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孙武严格治军》。

伍子胥想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军队，可是他知道自己毕竟是楚国人，怕吴王不放心，于是就向他推荐了一个叫孙武的吴国人。孙武本来在罗浮山里隐居，专门研究兵法。吴王让伍子胥从罗浮山将他请了出来。一天，吴王要孙武讲解兵法。孙武说，光讲不具体，最好是由他直接指挥军队来演习给他看。吴王有点作难，一下子从哪儿去调演习的军队呢？可孙武却说，没关系，请大王从后宫挑选一些宫女出来就可以了。吴王以为他在开玩笑，先生，这能行吗？女子怎么可以披甲操戈演习作战呢？孙武说，请大王调300宫女给我，我若操练不出能作战的军队，甘当欺君之罪。吴王就真的召集了300名宫女，由他的两个爱姬带队，让孙武带到教场操练，吴王就坐在台上观看。孙武将300宫女分成两队，让他们戴盔穿甲，手持武器，耐心地教他们步法、列队以及听鼓点进退等基本要领。开始，宫女们感觉很新鲜，队列也还整齐。练了一会儿，那些宫女便开始嘻嘻哈哈，不以为然了。孙武下令队伍全体卧倒，然后宣布，听好鼓声，一鼓全体起立，二鼓一队左转弯，二队右转弯，三鼓两队挺剑作战。接着他一挥手，鼓手咚的一下击了第一下鼓。那些宫女听到鼓声，有的仍旧坐在地上没动，有的捂着嘴痴痴的笑，有的站了起来，却你挤我拥，歪歪斜斜。孙武见了，命令队长注意约束部下，否则要拿队长治罪。然后重又一挥手，下令再击鼓。那些宫女虽然都站了起来，却仍然嬉笑推搡，不成队伍。孙武只得重申了一遍命令和纪律，并且掀起袖子跑上去亲自击鼓。宫女们见孙武那副发急的样子，更笑得直不起腰来，连那两个队长也跟着笑了起来。孙武大怒，圆睁双眼，厉声喝问，执法官在哪里？执法官走到孙武面前跪下说，在。孙武问，队伍三次不听命令，队长不加约束，按军法如何处理？执法官说，按军法当斩。于是孙武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两名队长立刻被武士绑了起来。吴王在台上见了，慌忙派大夫伯匹赶去对孙武说，我知道你练兵的本领了，这两位是我最喜欢的妃子，请将军赦免了他们吧。但孙武说，军中无戏言，将军在指挥军队的时候，有时国军的命令都可以不接受。他硬是下令将两个队长斩了，然后再下令击鼓操练。这时队伍里鸦雀无声，宫女们列队整齐，队伍进退自如，往来有序，俨然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了。吴王见孙武不顾自己说情，杀了他的两个爱妃，心里很不高兴，想不用孙武了。伍子胥连忙对他说，要训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必须执法如山，不讲情面。再说
两个美女很容易得到，一个良将，大王可不能轻易失去呀。吴王阖闾终于听了伍子胥的话，拜孙武为上将军，并尊他为军师，由他统帅吴国的军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自己和伍子胥等率大军60000伐楚，最终攻下了楚国的郢都。伍子胥将楚平王从坟墓中挖出来鞭尸，总算报了自己的深仇大恨。伐楚回来，吴王准备给孙武祭头功，却发现孙武不见了。孙武到哪里去了呢？这点伍子胥心里明白。原来刚回到吴国，孙武就对伍子胥说，攻城必须及时隐退，否则就有危险，我们一起走吧。伍子胥没有同意，孙武就独自飘然而去了。吴王封伍子胥为相国，从此伍子胥一直在吴国执掌大权。

正当吴楚争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中原的诸侯国内部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公元前510年，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被大夫季孙义儒驱逐，季孙义儒另立昭公庶出的儿子宋为国君，这就是鲁定公。从此鲁定公就只成了鲁国的一个象征性的国君，鲁国的权力分别落到了三家大夫的手中，这就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但是这三家大夫在各自为政的过程中，慢慢的又被自己的家臣窃取了实权。其中以季孙氏家的问题最为严重。这时季孙义儒已死，他的儿子季孙思继承了权力，并任鲁国的相国。季孙思的家臣杨虎趁机攫取了季孙氏的实权，并且企图灭掉季孙、孟孙、叔孙三族，自己取而代之。公元前501年，杨虎起兵叛乱，季孙思逃到了孟孙氏无忌的封地。孟孙无忌有个老师叫孔丘，他早已料到这次事变，并且事先对孟孙无忌做了警告。因此孟孙氏预先调兵遣将，将士兵伪装成搞建筑的工匠，埋伏在自己封地的四周。待杨虎赶来捉拿季孙思时，孟孙无忌的伏兵一拥而上，将杨虎打败了。孟孙无忌的老师孔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他的父亲叔良和做过邹邑大夫，但在孔丘幼年时父亲就死了，因此家中生活很贫苦。母亲把他抚养成人，他好学不倦，学问很深，并且收了不少学生弟子。不久这些学生弟子遍及各诸侯国，孔丘也很快的就在诸侯国中出了名。孔丘主张各诸侯国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要举贤才，同时还应该正名，即国君、大夫、百姓、父亲、儿子都应各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僭越。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仁的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道德观念，要爱人。礼就是要人重视内心修养，不用它来约束自己。当时一些诸侯国的国君想聘用孔丘，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着诸侯国大权的大夫们的利益。比如关于正名的观点，正打中了大夫们夺权割据、篡夺诸侯权力的要害。他们怎么可能让国君采用孔丘的政治主张呢？孔丘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家任用他，他只好又回到了鲁国。孔丘50岁那一年，正碰上杨虎叛乱。由于孔丘提醒孟孙无忌制止了杨虎的叛乱，孟孙无忌向相国季孙思推荐，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司空。公元前496年的一天，鲁定公让孔丘当相礼，陪定公一起去峡谷与齐景公会盟。由于孔丘的周密筹划和临危不惧的机警应对，使齐国企图借会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彻底破产。鲁定公回国后升孔丘为大司寇，以表彰他在峡谷会盟时为鲁国立下的功劳。孔丘乘机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他一面协助鲁定公平息了季孙思的家臣公山不扭的叛乱，一面帮助相国季孙思治理鲁国。三个月之后，鲁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景公听说鲁国在孔丘的治理下正在起变化，就紧张起来了。大夫李米给景公出了个主意，
选一批漂亮的美女和乐工送给鲁定公，让他纵情声色，疏远孔丘。这一招果然灵验，从此鲁定公就日夜享乐，不理朝政了。孔丘见鲁定公实在没有出息，就带领一些学生再次到各国游历。他先后去了魏国、宋国、郑国，又到了陈国。当他准备从陈国到蔡国去的时候，楚昭王知道了，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大夫怕孔丘被楚国重用后会对他们不利，就在路上派兵截住了孔丘，将他围困了三天三夜。孔丘受到了三天惊吓，饿了三天肚子，到第四天上，楚国的救兵到了，才脱离了困境。到了楚国，但楚昭王的大臣们也不能容纳孔丘，他最后只好又辗转回到了鲁国。孔丘回到鲁国后，年纪也大了，他终于放弃了从政的念头，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和教授学生。古代的许多文化典籍，如《周易》《尚书》《诗经》《礼》等，他都进行过系列的整理，他的言行由他后来的弟子记录下来，编成《论语》。他教的学生弟子号称三千人，其中有名气有成绩的就有72人。最难能可贵的，他还用编年体的形式，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编纂成了《春秋》一书。这部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72年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81年鲁哀公14年的我国历史上共242年中的重大事件。这个时期人们就通称它为春秋时期。孔丘于公元前479年去世，按照后人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我国古代春秋时期是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到公元前476年结束。也就是说，就在孔丘去世后4年，我国的社会历史就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孔丘的学

说，后来就发展成了我国文化史上的儒家学派。孔丘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由于孔丘对我国古代文化的贡献，以后人们尊称他为孔子。

0: 就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床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
3: 嗯，
2: 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3: 忐忑什么呀？
2: 我们形式很简单
3: 啊，
2: 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3: 没错。
2: 哎，我们嘚不嘚在那说。
3: 哎，
2: 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3: 哎，不，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2: 这个其实我
3: 什么叫过去？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2: 本来就是嘛。
3: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2: 您不错不错。
3: 您别说这个呀。
2: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3: 怎么着？
2: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3: 你哪只眼瞧就放桌子上了？
2: 你看看。
3: 我看什么？
2: 你看。
3: 你没动手。
2: 往后退，往后退。
3: 往后退怎么了？
2: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3: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2: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3: 就是胖。
2: 为什么这么胖？
3: 嗯，
2: 家里条件好，
3: 小时候营养足
2: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3: 我们家传六辈，
2: 六辈人都有钱，
3: 那是辈辈传，
2: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3: 我继承啊，
2: 都让他花，
3: 那是
2: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3: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2: 最喜欢买房吗？
3: 这倒是，倒是
2: 最喜欢搬家。
3: 哎，不行，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2: 对不对？
3: 对，房多。
2: 你看这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3: 废话，这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2: 对不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3: 搬了。
2: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3: 不是，有钱。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2: 这特别想吐。
3: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2: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3: 市中心前门。
2: 谁呀、啊？
3: 我
2: 搬前门去了。
3: 对，市中心。
2: 前门好啊。
3: 那肯定好。
2: 好地方啊。
3: 那是。
2: 我也住前门呐。
3: 你等会儿。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3: 你也住前门
2: 啊？
3: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2: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3: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2: 对不对呀、啊？
3: 对。
2: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3: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2: 谁呀、啊？
3: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3: 你
2: 啊？
3: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2: 啊。
3: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2: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2: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3: 我住八号。
2: 谁呀？
3: 可能是我吧。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八号啊。
3: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2: 啊！
3: 我都没瞧见过你。
2: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说。
2: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3: 哎，我住的北房。
2: 谁呀？
3: 我怎么着吧？我。
2: 这不是巧了吗？
3: 不是，
2: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3: 咱俩都住一屋了。
2: 啊！
3: 我都没瞧见过你。
2: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2: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3: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2: 啊，
3: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2: 谁呀、啊？
3: 我怎么着吧？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4: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2: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4: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2: 哎，您是铺什么干什么呀？
4: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2: 谁呀？
4: 我。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子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办的街坊。
0: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好好。
1: 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我媳妇。哎，慢点。
1: 谁呀？
0: 包的，就我。
1: 这不小子？
0: 没有没有，
1: 我也
0: 你快找那边坐去，快，干你主持去，快。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看。
0: 废话，占我便宜了，跑这半天。
2: 哎，他这主意不错呀。
0: 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给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月玲
1: 啊，
0: 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就得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
0: 哎，
1: 买不起啊。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院改流浪了
1: 啊？
0: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
0: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盯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幸福大街，
0: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我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啊？
0: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让我进来。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呐，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0: 半号。
1: 啊。
0: 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啊？
0: 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了。
0: 嗯。
1: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这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信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您铺什么盖去吧？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的，整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你管着吧，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俩到关键了啊！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对。
3: 包袱在这儿。
0: 哎，
1: 你谁呀？
0: 给我晚上睡。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

0: 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三，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三啊，一百，
1: 你这
0: 九十九，
1: 这得数什么时候？
0: 九十八，
1: 一数到三，从一百开始数啊。
0: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1: 不是，
0: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1: 不是你，
0: 快点。
1: 你真建啊？
0: 当然了。
1: 行，啊。这古董，
0: 什么古董？就还建群呢？
1: 啊，一样。
0: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
1: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0: 放下。
1: 你看，这。来，建群。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建。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一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这汤红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这多好。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哪！
1: 您等，一大桌子菜
0: 啊。
1: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呀？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往那一坐，服务员
1: 啊，
0: 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小姐姐，
0: 这菜单您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
1: 啊，
0: 炒一本，
1: 炒上。炒一本儿，
0: 各位炒一本儿。
1: 哎呦，
0: 什么叫炒一本儿？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1: 哎，这快点说话。
0: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
1: 啊，
0: 我告诉你。
1: 什么呀？
0: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
0: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1: 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哎，这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1: 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像这菜还便宜啊。
1: 啊，
0: 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1: 啊。
0: 我喜欢这个菜，
1: 这个
0: 八位数，
1: 像
0: 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像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哎，这去你
2: 的！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

0: 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前文书咱说姜子牙卖面，招的不卖了，开始磨面，磨面拿箩拿卷筛，过一箩细面，再过一箩更细，再过一箩是精粉。哎呀，面真好，有100斤吧，箩筐也垫好了，一面50斤，这回差不多，家什么都带着，系了个围裙。马氏就说：“大哥慨然相助，这回没问题了吧？”别忘了吆喝，听没有啊？你不吆喝，谁知道怎么回事啊？哎，夫人放心，这回我长了教训了，我一定吆喝。哎，100斤呢，70多岁老头了，真挑不动。关门吧，今天发个吉利，一定都卖了。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天黑就起身了，天刚亮到了朝歌城，那人照样那么多。姜子牙一琢磨，我得喊呐、啊：“卖面呐、啊，卖上好的白面呐、啊，有买面的没有？”一边走一边吆喝，嗓子都喊破了。结果您说倒霉不？家家都包饺子买面，没人买他的，连问都没有人问。姜子牙转悠胡同，转悠大街，腰酸腿痛。哎呀，哎呀，怎么就没人买呢？难道又空去白回？见着我兄嫂，见着我夫人，怎样交代呀？这做买卖真难呐，看人家容易，轮到自己身上太难了。看看日头往西转悠了，哎呀，东京天儿说黑就黑呀，怎么办呢？正好从南大街奔南市场那边走，他条条正走着呢，真不错，在胡同里出来个小伙子。哎，老头儿，是卖面的吗？嘿呀，姜子牙心说神行开张嘞，赶紧把这条放下来。像那个做买卖，你把那条靠边儿点放，没做过，书呆子一个。

放这地方当不当正不正，扁担放下那筐绳，扁担上面拴的筐绳啊，散了一地，也不懂得收。高兴了啊，我是卖面的，您怎么样？买面吗？啊，我看看，不好我不要，一定好，你看看成色。小伙掐了一点，还真行，真挺细。那你买多少？哎呀，我也买不多，家里的六窗户缝，买一个铜钱的吧。啊，六窗户缝，嘿，这一个小钱能卖多少？姜子牙有心不卖，开张的，卖真没劲，哎，图个吉利吧。一个小钱带起来，这给多少呢？他在那琢磨，还没等给人家，倒霉不倒霉？那时候东伯侯、南伯侯400镇诸侯造反，前线打得相当激烈呀。那个报事的人跟流星一样来回不断，快马进京啊！一匹快马进京报告来了，报告前线的情况，马快如飞，就进了城了。乡亲们，闪一闪！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闪开，别碰着你们！哗！姜子牙一看，哎呀，赶紧靠墙站着，他躲开了，行人躲开了，筐没事儿，那筐绳还是了。那后马蹄子马蹄翠儿，正好把筐绳给绊上，哗！这往前一跑。这两筐面可倒霉，窟窿全扣篓子了，拽出去5、6丈长啊！那马呀，上骑马的人连回头都没回头，有急事儿。姜子牙一看，啊啊！我的面子，我的面子！哎呀，回来了都回来了。走道的人，做小买卖的，大伙一看，哎，老头啊，别着急。占地的这丸子，那你卖给谁去？斧头的你还能搂上点来，避免点损失，快搂起来吧！姜子牙一听，对，这斧头的还得搂起来，费这么大的劲，哈下腰刚要搂，早不刮风，晚不刮风，那偏这阵刮风。刮一般的风还行，还刮旋风。这旋风在这拧着个，再看这两筐面，荡然无存。姜子牙浑身上下全是白的，胡子都白了，上全是面子。哎呀，我的面，哎，面子！风过去之后。姜子牙心如刀绞一般呐，想起自己从小就是苦孩子，没过过好日子。到昆仑山学道40年呢，净吃素了，净干活了。我说一心学道，老师免于我下山，这生活怎么这么难呢？我要知道这样啊，我要能说了算。我就不投胎，我为什么要变化人形？我为什么要生到这个世界？我太苦了。姜子牙想到这儿，心如刀绞，好像油烹，顿足长叹：“嗨，天哪，天哪，老天没眼睛啊！”这一长叹，倒霉了。咱刚才没说吗？日子往西转，天快黑了。这老婆呀，也要归巢了，他也得回家了。飞过一大帮老婆来，在空中，其中有一只老婆呀，还闹肚子，也不吃什么，还不太好。正好在姜子牙头顶上，闹肚子这位开始排泄。姜子牙正好一抬头。天哪，天啊！

弄得前妻和嘴都是了，姜子牙吐恶心了半天呢，去他娘的吧！我也不卖了，一个小钱给人扔在地下，连裤裆都不要了。这回好净手回家了。到家天也黑了，开门，呀，马氏一听比昨儿早哎，挺好。赶紧把门开开，哟，一瞅丈夫浑身上下都是白的了，筐都没了，买卖不错，都卖了啊，连筐都卖了，呀，那行啊，行什么行啊？你且听我讲来是这么怎么回事？马氏脾气再好也受不了。哟，你个老天杀的，你都废物到头了！你哟，你做什么也不挣钱，我嫁给你，我瞎了眼了，全是你逼的我，你不逼我能干这丢人的事吗？不行，三说两说，打！哎，就是你，就是你，还就是你，又打起来，自然，送一人夫妻又来劝仗，哎，这怎么了？这怎么了？哎，兄弟，你怎么一身是白？哥哥，我太饭桶了，100斤上好的白粉，全交代了，是这么回事，你说怪我吗？哈哈哈！算了，不就100斤白粉吗？能值几个钱？何必上这么大的火呀？弟妹，别说，他本身就够上火的了，你这一说，他哪能接受得了呢？失败，咱们长教训啊！我看照例也不卖，面咱也不卖，卖那干嘛？咱干点别的。来来，坐下，咱商量商量。有这两口子在这一跟着掺和，这事儿好办了。洗完了脸，姜子牙换了套衣服，坐下，宋一人就问他：“兄弟，你想想，你还会干什么？”我什么都不会，不会。这么办吧，你是有学问的人，你不能把长处扔了。我在京城南关一带有30家买卖，30家有饭馆，有绸缎庄，哪儿都有。你这么办，你一天到一家，你看怎么样？你代替我上那管理去，轮流着就是一个月，转一圈打头再开始。每一天你还站着身子，替我管管账，处理处理，收收钱，这多好呢，何必做买卖？子牙点头了。打第二天开始，先到饭馆上那块管理去。本来人家这个饭馆子那业务非常好。地处闹市，在南关外。南关呢，在朝歌城来说是最繁华的地段。干什么的都有，人是往来不断。姜子牙不来，人家买卖挺好。姜子牙这一来，往柜台这一坐，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挂上幌了，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瞪眼不进来。到饭口也没人儿，你说邪门不邪门？伙计喊的嗓子都哑了，后边上来那些肉也白在那搁着，饭也酸了，什么什么都卖不出去。姜子牙懊恼的不得了，到绸缎庄去坐着，一寸也卖不出去；到牲口市那坐着，一匹也卖不出去。走到哪儿哪儿就倒霉，走到哪儿哪儿不挣钱。姜子牙心说：“我这什么命啊？这是，我是个瘟神，我是个丧门星啊，什么我都不能干了。”哎呀，愁的不得了。后来宋一人一看呢，这人也够废物的，嘴不能这么说。为了给兄弟解心宽，这样吧，歇歇日子，什么不干了，已经春暖花开了，是不是？严冬已经过去了，咱们这后院不错，桃花盛开，咱们哥们儿好好。

谈得进，何其重。陪着姜子牙在这解闷，哎，兄弟二人对坐，姜子牙合着一看，这桃园这地方这么大，哥哥，你这桃园在房子中间，这怎么不盖房子？这地势多好！嗨，兄弟，我何曾不想盖房子？不知道为什么，哪儿盖房子都没事儿。就是桃园这空地盖不得房子，为什么？盖一回着一回火，盖了三次着了三次大火，好悬没把周围的房子都连累了，吓得我不敢再盖了。其实这地方要盖上房子还比得了吗？我想盖一栋楼，多美呀！哎，在这桃园当中得天独厚，它盖不了啊。哦。哥哥，小弟无以为报，您对我太好了。但是我呢，在昆仑学道，对这个风水，对地脉，我料有研究。是不是您这地方有邪呀？踩的时辰不对，或者风水不对呀？哎，是啊。也请过风水先生，但是都失败了。兄弟，你在昆仑学道肯定有两下子，你帮着我看看，要行的话，我还盖楼，带小弟观看。姜子牙到这看了看，转了几圈，原来就在这盖的楼啊，就在这儿，你看地基还都有。哥哥，我不是吓唬你啊。这个地方闹五鬼呀！你说什么？闹五鬼？对，正因为五鬼闹家宅，你这楼才盖不起来。这样吧，哥哥，你听我的，拨款盖房子，有小弟在此，五鬼绝不敢生事。我借这机会把五鬼赶出家宅，帮哥哥您个忙，妥了。有钱好办事儿，钱拿出去备料，请工人盖房子，那还不快吗？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嘁哧。到上梁的时候，这可是最主要的，至关重要。上梁的这一天，请了不少的客人。他们院里有座小亭子，姜子牙看这亭子不错，在这坐着是赏花的，亭子也比较高，后边还有一座小土山。前头就是桃园，姜子牙说：“这样吧，请哥哥在亭上备下香案，准备纸马香客，再准备一把桃木宝剑和朱砂等物。”哎，有了，全准备了。再看姜子牙，沐浴更衣，光着脚，把头发披散开，用条勒着，用布条一勒。您看着诸葛亮借东风没？上那个上禅台，穿着又肥又大的，也是披着头发，光着脚丫，跟那意思相似。诸葛亮也是从上一代延续下来的。再看姜子牙，全都准备停当。到了上梁的时候，那会儿开始上梁，什么时候上？时辰算好了，半夜三更天。那会儿明灯蜡烛敲锣打鼓上梁的时候，再看姜子牙坐在上面开始念咒语。正在念咒语之时，把慧眼睁开一看，在桃园的暗处，出来五个小鬼儿，青面獠牙，呲呲直笑，刚要奔上梁那地方去。别的看不见了，别人也看不见，只有姜子牙能看见。呵，这畜生又来作祟，赶紧用朱砂写符令，插到桃木剑上，嘴中念念有词，吩咐一声：“开！”嘎！五雷之声是惊动天地，这地都颤了三颤。

鬼吓得体如筛糠，全跪在庭下。姜子牙用手点指：“好孽障，你们打乱也不分谁家了。我哥哥宋义仁向来修德行善呐，这是个忠厚人家。你们造孽应当找那恶人去，怎么这善人你们也作孽呢？这还了得！今天遇上我，焉能叫你们得逞？”查符要用五雷，五雷一响，五个妖怪全完。妖怪还哭了：“哎呀，姜老爷饶命，姜老爷饶命啊！念我等修行不易啊，望我等恳请你老人家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姜子牙动了恻隐之心：“好吧，你们听着，现在马上离开这个家宅，赶奔西岐山，将来斩将封神之时，借助你们力量好修建封神台。听见了吗？多谢姜大人，多谢。”滚！走了。就这个时候啊，姜子牙没提防，夫人马氏、嫂子孙氏偷偷的来了，看了半天了。为什么呢？一听说姜子牙在这亭子上准备执马相克，要驱邪赶鬼，人们听这事儿都新鲜，要想看看这鬼什么样，他怎么个赶法，抱着好奇心来的，躲到这桃花后边看着。他们可什么也看不见，姜子牙能看见，他们看不见。就看姜子牙在那白活，也不知道跟什么人说话呢，在嘚嘚呜嘚嘚嘟嘚嘚嘟嘚嘟，指手画脚，往前一看什么也没有。马氏恨得牙根都痒痒：“嫂子，看见没？他是个疯子，疯子！他一个人嘚个，他跟谁说话呀？这种人还好得了吗？我要早知这样，我能嫁给他吗？我算瞎了眼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他一个人也不能白活，肯定其中有事，好像跟什么鬼说话。哪来的鬼？我怎么没看见呢？是，我也没看见。咱就这么说吧，楼修好了，平安无事。宋义仁可信这个，多谢贤弟呀！你怎么做的法？我们听见轰雷之声，大地都颤了几颤，大概跟你做法有直接的关系。哥哥你放心吧，五鬼已被我赶走，从今以后平安无事。兄弟，你这就帮了哥哥我的大忙了。哎，兄弟，我这才想起来，你法力无边呐，你有这么大的能耐，你怎么能埋没呢？当初我问你会什么，你说你什么都不会，你怎么瞒着我呀？我心里没底，今天是逼得这没办法了，我试试灵不灵。嗨，我再问你点事，会算卦不？会，那能不会？你怎么不早说？算卦可挣钱呢，比什么买卖都挣钱呢。现在咱们朝歌的人都信奉算卦，这么办吧，我那有房子，挑个最热闹的地方，让人粉刷门面。哎，你就在那开个卦馆吧，你挣多少钱我也不要，祝兄弟你一帆顺风，马到成功，怎么样？那也好，那我试试吧，准不准我心里也没底，那试试呗，不行咱们再换。有人帮忙，简短解说，在朝歌的南关外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坐北向南一间门脸粉刷出来了，老百姓都看着，这什么地儿？哎呦，挂馆呢，金字牌匾，而且还有对联，那对联就是金工刻的，刷的金粉，上联写秀里乾坤大，下联湖中日月长，再看这边知天文晓地理神机妙算。

0: 按阴阳秀八卦，善知吉凶，这口气可不小啊！门脸也漂亮。等到了好日子，姜子牙换了身新衣服，开张营业，往居中这儿一坐，看来这老姜头要惹大祸。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姜子牙开挂馆在朝歌的南关外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坐北向南一间门脸粉刷出来了，老百姓都看着，这什么地儿？哎呦，挂馆呢，金字牌匾，而且还有对联，那对联就是金工刻的，刷的金粉，上联写秀里乾坤大，下联湖中日月长，再看这边知天文晓地理，神机妙算，按阴阳秀八卦，善知吉凶，这口气可不小啊！门脸也漂亮。等到了好日子，姜子牙换了身新衣服，开张营业，往居中这儿一坐，签挂筒子，文房四宝全摆好了，也有派头，两旁边准备的凳子和椅子，往外一瞅就是街上，来往行人看得清清楚楚。姜子牙一琢磨，这回能差不多，这是我的老本行，我没打算拿这个当饭吃，拿它来混饭了，撂地就不值钱了，现在也是走投无路，师出无奈了。你说邪门不？挂馆打开张那天算，一个人都没有，没人算的，连瞅一眼都不瞅，白坐了一个多月。姜子牙那火腾腾的，连素衣人都不服气儿。我兄弟这么大法力，怎么就没人算卦呢？真是不识货呀！货到地头死，人家要不来，你拽都拽不来，请都请不来，这个买卖就有个邪门劲儿。你看买卖做火了，你不用找，不知道人从哪儿冒上来的，老是有那么多人。买卖要做不成，你就作一磕头，哥们儿够意思，他也不来，就这么邪门劲儿。这挂馆冷冷落落，什么买卖都挣钱，就他这不挣钱。姜子牙就压着这火，一个月零三天的头上，他准知的也没人，往这一坐，在这打盹儿，没人敢坐，可不打盹儿等什么？真来了主顾了，来了， 这位牵着匹马，是一匹笨马，来到挂馆门外，站住，站住，找地方把马拴上。这位卖把姜子牙吓了一跳，赶紧把眼睁开了，一瞅面前站着个黑面大汉，脸上还有一道横刀疤，瞅着就那么瘆人。一看这位流里流气，就不是正人。那位说能看出来，太能看出来。咱说书不止一次，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道理。正人什么样？他潇洒归潇洒，休闲归休闲，那是正人。这些歪毛淘气儿则不然，铲披衣服，呲牙瞪眼，跟那正人是绝对不一样。流氓流氓的，这位是个泼皮，嘴歪歪着看了看，老头儿，我算一卦，灵吧？请坐，甭坐，我就站着就行。怎么样，算卦多钱？您是看手相啊，您还是抽签？我不管，算灵就行，多少钱？算灵20文，20文倒不贵，那你给我算算吧。那么你想问什么？问什么呢？我是做买卖的，哎，我离这挺远，你没看骑着破马来的吗？哎，我是一个卖柴火的，你给我算算今天我能卖多少柴火，我能挣多少钱？你要给我算准了，我不只给你20文，我加倍给你钱。你要算不准，老头，哼，看着没？今天你吃我一顿老拳，我把卦馆给你砸了。你说好不容易盼着开张了，遇上这么个货，外头围那人都多了，人们一看，这小子可认得，姓孙叫孙乾呢，倒霉不？但是姜子牙这人有涵养，心里有底。啊，一听他是卖柴火的，他就问上了，怎么样？今天我能赚多少钱？你别说含糊来的，说一定了，算准了，我替你宣传。哎，算准了，我加倍给你钱；算不准，我揍你一顿老拳，挂馆我给你砸了，你给我滚出去，别在这骗人。子牙听完点点头，哈哈哈。认字儿吗？啊，认得几个？那好，我先给你写上几个字啊，你把脸侧过来我看看，看吧，我脸上也没花。把手伸出来我看看，男左女右，看吧，看完明白了，写完了叠上，拿过去，你看看我写的准不准？不准你随便，我在这等着你，我也飞不了，我也蹦不了。好嘞，钱先不给啊，钱不给，欠着。我看准不？拿到外边他一瞅，写了那么几句话：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铜钱120，一盒点心，2瓶酒。什么意思？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铜钱120，这我挣120文，一盒点心，2瓶酒，笑话一样。他又回来了。我先生，你写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我不信，不准。你怎么知道不准呢？你就往南走，看看我。

算的准也不准。好啊，这你说的，各位，大家都看看啊。他自己不看，叫大伙看，不少人好奇啊，都看见了。你们给做个见证啊，不是我找他的茬，今天我就看一看他准不准。外头围观的人上百呀，他牵着个破马奔南边走，弄点柴火叫那马驮着。出了南门再往边门外走，一直奔南门，出来没有十里地，树下果然站个老头，老头拄着拐杖。那一汉子卖柴的吗？你没看我这奔马上拖的都是柴火？好吧，这柴火过来我看一看。捆儿也不小，也干，要多钱呢？我都买了。对，他一合计，这上写的120文，120个钱，我呀不要，100个钱就行。好，我买了100个钱。孙乾一琢磨，差20文，回去我再揍你，你看着的。但是老头提个要求，我家就在那边，烦劳你给拖到那边去就行。卖柴火的拖到人家，一看门前还有大喜字儿，挺热闹的，来来往往的人不断。从侧门进去，他把柴火给卸了，这一卸柴火挺脏，老头给取钱去了。这孙乾你没看是个泼皮，这小子挺爱干净，一看地挺脏，有大扫帚拿过来哗哗给扫了，扫完把那柴火给码好了，规规矩矩，省着当害。老头拖着钱出来了，一看，哎呦，谁清扫的？我扫的，省着害事。哎呀，多谢多谢，我买了这么多柴火，没一人替我清扫的，你是好人呐，这100文给你，你稍后片刻。老头走了，一会儿回来又拖着20个钱，告诉他这20个钱多给你的，因为你给扫了院子了。哎，另外实不相瞒，我老儿子今天成亲，你没看这么多客人吗？办喜事儿，你呢也借个吉利吧。送他一盒点心，2瓶好酒。拿去了。呀，孙乾不看自可，看完之后心说，这姜尚、姜子牙是神仙，他不是人呢，怎么算算准呢？接过东西来，撒脚如飞，上了奔马就跑回来了。挂广门外的人老了，都等着看热闹，他从马上跳下来就喊，各位啊，姜先生是神仙呐，他不是人呐。迈步进来，扑通就跪下了，我姜神仙，你算的太准了，一点都不差，我算服你了，这钱我全不要，都是您老的，都给您了，这酒您喝，这点心您吃，这钱您收下，我还替您宣传，众位算卦吧，太准了，不准不要钱，来来你也得算。你这有人不想算，惹不起这孙乾，这孙乾在门口像瘟神似的，逮谁叫谁算卦。这个人没办法，一算就准，一算就准。打这天开始，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南关一带没有不知道的，都说出了个活神仙姜子牙，那卦算的灵极了，准极了。这就叫有色自来香，何须大风扬啊。这一传播开了，你还得感谢这孙乾，坏事变成了好。

打这一天开始，50个姜子牙一听会做买卖，挂历原来是20文，涨价了，涨到50文，50文他也算，算不准要1文他也不干。这钱呢，拿大笸箩装着。马氏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一看丈夫老倒霉，老不挣钱，这回这买卖算做正了，是眉飞色舞，喜笑颜开呀。天天让他收钱来，给姜子牙做好吃的。姜子牙叔太忙了，就住到这儿，就不回去，反正挣钱呗。这一传开可了不得了，单说这一天。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啊？姜子牙开的100天，正好是100天头上，那人照样的多，屋里坐满了，在外头排号等着。你说这买卖火到什么程度？姜子牙向来不骗人，不能因为人多，就糊弄人家，那不行，不能把行市做倒了，对每一位都认真掐算，不管看骨相。相面还是抽签，样样的负责。哎，正在忙活的时候，按现在钟表说，早上起来9点左右，这头顶上刮起一阵妖风来，在妖风当中有个妖怪。这妖怪就是轩辕坟中的玉石琵琶精。咱们说了，轩辕坟中有3个精灵，九尾狐狸精、千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跟那个妲己啊，这都是亲师兄弟。现在每天晚上他进宫陪着妲己去，到宫里头另外呢还干点什么呢？一瞅那宫女儿都挺水灵，每天晚上吃个宫女儿，哎，就吃了，吃完那骨头就扔到假山里头。最近这宫里就发现那假山后边怎么那么些尸骨啊？哪儿来的？另外发现有很多的宫女儿无缘无就失踪了。好在那宫里的人也多，少个几个也无所谓。这琵琶精是每天晚上在这吃人。吸人的精华，好提高他的道术。纣王一无所知，旁人也不知道。昨天晚上这琵琶精啊，挺高兴，吃的饱，喝的足，算计算计，就是短短的时光里，我这道行就提高了1倍呀！啊，再照这样下去，我就成了大罗金仙了。美滋滋的驾着妖风，啪嗒，走着走着掉下来了。哎呀，怎么回事？幸好左右无人，掐诀念咒再驾妖风，连着3次没起来，又怎么失灵了？我这道行长了，怎么回事？抬头一看，有个挂馆，围着那么多的人。琵琶精一想，是不是跟这算卦的有关系啊？他是什么人？我呀，也算上一卦，我看看他算的准还是不准。不准，晚上我连他一块吃了，一解我心头之恨。要不平白无故的琵琶精算哪门卦呢？有原因的。就这样，摇身一变。变成个美丽的少妇，挎着小篮子，款步来到卦馆，哭哭啼啼非要算卦。

脚下居然有千年的妖怪变换人形，哼哼，遇上我了，我焉有不管之理。心里明白，表面没露声色，给这人看完了，下一个刚过来，等一等，各位乡亲们，这一妇人有急事儿，男女不亲呐，在这挤着也观之不雅，我能不能先给他看？

篮子放下，往这一坐，用眼睛看看姜子牙，一瞅是个老糟头子，头发胡子刷白，眉毛都是白的。这一辅导，把右手伸于我，是，这手一探出来，姜子牙一看，腰。

0: 人在旁边一看，是啊，这江先生怎么那么大岁数没出息？你小男妇女，你扎着人家手，你干嘛呢？那是没完没事抓的还那么紧，越说他抓的越紧，琵琶精就感觉到不妙，半身发麻呀。一瞅这老头俩眼放电光，紧紧把自己遮住了，浑身上下像触电一样，难受极了。哎呦，不好！琵琶精心说：“我不应该跑到这儿算卦了呀！我虽然飞不起来，我走也走到轩辕坟了，我干嘛抬这杠啊？今天遇上恶人了，挣脱挣脱不了，怎么喊怎么叫也不好使。”姜子牙掐住了，心说：“妖孽呀，我焉能让你作怪？我绝不能放你走。这手又撒不开，还没家伙，这大砚台在这摆着，那紫石砚呢？这砚台能有十几斤沉，没有别的硬手家伙。”姜子牙一伸手，把这砚台抄起来，好孽障，啪！正揍到额角上。这家这劲儿还小得了，额角揍他脑浆迸裂，嗷一声，琵琶精是绝气身亡，众目睽睽都在这看着，啊，就乱套了。哎呀，算卦的打死人了，哎呀，算卦的安心不良，把一斧头给打死了。外面不知道的也跟着也瞎吵吵，那还用问吗？这老头是老花头啊，心术不正啊。你别看表面上正人君子，这是个伪君子啊。哎，见着美色起了淫心，抓住人家手百般调戏，人家不答应，他一怒之间把人置于死地。你说这个人这嘴多厉害，舌头板子压死人了，你看见是那么回事吗？他就跟着瞎扑哧，这一说不要紧，整个洪阳洞了，人命关天呢，那是说着玩呢。正好这时候牙相比干处理朝政回来，经此路过，铜锣开道，他坐着轿子，和山和山和山和山和山和山和山和山，正在挂馆前面路过。今天他有事儿，平常走不到这儿，今儿个有事儿走近路，正好走到这儿来。正好这出事儿，有不少多事的人，暴打不平的，能有五六十号跪倒在地，把大轿给拦住了，冤枉啊！老爷冤枉啊！比干心里正不痛快，天子昏暗，妲己专权，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把抓如常，昏昏沉沉，听见喊冤之声，把他给惊醒。哦，裸轿，大轿沾尘，轿帘打起来。比干探出身来，详细追问。
1: 主要是 PTA。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需要内容有。
2: 县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九次会议。
3: 县政协15届委员会召开第24次常委会议。
2: 县直机关工委举行红心向党礼赞七一朗诵会暨新党员集中入党宣誓仪式。
3: 今天，县委书记刘忠波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6年第九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祥、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树牢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要深化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建章立制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打牢未来产业发展基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快推动我县特色优势产业与新技术融合，向新领域衍生。要厚植未来产业发展优势，多措并举引才、育才、留才，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要实施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要在整改整治上再加力，以定定

0: 子精神，加快推进问题整改，真正把问题清单变为履职清单。要始终保持高度警醒，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建立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关于防汛工作，会议强调，当前我县已正式进入汛期，连续多天局部强降雨天气使防汛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各部门要精准有效应对风险，坚决打赢防汛主动仗，要抓好预案演练，加强隐患排查，全面消除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要做好预警转移，强化应急保障，建强县乡村三级抢险救援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代班 AB 角值班制度，要建强组织领导，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就做好三农工作，会议强调，要以更强担当抓项目，严格资金监管，确保项目尽早开工建设，专款专用。要抓好项目推进和质量，加强运营管理，持续发挥联农带农作用，确保群众真正受益，产业持续增效。要以更优举措抓帮扶，健全监测帮扶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措施。要统筹做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确保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1: 今天，县政协15届委员会召开第24次常委会议，
2: 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副主席曹阳、孙超银、秘书长李闯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审议通过了关于发展我县研学项目的探讨，关于全县特殊教育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通报了关于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视察报告。会议指出，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各位政协委员要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必修课，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深化党史学习，锤炼党性，领导干部要当好领头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实招。会议强调，要紧盯全年履职目标，扎实推进下半年各项工作，各专委会要严格按节点抓实各环节，形成高质量报告，报第25次常委会审议。各活动组统筹组织委员下沉一线，通过微建议提案完成年度履职作业。各项工作要有部署、有推进、有成果，不搞半喇子工程，不做表面文章，确保全年履职任务全部落地。会议强调，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改作风的重要抓手，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调研协商要紧贴群众急难愁盼和县域发展堵点，多下沉一线查实情，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各位常委及组长、站长要带头务实求真，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果展现政协队伍忠诚干净、务实担当的良好风貌，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回顾党的光辉历程，传承党的光荣传统，6月25号，县直机关工委举行红心向党礼赞七一朗诵会暨新党员集中入党宣誓仪式。县委副书记赵岩、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云霞、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邵帅参加活动。赵岩在致辞中向全县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向新入党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勉励全体党员牢记入党誓言，传承老一辈党员优良作风，坚守初心使命，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担当奉献，以实际行动推动柳河高质量发展。朗诵表演环节，县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局参演队伍依次登台，深情朗诵。

0: 丰碑纪检魂，七一颂，百年交响，红心涌向党，实干起新城，毛泽东诗词朗诵，诗颂风华，红色主题作品，回望党的奋斗历程，礼赞新时代发展成就，抒发党员家国情怀，声声朗诵浸润信仰力量，让现场观众重温百年党史，感悟初心使命。活动中，与会领导为17名老党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50载风雨坚守，半世纪初心不渝，老党员们用忠诚践行入党誓言，为全体党员树立了学习标杆。老党员代表发言中，字里行间饱含对党的忠诚与对事业的热爱，向年轻党员寄予殷切嘱托。在新党员集中入党宣誓仪式上，2026年现职机关县委社会工作部新发展的32名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台下党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共同坚定理想信念，向党和人民许下铮铮誓言。新党员代表发言，表达了对党的感恩之心，彰显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活动在全体人员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落下帷幕。随后，新党员集体前往县廉洁教育馆参观学习，接受廉政警示教育。
1: 近日，县妇联与团县委联合举办“柳河有约，四季良缘”青年婚恋交友系列活动之“云岭寻缘，深情相伴”主题专场。全县42名单身青年在风光秀美的云岭风景区拉开浪漫邂逅的序幕。
2: 此次活动突破传统相亲模式，巧妙将交友场景融入生态文旅。活动首先进行了心动旅程、五角花开、同舟共济、森林寻宝、心动接力等游戏环节，充分考验青年们的团结协作能力，展现个人才情。游戏结束后，活动进入密钥初起、微光约会环节。在轻柔的音乐声中，女生静坐，男生每90秒轮换一次座位与之交流，畅谈理想与生活。短暂的微光约会成为无数心动瞬间的起点。在真情告白颁奖环节，青年们将心仪对象的姓名及祝福语写在卡片上，投入心动盲盒。最终，双向选择的青年男女成功牵手，并收获了主办方赠送的精美礼品。在全场的掌声与祝福中，活动圆满落幕。据了解，柳河有约，四季良缘系列活动始终坚持廉义与育德并重，将弘扬文明先锋融入全程，积极引导青年树立重责任、重节俭、上真情的婚育观，自觉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以优良家风带动社会文明风尚。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2700了，兰德酷路泽了，这种级别以前所谓的日系大吉普的这些人群，他再想去换这种所谓的跟他同类型的车，所以他的定位是属于那种比较豪华定位的车型啊，他跟400完全是完全不一样的。
4: 400就属于机甲风运动潮玩范儿。
3: 对，就是基本我认为400的车都占了。40岁年龄，我个人觉得心态年轻一点的话，买个400吧，因为毕竟这个年龄来说的话呢，体验一下。然后呢，以后未来像500这种车型，以后扒拉着选，到年龄再大以后你再去换那样的车，
4: 也对，
3: 也可以。就是在这样一定年龄当中，还有那样一个心态，咱体验一下。
4: 400，
3: 对，我个人觉得3款车当中买400啊。
4: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应该是前天吧，有一款车型其实跟400也挺相似的，它是来自于猛士 M817 全新款，这次推出了5个版本，售价区间29.99万到39.99万。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猛士的车型停留在什么样的状态呢？觉得这车是不是很裸？或者这车是有军工背景的，是不是很硬？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之前也是这样，但是你们知道吗？猛士 M817 从今年或是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它一直在跟新能源打交道，而且在发力。因为这款车型它是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你看它的外形、内饰都是延续了之前一种设计，然后颜色方面更。

0: 加偏于年轻化，有一个橙色，还有一个叫霞影橙内饰的配色，就是告诉大家现在主流的方向是以这个比较亮眼的颜色。然后这个车型独家定制了一个智能越野 AR 的领航员，可以自动规划，比如说川藏线啊、独库公路啊这样经典的穿越路线。最关键，它搭载了华为乾坤 ADS5。啊，一定要强调一下，是五了，升级了 P2、P3.0， 实现什么？城市的街巷、乡村的窄路、山地土路，它都可以进行这种穿梭。
1: 嗯，
0: 所以告诉大家，这个车型也会更加的智能。当然了，动力呢是 2.0T 的发动机，前后双电机组成的插混，它续航可以跑到301公里。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想选择30万左右这样硬派的越野车型，猛士 M817， 你是否可以关注一下呢？
1: 好了，这个时间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把您的买车问题发送上来，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1038车天下，
4: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0: 嗯，来看这位朋友在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问了很久，他说峰哥，埃安的 i60 宁德时代版本怎么样？谢谢峰哥，能不能给说一说？
1: 应该是530公里纯电续航的这个版本啊，卖11万多左右。其实不是车不好，就是我们说过，在纯电动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埃安和比亚迪做的都是比较早的。
0: 嗯，
1: 而且最早的埃安呢，用的弹匣电池呢，可能在业界当中也是非常有口碑的。为什么？因为在南方，埃安的车保有量非常大。
0: 嗯，
1: 这个量呢，都是属于网约车居多。网约车你都要知道一点，每天它的公里数都非常多，然后呢，每一年的公里数非常多。这个其实都是什么呢？通过实际的里程去见证了这个车的电池真的非常稳定，最起码我好像了解到的埃安好像没有出现过关于电池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就是自燃呐、爆炸呀等等一些问题，很少啊，很少，我最起码没听过。所以就是证明了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产品的稳定性方面，核心的东西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这个车呢，就是到东北以后呢，水土不服，就是卖不动，卖不好。所以最早的时候，长春也是有2家经销商，但你发现卖的都是，哎呀，大死不拉活的。就是这个车有几个原因我觉得卖得不好。第一个呢，是跟厂家整个产品的定位和布局方面，他可能对于东北他就不太在乎。
0: 嗯，
1: 首先第一点，东北都知道一点，他冷啊，尤其像这种比较早做新能源的这些企业，他们有畏惧感呢，他不敢来东北。他来东北以后，他觉得，哎妈呀，那玩意儿我这产品到那儿不就露馅了吗？
0: 嗯，对。
1: 所以就是他骨子里他有一种怕，他这么多年以后，他也发现，哎呀，东北我能不宣传不宣传吧，能不卖就不卖吧，无所谓。
0: 真这么个
1: 人，你真卖了以后出问题了，我这口碑都干嘛了？南方我都卖不动了。就很多人说峰哥你催呢，这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们以前经历过的，告诉你的这些事实的东西。
0: 我们分析过市场的原因。
1: 越早做新能源的、做纯电的这些企业都不敢来东北，怕砸牌子，砸牌子你全国都卖不动了。所以他这个企业从骨子里啊，他对于东北市场不友好。所以你看，发现他营销方面、他投入方面，他不营销、不投入、不宣传，这品牌谁能知道啊？这就是最大问题。你看南方网约车都卖疯了，这边没有，基本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很多人说埃安长得太难看了。 就是你也不能说他难看，他很努力的在长得很漂亮，
0: 嗯，
1: 但是他发现他长得漂亮不是大家的审美，他不在人那个点上，他 get 不到人家，所以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所以很多哎呀就是说别说人丑，就长得奇怪，所以这一点也没符合什么呢，真正老百姓的需求。你说你要是卖个百万级的车，你长得怪就怪点了，因为买这车的人他怪，但你说你买的是一个大众化的汽车，大众化的审美，你长得就那么怪，那你说开出以后多没面啊，或者这么说，你开出以后都得解释。所以就是我分析的，哎呀，就是水土不服的车，技术层面使用层面都没有问题的车，在南方非常扛打的车就是东北水土不服。自己分析一下，因为同级别当同价位当中你能买到原，对不对？原 plus，
0: 嗯，
1: 海狮零五，
0: 嗯，
1: 包括吉利银河 E 五，就这些现在的产品，包括你像丰田的博智 3X， 就这么多众多的能享受的品牌，为什么买它？所以就是我一直说，新能源车人家卖的多的车，你就买什么就没毛病，你也别整那个特的东西，
0: 别整花里胡哨的。
1: 它真正的给你啥？你说如果从续航上来说，530公里，11万左右的价格，就是用我的话说，行价。没说低到哪儿去，也没有说技术的亮点，说这个空间无敌怎么样啊？当时的安安确实也得说一点，后排空间也是挺无敌的。但是现在同级别车，现在后排空间也无敌啊。所以就让我说的话，从品牌到尺寸到配置到装备，它没有任何一个能打动我的。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佼佼者的，你比如说像领跑车，人家就是以便宜为主，我同样价位我就比你多，对不对？人能叫得出东西来，但是安安，你告诉我，他能叫出什么？保有量还不够，所以我个人觉得买一些像吉利银河 E 五啊、元 Plus 啊这些车型够你选了啊。
0: 真的，我觉得埃安这个车型，当它走在大街上，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标都不是很认识，或者这个名字一听，哎，这是谁家的？其实埃安的背景很大的，它是来自于广汽，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不知道。我觉得峰哥分析的那句话特别对哈，就是很多的一些传统企业的这种新能源车，对于东北是有一种畏惧感。
1: 对你这个其实
0: 心理是这样的。
1: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们在行业当中经历过这些东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你明白吧？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比亚迪最早的时候，对于东北来讲哈，也是有一点点惧怕的。但是后期的时候，人家是把技术进行了提升，所以在东北能玩转的新能源车型，纯电动的或是插电混合动力。
1: 比亚迪最早的电车不卖东北，他就是我不说，
0: 峰哥说的比我直接多了。
1: 他怕在东北出问题，你出问题以后影响到全国销量，
0: 真的
1: 得不偿失嘛？是不是？你丢了西瓜，你捡滋嘛？
0: 不合适啊，不划算。
1: 是这几年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电的这个，比如说电的这个技术越来越高了。
0: 还举个例子，五菱家，我们都知道卖得很火的宏光迷你 EV 的那个小车，刚上市的时候不卖东北，你甚至在东北提车都费劲，人家得有授权你才能够买到。知道为什么后期才能够卖了？因为发现哎，东北还行啊，这个温度还可以啊，我们可以研发呀。
1: 嗯。
0: 所以你看，电车其实对于东北来讲，刚开始都是有一种。
1: 就是买迷你，买五菱迷你的这些朋友，最早的第一批好像不到200公里那批消费者都签过合同，
0: 是吗？还签
1: 就是也不保你这个公里数，都签个合同，
0: 这么正规吗？
1: 所以你看，我说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亲身经历过，从业当中经历过这些东西。
0: 是的，
1: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每个企业经历过的东西，他们有的时候还怕，心理上有负担，这辈子他可能都有这个负担。所以他就不太重视咱东北啊。
0: 所以你听劝啊，像这样级别的车型，峰哥建议你首选去看一下比亚迪的元吧。
1: 强龙不压地头蛇，就是你再强，你在南方再厉害，你到这玩不转，没办法。
0: 对，你要到广州深圳，你看哈，其实遍地可能你看到的哎呀非常的多。
1: 博智七能行吗？不行，相当不行了。博智三 X 卖得好，不代表博智七卖得好。就像我说的，同价位你买大轿子，花这个价格，你扒来选吗？太多竞品了。
0: 看看这位朋友啊，问一下，他说峰哥想买混动车，买大型的 SUV， 因为这个人啊又大又胖，然后20万左右，能不能给推荐一下？主要是他父亲开，想买一个大型的 SUV。
1: 我不知道你想买油的还是买什么样的啊？但是如果说要混动的话呢，因为你现在界定来说也不好界定，只要油电的就叫混动。
0: 嗯，
1: 它只是分为轻混和重混，对不对？轻混就属于清洁能源，不上绿牌的这种的。 那其实现在目前选择当中也比较少了，对吧？你可能也就是什么汉兰达这种级别的车。
0: 嗯。
1: 但是刚才有人说过，汉兰达配置低，那个这个那个的。
0: 还有绿牌的。
1: 啊。
0: 绿牌的。
1: 绿牌的那选择就多了。
0: 华星 S 行吗？
1: 刚才说的五菱的华星 S。
0: 嗯。
1: 你可能用不上那么贵的价格，对吧？啊。然后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最近关注度比较火的，如果你家里能充电的情况下。家里能充电的情况下，你可以看一下领跑的 D19，
0: 嗯，
1: 那车够大。您不刚才提到了吗？就身材又大又胖啊，
0: 嗯，
1: 你坐这车老得劲儿了，老宽敞了啊。不光是你坐，你坐完以后，第二排、第三排人坐着也得劲儿，因为它确实空间大啊。这个车也关注一下，华星 S， 还有一个领跑的 D19，这两款都不错。但是领跑 D19 呢，我强调的是一点，你一定是家里有充电条件，
0: 嗯，
1: 居好。啊，
0: 澎湃说的，峰哥家里想买车，是买比亚迪的夏，还是去看丰田的塞纳？
1: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对于车的理解啊，每天都在发生改变。那天我跟别人去探讨了一个关于什么呢？就是塞纳或者是丰田混动的一些商务车或者 MPV 的一些需求，他给我一个结论，当时挺震撼我的。
0: 嗯。
1: 因为他以前对于我对于他的理解，他是对于一个车，对于传统燃油车，对于很多德系车，对于很多所谓经典的汽车非常有认知的一个人，就是懂这种车的人，懂车的人，
0: 嗯，
1: 喜欢车的人，喜欢燃油车的人。但他现在的给我的一个观点说，为什么还买燃油车？现在油电的都不要了，就要卖纯电啊。他说这时代呀，这是体验完以后，你完全能颠覆你的东西。所谓以前的那些品牌，所谓的以前那些老产品，你用完以后，你再去用一些新的产品，你马上会把它遗忘的。
0: 对。
1: 这个呢，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有的时候呢，咱们买车呢，还是用传统的认知去想问题。
0: 嗯。
1: 但你没有从骨子里去打开，去体验一下，体验一把。我的认为是这样，就是你已经花到二三十万了，咱别排斥任何的东西。你就说电不行，新能源不行，淘汰快，不保值，你别排斥这个东西。你既然咱都花钱了，咱去试一试，体验一下适不适合自己。有些东西你没试过，你绝对你没有想象力的。你试过了，你觉得哎这玩意儿晕车，哎这玩意儿还是开着不稳重，或者这有一些功能我操作不明白，那有这些想法的你就可以 pass 掉了。你买的这个车你也不后悔了。对不对？所以我的一个认知当中，现在这一个时间节点来说，就是你一定去多体验。
0: 对，
1: 就是这个体验呢，是老的也体验，新的也去体验，你感受一下哪一个更适合你。这么说吧，就像新能源带绿牌的车跟塞纳去比，比如夏和塞纳去比，你从整个的静音、提速、装备，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但塞纳呢也有它一些独特的东西。
0: 嗯，
1: 你看这两天就都在探讨什么呢？探讨法子和这个现在华为的这几届的这个 MPV 的对比。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也做过一些评论，我觉得 MPV 它是一个不同于其他车型的一个属性的车，它是有专业性的。它第一个这个专业性呢，是怎么能把人机工程学做得更完美？
0: 这是丰田独门秘技。
1: 你发现现在就是新能源的汽车，第二排只要空间大一点的，都说有什么座椅，叫零重力座椅，对不对？你买车的时候都说我这车有零重力座椅，那个就是别说三十万、五十万的了，十万、二十万的都给你配零重力座椅了。
0: 嗯。
1: 但是有一些零重力座椅呢，坐着就非常得劲儿；有一些零重力座椅呢，坐着像担架，躺着不是坐着像轮椅，躺着像担架。你说他同样都是给到你这个东西，说的都是这样一个说法，都是一样的东西，但为什么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呢？
0: 为啥呢？
1: 所以我不就说了吗？就有的时候他的装备是给到你了，但是你这个装备的体验感，这个用料的价值，这个是不一样的。十万块钱零重力座椅和三十万提供的零重力，五十万、一百万提供的零重力座椅，它能一样吗？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一点？你也别去判断我一定要买什么，就这样一个产品，因为你是一个界限了。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传统的燃油车，那你就应该多去体验，而且呢要去体验不同的产品。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上市的那个北极极狐的 V9 那个 MPV 它也不错呀，
0: 嗯，
1: 大空间环保做的也好，底盘也不错，多去体验这个级别的车， 然后你再做决定。因为你这种呢，就不是车和车之间的一个简单的对比了，它是一个跨时代的对比了啊。我个人觉得没有好或坏，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你去体验一下嘛。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使用半径是什么样的。我一般给大家分析的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这台车高速居多，然后呢全国各地走，不是在城里通勤代步的话，那我觉得买油电混合动力的可能更适合于这部分人群。因为油电混合动力呢，最后强调的是什么呢？用油大家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省的，然后呢它的稳定性呢更高，它不用充电，没有补能的焦虑，对不对？然后呢它可能适用于不同的路况，不同的温度，所以就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然后去买车。但是呢我给你的体验就是多体验，每一个产品都去体验，都去感受一下啊。
0: 像马奔腾说的，想换车是换纯电好呢还是换混动的好呢？峰哥刚刚的解答其实就把你的问题一并解答了，
1: 一定是纯电的，
0: 纯电的更纯粹。
1: 对，
0: 如果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比如说家里面有库又有充电设备，建议你去买纯电。
1: 嗯，就是很多人，我觉得我今年说了一句话啊，就是我说了一个关于新能源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受用，就大家一定知道，这我有一些话都是经典的，甚至我觉得这几年流传下来都没有问题，都能受用的。就是你没买电车之前，你都在焦虑的是它的里程焦虑，我买500的、600的，或者我买1000公里纯电续航的吧，
0: 是的，
1: 你发现你根本用不上。
0: 嗯，
1: 你真正要问题的是补能焦虑。补能焦虑比买电车补能焦虑比你的里程焦虑还要大。为什么？第一，补能焦虑，你家有没有充电条件呢？
0: 嗯，
1: 你家有充电条件，你每天都能充的情况下，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焦虑。你买就是即使300公里纯电续航的车，基本也能覆盖咱们日常老百姓的生活需求。
0: 嗯，
1: 就你要如果说你跑业务，你或者你有其他的东西，你跑网约车，那你覆盖不了，对不对？但你要正常老百姓一天也就是180公里的最多了吧？
0: 嗯，够用。
1: 你像你300公里的车，你每天都充，一点毛病没有。像这样天气，你基本用2-3天才充一次，没有毛病吧？然后呢，就像你说的，补能焦虑是什么呢？以前补能速度慢，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人家比亚迪告诉你了，是不是有闪充了？
0: 嗯。
1: 即使大家最担心的冬天，12分钟给你充满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呢，是不是有换电了？未来早都换电了。现在巧克力电池，是不是也在换电呢？
0: 对呀。
1: 那换电现在就2分钟的时间就给你换满了。
0: 嗯。
1: 所以冬天行吗？冬天我不刚才说了吗？只要你补能以后，未来越来越方便了，补能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补能的方式越来越强了，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问题。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不是里程焦虑，是补能焦虑啊。
5: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7: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8: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致富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利减四毛五啊，加95号油利减的是5毛啊。
0: 然后这样啊，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黄蜂的汽车圈在抖音号，我们来回答一下华生问的问题。他说：“蜂哥呀，问界的 M9 和理想 L9 买哪一款车型呢？主要是家用。”
1: 作为家用来说，这都是高配装备了，
0: 对，
1: 而且新能源当中这也是到顶流产品了，因为都已经花了50多万。将近五，或甚至问界的 M9 现在最高配应该是都60多万的这个装备了，是吧？这都是新能源当中都是顶流了，花的大价了。说实话，作为家用来说都高配了啊。然后呢，既然我们说了，为什么说的刚才说了一点花的大价了，那花的大价就要花的大价的价值了。我个人觉得，就是两款产品前段时间我都去经过了非常详细的关注，我都去看车了、试车了，我也感受了。我告诉你，如果花的这个价位你让我买的话，或者让我关注，或者让我评价的话，问界 M9 一定是它。 L9 感觉没那气场，花这钱感觉不值。甚至你看，在 L9 以前的终端的价格上来看，它都在一直在掉价，但是问界 M9 从来不掉价。就它很坚挺，就是人家一句话，第一个卖的也确实好啊。因为啥一点，就是在这个级别当中没有其他选择，我就卖这价，你爱买不买，
0: 真是，
1: 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问界 M9 在整体的二手车保值率方面也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它这一点，它这个点，你要如果说花到这个价位，你买的真正豪华，品牌价值到各个细节用料方面，我觉得问界 M9 不用说。但是也就这一点啊，就是它有点像什么呢？当年的很多豪车，真正豪车，真正的豪车像保时捷以上的这些产品，为什么？因为都加价。你发现你买的不是一台车，你买的都是后期装备，都加价。你问界 M9 你花一个40多万、50多万你买不走，啥玩意儿都得让你加，你的支架也得花，需要花钱，
0: 对，
1: 轮毂需要花钱，颜色需要花钱，内饰需要花钱，很多东西都花钱，
0: 支架都涨价了，前两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1: 除非你买的最顶配60多万那款，到顶了，但是那太贵了。所以就是说一点嘛，我刚才说了，既然咱花钱了，既然咱想买豪华了，既然咱想装一把，那就装到底，就买它最好的
0: 问界 M9，
1: 就买问界 M9
0: 首选，
1: 是不是？这反正是我的一个理解啊。
0: 我跟大家说，气场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细节用料做工也是不一样，太贵了。人家问界 M9 卖的是啥字儿？就是一个字儿，贵。买的就是贵呀。
0: 问界 M9 就是它比理想 L9 上市之初就是要贵的。贵的不是10000，
1: 而且你就是在之前的很多终端价格上，我刚才说了一点，理想 L9 是有终端优惠的，但是问界 M9 基本就是没有任何优惠，对不对？人就是一直扛打。
0: 所以你看，他今年推出了一个领事加长版，车长都已经干到多少了？很5.4米多了吧？嗷，
1: 他不光这个，他60多万以后，他装备都给你了。
0: 对、
1: 啊，其实买的50多万，你还得买装备，
0: 是，
1: 你还得买很多东西，不适合家庭用啊。分啥家庭？就是每个家庭结构不一样。
0: 不是，你看你这不是说你要买问界 M9 还是理想 L9 吗？凤哥告诉你首选 M9， 你咋又嫌贵了呢？我没整明白。
1: 我的意思呢，我告诉你呢，不是让你买的最顶配的领事加长。
0: 对。
1: 对，
0: 你理解错了。峰哥告诉你，既然买就买好的，去买 M9。
1: 对，这两款产品的话 ，M9。
0: 对。
1: 就它的定位，值这个钱。就是甚至以后未来，它也值这个钱。但是呢，你要买的话呢，可能我个人觉得，我看过它47万多，因为它5座6座嘛，其实就5座6座的版本，差1万块钱。
0: 是。
1: 就是49,900和53万9000的，我个人觉得53万9000可能综合能力更好一些。你比如买6座是54万9000的，这是根据不同需求了。其实它5座也非常好，5座因为它也第二排也有那个。那个小腿托啥的也能躺着，也挺不错的啊。
0: 他说理解了，不是让你去买60多万的，
1: 50多万。
0: M9, 对，
1: 你看50多万啊，50将近54万多，你还得加东西，因为他支架不给你，他你还得花钱买一堆。其实这车上下来也不便宜，咋整？但是现在，
0: 我觉得买这辆车型没有人奔着便宜去的。
1: 新能源敢要价。
0: 你觉得都是奔着啥去的？ 品牌吗？
1: 对，品牌价值吗？
0: 肯定啊，
1: 对吧？所以说我
0: 先考虑品牌，再考虑它的一些装备。
1: 所以我觉得我刚才那句话我说得很明白，既然钱都花到位了，咱为啥不买个到位的车呀？
0: 买好的，
1: 买好的啊！
0: 给你
1: 就是，虽然是在我理解当中不值这钱，那没办法，因为人群他就是他有这样需求的人，那没办法，您就买这车啊。
0: 好了，那今天呢，大家这样啊，大家如果有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稍后的时间也可以继续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开通了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都行，我们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做一解答，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鲁萌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演唱会的事儿啊。这个如果说您喜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或者是胡海泉的话，一定要关注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明，将会在7月11号啊，刚刚提到的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会来到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您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以抢票，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好了，这个时间就来迎接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9: 哎，峰哥姐姐好。
1: 好，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的维修或者是养护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进行参与啊。直播间热线呢是0431-8581-5411，0431-8581-5422来进行咨询。然后呢，在回答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关于豪车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大家最近呢这个车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抖动啊。啊，车打着火以后抖动啊，加速无力呀、啊，加速顿挫呀、啊，包括废油啊，这些可能跟你的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关系的。那现在豪车会呢也推出了一个动态清洗，它对于这三项节气门、喷油嘴和积碳都会做这个更深层次的清洗啊。然后呢，价格也不是很贵，但是呢，体验感真的非常好。就是尤其是一些老车型有故障现象的一些车型，你去体验完以后，你真的能感觉到你的车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好像又回到了青春，回到了童年。就是那个车打着火以后，最起码那小声就能听出来，加速感觉特别轻盈，而且呢，油耗也会有体现啊。所以呢，一般像咱开燃油车的，经常在室内开的，都已经跑到2-3万公里没做过保养的，别光换机油。其实呢，这个项目呢不贵，4缸机才300元，6缸机是500元，叫动态清洗，节气门、喷油嘴和积碳都给你洗到啊。大家如果感兴趣需要的话呢，这个得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一定先打个电话做个预约，别你去了以后排不上。
0: 嗯
1: 啊，2个小时，你先做预约，今天能不能排上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卢猛，1800-034-5858，你打电话或者加微都可以啊，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0: 好了，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2种方式啊，第一种85815411可以把问题留言给我们的导播，第二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卡罗拉的车型很着急呀、啊，想问一下卢萌老师，他说加速的时候发现排气管里有突突的声音，并且呢会有黑颜色的这个流出，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9: 啊，像它排气管有加速有突突的这个情况，一般来讲的话是发动机干活不好，有个别的气缸它这个干活不好导致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缺缸或者是有失火的这个问题。然后重点检查像火花塞呀、那个喷油嘴啊、电风扇圈啊，基本上就这3个部件其中一个可能有问题了啊。
1: 好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帕萨特啊，他说发现空调中间出风口不出风了，去检测给他判断的是电机坏了，他说车开出去以后呢，打开空调突然中间出风口又正常出风了，但腿部出风口还是不出风，他问一下这个主要得怎么解决？
9: 他这个就是这个空调的暖风箱上面那个翻板电机有问题了，重点还是要查这个翻板电机这块啊。
1: 好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方式啊，比如说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请我们的豪车会卢猛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刚才有人问到了关于 EQM5 那个红旗车啊，他想安一个行车记录仪，怎么去安装的问题啊。这个红旗 EQM5 的车型呢，咱们是有专车专用的行车记录仪，而且咱们记录仪今年呢也是提升了，就是它带哨兵模式了。啥叫哨兵模式呢？就是当您的车啊停到那儿， 然后呢有人或者车有动态靠近的时候，它会自动录20到30秒，这个非常的方便，很多新能源车都有这个功能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保证我们在车停靠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剐蹭情况下呢能找到人啊。这个呢其实记录仪呢真的是非常有作用的，就是它不光是在我们的行车上，其实在我们的停车它都会能监控到。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您的车有记录仪的不好使的，赶紧换一台，如果没有的话抓紧时间咱也装一台啊。这个东西呢499的价格不是很贵，质保3年，3年之内如果坏了找峰哥给你换新的啊。像您的红旗呢就可以装一台499带哨兵模式的，今年是属于增量不增价，配置增加了，但是价格还是499，质保3年，依然是送这个我们的内存卡啊。吉林省内有37家合作的安装网点，然后呢如果想安装的话呢给他50块钱安装费，就是额外的给人店里就可以了，好吧。大家如果说有记录仪的问题呢都可以跟峰哥联系，比如说你什么车，然后哪一年的，我建议你是装通用的还是专用的，然后呢可以来跟峰哥联系，加个微182-4308-1038，182-4308-103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10: 外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馨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证。
13: 详询0431-58-458。
1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1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9: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大家有问题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雅阁的车型。
1: 这个车急加速的时候呢，或者踩刹车的时候呢，发动机抖动比较严重，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9: 啊，急加速跟踩刹车都有这个抖动的问题。
1: 对。
9: 它这个先说那个啥吧，先说这个急加速的时候，急加速有抖动的话，先看看急转胶，或者是看看发动机有没有失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像点火这方面，比如说活塞不好，包括屋里边现在也有一个那个别克的那个是艾维亚。这个车也是啊，有这个情况，就是他这个车然后正好也是到公里数了，直接做大保养，做完大保养之后咱试车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啊。重点要检查一下看看点火这方面，包括他踩刹车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的话，也是要看看吧，看看机转胶这方面吧，看看检查一下机转胶这方面。
1: 好的。再来看一下路虎这个车呢，最近加速没劲儿，然后呢现在目前掉码的时候有一个混合器过稀，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9: 像它这个泵混合器过稀的话，重点检查检查，看看活性碳罐的电磁阀，看看是不是有已经卡住了这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个车，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这个车的那个废气阀愿意坏，那上面是一个皮碗，那个时间长了10几万公里之后的话，容易出现老化的这个问题，然后漏气就会导致报这方面的故障码啊。
1: 好的，好了，这也提醒各位呢，大家如果说您的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有这个烧机油的现象呢，可以跟我们的豪智慧联系一下，因为他家现在有一个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项目，其实咱们已经做了几年，6-7年了吧，差不多6年多了吧，对。
9: 嗯，差不多差不多。
1: 嗯，然后呢，也确实修了很多系列的车型，每一个系列车型的烧机油的状况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豪车会通过这几年的总结经验啊，都知道呢应该如何对于每个车系呢，怎么治理。但是咱们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它不用大拆大卸，然后呢时间短见效快，一般的两三天，最晚一般三天就能修出来，而且呢它不用大拆大卸啊，不用伤筋动骨，而且呢见效非常快啊，而且最重要一点，车如果在使用以后未来过程当中它还有一个质保，这个质保呢是签合同的，3年或10万公里的质保。所以大家如果说您的车呢有烧机油的现象了，然后你还不知道这个烧机油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到豪车会，他家有专用仪器先给你做一个检测，而且针对你现在目前烧机油的状况会告诉你是轻微的中

0: 还是必须要修的啊。然后会给你一个建议啊，即使修的情况下，我们说了它也有质保服务，3年或10万公里，如果再出现烧机油，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鲁猛啊。如果大家这个车烧机油了，不要对付，这玩意儿不可逆的啊，就是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再严重一点，可能修复这种免拆治理都不可能修复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苗头的情况下呢，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啊，找到我们的鲁猛老师，直接加微或者打电话都行，1800-03-458-58，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想问一下鲁猛老师，他说迈腾的车呀出现了怠速抖动的现象，并且呢会伴随有异响，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2: 像他有这个抖动的这个问题啊，还是检查检查更积碳的方面吧，因为尤其是冷车刚打着火，然后这个有抖动的话，就大部分车啊，不光是迈腾，是德系的一些其他车型，包括日系的也会有这个问题。只要你车冷车跟哪着火有抖动的问题，你就检查你这车的积碳问题。当然他还说有一个异响啊，异响的话现在这么说的话其实很难判断，
1: 嗯，
2: 最好是形容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异响，是加速啊还是减速啊还是说怠速就有这个异响，然后同时还要检查一下看看自己车的这个机油灯有没有亮的问题，因为这个异响的话可能跟像发动机比如说敲缸啊或者是发动机的上游不好导致出现这个异响也会跟这个也相关，所以最好是提供一下具体它出现异响的一个环境一个条件。
0: 嗯，好的。
1: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解答过程当中，很多的车型都会因为积碳而产生大量的问题。然后鲁猛老师，就是说我们怎么判断哈？就是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行车的过程当中，判断自己的爱车出现了问题了，小问题都是通过积碳来的，都有哪些症状？
2: 像积碳的话，它带来的这个故障现象，一般来讲就是冷车刚打着火的时候有抖动的问题。
1: 嗯。
2: 然后同时伴随着还有一些就是加速，感觉车发闷，没有劲儿，不透了，这方面的一个情况。那像积碳清完之后的话，你开着明显感觉这车还轻快了，比之前开着舒服了，就大脚就有的那个感觉就来了，就是接近那个新车的那个行驶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啊。
1: 所以也告诉大家，比如说哈，你启动的时候发现这车有点抖，哎，没劲儿加速，或者是说您发现它有点费油了，这些呢都是最常见的一种症状，都是通过积碳来的。所以也在这里再次强调啊，动态清洗真的很有必要，就是主要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我们都是明码标价，4缸发动机就是300，6缸就是500。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建议趁早洗啊，给这个车呀减轻负担。然后大家联系鲁猛1800-03-458-58。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来关注一下锐志的车型，丰田的锐志啊。他说发动机跟防抱死制动系统的故障灯亮了，并他说没有档位的显示，挂入 D 档以后呢，车身就感觉抖动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2: 谢谢，你再说一下刚开始他说的是什么？
1: 发动机和防抱死制动的系统故障灯点亮。
2: 啊，他这个其实问题挺多的啊，这个防抱死这方面也有这个毛病。先最好是拿电脑先瞅一眼啊，看看他具体报的是啥故障码，这样的话比较好判断。然后像他说这个发动机也亮，然后防抱死这方面也亮，跟一般跟侧滑会相关，尤其是发动机进气系统这方面，如果要是说感觉就是说报故障的话，它会影响到，同时影响到 ABS 和发动机这块的这个亮灯的这个问题。
1: 上电脑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跟你说的会更准确一点，好不好？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鲁猛老师的这个解答。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我们的鲁猛老师。
1: 还有朋友问了一下关于记录仪的事儿啊，记录仪建议大家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182-4308-1038。我再说一下，无论是通用款还是专车专用款的行车记录仪，质保都是3年不变啊，就是都一样，质保都是3年。电子产品敢管你3年的真的少之又少，但是这个是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是免费管你3年，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的，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修，所以放心可靠，这个卡内存卡都是赠送的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182-4308-1038，你就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0: 我相信作为家长来说，可能要开始犯难了，是不是？因为孩子要开始放假了。
1: 放假了。
0: 对，就是你说有的是上班的吧，因为全天班的可能抽不出时间管孩子。你把

0: 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你选择。
1: 就是你哪天跟我们哪个团都行，一共三个团期呢，都是去北京，然后5天，只有孩子去。然后这次我们招募的孩子的年龄啊，我们看了一下，是从8岁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觉得大家可以叫上自己的同学啊，自己的好朋友啊，一同来报名，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走，跟着1038去旅行。第一个，家长放心；第二个，你能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就是视野。
0: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吧，是不是？它是原价应该是6999的一个人，现在早鸟票现在目前是5699，建议两名或者是更多孩子结伴同行。然后呢，价格呢还能有优惠，最低呢是5599啊。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来跟13843100340联系，13843100340联系啊。
1: 然后我们就是整体啊，跟大家说一下，旅游的这个项目非常的多。吉林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带来很多专属的福利。我们有一个高端的，叫什么呢？叫皖赣山水仙峡6日双飞之旅。皖赣是哪儿呢？皖是安徽。赣是哪儿呢？是江西。那这一次呢是皖赣山水仙峡6日双飞之旅。然后跟大家说价格啊，每个人仅需要5980元，儿童是每个人4999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一同去游玩。然后这一次呢，全程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带队，还有我们的导游打理大小的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的细节，所以大家可以一同去感受一下仙气山水。但是我们电台内部名额有限，大家如果想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走的话，你也可以加微13843100340，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我看了一下，是山茶花的洗面奶。当然了，提到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山茶花呀多么有代表性，来自于香奈儿。香奈儿的洗面奶是它的一个经典产品，它每支里都会有1000朵山茶花的微囊，洗的时候就是小颗粒会慢慢的释放养分，搭配着这种天然的滋养，所以它温柔清洁的同时还能够给皮肤补水。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对于山茶花洗面奶的一种信赖。然后这一次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大牌好用的洗面奶价格当然不便宜，官网150毫升正装啊，你自己上香奈儿的官网你可以去看。然后呢，一支是需要500块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属于破价秒杀，临期的清仓捡漏，只要299。不过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去囤两支150毫升的正装，到手下来只要399块钱。很多朋友就说，那我能用完吗？你用不完的话，你可以跟朋友、跟闺蜜、跟妈妈一起来团，因为这样的价格更合理，2支只要399块钱，合下来一支都不到200块，所以非常非常的实惠。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价格非常的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之前这个山茶花系列其实我们都已经卖爆过，就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批真的很多朋友都回来找，但是没办法，因为没有了，现在又出现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所说的山茶花系列，现在买2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块钱。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两个字洁面啊，洁面，别打错字儿啊，三点水的洁，洁面啊。我看很多朋友都要打洗面奶，我看一下打洗面奶能不能出来啊，洗面奶出不来，必须得打洁面。然后呢，您就会看到整体的这个链接，还有这个图片。你一看这个图片，你就明白了。其实你自己上网去查的话，你会发现香奈儿洗面奶不便宜，一支就能卖到500-600块钱。但是现在是因为有活动啊，特价，所以一定是正品保真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这次是捡大漏，399，拿下两个正装，日期都是到2027年的年底，所以还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没问题，完全可以用完。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回复的就是洁面啊，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洗面奶哈，如果你早上赶时间洗完以后，你会发现脸是清爽不紧绷的，晚上卸淡妆卸防晒不用额外再用一些其他的，它一支可以完全搞定，洗完了以后脸非常的舒服。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哈您经常用洗面奶，不妨可以体验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洁面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在感情中，我们怀念、不舍、纠结，但最终往往都会选择默默离开，送上祝福。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就会有人离场。如果可以，希望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拥有幸福的人生。下面就把这首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2008年，梁静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也因为生活而成长，对唱歌的体悟更深了。梁静茹娓娓唱着时光的流转、爱情的变幻，以及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的记忆与情感。梁静茹的这首情歌充满了感动，也见证了歌手扎实的演唱功底。

年少的爱情纯真而美好，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生活不再纯粹，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总有纷繁复杂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头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纯真的美好便会袭上心头，久久不愿离去。

阳光的校园，青涩的我们，或许你会想到藏在心底的那个人，或许你已经和他告白，但却没有结果。风花雪月的浪漫也好，怅然若失的遗憾也罢，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不就是我们难忘的青春吗？下面就请欣赏这首周杰伦的《晴天》。

一直很安静，这首歌是由方文山作词，阿桑演唱的。方文山表示有个女生喜欢他，但当时他已经有女朋友了，这个女生便一直安静地守候。后来方文山与这个女生交往，却未告知她这首歌的由来。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唱出了那种默默付出却又无法得到同等回应的情感，令人动容。

失恋之后的你会做些什么呢？和自己的好朋友倾吐买醉，还是一个人看着爽剧嚼着零食？虽然已经与爱人分离，但对方的影子却无处不在。房间里的椅子、手机、碗筷，如果真的已无法挽回，那就让这些烦恼尽快的走掉吧。明天我们会是更加开心自信的自己。一首郭采洁的《你在不在》送给你们。

伍佰仿佛是一位哲人，在痛苦纠结的生命中思考，如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让人感叹生命的脆弱与无力。他坚强地唱着悲伤的歌，即使泪水奔涌也不会哭出声来，让桥变成了泪桥。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玉面韦陀秦用跟随奶奶宁氏夫人、母亲贾氏夫人来到了凤凰岭。为什么到凤凰岭呢？因为裴元庆、东方随珠人家两口子现在住在这里，这也有很大一庄园了。那么裴仁基呢，带领全家过来了。老裴家过来，那是老程家的亲家呀。所以呢，莫氏夫人、程咬金的一家人也跟着过来了。等于啊，人家裴翠云是回娘家了，住在娘家。莫氏夫人一来，尤俊达他们家、上官老夫人也带着家人呢，也过来了。瓦岗山的其他弟兄，那些家眷们呢，跟他们还是比较熟，或者呢，比较能谈得开，所以呢，那些家眷有一些呢也跟着来了。那老秦家就面临一个选择呀，是跟着老王妃秦氏夫人住到江家集呢，还是跟着莫氏夫人来着凤凰岭呢？那打心眼里，宁氏夫人跟莫氏夫人更进一步。你别看跟秦胜珠是姑嫂关系，但是呢，两个人呢没得处在一起，有这么一个亲情，过去几十年都没见过面呢。不有那句话吗？三年不见亲，是亲也不亲呢。这个亲戚跟朋友是一样的，你多走动，那关系自然就亲密。你一连好多年连走动都不走动，你连电话都不打一个，微信都不发一个，即便是至亲骨肉，你看吧，有可能打心眼里啊，还不如街坊邻居呢，还不如他们亲呢。这个人是感情动物啊，他自然就这样。所以呢，虽然秦氏老王妃也请宁氏夫人到江家集居住，但宁氏夫人呢，思前想后，婉言拒绝了，说我们这几个老妈妈、老太太呀，在一起，这挺好的。等有机会呀、有功夫啊，我看望你去。反正是凤凰岭跟江家集离得也不远，也可以说近在咫尺吧，不太远。我去看你或你来看我都方便。有机会呢，我到江家集住几天，你到凤凰岭来玩几天也行。就这么着，这一伙老太太基本上全住在凤凰岭了，那也是独门独院啊。在这里盖上小别墅了，说那年代有别墅吗？有啊，虽说跟现在的那小洋楼别墅不一样，但是那也是山居别墅啊，那比一般的农家要好多呀。那么现在老秦家呢，有这么几个孩子，真正的嫡子当然是秦怀玉了。但问题是啊，还是那句话，秦怀玉打小就离开了父母，被靠山王杨林带大的，这十多年一直跟随杨林身边的。那我们都知道啊，孩子被谁带大的，他自然就跟谁亲。秦怀玉被杨林带大的，那杨林在秦怀玉心目当中啊，那就是第一亲人呢。虽然后来知道自己父亲是秦琼，自己的母亲贾氏夫人后来也相见了，但你别忘了，这过多少年了，儿时的记忆还有，但是已然都淡薄了。现在再重新培养，那再培养起来的更多的是理性上的认知，而非感性上的感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知道这是我爹，这是我娘，我是他儿子，我呢未来要赡养他们，要孝敬他们，这是个人伦之道，但同时也是用理性所判断的，而不是我就打心里跟他们亲，哎呀，我就离不开他们，像正常跟随父母的孩子那样，对父母啊，有依赖般的爱，他不那种感性的，他得靠理性判断，这也不得不说造化弄人所造成的悲剧啊。就跟那留守儿童似的，为什么说留守儿童会带来很大社会问题呢？留守儿童 长期会缺乏父母的关爱和陪伴，所以更容易感到孤独、无助、焦虑、抑郁等，甚至啊，还可能出现自卑、自闭这样的心理问题。同时呢，在社交方面，可能也会面临困难呢。你比如难以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啊，缺乏沟通技巧啊，等等等等，可能导致他们在社会和学校当中会感到孤立无援，那么进一步的会加剧他的心理问题，这情绪也会受影响啊。长期与父母分离，这留守儿童的情绪啊容易失控，这冲动啊、易怒啊、敌对呀、容易产生这样不良的情绪。这种不良情绪不仅会影响着孩子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还可能啊对他将来的社交能力造成损害呀。那秦怀玉呢，他还算好一些，算半个留守儿童吧。怎么叫半个呢？他毕竟还有杨林呢，杨林给予了秦怀玉无微不至的关爱，那真把秦怀玉当亲孙子了。但是呢，跟随杨林，秦怀玉其实啊也处在一个封闭状态，老是见军营那些人，真正的跟社会上人打交道也少，所以呢，秦怀玉算半个留守儿童。那么现在爷爷没了，秦怀玉又回到了生母和奶奶身边，秦怀玉也基本成人了，爷爷呢一向教秦怀玉忠孝之道啊，那这是秦怀玉应该感念这位爷爷的。那社会上很多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跟随年老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乡村生活。那乡村也得干活呀，可能这爷爷奶奶呢，知识也不那么高，对这孩子呀也不管着，这孩子就容易放纵了，经常的就容易出现违纪呀、逃学呀、打架呀这样不良行为。有的气得没办法，就把孩子捆到树上了，有人看见了还指责呢，不行不行，你这叫虐待儿童。嘿，这老头也哭了，我也不想这么干呢，这孩子太皮了，老是淘气给我闯祸呀，我也追不上他呀，我只能这样绑着他不让他跑，这是没办法的事儿。秦怀玉便宜呀，遇到一个好爷爷，真正的教他走正道。所以秦怀玉虽然没在父母身边生长，但是呢有这么一个爷爷杨林，秦怀玉他的心身呢还算比较健康。健康是健康，但你想让他对贾氏夫人多么亲，对奶奶宁氏多么亲，也有点难为孩子。孩子呢只能每天呢该行礼行礼，该叫娘叫娘，该叫奶奶叫奶奶，但是没有任何的亲昵行为，就很陌生很客套。这家呢有点不像秦怀玉他们家，秦怀玉呢在什么地方都觉得有点别扭，他有陌生感呢，毕竟现在是少年了，跟一个小孩还不一样，小孩可能有两天陌生感，等第三天就熟悉了，又上桌子又蹬椅子。但你再看看青春期的孩子，你把他放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那还不算什么，他也能够跟别人呢融在一起。但你要把他放到一个半陌生的环境，比如带到亲戚家去了，你看他左右不自在呀，看到这个喊阿姨，看那个喊叔叔，大爷大娘喊完之后往旁边一坐玩手机去了，你这不理人呢他也没话说呀，他打心里他也不进呢。秦怀玉现在就这么一个感觉，贾氏夫人宁氏夫人也知道啊，也知道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扭转过来的，这就是造化弄人呐。两位夫人呐对秦怀玉无微不至的关照，希望用这爱心亲情把秦怀玉慢慢慢慢捂热过来。那除了秦怀玉，家里还有一孩子呢， 谁呀？小孩秦江，就是上师徒那个儿子，叫上江。后来上师徒不是托孤给秦琼了吗？这孩子的母亲也以身殉夫了，就留下这么一个小孤儿了，孤苦伶仃的，被秦琼收养了，带回家中见到贾氏。正好那个时候啊，秦怀玉还没回来呢。贾氏夫人虽然知道秦怀玉有可能在杨林那边，但是呢，没见到儿子，总归吊着心呢。那么现在看到这小上江，哎呦，激起了贾氏夫人的母爱呀、啊。丢失秦怀玉，贾氏夫人呢也有点半神经了，整天的呀莫名其妙的啼哭啊，有的时候抑郁啊，睡不着觉啊。哎，有这孩子，把这些病啊全给他治愈了，哎，真就把上江当成自己亲生儿子抚养了。那么跟秦琼一商量，说叫他上江呢，还是叫他秦江呢？改不改名啊？秦琼说这样，孩子太小，把这个姓呢给他换了。为什么换了呢？他那么小，一旦是跟别的孩子玩，那说你谁家的孩子呀？我爸秦琼。你叫什么呢？我叫上江。哟，怎么回事？你爸秦琼，你怎么姓上啊？啊、哦，那不是你亲爹？其他孩子呀会嘲笑他。孩子小，干脆把他姓啊改成咱们老亲家的姓。哎，等他长大了，他自己呢有主见了，哎，有分别能力了，我再把实情告诉他。到那时啊，让他自己选择。你是选择姓上，选择姓秦，我们呢都没有话说。现在先姓秦，好养活，也对孩子身心健康啊有好处。嗯，宁氏夫人、贾氏夫人都觉得秦琼所言极是啊，那改姓秦他们也高兴啊。哎呀，这是我的儿啊！贾氏夫人就把秦江真当自己亲生孩子抚养了。那秦江父母死的时候，秦江啊才五岁，五岁的孩子那已然有记忆了，不像三岁孩子，哎，过了三岁有个自然遗忘期，三岁之前的事情他会有一些淡忘，五岁的孩子有印象了。那开始啊找爸爸找妈妈找不着啊，也哭啊。那么每到孩子无助的时候，贾夫人呢都把孩子揽到怀里头轻轻的抚慰。慢慢慢慢，秦江在贾氏夫人这里得到了母爱，哎，被这种母爱呀所温暖了，融化了。慢慢慢慢，对之前的事情啊，哎，也遗忘了，那个痛苦啊也过去了。时间是消弭伤口的良药啊。慢慢慢慢也融入到了老秦家，毕竟才五岁呀，这一眨眼一年多了，孩子。这眼瞅着要七岁了，可以说在老秦家生活是比较的幸福的。那么秦琼呢也嘱咐老哥哥秦安，哎，对这秦江啊跟秦山就秦怀玉啊，哎，这俩孩子好，江山对这俩孩子一视同仁呢、啊、咱们老秦家的剪法也一样传给秦江啊，你就把秦江当我的亲生子对待就行了。这秦琼啊对上师徒的一个尊敬。但是老秦安觉得这不合规矩，老爷临死的时候那嘱咐我，秦家剪法只能传秦氏嫡系子孙，这秦江他毕竟原来不姓秦呢、啊、他姓上啊，我把秦家剑法传给他，这不就外传了吗？哎，秦琼说呀，现在他是我的儿子，他就是咱们老秦家的嫡传子嗣，一视同仁，全传。你别看秦安呢点头答应了，但心里头有笔账啊。秦安这个人比较封建，忠仆啊。他觉得这俩孩子呀还是有所不同的，反正是我也传秦江武艺，也传他秦家剪法，但是呢秦家剪的那杀手锏绝招就别传了， 这我得给老爷守住这个底线呢。但对秦怀玉，那秦安呢？倾囊而赠啊！秦怀玉，你别看武艺那么好，更多是杨林、夏风春他们调教出来的。夏风春主要传给秦怀玉枪法，罗家枪法；杨林呢，传给了秦怀玉棒法和剪法。咱说了，杨林说：“我虽然呢不懂秦家剪，但一般剪法我还是会的。秦家剪呢，我也看了很多，也记住一些招法。正好啊，我也使双棒，囚笼双棒啊。这双棒跟剪的长短呢也差不许多。这棒毕竟不是棍呢，棍长点棒短点，跟那剪差不多少。那使用方法也是如此，无非崩砸抡挡啊，也就这些招数。”我都传给你，那么有朝一日你真的遇到你爹，你爹再传你秦家剪法，你就有基础了。于是杨林呢，主要传给秦怀玉棒法和剪法。后来秦安到了杨府，杨林一看，哦，闹了半天你是秦姨的那位管家呀，马童啊，我说怎么有点面熟啊，别看是老头了还有点印象。那太好了，既然秦琼的剪法是你传的，看来呀，我那老朋友秦怡已然把秦家锦的绝招全传给你了。这么着，从现在开始由你传给秦怀玉秦家剪法。你放心，我绝对不偷看啊，你呀倾囊而赠，一点也不保留。因为我也不知道怀玉什么时候才能够跟叔宝两个人父子相见啊！你啊，现在就当两个人再也见不着了，就当这种情况，你把秦家剪法全部传给秦怀玉。所以秦安呢，跟着秦怀玉一年，把秦家剪法全传给了秦怀玉。可以说呀，秦怀玉对秦家剪法现在掌握的也非常娴熟。说是不是能比秦琼高啊？没有。怎么呢？这个人的天赋不一样啊。你别看秦怀玉是秦琼的亲生儿子，但是秦怀玉的天赋可没有秦琼那么高。秦琼双臂一晃，力有千斤，那毕竟是十八条好汉当中位列第十三位的。你别看十八条好汉里头秦琼不算什么，排在中下等，但普天之下最厉害的才有这十八位呀，那就了不得了。为什么秦怀玉排不上呢？那秦怀玉就没有秦琼的履历呀。另外学习秦家简，那毕竟是半路出家，你再给他打好基础了，那也没有从小跟随秦安就练秦家简那个功力高啊。再加上一直跟随靠山王杨林呢，杨林虽然教给秦怀玉武艺，但毕竟没有特别的锻炼秦怀玉，甚至说杨林呢有点心疼，怕着把秦怀玉累着了，把秦怀玉伤着了，有时候保护秦怀玉，因为他有种隔辈亲在里头。那为什么说隔辈亲往往会产生溺爱呀？这孩子冷着也不行，热着也不行，这撑着也不行，饿着也不行，养到最后抗打击能力，抗挫折能力都很低。为什么呢？隔辈亲，他爱着孩子太爱了，都打成溺爱了。杨林也是如此。你要想真正的培养一个武术家，一个高手，那你就得让这人受苦，甚至说这个动作做不出来就得打呀，一腿踹过去，一棍子歇过去，这跟头翻过去了，再到这个时候他也翻过去了，怎么肌肉记忆了，翻不过去会疼，他翻过去了。哎呀，你说我这快乐教育吧，我在这里呀劝导教育，哎呀孩子呀，到这个地方舌尖一点上牙膛，一较劲儿这么一打，那边一转，蹭就过去了。他怎么也过不去，非打不可呀。 这个体能训练也是如此，你必须每天跑多少里地，必须每天呢举多少的重量，你这才能锻炼你的体能啊。有体能了，你再学会什么诀窍了，什么秘籍了，你才能够驾驭得了，或者说驾驭到最高境界。你说你是个病秧子，手无缚鸡之力，就算给你一个武林秘籍如来神掌，你练去吧，练完你没有力气，你按照法门运用内力也运出来了噗，顶多能把豆腐打烂，你打人身上人家不疼不痒，你还是白搭呀。秦怀玉也是如此，养在杨林身边那是个贵公子，你要论文那比秦琼强盛百倍呀。但是你多咱见过秦怀玉去举过石锁，抱过石墩子，光着膀子在那里啊推石碾子练体能啊。老杨林也心疼啊，这毕竟是叔宝的孩子呀，未来有朝一日我呀得全须全眼儿交给叔宝一个白白胖胖又英俊又潇洒又知书达理的这么一个好孩子。那回头哈粗了吧唧的全身腱子肉满脸胡子茬，我交给叔宝了，我多丢人呢我。所以杨林有这个心，那秦怀玉在其的体能训练方面那他就低。人秦琼呢打小苦孩子呀，家境也不好，那什么活不干呢，什么力不出啊，后来当了捕快到处抓贼捕盗，那玩意也是个体能训练呢，天天跑啊。所以秦琼布下武艺那也了不得呀，你让秦怀玉布下武艺那比秦琼差得远，马上功夫也差得远，虽然练会秦家剑法了，那比秦琼的威力那要小得多呀。那老秦家现在另外一孩子就是玉面韦陀秦用了，秦用打内心还是跟老罗家比较近，但是现在秦用呢有点不好意思待在老罗家那里了，有点不好意思面对秦氏老王妃了，他总觉得捉俊丢失是自己的过错，所以呢能远离点就远离点。老王妃也明白这孩子，于是就跟宁氏夫人商议，让孩子呀先在你那里住一段时间。宁氏夫人说我当然欢迎了，所以呢秦用就住在了凤凰岭。那这一日贾氏夫人把秦用叫到跟前说，用儿啊，大事不好啊。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

0: 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玉面韦陀秦用，总觉得呀，捉俊丢失，那自己是最大责任人呢。我如果不相信苏定方，我如果不引贼入关，哪能打破挖口关，哪能打破捉俊城啊？我那姑爷爷也不会阵亡啊。所以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过错呀，最大责任都是我呀，异常自责呀，都有点不好意思啊，见秦老王妃呀。但秦老王妃有打瓦岗要去江家集，玉面委托秦用又不放心呐，还得护送。但护送相见，他又觉得呀，哎呀，十分的羞愧。总之啊，不自在，没有原来那种亲人的感觉了。秦老王妃呀，也看出来了，也把他招到近前，也宽慰他：“孩子，

你呀，不要有什么负担，这就是命啊，命啊，谁都不怨，怨就怨那个苏定方啊。咱有朝一日找到苏定方，咱把他凌迟处死，千刀万剐，把他海喽，把他砸成肉泥，为你姑爷爷报仇雪恨也就是了。你千万别有负担呐。这秦胜珠是老王妃，她不会劝人。另外，她心中还有恨呐，恨透了苏定方啊。那你想想，怎么劝秦用啊？让秦用放下包袱，这边说我们抓住苏定方就成。那秦用一听苏定方的名字，马上就把这名字扔到自己后背上了。苏定方怎么来的？我引来的呀！你看，他又想到这一出了。哎呀，后来这秦老王妃一看。自己也不劝人，这孩子呀，一天一天唉声叹气，愁眉苦脸，也不利于养伤啊。于是老王妃啊，就偷偷的派人到凤凰岭找自己嫂子，找宁氏夫人，就把这事儿给宁氏夫人说了，说嫂子，这孩子现在心事太重了，我劝他也劝不了，他见我的面儿就躲，有点啊愧疚那意思，干脆呀。您呢，先把他招到身边，哎，让他在您那边呢住几天，啊，把这心呢给他解解散散，在您那里啊可能比较自由点。哦，宁氏夫人一看也对呀，那把孩子招来吧。其实啊，秦用啊也想走了，正好啊借此机会，秦用由打江家集来到凤凰岭啊。宁氏夫人也劝，贾氏夫人也劝。但这俩人对秦勇来说呢，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奶奶义母，对他们非常的尊敬，也知道是好人，对自己也好，但是打内心里呀、啊，那没有像跟秦老王妃那么近，那毕竟那么多年了嘛，跟这奶奶义母这才刚见面呢，所以这俩人劝的力量啊也不大，哎呦。宁氏夫人一看，这怎么办呢？宁氏夫人呢，就找裴仁基。你看现在呢，裴仁基是凤凰岭这一边的总头。什么叫总头啊？年高德重啊，又是个男的，原来做过刺史，经多见广啊。那剩下的都是一些妇孺女流之辈，咱不是说歧视女性，在那个时代。那还不是男主外女主内呀、啊？有些不解的事儿，还得找这裴仁基给拿主意。另外呢，年岁都到这个岁数了，没有太多的男女之嫌了，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得避嫌，别找这裴大哥去了。街坊邻居看见了，指不定说什么闲话。都这么大年纪了，谁还管这个呀？哎，处的老弟弟、老姐姐，哎，就处成这样了。老年人嘛，宁氏夫人呢，就偷偷的把这事儿告诉裴仁基。哦，裴仁基一听这么着吧，咱们呢年岁都大，这个秦用啊，哎，这是孩子，年轻人，有的时候啊，咱这老帮菜劝年轻人，劝不进去，咱这有代沟，啊，那年代就懂这代沟啊，就这意思。咱呢有这个认知上的呀，这个思想上的不同啊，毕竟年岁呀差那么多呀，你这让他们呢，别说平辈了，年岁差不多的人多待在一起，互相的呀给他宽慰宽慰。那年岁差不多的，在凤凰岭啊还真有一位，谁呀？银锤太保裴元庆啊。虽然说论辈儿，这裴元庆啊。比秦用高一辈儿，那程咬金小舅子呀，跟程咬金秦琼人家算一辈儿，但年岁呀，跟秦用还真就仿上仿下，俩人其实是同一代人。现在裴元庆待在凤凰岭，哎，被自己的师傅智融法师，哎，被自己的父亲，被这些老太太全看着，怎么的？不许你再出去了，现在天下大乱。你这脾气呀、啊，哎，出去容易惹事儿啊。待在凤凰岭，又有媳妇儿了啊，
孩子也将近一岁了，正离不开人的时候，哪里也别跑啊，在这里待着。什么时候天下太平了，那你看哪个是统一天下的明主？到那时啊，愿意出去再谋个官职啊，福保江山呢，实现你的理想啊。到那时再出去，现在出去干嘛呀？你保谁呀？你保啊？你保那李密吗？你没看现在你姐夫啊，你秦二哥在那里啊，都挺憋屈的。你出去干嘛呀？什么时候遇到明主再出去啊？不许惹祸，在里好好练功夫，好好的带孩子。你看，裴元庆也成奶爸了，也挺郁闷，也想啊出去驰骋沙场。凭我胯下马掌中锤，八锤捣同旗呀、啊！哎，那打得多过瘾呢、啊！哎呀，听说了什么江都所喜呀、啊？哎呀，中原大战呢、啊？裴元庆啊，手心痒痒，但确实孩子还小。哎，这小生灵啊，还挺可爱，也舍不得离开。所以呢，家里人这么一办，哎，裴元庆啊，就留在凤凰岭。你甭管心里头再向往山外的生活，但是有家的人了，家这么一拴，什么叫为家所累呀、啊？你就算男子汉、大丈夫，有天大本事，那你现在也得照顾这个家呀，那怎么地呀？所以裴元庆啊，只能天天的在凤凰岭练武啊。裴仁基就把裴元庆找来了，说：“三儿啊，现在这么回事，你这个小侄子。”这秦用跟你岁数差不多少啊？啊，眼瞅着天天闷闷不乐，心中负担太重。我的意思呀，没事儿你就带他玩，他的武艺也不错呀，而且跟你呀，哎，有相似之处。怎么呢？你们俩都属于力量性的人，你掌中是八楞梅花亮银锤，他的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你们都属于八楞辈的。这是裴元庆一听，爹呀，你这什么话呀？什么叫八楞辈儿的呀？啊，就是那意思。你看，你们有相似之处啊，都力量非常大，双臂一晃都有千斤的。所以呢，你们平常啊，没别事儿，在一起切磋切磋武艺啊，较一较气力，不行啊，弄个炉子，打打铁啊。裴元庆一听，爹呀。你不教你儿子建功立业，教你儿子在家中打铁。哎呀，行了，元庆三儿啊，在家里头能打铁，那就不错呀。哎，总比跑外头安全呐。现在我们做父母的，不求别的，什么荣华富贵呀，什么当王当侯啊，我也当过王啊，对不对？哎，我也当过高官啊。但是现在看呢，都是过眼云烟。只要人在，哎，比什么都强啊！所以孩儿啊，我们做老人的就盼着你们平安无事，大人平安了，孩子才能安呐，我才有弄孙之喜呀。裴元绍、裴元福一听啊，我爹，我们生了好几个孩子了，你早就有弄孙之喜了。怎么老是高看小三一眼呢？你们那孩子能给小三那孩子比吗？啊，那孩子是我那乖儿媳那东方随珠生的，你们那婆娘长什么样啊？嘿，这俩人一听，爹呀，您到现在还瞧不起我们俩呢？当然了，这一辈子别想让爹说你们俩好，就这么地吧。啊，越窝囊越强啊，越窝囊越能保住性命啊。爹，您说这话倒是真的。你看这俩人呢，还自认窝囊了。哎，是啊，窝囊反倒是能在这个乱世当中保全性命啊。啊，裴元绍、裴元福也由打瓦岗来了啊，也回来了。这俩人一琢磨，我那妹夫也不当混世魔王了，给那李密了。我们俩没啥本事，在我妹夫那里呀、啊，还能沾我妹夫的光。我们好歹是国舅爷呀，现在李密那里，哎呀，看李密呀、啊，把瓦岗旧将这边也打压，那边也打压，这指不定啥时候会打压到我们头上啊！我们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啊，非得做什么高官，拿什么后路啊？
能够够吃够喝，保住性命最好啊。程咬金呢，也曾经劝过他们俩，最好啊，你们自降身份啊，请旨啊，把自己的官职往下降一降，咱别当那个显眼包。要知道啊，出头的船子先烂呢。程咬金呢也劝他们，裴仁基也劝他们，最后俩人一琢磨，我们这一辈子，前些年我那妹夫赏给我们东西够吃两辈子了，何必再当官冒这个险呢？现在看这个西魏王李密呀，这人有的时候还真难对付啊，指不定啥时候啊，他想给我们俩降官，但是表面上又不好意思，干脆呀，让你们俩打仗去吧，一打仗我们俩准打败仗，一打败仗人家就是就把我们俩官职给撸了，再好一好死在沙场上了，那何必呢？干脆呀，跟我爹跟我兄弟躲了不，连我兄弟都不露头，我们露什么头啊？躲到凤凰岭挺好的。你看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俩舅爷活到今日活明白了，什么的高官的后路啊，不要了，就保着父母，保着一家老小，保着程咬金家眷，一起来到凤凰岭，等于一家团圆了。老裴家在凤凰岭，一个不少，除了程咬金之外，全都在这里，所以裴仁基也高兴啊。给这裴元庆说的时候，这俩孩子也在，也跟裴元庆这么一说，裴元庆说，反正是我现在吧也没啥事儿，让秦勇过来呗，我们爷俩那一起练武，呵，他爷俩了，那可不是，我这辈儿高啊。就这么着，这宁氏夫人呢专门的把这裴元庆叫过来，又把这秦勇叫过来，秦勇啊，这位你可知道是谁吗？秦勇说，我见过呀，我一来到这凤凰岭就见了，这是我裴三舅。他得跟着秦琼喊啊，秦琼喊着裴元庆喊三舅啊，秦琼那得跟着程咬金喊，那平常啊经常的喊三兄弟，程咬金内地嘛，程咬金也喊小三儿，但是有时候啊程咬金也跟着孩子喊，三舅就是他三舅，三舅爷就这意思。那秦琼的孩子自然要跟程咬金的孩子喊，得喊三舅，所以呢秦勇也得喊裴三舅。哦，这是三舅，对，你呀也练武，你三舅也练武，其实你们俩岁数也差不离，你们俩呢好交谈啊。你三舅原来就在凤凰岭啊，对这一带非常熟悉，让你三舅啊带着你转一转逛一逛，另外呢你们俩在一起多多切磋武艺呀，别把这武艺荒废喽。秦勇知道啊，裴元庆还了得呀，一个雷天下响啊，天底下能和李元霸对阵的那能有几个呀，能打过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的能有几个呀，那也就裴元庆了。裴元庆曾经两次锤阵天宝将啊，那咱知道这两次都有内因，但别人不知道吧，往外传的那就得传裴元庆厉害呀，所以秦勇早就有耳闻呢。哎呦，一看长得也带劲呢，有人缘。裴元庆现在呢稍微的留点小黑胡，更成熟了，但也更英武了。那秦勇啊也非常敬重裴元庆啊，这么多年这个傲气稍微的也有所内敛，30多岁人了，也被这些老辈儿啊给按着脖，按的呀也沉稳了，过来呀，拉住秦勇的手，甭提多亲热了，跟着我吧，跟着我一会儿啊，见你舅妈去啊，另外呢，我带着你在凤凰岭转一转，最后我带你上凤凰岭金顶玉皇观，到那里见见我的恩师智荣大法师，那可是个高人呢，我听说您出身佛门呢，您老师那也是了不得的高僧啊，您从小就在这狮吼寺里长大的，所以对这个寺院呢您不陌生，到那里见见我的师父，你们一定啊有共同话题。其实这也是
裴仁基让着裴元庆做的事儿，裴仁基告诉裴元庆，我可听说了，原来为了化解罗家呀江家呀这些矛盾，你这师傅啊弄了一出戏呀、啊、哎呦把天下群英给吓坏了呀，啊以命换命，反正换了一个一溜够，你那老师啊得道高僧啊，到了凤凰岭之后我拜望了好几次，确实让人心服口服。这秦用孩子呀心中有没有化解的快垒，这玩意儿呢一个靠他自己，另外一个呢如果有外力能够助他化解那更好，那我们呢都不大会劝人，哎你劝也劝不到孩子心里去，但是觉得你老师那可是得道高僧啊，如果你老师能够因循善诱，慢慢的呀化解这孩子心中的疙瘩，能把这疙瘩化开最好，留那仇恨干嘛呀，咱爷俩说了卓俊丢了丢了丢了呗，你什么时候还打过去，哪有那机会了、啊、你再找那什么苏定方报仇，那苏定方跑哪去了，人家现在可能已然手握重兵了，或者未来人家也成了大将军了，你想找他除非盼望着这李密能成事，带着瓦岗军哪一天呢把窦建德灭了，把那苏定方找到，然后再带到哎他们面前，他们再怎么的哎对他施行，除非如此，靠咱自己啊那跟原来不一样，不是单打独斗的时候啊，依我看呢丢就丢吧啊，把这孩子心呢给化开，那哪成呢。裴元庆一听爹呀、啊，我就看不上啊您这样啊，怎么每一次你这遇到这事儿您往后说呀，您怎么老当老好人呢，这有遇到困难那就得解决啊，遇到仇那就得报，这才叫快意恩仇，不就是卓俊吗， 你等着什么时候我出战，我带着秦用，我们爷俩我一对锤他一巴掌紫金降魔杵，就我们两个人就能把这卓俊给他拿下来，你看我让你去劝秦用的蛤蟆把你的斗志勾起来了，给我压压去，不许你扎刺儿。哎，裴元庆说我也就这么一说，我也知道啊我出不去，被您老人家按着呢，对不许你扎刺儿啊，都有孩子的人了还那么毛躁，现在是乱世保住性命最重要，对对对对对爹您这后半句我都会了，我知道知道，不就是让我老师来劝劝他们，行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带过去就行了呗，我不吭声，哎对你别吭声啊，只能劝可不能火上浇油，我明白我明白，我也不会干那事儿啊。所以裴元庆把这秦用带走了，你别说呀同龄人相处那就比呀跟着长辈相处来得痛快，没几天这俩人呢哎非常的亲密了。裴元庆啊也看了看秦用的武艺，秦用的胳膊呀有点抬不起来，受伤了嘛，用着左胳膊捂了捂紫金降魔杵，哟裴元庆一瞅行啊啊，这杵法我第一次见到，我给你捂锤。裴元庆啊给这秦用捂了一番锤，哎呦秦用大开眼界呀，这锤招绝伦呢、啊、俩人互夸一番，最后裴元庆又带着秦用上了玉皇观，见到自己老恩师智荣大和尚啊，智荣大和尚啊都快老糟了，都怎么年岁太大了，这眉毛啊白眉都快把眼睛盖住了。裴元庆把秦用带到师父近前，秦用赶紧的了袍跪倒啊，见过老法师阿弥陀佛。秦用毕竟从狮吼寺里出来的，智荣大和尚把眼皮咬开看看秦用，嗯，哎呀不必多礼，站起身来我看看。哎秦用站起身来，老法师一看，哎呦好相貌好相貌，我听元庆说了，说你有一绰号叫做玉面韦陀，可是真的呀？秦用说那是别人呢瞎给我起的。

家的场所呀，只不过暂时借以容身罢了。那山门的韦陀菩萨可不多年未见了吗？今天一看呢，哎呀，果然真身下凡呢。为什么不右手拿着紫金降魔杵啊？裴元庆说，师傅，他的右臂受伤了。右臂受伤了呀，没关系，老衲帮他医治。这老和尚啊，也半仙之体呀、啊，会一道、啊。哎，就在这里，给这秦用医治胳膊，同时啊，智荣法师也以佛法化导秦用内心当中的恨力，告诉秦用：“你既然呐、啊、绰号叫韦陀，就与佛有缘呐、啊，哎，潜心的受佛法教化，少生妄念呐、啊。”你别说呢。秦用跟随老和尚待一段时间，还真就被老和尚给化导的心扉也开了。可没想到啊，树欲静而风不止，这面前又是一场来日大难。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2: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因为无效绝对不抽。

君能有几多愁，爱上微笑解您忧。欢迎大家伙儿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我要跟大家伙儿说很多你知道的事情和不知道的事情。你知道的事情呢，我会让你知道的更加的明了一些，让你从中啊发现一些快乐的元素。而不知道的事情呢，那我就咋说咋地了。想要没正形的人都愿意集中在我们这个集散地里边哈，搭乘我们这边快乐班车。所以说这一趟列车你坐的舒不舒服，让大家看到的风景有多么的丰富，这完全就看我们时速多少公里了。所以呢，希望大家伙啊能够加重我们节目的快乐密集成分，加快我们快乐出发的速度。那我们今天

在南方上学的朋友，或者是在南方打工的朋友，你回一趟东北，是不是得给人家带点咱们当地的特产呢？哎，我有个朋友，就是他呢在南方上班，在深圳那边，回来一趟家特别不容易啊，回来一趟就给大家伙带点咱们这边东北特有的东西。东北特有的东西，他那时候给大家带些，寻思带啥呢？带奶粉、瓜子儿，他们那边热呀，吃瓜子容易上火，所以说啊，想来想去，最后给他们带点啥呢？咱东北特有的压缩木耳，大家伙都知道那压缩木耳是啥哈？就是不大点儿，火柴盒那么大的一小盒，但是你随便你揪出一小块来，都能泡一大盆木耳，就这样式的。于是乎呢，他在前些日子回家的时候，十一的时候回家嘛。就给他们南方的那些同事啊、朋友们呢，就带这种压缩木耳回去了，带着也不沉，也挺方便，看着还挺好的。他们那边没有，对不对？于是乎就给他们每一个同事啊送了一小盒压缩木耳。然后啊，那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啥呢？说尚薇呀，老惨了。我说怎么的呢？我惹祸了。哎，你怎么能惹祸了呢？你十一的时候回来，还给大家伙带那个特产呢，带礼物呢，为什么还惹祸了呢？他说我不给我每个同事都发一小盒，一小火柴盒那么大的压缩木耳吗？我有个朋友无意当中啊，就把这一小盒压缩木耳装在自己的兜里了。装在兜里的时候啊，回家把衣服脱下去了，他也给忘了。第二天换另外一件衣服走的。结果他妈就拿着这件衣服放到洗衣机里去洗去了，一顿轮，一顿轮，一顿轮。结果一开个二子，发现那些活泼的木耳一个个往外翻呐，都冒出来了。这家给他妈吓的哦，后来呀，心脏病都犯了。就是他跟我讲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要我说，你看人家妈多好，对不对？家里孩子，我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哈，我估计是男的，因为女的一般呢背个小包啥的就把那个木耳装包里了，男的才可能揣挎兜里。像他妈，真是我特别特别的羡慕。那还有人给洗衣裳，我妈，哼，哼哼，哼。我妈特别不愿意洗衣服，不止不愿意洗衣服，还不愿意干家务活儿。你更不用说现在年岁大了，胳膊腿儿还总疼呢。现在不干不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妈就不愿意干。你想想，每天对不对？擦地、擦桌子，那时候先扫地，然后擦地、擦桌子，然后把家里的衣服都洗了。没事儿还得收拾收拾，归拢归拢，厨房还得做饭，还得收拾厨房，还得买菜。你说家务活一天天真是啊，挺难干。尤其对于我们来说，那家里要是有个小孩儿啥的，那家里那卫生简直糟糕透了。我小的时候，说实话，我小时候蔫淘蔫淘的。你别看我不吱声，但是啊，我指不定这会儿霍霍点啥，那会儿霍霍点啥，这会儿挪点啥，那会儿垫点啥，上个高啥的，就给我妈整的天天都可崩溃了。家里卫生啊，就始终是一个让她特别头疼的难题。于是我妈就一点点搞家庭卫生，就搞得有点烦了。于是乎呢，我们家有个那个小黑板，家庭小黑板，就是大家伙有啥事儿都往。

上写，比如说今天我那个没什么勇气朝我妈要钱了，我在小黑板写：“妈妈，请给我100块钱。”再比如说我爸哈，今天晚上那个不回来了，那个上同事家去打麻将去了，就直接在黑板上写说：“亲爱的媳妇儿，晚上不用等我回来，我去去就归。”等等等等吧，我家那小黑板作用老大了。于是乎，我妈这不是搞家庭卫生搞得贼烦吗？就在小黑板上写上几个字儿，哪几个字儿？8个大字：家庭卫生，人人有责。我妈意思就是我写上这句话啊，小尚威，你要是再给我一天天你给我霍霍家里卫生的话，我跟你别告诉我饶不了你。于是乎我妈就写上了家庭卫生，人人有责。我放学了，我回家的时候我反正也逃，我一看呀，我妈写这几个字儿：家庭卫生，人人有责。你说我刚上学7、8岁，人人有责，我还能给你扫是怎么的呀？我扫完之后岂不是越帮越忙吗？于是乎当时啊，我就灵机一动，哎，给我妈这8个大字啊做了一下小小的改动。怎么改的呢？家庭卫生它不写人人有责吗？我在第一个人那儿加了一横，变成了家庭卫生大人有责。怎么样朋友们，我这小脑袋转的还是比较快的吧？哎，一下就把我刨出去了。哎，家庭卫生大人有责，你跟我爸收拾去吧，反正我是不干的。后来啊，我回屋写作业去了。等到晚上我爸下班了，我爸下班之后也发现我们家那小黑板上写着这么几个杂字了，一看妈呀，家庭卫生大人有责，不用说呀，这一定是我写的呀。但是我爸当时也寻思，你看我这上一天班了，我回来之后我还得给你们收拾卫生，那我也不干呢。于是乎后来我爸呀灵机一动，也改了一下这几个字儿：家庭卫生大人有责。我爸在第一个大字儿啊上边也添了一横，变成了家庭卫生夫人有责。

说真的啊，虽然说我小的时候啊比较懒，而且比较淘，但是说实话，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很特别认学的孩子。我上学根本不用人经过，我自己就上学，自己写作业，天天自己来回的，贼好，贼听话，真事儿。但是，我三叔家有个弟弟，那家上幼儿园都费个劲呢。你说都5岁半了，上幼儿园上大班了，天天上学就不愿去，幼儿园就是不愿去，就跟他妈说，妈妈，我不想去学校，我不想去幼儿园。他妈就说你呀，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我就给你买2头牛，你就放牛。弟弟就说放就放。反正我就是不去幼儿园，我就不去学校。后来他妈又说了，好啊，你就不去学校是不是啊？你不去学校，你那2头牛放牛，放牛等到他下小牛犊的时候，你连数你都数不明白。我弟当时真事儿啊，说一句话，我们当场都喷了。我弟说，那数不明白就数不明白，反正我也不用数。就那2头牛，他下一个崽儿我就卖一个，下一个我就卖一个。当时我寻思，我的妈呀，这孩子比我小时候聪明多了。

家智商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出一个脑筋急了拐弯，说脑筋急转弯。问题是，如果动物园失火了，最先逃出来的是哪一种动物呢？想想，想想，再想想，哎，你一定会答出正确答案的哦。我也希望大家不止答出正确答案，也答出一些比较有创意的答案。想想，动物园失火了，最先逃出来的是哪一种动物？孙悟空通常有72变，但是他呢，变完之后都是变成一个苍蝇啊，变成一只小猪啊，变成其他的妖怪啊，来保护他的师傅。而蔡依林想要表达的72变是什么72变呢？就是女孩子啊，女为悦己者容嘛，对不对？我们可以整整容，然后呢，让男人更快乐。当然了，这是狭隘的。往往啊，一个人能不能留住一个男人的心，不完全看他的外表和他的容貌，而是要看自己的心，对不对？第一，你这个心是不是一心一意对人家呀？第二，你是不是为对始终都是对人家好啊？第三，哎，就是看你的智商了。因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接下来我要跟你讲的这个女孩，有些人呢，有些女孩总是抱怨，抱怨啥？抱怨别人不解风情，抱怨别人不喜欢自己，抱怨自己将会一直孤独下去，有些人就活该你这辈子孤独。人家说尚薇你太歹毒了，其实我不是歹毒，而是就从一些事情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掐指一算你就能看到他这一生。话说有这么一个女孩，跟她的男朋友两个人相处啊都得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俩人一直交往半年多了，可以说是郎有情妹有意。但是俩人在接触和相处这半年的时间里呀，从来没有 K 死过。你说啥过 ？Kiss 是英文啊，翻译过来就是接吻，从来没有接过吻。然后有一天呢，这个男孩子呀就抱着那个女孩，说哦，亲爱的，我好想尝尝你唇膏的味道耶。说这句话一般女孩不就懂了吗？你好想尝尝你唇膏的味道，怎么样才能尝到你唇膏的味道，对不对？你仔细想一想，这不是人家给你暗示吗？说的是意思想要跟你接个吻吗？说的虽然说很文艺，但是他就是个这么个道理呀。而且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接个吻还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男孩就暗示女孩说，亲爱的，我好想尝尝你唇膏的味道呀。这个时候女孩从包里拿出自己的唇膏，说来给你尝尝。要你说这女孩一辈子孤独活不活该？

今天脑筋急转弯说，如果动物园失火了，最先逃出来的是哪一种动物呢？有的说是狮子，有的说是狗，有的说是火鸡，还有人呢说那个老鼠啥的，各式各样的答案啊！现在我要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如果动物园失火了，最先逃出来的是哪一种动物呢？答案只有一个字儿，人。人家说，哎呀妈呀，薇姐，人也算动物啊？人怎么不算动物呢？还是高级动物呢？不高级，它能先跑出来吗？

常咱中国人啊，要是结婚呢、办事儿啥的，都愿找一个好日子。哎呦，往往好日子大家都选，就集中在那一天。比如说结婚啊，咱会发现周围好像会有很多的人在同一天结婚。哎，我堂弟呀、前段时间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呢，咔咔找了12辆奥迪车呀当婚车，就一个大车队呗啊，奥迪车当婚车。他结婚那天也是一个好日子，结婚的特别多呀。这一路上不停的就碰着各种这个车队超别人的车队。后来吧，这个车队不是12辆奥迪车吗？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从新房到酒店，最后发现，哎呀妈呀，我们车队变成21辆奥迪了呢。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日子再好，咱们别扎堆儿；另外呢，车再好，你别跟人家跑。

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粉丝啊，其实我说粉丝呢，这我这个脸儿啊算是有点大了，就是他是我的听众，最后发展成我的好朋友啊，是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呢我们俩现在交往也比较频繁，我这哥们儿啊长得非常之彪悍啊，那就是纯爷们儿那种，就像谁那种呢，像那个哎呀会议室里边秀瑞你知道吧，哎呀连毛胡子呀，另外有点孙红雷那种感觉。然后呢我们俩平时在网上也交流，手机也交流，平时见面也交流，我有他的博客，今天早上一大早上我就看他的博客上面啊发表了一篇日志，我就上去看去了，日志是这么写的啊，我给大伙读一下。他说，我承认我长得有点彪悍，有点真男人，但是在我彪悍的外表下是一颗善良的心呐。我看见前面有个妹子钱包掉了，哥捡起来脆生生的叫了一声，妹子你别走，妹子回头看了我一眼就开始跑啊，跑的那叫一个快呀，怎么喊都不停，最后居然上了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哥很想知道妹子你最后是怎么给的车钱，谢谢。

0: 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又要结束了，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不知道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锁定我们的爱上微笑哟，听爱上微笑给你的生活加点料。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了，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晨吃饱，中午不饿，天气晴朗，心情不错。爱上微笑，问君能有几多愁？爱上微笑，解烦忧。我是谁？我叫盛威啊！伴随着《爱上微笑》节目的开始，就由我为大家呈现这么一个节目。虽然说它是一个节目，但是我跟你说，盛威跟你唠的全都是掏心窝子的家常嗑。感恩节，话说这个节日是西方的节日，我们不倡导大家过西方的节日，但是感恩节不一样啊。我觉得感恩节，感恩节，不说别的，就这个名字就非常的好，感恩，感恩。首先要感谢，然后才能感恩。首先我感恩的话，我坐在这里，我成为一名十佳主持人，我要感谢啥？感谢给我土壤，对不对？只有土壤。感恩呢，要从我自身开始。我感恩，感恩于听众朋友，感恩听众朋友，大家呢，只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才能够一点一点的进步。另外，感恩，我应该感恩我的父母和老师，是他们给了我身体，是他们给了我知识。我觉得感恩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因为我觉得感恩是一个人心灵美好的起点。从感恩开始，一个人就懂得了珍惜，懂得了生活的美好，懂得了感恩，也就找到了幸福的入口。所以说今天不妨大家试一试啊，碰上每一个人都跟他说一声谢谢。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给人造一愣一愣的。哎，不管怎么样吧，啊，反正啊，我们生活当中只要充满了欢笑，充满了阳光，这样我们的生活就非常美好了。话说女人呢，有的时候女人真是让人稀罕，但是往往女人身上啊，也会由她这个俏丽的外表而带来一些小小的负面的东西，比如说脾气，比如说各个方面吧。啊，为什么今天提到女人了？因为昨天呢，我们

大家伙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男人和女人，说男人就说，你看你们女人多好啊，全是优点。我说那怎么说呢？他说你看，说长得妖一点的那叫美女，刁一点的那叫才女，木一点的那叫淑女，蔫一点的那叫温柔。凶的叫直爽，傻的叫阳光，狠的叫冷艳，土的叫端庄，洋的叫气质，怪的叫个性，匪的叫干练，疯的叫有味道，嫩的叫靓丽，老的叫风韵犹存，牛的叫傲风凌雪，闲的叫追求自我，弱不禁风叫小鸟依人，不像女人叫超女。反正不管怎么说，你们女人都好，对不对？其实我在这儿啊，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想为我们女人呢，征求一点我们自己的小小的口碑。那怎么的呀？按你刚才那么一个说法，我这一天天妖叨的、凶巴巴的、二喝的，那最后我就是又职场又阳光的美女了呗。反正你要这么夸我呀，我也答应着。不过往往啊，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啊，你长得越好看的小姑娘，她往往吧，就有一种呆萌呆萌的那种感觉呢。不说别人，我最近呢，新交了一个好朋友。这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呢？就在前些日子，我们呢出去学习的时候认识的。他不是在我们这边哈干广播的，也不是干电视的，他是一个老师，大学老师。我们一起呢在北京学习，于是乎啊，我们俩就觉得互相挺有缘分的。而且呢，我也特别喜欢他的性格，因为啥？因为他长得挺好看，但是他没我聪明。往往朋友之间呢都是互补的，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他长得挺好看，然后呢，那个对于时尚啊、穿着呀各个方面都很有心得，但是他没有我聪明啊，我们两个就成为了好朋友。然后这上周六、上周天儿，具体是哪天我忘了啊，反正周末的时候他放假。放假呀，我们两个就相约一起去时代广场去踏踏青。我们两个去时代广场主要就是想放放风，对不对？天天呢上班工作，家里单位来回转，我俩就觉得特别没意思。好朋友在一块儿嘛，应该放松一下心情。于是乎，我俩在周末的时候相约在时代广场啊转一圈。哎，在这个时代广场的时候哈，我俩走着走着边散步边唠嗑嘛。看着前面有只小猫，哎，小猫挺好看的哈，挺白的，特别白，大眼睛滴溜嘟的。然后我俩看着小猫好挺好看，那个我俩就走到那个小猫跟前儿了。当时我这个好朋友小美啊，就走到跟小猫跟前儿蹲下去，摸摸小猫的那个脑袋，然后摸摸小猫的那个下巴壳，然后之后跟小猫说了两个字儿，喵。他冲着猫叫的，他学猫呢，说喵，哎，跟小猫说了两个字儿，然后叫完两声之后啊，小猫也跟着小美叫了两声，喵，当时啊，给小美高兴的说，你看看啊，薇薇，现在呀，时代广场上小猫特别特别的聪明，我一教它就学会了。我当时寻思，我的妈呀，就你这智商还当老师呢？那玩意儿猫叫是你教的吗？

不过话说小美啊，人长得挺好看啊，而且呢，你说工作也不错，大学老师，你说一般谁能到大学去教学生啊，对不对？她现在就不错，你说家庭条件也行，长得也行，各个方面都不错，可是她现在愣。

实没有男朋友。然后啊，那天我俩在一块儿就总结了一下，你说她为什么就没有男朋友呢？你说长得也挺好看啊，条件也不错，工作也不错，她怎么就没有男朋友呢？后来人家小美跟我总结了，小美说呀，说其实啊，她是被耽误了。说因为啥呀？她就跟我说，如数家珍的，她说你看啊，喂啊，那个幼儿园的时候。我不谈恋爱，那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贼心跟贼胆儿。小学的时候我不谈恋爱，是因为没有贼心也没有贼胆儿。初中时候我不谈恋爱，是因为有贼胆儿但没贼心。高中时候我不谈恋爱，是因为有贼心没贼胆儿。结果大学时候以及大学毕业之后，我有了贼心也有了贼胆儿了，结果发现贼美了。谁呢？哪儿去了？所以说呀，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想一想啊，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出一个哪个方面的问题呢？不妨说一说梦和。

是什么？话说有这么一个人，每天呢在单位受欺负，上学时候上学受欺负，就连上菜场买菜，卖菜大妈也欺负他。于是乎，这个人呢就有一个想法，他就想好了，自己呀一定要学得一门好武功。于是乎，他就想要去峨眉山拜师学艺。于是他一个人踏上了去峨眉山的旅程，这一路啊坎坎坷坷，哎呀，奔奔波波呀，最后啊终于到了峨眉山。真的，他就想到那个峨眉派去学艺，对不对？有一个派别叫峨眉派嘛，对不？她还是个女的，女的学峨眉很正常，对不对？咱们从那个各种各样的小说、武打小说当中都能知道，什么那个《天龙八部》了，什么那个《宝莲灯》了。峨眉派很厉害，这个女孩啊，就一个人到峨眉派了。其实峨眉呀，它是一座山，大家伙也都知道，对不对？它一座山叫峨眉山。然后呢，哎，她在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爬，终于爬到了峨眉山的制高点上。她也没找着这个峨眉派究竟在哪儿。后来呀，她爬到制高点，往下看，环视四周，所谓站得高，看得远。就是这么个道理，你别说，站在峨眉山的最高点，还真让他发现了峨眉派究竟在哪儿。哎呀，他站在高山之上，向下一看，哎，看到了"峨眉派"三个字儿，一个大牌匾啊，就在那个就是山下哈，山下有一溜房子，那个有个大牌匾门口挂着"峨眉派"。当然了，下面好像还有字儿，就是没看着啊。峨眉派，哎呀，他说我终于啊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乎啊，他就往山下走，一直走啊走啊，连轱辘带爬，连滚带爬的，终于走到了刚才他看到的那个牌匾那里。结果他发现那个峨眉派呀，那个牌匾上不是仨字儿，是五个字儿。他从上面只能看着上面仨字儿，下面俩字没看着。那牌子上面写着"峨眉派出所"。

想让梦成为现实，要我的理解啊，如果说你问我这么一个问题，你说薇姐，梦想成为现实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件事应该是什么？要我回答，就是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这个答案比较笼统，但是的确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不管做哪行哪业，或者是你是一个学生，你想要实现自己一个伟大的理想和目标，那么你第一件事儿也是应该马上就能行动起来。如果你是一个主持人，你想让自己收听率特别高，你想让自己特别火，你想让自己成为十佳主持人，第一件事儿也是应该马上行动起来。所以说这个答案啊，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说实话，我看完了那个正确答案之后，我才想到原来呀，这的确是脑筋急转弯儿。人说上回刚才什么声？音效，口，就是用嘴巴制作的音效。对，你在关键的时刻，你得来点音效来配合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神秘的气氛。当当当当，脑筋急转弯的答案来了。问题是要想使梦成为现实，我们想做的第一件事儿应该是什么呢？有人说应该找那个阿拉丁神灯，有人说呀应该找那个周公，有人说应该先睡觉。有人说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正确答案呢，就仨字儿，先醒来。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啊，为什么我没有读？就是因为很多朋友答对了，都是这三个字儿。然后呢，你想想，咱们分析分析啊，说要想使梦成为现实，那说明你现在正在做梦，对不对？正在做梦，你想成为现实，那你现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你睁开眼睛不就成为现实了吗？我们干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先醒来了。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啊，所以说答案是这样式儿的。如果说在平时我们问大家说，要是想梦想成为现实，我们做第一件事，那不用说，马上行动起来，跟着上位一起行动起来吧。很多人都是平时就等着机会，机会不是始终留给有准备的人吗？对吧？哎，有这么一个营业员儿。他就时刻准备着，他准备什么呢？时刻准备着，哎，有机会就赶紧找到自己的命中的真命天子。那天呢，有个顾客就上他那儿去买货去了，哎，买东西，他就走到这个营业员面前，问他说："那个你好，我想给我弟弟买一份生日礼物，可是呢，他家里特别有钱，他什么都不缺。"我想问一下，我买什么送给他比较合适呢？你作为一个营业员，你每天在这里，你对什么东西都很了解，你给我有一个什么好的建议吗？后来女营业员说了，你弟弟年纪多大？然后人家顾客寻思，对呀，我没告诉你年纪，没有告诉你他的爱好，没有告诉你他的家庭情况的话，你对他不了解，你也没有一个好的建议，对不对？我弟弟呀，今年28岁，家里呢，家财可以是万贯，然后车子也有，房子也有，什么都不缺啊。然后呢，他平时他也单身一个人，单身一个人。那个你觉得哈，就是我提供给你的这些东西，要你建议的话，你建议给我买点啥呢？后来他说了一句话，给我买点啥呢？我要不这样吧，那个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那个你把我的电话号码送给他，你觉得怎么样呢？这营业员时刻准备着。

0: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跟着赏味的节奏走，能够听出一点点的乐趣来，那我节目基本上就没有白做呀。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88-154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如果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么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公屏上互动，那复杂的问题呢，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还是要电话里边说的更加的清晰一点，0431-88-1541、88-154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拨打这部电话。啊，提醒各位啊，今天外边的光线还是比较强的，温度呢还是挺高的，在车厢里边的感受呢还是比较热的，大家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一定要谨记啊，避免这个下午的这个2点钟出现犯困的迹象。这一旦出现了犯困的话，这可能在路面开车就比较有危险。市区里边还好一点，市区里边开车有没有出现犯困？有，真的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多少能扛得住啊，相对来说好一点。那除非你已经缺觉到什么程度了，你有可能在市区里边带来影响。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快速行驶状态下，你但凡有一个一秒钟、半秒钟的溜号或者是磕头，闭眼睛给我们带来的风险都很大。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千万要谨记，注意行车的安全。嗯，好多朋友在这个抖音的平台上在互动着。这个繁星说：“大勇老师的耳机是包浆了吗？包浆了吗？没有，你看到的深色应该是没有掉落，这个浅色的地儿是掉落了深色之后所显示出来的，不是浅色的包成了这个深色。谢谢您哈，谢谢您还关注着我这耳机。再来看一下大勇哥，又来看您直播节目了，这个这不好说能看多长时间，我又尽力的努力吧。”我现在连听众的耳机我都不敢给挂了，今天不打算让大家听各位的咨询了，我就慢慢的给大家叨咕，看看能不能好一点啊。来，王先生想咨询一下新车保险的问题，这个没问题。来，我们迎进王先生的电话。您好，王先生，请讲。王先生，
1: 你好。
0: 哎，说吧。
1: 我想问一下，那就是那个新车保险都上什么保险的？
0: 啊，那个非常简单了，现在的新车保险不像以往了，刚刚买的车呀。啥车呀？
1: 丰田锐放。
0: 啊，丰田的锐放，多少钱买的？
1: 14万多。
0: 哦，这真是啊，这车越来越便宜了。这原来这都是20来万的车，现在都已经到14万了。行，这个能挂，这个挂。王先生咨询一下新车保险的问题，14万左右的车，问一下买什么样的保险？来，我给你提个醒啊。首先呢，这交强险不用说了，这必须要买的，这不用犹豫。然后呢，车损险。这新车一定要保上，三者险我建议你保到200万或以上，你要保到300万也没毛病，一年也多花不了几个钱。然后再保上司乘险，两套方案吧。第一套方案呢是给司乘险直接买的额度够高，比如说至少每个座要买到5万或以上。第二个方案呢是给司乘险每个座买个10000块钱的，就是10000的司机再加上4个乘客的也都是10000，然后你再辅助的买一个什么驾乘无忧啊，什么安心行啊，各家保险公司可能推出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呢它性质是相通的，它是卖给驾驶员的。你比如说王先生，您买了这一份保险之后，你开你自己的车，你开别人的车，只要你作为驾驶员的身份，你所开的车就生效这份司乘保险，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带着座走的一个保险。啊，这个呢还比较适合。一般情况下，可能每家保险公司推出的价格都在200-300块钱吧，300左右应该就差不多。你买上这样的一份保险，车损险、三者险200万或以上，再买上刚才我给您推荐的司乘这类的保险啊，再有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这个险是非常值得去买的，没多少钱，一年几十块钱，但是一旦发生人伤事故了，在医保范围以外的用药它是可以进行理赔的，所以这个保险又比较值个。一般的买的时候呢，你想着点，它基本卖的时候也是这样，叫做共享啊，你就记住看到共享了就可以了。什么叫做共享呢？就是给别人造成的伤害的看命钱他管， 然后你自己车上的人员受到了伤害，然后看命前超出医保范围的，他也管啊，这就叫做共享的一个这个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除了这几个就没有什么可买了，因为现在的这个保险非常的简单，原来的车损险还附带着很多的附加险种，我们需要单独购买，但是现在的车损险已经把七项附加险种全的融入其中，所以通过这几个主险的购买就足以保证你的行车安全了啊。
1: 啊，行，
0: 是新手吗？
1: 嗯，不是新手。
0: 啊，不是新手，开车也要加小心。新车呢，毕竟还有个熟悉的过程，这个可能需要注意一点，好吧？
1: 啊，谢谢
0: 好嘞，哎，跟您说声再见啊。如果各位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比如说你买新车或者是新买车，这买新车呢，代表着买了一台全新的车，车损险一定要保。新买车，那不一定是买新车，有可能买一台二手车，也有可能买一个低价值的练手车。好多朋友在保险上呢，他做出这样的决定，说我是一个二手车，我的车呢比较破，我就是练手用啊，跑的也不多啊。这个时候往往会把自己的这个保险一刀切，就把商业险全给切掉，我只保一个交强险就得。这不行，只要你是一个开车的，你的商业的三者险一定要保，而且我建议你最低要选择在200万。超出这个额度的没问题，200、300都可以，再高了没有多大必要，那就是保险公司应挣你的钱了。你一年至少买个200万的三者险，说你的车再破，你至少应该有个三者险，然后根据自己的车型、车款，包括自己的车辆价值，你考虑是否去买车辆的车辆损失险。那商业险当中的车辆损失险指的是对你的车辆的修复险，那你的车够破，说我的车才5000-8000，万头八千，1-2万块钱坏了，可能这块我绑不绑吧，粘不粘吧，捆不捆吧，焊不焊吧，基本就那么地儿，那行，你可以不买车损险。但是你也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台车虽然你花2万买的，但是你一旦碰完之后，咱举个例子，你撞坏一个发动机，你照样几万块钱，但是呢，价值太低的这个车辆，你想去投保车损险，人家也不愿意卖给你，卖不了几个钱，单的风险还太大啊，除非你能愿意花高价钱，那对方有可能是进行出售的，要不然的话你想买也未必买得到。那三者险买上，四乘险、座位险，这个不管车好车坏，不管你的便宜还是贵，你都一定要去买啊。刚才我给大家推荐了两个方向，一直接给车辆的座位买，第二个呢是给人买，给司机买。这司机就代表着我开任何一台车，我都可以享受这个保险。那比如说家里有两台车的，那我可能就面临这个情况，家里的两台车99%以上的时间都是由我来开，那这个时候呢，我所购买的保险就是把两台车的座位的保险的额度买个差不多，我的车的座位应该就是10000块钱的，每个座就10000，然后我去买一份这个可以随着我走的一份保险，我在驾车的时候车辆的保险能够启动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以了。哎，这样的话既省钱又有一个充足的保障。这个保险呢，它真的不是一个真的不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去躲避掉的一件事儿。如果在你的日常的消费当中你还没有把它做一个必消费的项目的话，我觉得那不应该。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增加一点保险的意识，我们多买一份保险，我们多花这一份钱，实际上不是损失掉了一个小钱儿，而是你得到了一个大的金额的保障。你比如说你花个几百块钱买一个什么意外险呢，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些保险，哎，你多了是一份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保障，但是你花掉的呢可能就是个3500、3200，都如果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一旦出了交通事故，没有人给你替你掏钱的，那只有保险公司替你掏钱才是一个最痛快的事儿，因为你们是有合同约定的，他是挣你的这份风险钱，你不出险好了，这一年我什么事都不需要干，我就给你出一张电子保单，哎，你的钱就花到我这儿来了。但是如果你出了险呢，那我可以赔你，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多数人，这么多人都在买保险，那人家挣的是啥呢？挣的是大多数人不出问题。好，我用这个钱来赔付出问题的人。但回过头来，咱们多说一句，出了问题这个人，你如果不买保险，你可以找大多数人替你出钱吗？这是不可能的。你说，哎呦，这20000块钱的赔偿，我要找2万人，一人给我1块钱，不就解决了吗？哎，保险是这个理念，但是我们不去买这份保险的时候，你可享受不到这个待遇，是吧？你别说20000个人呢，你找200个人，一人替你出1块钱，都很难的一件事儿，是吧？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啊，买上一份充足的保险，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稳定。一年赚多少钱，那是你挣到手里的。我们要算的是一年能剩多少钱，不仅仅是一年能剩多少钱，你还要把这个时间拉长，说我3年能剩多少钱，5年能剩多少钱， 我十年剩了100万，但忽然之间发生了一个大几十万的赔付，那完了，那这十年你也没剩下这100万，你这十年可能就剩下了30万、20万，甚至更少的价格。那你十年能剩下100万，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但是你发生一个大几十万的、百八十万的交通事故，则是一个非常不能叫做非常容易，那根本不叫罕见的事儿。在我们上半年咨询里边和去年的下半年和今年的上半年的咨询里边，都有两个高额的赔偿的，各位还有印象吗？有的一起交通事故是大概加在一起是200多万的赔付吧。就以咱们就近的最近的一个这个赔付的，就是这个这哥们儿是大舅哥，是哪儿的？是松原的好像是。然后好像姐夫是在白山还是通化那边啊，我记得大概是这么个区域吧，这无所谓了。就是大舅哥坐人家的车发生的事故，这对方这小车破车没有保险，他自己的车也没有保险，然后在交通事故里边承担了这个责任还比较大啊，承担了一个全责。这个事儿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赔偿能力啊，大舅哥这边各种抢救，车上人员都花了几十万呢，这费用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们这边现在还在筹钱后续的治疗康复等等等等。你想这事多么糟心，这要是有一份保险的话，是不是问题就能够解决？所以为什么要不断的去给各位提醒，就是大家一定要认准了，这保险不是瞎了自己的钱，是花钱买了一份安心和保障，好吧？各位，如果您的车还没有保险呢，听我一句劝啊，抓紧时间给保险保上。一切随缘。说勇哥，我的车险快到期了，今天开始总拉人，该怎么保啊？今年开始总拉人该怎么保？我刚才把该保的都说了，总拉人一定要把四成险保的额度要高。那你要是固定开车呢，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可以考虑买一份这个像医保为就是买一份叫做驾乘无忧啊类似的保险，就是随着你的驾驶员的身份去走的一份保险。叛逆的老登发来信息，他说花点钱买个保险心里边踏实。是的，从做这个节目开始，我开始推荐大家去买商业的三者险。那个时候路面上商业三者险购买的人不多，真的不多。最开始我就开始从30万开始推，没多长时间到了50万，后期涨到了100万，100万涨了没多长时间，现在我已经给大家标准的这个保障的这个能力已经提升到了200万。也就是你听我劝的，我一定建议你去买200万。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自己我都是买200万的，我也没有必要去买300万。那但为什么要提到300万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有的朋友在一些保险公司购买这个保险产品的时候，你去买这个车损险呐、三者险呐、或者买四成险，尤其是这个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他说了你不买到300万的话，我不卖你这个险种。那这种情况你就加到300万，其实一年对于私家车来说，可能就多了个几十块钱、百十左右块钱吧，其实差的并不多啊。所以呢，大家把这个保险的意识提升一点，不是保险是忽悠人的，大家改变一下这个思路吧。啊，你听不明白的，他多少有点忽悠，那不排除个别人在忽悠你，但是保险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个忽悠人的事儿。你听我一句劝，把保险买的齐全一点。反正对于我来说，那我就宁可被忽悠。我每年什么，我跟大家都介绍过一轮又一轮了，是吧？

就是什么这个房屋的保险呢、啊，人员的保险呢、啊，商业的医疗的保险呢、啊，包括车辆的保险呢、啊，这个必须要买。那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心理踏实，你才能每年看着自己的收入最后能剩得下。这个是很关键的，要不然的话，你说不上这钱就扔了哪块去了，这就麻烦了。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如果没事干，现在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公屏上直接互动，复杂的问题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刚才开板就有朋友在说，哎，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开始下一次出发呀？7月13号，7月13号，我将会带着各位去贵州。贵州的这个行程也是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就张罗，因为从3月份我去芽庄的时候，我们身边就有这个老听友就在说，说一直没安排过贵州呢。啊，我说确实是，我说贵州本来我今年也有这个打算，他说那就安排呗，咱们就一起去呗，去一趟呗。我说行啊，看了一下这个季节，贵州呢是7月份、8月份、9月份是贵州旅行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尤其是在8、9月份。但是呢，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8、9月份呢，一是雨水更多啊，第二个呢是8、9月份的价格呢也会更高。啊，8月份，尤其是8月份，所以呢，我们安排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季节就是7月份，7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资源拿的也比较早，在6月初不到6月初，5月中下旬吧，我们就已经把酒店和机票的资源已经锁定，等同于我们提前冒了一个，就旅行社提前冒了一个小的风险，但这个风险呢其实是完全可控，而且是不存在的。就是你万一不成团，可能要损失一部分的费用。那但是因为咱们出行心里还是有底的。现在我们已经这个团已经成团啊，已经没问题了。只不过说还有个别的名额，所以我们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6880的价格，目前在7月中旬去走贵州的话，这个对应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理的，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我不说比别人便宜多少吧，至少您各位到网上去搜一搜，看一看同等的标准。我们安排的酒店都是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这个酒店都是我们单独去定制的。很多的旅行社呢，都是地接社，给你报什么行程就是什么行程，然后你负责当地招人就行了，是吧？有的甚至还拼团啊，这全国各地的朋友拼到一车上，然后最后去走，这个走的乱七八糟，那没有什么保障可言。但是咱们的这个团不是的，酒店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我选完之后让旅行社给的参考，我们一起来敲定，说这个酒店确实是最好的一个酒店，那行，我们就把这个酒店锁定啊，然后旅行社根据这个酒店给我们做出相应的报价。所以这是一次专属形成的，你真的是拿着这个去对比的话，你所看到的标准其实都不如这个标准，但是你拿同等标准去比，我们的价格本身还存在着优势。这就是我给你捋顺一下，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告诉你，如果解释不通的便宜，你它一定中间有猫腻。解释不通的便宜中间就会有猫腻，但是如果这个事儿能梳理得开，一听是这么个事儿，那才有你便宜的道理。所以你的性价比是从哪儿来的？性价比人家不是给咱面子，是因为成本低性价比才高。所以您说，哎呀，大勇就跟你走，我们就花钱少，那是开玩笑，那是扯，那绝对是扯，谁能有那么大的面子呀？是吧？人家成本5000，然后就卖给你4800，赔200块钱，那何苦的呢？犯不上，它一定中间是有利可图，然后价格才能做得出来，一定是成本可控啊，才能够给做出一些优惠的空间。所以呢，大家不要轻信于一些这个低价的一些团，那个是真的不靠谱的。我们只能告诉您，我们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住的酒店好，然后呢，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安排的都是高标的景区，不是糊弄人的啊。你比如说，咱们去贵州安排的这几个景区，啊，像黄果树瀑布，这是5A景区啊。再比如说像荔枝小七孔，啊，对吧？世界自然遗产啊。再比如说千户苗寨，5A景区啊。还有像梵净山啊，这都全是什么？包括像镇远古镇啊，这些都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5钻的这个5A级景区都是这样的地方，都是首次去贵州非常值得去的地方。我们把这个景点主景点锁定，然后我们开始往里匹配这个住宿的资源。这次的住宿我们匹配的是4钻高标的4钻和5钻的酒店，住的绝对好，而且早餐有特色。我说一下那个咱们住那个贵州的那个酒店啊，这个酒店我说特色在哪儿？各位跟着旅行团去走的情况下，你们有

说过，酒店里边的这个小吧台是免费的吗？小冰箱里边给你装着德啤，哎，就给你装着这个气泡水，哎，各种饮用水、饮料什么的，这些都是免费的。你感受过这样的吗？再比如说早餐，它是德系早餐和当地的贵州特色早餐相融合的，什么碱水面包啊，各种小点心、小蛋糕啊，这些都有，还有贵州的一些特色的早餐，这食物都在里边融合着，等同于你一个大早上你就可以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你说这样的酒店，您觉得这个标准能差吗？就是基于这两点，我才锁定了这个酒店，然后看了酒店的房间大小啊、空间呢、啊。看完之后，我说，这个标准够用。旅行社说可不够用，这是成本最高的一个，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标准给大家去做。这咱只是说一个4钻的酒店，还有咱的5钻的酒店呢。所以各位，你说这样的酒店，你要是住上几晚，你觉得得劲儿不得劲儿呢？啊，刚才我说这个德系早餐的酒店，我们是，去的当天晚上和回程的头一天。啊，晚上我们在贵州都要住这家酒店，在独山这个位置，我们安排的是5钻的酒店，然后在西江千户苗寨这里，我们安排的是3钻的客栈。这个客栈的标准呢，听起来就是3钻，但是想要住客栈，你想住出能被称之为3钻的，这个标准就已经很高了。所以这是我们高标的酒店的一次行程啊。另外，坐的大巴车2+1的航空座椅。这个路上你就不用犯愁，很舒服，前后的座位也宽敞，向后边躺的空间也大，你往后边一靠也不会影响到后边这个其他的这个游客，因为座椅的横向、纵向它的宽敞度都是特别好的，所以这就是我要带着您去走的这趟行程，中间呢。咱们在整个的行程里边，除了导游的正规的介绍，景区、景点、当地的特色、特点这些人文这些高标准的介绍，我们的导游要求也非常高。在当地的旅行社，我们选择的都是高标的导游。那咱们腰板直啊，年年发团，我自己每年带出这么多团，咱们带出这么多人，所以你跟这个旅行社之间是有话语权的。你冷不丁给整那么一个团出去，谁给你面子呀？还是那句话，人成本在那摆着呢，人的导游不同的标准，那价格都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源给你锁定了，然后选择高标的导游。除了导游跟各位游客之间啊这种标准的这个讲解、高标准的讲解之外，整个车厢里边，我觉得那就是咱们的听友见面会。哎，你喜欢我，喜欢这个节目，你想了解到更多，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唠一唠。哎，这个团还是一个进入到暑期的团。所以它也承载着一个亲子的文化。什么叫做亲子团？我个人的感觉，不是加了玩的孩子玩的东西，你就要叫亲子；不是说加了一些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就叫亲子。应该让孩子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你体验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叫亲子。你所传递出的理念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你让孩子们听到了这些话之后，能不能对他将来的人生、成长、学业？对吧？对孩子跟家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关联，能够起到一点正向的作用，以起到一点正能量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亲子，不是聚在一堆就要叫那个名，不是在这个季节发这个团就叫这个名。所以呢，这是我的体会啊，这仅仅限于我个人的体会，所以我把我的团里边做成这个标准，就是有孩子在，咱们讲出的话得让孩子听完之后他服。你不管你的孩子多大。我上一个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个团，中间带的时候，有大学1、2年级的，有高中3年级的、高中2年级的、高中2年级的，那都是高材生，都是学习杠杠的，白城一中的学习嘎嘎好的俩孩子，还有这个小学的，哎，这不同的年龄段的这几个孩子都有。那我觉得我要说给他们的，一定是让他们听完之后有价值的。你作为家长坐在现场，你不尴尬，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哎没白来，那大家不都是？出去玩为了谁？带着孩子的，我跟你说，80%的心思是放在孩子身上，为了孩子。年龄稍大一点的，是为了走遍祖国的大好些河山。年龄小一点的呢，为了玩个痛快。就这几点，你要是都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团才叫做一个偏综合性的。我们有亲子的元素，有度假的元素，我们吃得好，我们住得好。反正多说这么几句吧，各位体会啊，您领略一下，说这个团是不是你想要走的团？行吧，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您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抖音平台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私信给我，告诉我一声你有这想法，我会跟您联系。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11。

0: 关注。如果在微信平台上您方便，也可以发送贵州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保持联系，都是可以的。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田先生。您好，田先生，请讲。
1: 永哥你好。
0: 哎，说吧。
1: 哎，我是头次打电话，听这边广播了。
0: 嗯嗯。
1: 那个，你好，麻烦点事儿，弄点事儿。那个，
0: 说吧。
1: 我是四平的出租车。
0: 嗯。
1: 啊，中午11:27，和一个私家车发生刮蹭了。
0: 嗯。
1: 我知情他知情，但是他强行并线，然后把我车刮了。
0: 嗯。
1: 刮了之后的一瞬间，他就来敲我车窗，他问我车怎么开的，怎么地的。
0: 嗯。
1: 然后。我也没说啥，我就打电话要报警，他就把自己车开到路边去了。
0: 嗯，
1: 啊，然后又回来敲我窗，又跟我说，就是啊，我承认是我全责。
0: 嗯，
1: 你把车开到边来，我说我开不了，我得打112。
0: 嗯，
1: 然后正打112呢，我说出我车牌号了，然后那个112的电线员问对方车牌号。然后我扭过头一看，他车跑了。
0: 嗯，
1: 跑了之后我就报完警了，然后警察让对，然后那个处理事故就让我来处理大队。
0: 嗯，
1: 到这儿调监控了，把他车牌号也找到了，把车本人也找着了。
0: 嗯，
1: 然后到现在已经3个小时了，他人还没来。
0: 嗯，
1: 嗯，
0: 人还不来。
1: 对。
0: 嗯，
1: 然后刚刚。不好意思打断您。
0: 您说，
1: 刚刚那个，我正在等您接电话的时候，刚才应该是对方车的一个朋友来找我来了。
0: 嗯。
1: 我没明白什么情况，我说先不跟你说，我先接个电话。
0: 嗯，这个大中午的，可能咱们的猜想未必到位。但是大中午的能到这个程度吗？就是咱们说的，你沾了酒了还是咋的呀？是不是？还是说这个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隐情在呀？按理来说没有那么重啊，一个简单的刮蹭，处理完了就拉倒呗。那何苦又拖张三拖李四的，中间又拐这个弯呢？是吧？所以呢，我倒是觉得哈，这事儿呢，目前来看，那我就挑实在的说，如果你接受了条件，怎么处理都有道理。这话你应该能明白，对方开出了123。你就同意这个321了，那你就跟他干，对吧？你就同意，你说行了，咱啥也不整了啊，我这边也不报了，也不报叔叔了，我那边也不需要处理，什么都不需要了，但是直接到位完事儿。这话你应该都听得挺明白的了，是不是？这就是第一个方式方法。行，你朋友找我来了，我这边的损失是多少？我家一看你给我开出这个条件，那家伙把我这个所有的事儿都给我解决了，那行吧，那我开开心心的这事就这么地了，但是现场必须要到位。你说任何一个什么之后怎么什么都不好使，现场直接到位就完事儿，这就是我要跟你解决的第一个我可以跟你和解的地儿。你如果不想这样去做，置个气也好，我给你个教训也好，好了，咱也没什么可和解的，是由他来发生的，当事人直接跟着我一起来，或者直接约着时间去就完事儿了，就去你处理的叔叔那里把这个事儿一解决就拉倒了。然后就按照标准的流程，他完全涉嫌了你所担心的那个事儿。我今天比较谨慎啊，我就不明着说了。你完全涉嫌了这个交通肇事的逃逸的这个事儿了，所以呢，你就直接跟他去，就按照这个两个角度去沟通就行了，好吧？
1: 那就是公也好，私也好，我是不是都得让你给我开一个交通事故认定处？
0: 你看，你还没听明白。第一步已经让你超级满意了，你还开什么卡呀？能咋的呀？那都已经到兜里了，你还开什么卡？那就无所谓。人家怕的就是不跟你开，就不想跟你开的话，你要完全同意了，也认可了，那这事儿就拉倒呗。
1: 那我反过来说，我也怕他过后再找我这个事
0: 儿。那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呢，那你要是真有这个担心，那我就没办法。你说我的话都说得明白，他真有毛病，他回头再来找你。他反来那么一下子，那你觉得那他不脑袋瓜进水了吗？是不是？那他不能那么干。你如果这100块钱的损失，人咣当给你赔1000，那事儿就拉倒呗，那就解决了呗，是吧？所以大中午的那犯不上了，3小时的气都已经消过了。为啥呢？因为金额顶到这儿了。但是你不好好唠，你要唠这么原谅那么原谅，现场不解决，那对不起他，咱直接往那边开就完了，直接去地儿就得了，是不是？
1: 嗯， 明白了，
0: 啊，
1: 嗯。
0: 行了，好嘞，兄弟，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开车一定要谨记，注意行车安全。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刚刚有朋友快乐人生1964说，他大勇老师美团骑手逆行全责啊，看病走的我强险，花了15000，影响我下年的保险吗？所以我说这事儿，我刚才我跟他说，我说这事儿你说的不对劲儿啊，无责的赔偿没有这么多呀，无责的赔偿就那1000块钱呢，对吧？100、1000、10000嘛，你花不了15000啊。那你如果是到这个金额的话，那说明是有责赔偿，不是对方全责呀，那是个主次呗，或者是个同等啊。所以你要确认一下你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是个什么样的责任？那简单来说，无责赔偿赔多少，那都是保险公司的义务。它不存在着你的保险的明年的保费的浮动，但是只要是有责赔偿，不管赔多少，只要是有责赔偿启动了，那就记你一次的保险的出险，那有责出险啊，就要给你记录一次出险记录的啊。所以呢，你要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你好好捋一捋你的事儿啊，你这事儿现在给出的条件不对劲儿啊，你不自己把这个事儿捋顺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啊。对方选择，对呀，对方选择呀，那他不可能花到你的交强险的15000的，那是垫付了吗？那是起初的时候在没有分清责任的时候，交强险就启动垫付了吗？如果启动垫付的话，保险公司是要找对方去追偿的，那这个跟你就没有关系啊，是不是在这中间这个步上出现的？那如果是这个话，跟你没关系，那你的保险公司要找对方去追偿的，让他把这个钱要拿出来的，因为你们无责呀，啊。是不是在这个上出的细节啊？你再把自己的事再捋吧捋吧啊。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可以在边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一边呢关注一下咱们的抖音啊，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啊，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直接互动啊，复杂的问题您可以直接这个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322。哎，朋友在问说去的是贵州吗？是贵州，时间是7月13号，7月13号去贵州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今天呢，中考的孩子们也考完试了，高考的孩子们呢基本也定个差不多了，是吧？这个就在琢磨着报考的院校的事儿。反正不管是哪一个阶段的吧，只要这个时间您可出行，那您可以都来关注一下。啊，可以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具体的要去的地儿啊，整个中间的安排，反正标准是挺高的。我们这一波老朋友们走的也比较多啊，他们也觉得这个行程安排的不错。我比较感慨的就是走了这么长时间，大家给的反馈的意见，我们现在老朋友们，他们也有跟着其他的旅行团去走的，回来之后呢，给我的反馈呢，就是挺真心的，说，哎呀，大勇啊。我前两天又跟谁谁谁哪儿哪个团去了什么什么样的地儿啊？我说挺好啊，就是玩的不错吧？他说玩的行，还挺好。哎呀，但是跟着你一起出去之后再走这些团的话，可能心里边就哎呀就没有那么痛快了。他说团型呢不一样，有的呢可能就是我前一段一个姐姐这个赶上的一个拼团，天南海北的拼在一起，跟我介绍。现在你要听着节目，我就拿你这事说事儿，举个例子吧。 就是天南海北的拼到一起，有海南的这个游客，还有哪儿的呢？有，他说那个叽里呱啦贼能说的是哪儿的来着？某地儿吧，别说地域了，不好。就某地儿吧，我想起来是哪儿了，不说了啊。就这一伙人，说从早说到晚，说的还听不懂。哎呀，这天天给你愁的呀！最后他没招了，站起来跟对方说：“你们小点声吧，说你哪怕让我们听个热闹也行。你们唠的这些家常带着方言，我干脆听不懂。作为一个东北人，每天在这里感受着你们的这种这个口音，然后呢，我又听不懂这件事儿，但是那就只剩下一个噪音了啊！这时候他的感受啊，包括吃啊、住啊。”我们各个团友们都给我反馈回来，可能跟着别的团走啊，就中间有一些不确定性啊，和他自己说的时候给你介绍的时候的信息内容不一样。哎，我说这个呢就是以招人为目的嘛，就是把目的把人招来了，反正干好了呢就算个回头客，干不好了呢就一勺子买卖。但是呢我觉得这一点呢大家可以琢磨琢磨啊，我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3年多4年左右的时间，在这4年左右的时间里边带了大概十四五个团了吧，次数啊，咱们说的不是地点，次数，那新疆带了3次，西藏带了3次，这就6次了，对吧？新加坡、马来西亚、新马，然后再加上云南啊等等等等，不一的隶属，就是一个地儿都是2-3次这样的带团，带了10几次了，人次上的大几百了。所有的这些朋友们在跟我走完之后，就是你们在感受着你们的单次，在感受着你们多次跟我的出行，但是呢我是每一次都要感受大家的感受，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情况下，我都会比较关注大家每一站里边的一些感受，也不断的去委婉的直接的跟大家去聊啊，包括咱们在机场回来之后中间等候，包括在吃饭每一天的行程里边，可能我都会顺便问一下，哎，感觉一下，包括看看大家的状态，今天的状态如何，这样的景点对于大家来说怎么样，这样的车程，这样的餐食，这样的酒店各位住着如何，每天我们都在关注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在不断的去精进，希望能够拿出一些让大家走得更舒服的。我还是那个理念，就是出去玩不是一个必消费的东西，它跟吃大米白面吃豆油不一样，对吧？说豆油这次不好吃，吃了吧不哈了就行，说吃大米不生虫子，不没有这个五八味儿就行，然后下次我再买点更好的，这不是啊、旅行是一个拿钱买得劲儿，你但凡不得劲儿它就是失败。大家琢磨琢磨，它不像吃大米饭，就标准差不多就行了，说我这次可能这个米没有那么香，我下次赶上一个香的我再看吧，那不是的。旅行就是这样，时间呢不多，一般的出行都是7-8天5-6天都是这样的一个行程，是吧？1周左右的行程，你花的钱其实还不算少，然后呢你在整个的旅程里边，你今天有点这个小事儿，明天有点那个小事儿，一次行程里边有那么1到2件让你心里边不托底的不舒服的小事儿，就完全可以影响你整个行程，那你的整个的这次出行的性价比就没了，你的溢价的空间就没有了，你的增值的服务就没有了，你情绪价值的上升就不存在了。所以旅行就是这么有特殊性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各位在旅程里你要点高一点，你最后一天遇到的不痛快还好一点，你要在第一天就遇到了不痛快，那你整个这5-6天6-7天的时间里边你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是跟着团儿去旅行或者自己自由行里边可能遇到的一个最不确定性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去强调，你包括现在得到行程的这些朋友们，你们所收到的行程里边都会有一个4张图片的内容，4张图片点开之后，里边这个 PPT 里边是酒店的真实照片，是我们所出团的团餐的真实照片，这个不是当下来的，这是当地旅行社根据酒店的标准去进行拍摄的照片，实景照片，手机拍摄，就这么简单，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接下来想要去享受到的。那这个标准够不够用？好多朋友看完之后说，哎呦，这个标准够高啊，能达到这个标准就行。我说就是实际存在的照片啊，那你说有什么达不到的？咱们要住的就是这个酒店呢。所以大家可能在觉得说一个跟着旅行团走能走这么高的酒店的标准吗？我们这次要给您达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6880的价格为什么说它的性价比高，就在于它吃住行的标准在这儿，而且这也是这个季节 7月13号啊，6880块钱一个人儿，带着孩子的，如果孩子不占床，可以减免1000块钱。如果您是特殊的这个职业，你比如说像医生、教师啊，包括像叔叔们呐，对吧？像这个退役现役啊，这些都是可以再减免这个门票的。65周岁以上的以及18周岁以下的这个贵州。

0: 特别好。刚才所说的这些景区景点的门票都要给你减免的，虽然钱不多，300块钱，但是呢，那是一份心意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次要带着大家去贵州，我带团去贵州的这次行程的安排。团型呢很好，人呢也差不多要满了啊。各位还有空余的名额，如果您现在还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11-5411啊，打这部电话就行，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加贵州啊，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您可以私信给我。这次的团型里边的老朋友比较多，对这些老朋友我心里边比较有底，都是非常有素质的，非常守时的、有素质的啊，平时都是互相之间其乐融融的啊，大家互相之间有好几家庭都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都一起走过的老朋友。我们这次从新疆回来的时候，在机场的时候，这个当时刘姐就张罗着说：“哎，咱们之前走西藏的这一波的这几个，咱们一起合个影呗。在这个路上也没合着影啊，咱们到机场了，咱们合个影呗。”我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在我刚刚带完的5月份的新疆团里边，有跟着我们一起去西藏的老朋友们碰到了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合的影。您想，这都是真实存在的回头客。这买卖好不好，关键在回头客嘛。大家可能对标准比较认知了，这也代表着我们这个团的这个素质，整个出团的素质也都是非常好。所以各位，您也想感受一下这种一个高标准的得劲儿的一个行程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哈。0431-8511-541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抖音平台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私信给我啊，把您的信息发送给我。感谢宋元明清的关注。你这一听是个历史老师的感觉，特别像，看到这四个字就想到了历史课本。宋元明清的关注，谢谢您啊。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我们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您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记慢点开车。暑期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孩子们这个刚考完试，咱就不说了啊，高考结束的、中考结束的，今天中午这个中考生已经放飞自我了。开始，你别管考得好不好，别管成绩如何，至少在上预高一之前、课程之前，我这些天是没什么事儿可干的。所以呢，大家呢，此时呢，这个心情呢都会比较放松啊。既然已经熬出来了，我们别管好坏，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我在这呢给各位提个醒，马上在7月10号，全省的中小学校也开始要放假了啊，进入到假期了。我们把7月13号安排的这个出行时间，也不也在因为这个嘛？我再话说回来啊，就说这个安全。马上孩子们要真正进入到假期，孩子们开始不断的去参与到整个行程和这个整个这个交通生活当中去。各位家长们，请你们有点正事儿，请你们认认真真的跟孩子聊上一次行车安全的事儿，聊上一次参与交通安全的事儿。千万不要在这个假期的过程里边，忽然之间给我来一部电话，然后跟我说：“大勇啊。”哎呀，这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这个孩子怎么怎么地儿了？骑自行车也好啊，还是坐车也好啊，出现了一个什么什么的问题。我告诉你啊，现在的这些自行车很坑人，孩子们互相之间都在比，都在攀，互相之间都在说，你看人家谁谁谁在小区里边骑车，我家是一家三口都有自行车，但是我们绝不允许孩子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那对于孩子来说，我家孩子也不小了，初中生了。按理说，用这么手把手的掐着吗？不是，那锻炼孩子，放飞孩子，让孩子能够自我成长，绝不在安全方面你去放手。你听我一句劝，不要让孩子自己在小区里边撒欢的骑自行车。前两天那个交通事故，高中生骑自行车居然也能被碰，这不是实实在在的案例吗？各位，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如果您家里边有这么不大点的这么几个孩子啊，好了，你给我看住他。千万别让他出现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安全很重要的。笑看红尘，红尘说几天的出行，6天5晚，6天5晚。笑看红尘，你可以私信我，我详细的给你发过去，你自己看，看完之后你就知道了。你私信给我就行啊，把你的信息、把你的电话发给我啊，行吧？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

0: 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刚才有位朋友打来电话，想关注一下8月份的行程，没问题的，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拨电话。刚刚跟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在说，8月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们现在行程就这一两天吧，马上行程和价格就要确定了，现在就最后确认机票啊，把这机票确认之后，我们的价格就能确定了，又是一个性价比高的出行。又是一个我们提前预定了资源，然后现在航空公司正在给做出调整，要想最后看看能不能跟我们商量给做出一点调整，那保持价格不变。所以呢，我们的资源拿到的绝对是够好，这个票务的资源早早就已经拿下，只不过现在我们在考虑是不是启用另外一趟航班，两边正在进行比对啊。但是呢，性价比又非常不错。大家可能在暑期的时候新马，大家可能考虑到，比如说，12000左右，可能这是进入到暑期一个常态化价格吧。啊，我们不会超过这个价格的，您放心啊，我们绝不会超过这个价格。所以有想关注的，贵州的就抓紧时间啊，名额不多了啊。完事之后，马上我们要启动的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行程了。所以各位可能，就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吧。7月的中旬和8月的上旬，陆续的都会有出行。啊，还有关注9月份有没有？9月份有啊，我们最传统的西藏，啊，咱们整个的旅行就是从西藏团开启的，各位还记得吗？23年的西藏之行，这是我们整个开启了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的一个开启段。也就是说，西藏的这个团，我自己进藏3次，这个团我们已经带了3个、4个、5个、6个，带了7个团了。西藏的行程是非常，我个人觉得很完美的一个行程了。整个走下来之后，大家的感受度非常的好，而且9月份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所以这都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安排吧。帮助大家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同时也带着大家一起出去转一转、走一走，也希望各位呢都能够有不同的一些好的感受吧。人不就是这样吗？人活个啥呀？你不就活一个方方面面都得劲儿吗？你让你开开心心的，不就挺好的吗？是吧？所以别整的给自己整的压力挺大的，能具备条件的就出去远走，不具备条件的就周末在附近走一走。是吧？你到公园转一圈，它也叫溜达。要天好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不也是一种溜达吗？别成天愁眉苦脸那点事儿，对吧？就是削尖了脑袋，绞尽了脑汁，就奔着点自己糟心的事儿。别的，你啥事都不用太操心，太操心了，身体是自己的，保护好身体才最重要的。行了，抖音平台的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啊，点了关注的朋友，大家随时可以互动，笑看红尘。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您可以私信给我，私信我之后，我就可以跟您联系，然后告诉您具体的情况。啊，还有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几天的行程？6天5晚的行程，6天5晚的行程，价格是6880，7月13号出发。你现在好信儿，你就可以在所有的这个旅行的平台上，你输入一个4钻，就不用5钻了，你输个4钻标准的。然后6天5晚的行程，7月13号出发，7月18号返回的，你搜一下这样的团得多少钱啊？而且全程我还陪着各位啊，所以的价格确实是非常合理的。行了，跟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今天就说声再见啊！今天好不容易完整的这个开播，完整的下播，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抖音平台的朋友，如果有任何需求可以私信给我，有任何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沟通啊！也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跟各位说声再见啊，再会。哎，跟抖音的再见。哎呀，我没关掉呢，稍等一下啊。好，我们回到广播的直播，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产品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温和的，洁净效果非常好的，洗后不紧绷的，是一个泡沫非常绵密的，深层进行清理的，这样的一个大品牌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香奈儿的品牌山茶花洗面奶，它的价格不低，正常来说150毫升要卖到500块钱，洗面奶卖到500，这价格不低了。但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是2支399，1支不到200块钱，2支399。 想买单只，那没有这个便宜，买单只需要299。说是个临期产品，当时就说临期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临期到什么程度。后来我这一看才明白，27年的12月份，这还好吧，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不算太临期。但是价格却因为这个打到了底线啊！500块钱的产品现在只卖2瓶399，也就是说你到手1000块钱的产品能够花399块钱，那这非常合理了，就相当于买一赠一都合适，是吧？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啊，您如果想关注的话，发送洁面就行了。香奈儿的洗面奶是非常有名气的，香奈儿的洗面奶在平时的销量也好，大家认可度上也好，非常好，那是高端的一种体验，而且非常优雅的质感。淡雅的山茶香、山茶花的这个香气，让洁面的过程其实也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提升了你洁面的仪式感。简约的白色的管状的设计，搭配着金色的品牌的 logo，尽显得高端大气。啊，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这都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150毫升的大容量的设计，耐用性高，让你可以长期的享用这款高品质的洁面产品带来的美好的体验。而且它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产品。适用的范围特别的广，这款洗面奶它兼具了清洁、保湿、舒缓这些所有的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想要的功能，而且针对于混合性的皮肤、油性的皮肤、中性的肌肤都是可以使用的，尤其是追求那种清爽感的人群，你用了这款洗面奶，那真是不仅仅它体验感是清凉的，而且它的味道也是特别的清爽的，所以各位可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香奈儿的这个品牌。如果您平时买一管洗面奶也需要个10来块钱，或者100大多200多，需要这样的产品的话，我觉得那可以非常轻易的就把原来的产品给踢掉了。因为这个两管是两只是399，一只不到200块钱就可以用上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如果是女孩子自己用的话，这两只用到明年年底没问题吧，可以用得完。如果是跟自己的爱人一起用，男朋友一起用，那好了，两只每人一只足够用，价格又不高，不到400块钱就可以买到150毫升的两只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送洁面到直播微信，发送洁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提供的洁面产品啊，香奈儿的洗面奶，山茶花洗面奶，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还有朋友在问着都去哪几个景点，贵州的几个经典的景点都要去的。贵州的经典的景点，你比如说啊，像黄果树瀑布，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一个大瀑布，亚洲的最知名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瀑布，这是属于水在动的过程当中非常汹涌澎湃、非常激昂的一个景区景点，是吧？到了那之后，你感受到的就是哇，那个声音特别好，水帘洞也特别多。而且它是个瀑布群，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瀑布。当然去之后，18个瀑布组成的瀑布群，你走一步一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高的，一个矮的，哎，都在这块来回给呈现在你的面前。这是水要动起来的第一个景点。第二个景点，荔枝小七孔。荔枝小七孔被誉为叫做镶嵌在地球腰带上的一个墨蓝宝石啊，绿宝石吧，叫绿宝石啊。对吧？这就是一个静的水，处在静的状态下，给你提供的那种非常安逸的、清静的、非常幽静的那种感觉的景区景点，就是小七孔。这个小七孔是源自于道光年间的七孔古石桥而得名的，荔枝的小七孔景区啊，这都是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大家可以到这去感受一下啊。再比如说，我们开始走大山，梵净山。佛山圣地梵净山，高耸入云，景色独秀的那种感觉。再比如说，我们要走人文，像西江的千户苗寨，这个我们要带着大家去转一转。西江千户苗寨晚上我们要在那儿住，我们感受一下苗寨的风土人情，感受一下这种原生态的苗寨所聚集的这样的地方给我们提供的内容，感受一下夜晚的这个千栋的吊脚楼在依山而建的过程里，灯光上来之后的那种漂亮，那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下，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再比如说，我们要走的这个镇远古镇，镇远古镇是一个2200年历史的一个古镇，走在这样的一个青石板路上，我觉得啊，大家那感受是特别不一样。反正每次我走在古镇里，我特别喜欢古城、古镇啊这样的地方，因为你走到里边之后，你特别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特别是当人

0: 541打这部电话就行。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发送详细的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把你的姓名电话加贵州这样的字样发送过来，然后我给您回拨电话，介绍一下详细的具体的情况。7月13号出发，住的都是5钻的酒店、4钻的酒店，高标准的出行。如果您平时想要享受一下，说出去呢，我不是为了省钱，我是为了呢让酒店住得更好，整个行程更舒适的话，那您可以走这个行程。如果您想让走的过程里边和团友们相处的又非常融洽，你也可以走这个行程，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志性的出行。那我们的团友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关系和素质，那真的是没得说，普通的商业团比不了。这个得感谢我们的团友们每一次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和配合，真的是不一样。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感兴趣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即可报名。
1: 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
2: 电
3: 话：
2: 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

0: 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想跟广大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老旦。其实这个老旦行啊，是属于旦行这一个大的类别的。那么这个老旦行呢，是旦行当中用真声，就是大嗓演唱的一种行当。那么老旦呢，就是专门饰演老年妇女的行当。他们用高亢的唱腔，就是诚实的念白，表现或是劳动妇女呢，或是皇亲国戚这类的角色。常见的老旦剧目啊，有你像吊金龟啊、望儿楼啊、徐母骂曹啊，还有李逵探母啊等等。那么还有与其他行当合作的剧目，你像铡美案当中的国泰，还有玉后龙袍当中的李后，辕门斩子的佘太君，甘露寺别宫的吴国泰。那么这些呢，老旦的戏呢，都是比较重要的重头戏。当然了，饰演配角的老旦戏就更多了，比如你像樊江关当中的柳迎春呐、啊、还有红娘这个戏的崔老夫人等等。老旦行呢，也分头路、二路、三路活。什么是头路、二路、三路活呢？你比如说头路活，就是咱们说的主演，或者叫做领衔主演，说这出戏啊今天晚上就以老旦为主了，这样的戏呢就叫头路活。你像吊金龟当中这个康氏，那么他就算头路活。那么二路活，什么叫二路活呢？就是配角。你像辕门斩子这出戏的佘太君，那么这个佘太君呢，这出辕门斩子的主要演员是杨彦昭，佘太君呢那就是次主演，也就可以说是二路活。还有三路活，三路活就扫边老旦，你像黄金台当中的乳娘啊，就类似这样的活吧，都算三路活。那么刚才我说过，你像吊金龟这样的戏啊，它是属于头老旦活了，是不是？这个二路活呢就是配角，三路活就一般的角色，有那么三句话两句话的，还有那么三句五句唱腔的，这样的活叫扫边老旦，叫三路活。那么过去老旦主演的剧目很多，你比如过去有老旦十训。什么叫十训呢？就是这个有十出啊训子的戏，你比如行路训子，还有徐母训子、专母训子啊等等吧。过去这个岳飞就岳母刺字这出戏呢叫岳母训子。说这些戏啊，由于年久了很少有人去演的，现在啊有些戏基本已经失传了。早年呢演老旦的呢大部分是男演员，你比如你像同光十三绝当中的这个郝蓝田呐、啊、以后又有周长顺呐、啊、龚云甫啊、吕月桥啊、李多奎啊，以及李金泉、这个王玉民等等。这些男演员他们演老旦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嗓子非常好，刚音重，而且呢有的还能唱老生，有的甚至能翻能打。你比如过去有一位老艺人叫英宝莲，他不但嗓子好，而且呢能翻打。有一出老旦戏叫木莲僧救母吧，其中有提留一场，就是那个这场戏当中有抛叉，就像金钱豹那出戏那样有抛叉的技巧，表现五鬼啊在捉拿刘青提时的凶恶行径。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

功基础啊，我觉得他是演不了这样的复杂动作的这样的老旦戏的。当然了，这些这呢，在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就是京剧二百周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看过中国京剧院呢青年演员叫郑子如，他演过这个戏，就游六殿吧。虽然没有抛叉这样技巧呢，但是他有这个从高台上翻下来的动作，难度也相当大，像什么掉毛啊、抢呗呀、叉呀这些动作都有，而且呢演得非常好。由于像这样的戏啊，它难度比较大，后来一般的老旦演员呢就很少问津，有些戏呢就失传了。因此啊，老旦演员不能说是有一条好嗓子就可以胜任工作了。那么他除了演好人物以外呢，还要会武打。那么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王静华演唱的《药茶记》。这出戏啊，大概大家不太熟悉，但是王静华这个演员，我想大部分听众不陌生。他曾经拍过就是京剧电影艺术片，叫《杨门女将》，也叫《佘太君百岁挂帅》。在这个戏当中，他也饰演了佘太君。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王静华演唱的《药茶记》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王静华演唱的《药茶记》选段。那么其实啊，老旦呢不仅有扎靠开打的武戏，那么也有短打扮的武戏。我听老艺人们介绍啊，说有一出戏叫《乳母叫腔》，是陆安州和八大锤中间的一折。那么这出戏呢我没见过，就听老艺人们讲啊，说这出戏呢演的是宋朝大将说陆登啊战死以后呢，他的儿子陆文龙被金兀术掳到北国去以后呢，收为四子，改名完颜这个乌贺龙，这个随他的乳母啊董氏学艺的一段故事。说有一天呢，陆文龙呢这个私自去打猎，那么董氏几次询问金兀术说不知去向，后来等这个陆文龙回来以后呢，这个金兀术才放心。后来啊，这个就由乳娘董氏教陆文龙这个学武。董氏呢是当年水泊梁山的双枪将董平的姐姐，那么董平呢又是陆登的师兄弟，这样呢董氏便把祖传的双枪技巧啊传授给了陆文龙。这就说明啊，这个这出戏就有了着落。说陆文龙啊，既然在北国生这个长大，他怎么能会南朝的双枪呢？就是陆文龙这套枪啊是这么学来的。那么这出戏啊编得很好，既解决了陆文龙他这个双枪的来历呢，又给这个后影这个王佐啊断臂说书，这个董氏帮助他这个说破真情呢，这个埋下了伏笔。据一些史料记载，这出戏呢当年老艺人王洪寿啊他演过，他也是个男演员，他前边演这个乳娘，后边演王佐。这个可惜这出戏啊，就是乳娘叫腔这出戏的也失传了，也没有人演了。不过现在的戏曲学校啊很注重人才的全面培养，既能文又能武，全面发展。这个我想呢，这个大家呢在不久的将来呢一定会看到老旦这一行呢要重新披挂上阵，一定会给大家呢带来既能文又能武的一些个精彩的表演。那么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就老旦的就算是泰斗啊李多奎演唱的唱段。李多奎呢他这个是咱们老旦演员当中的一个成就比较突出的一个老艺术家，他是生于1898年，卒于1974年。他在老旦行当中是特别有影响的，他主要以唱功见长，他的嗓子特别好，高亢宽亮，而且行腔呢非常舒展，非常自然。他创造的李派艺术啊，得到了很多人们的这个青睐。我想请大家欣赏的是李多奎先生演唱的《吊金龟》。这出戏呢，它分三折，全部的戏叫《金龟记》。头一折呢就是《吊金龟》，第二折是《行路殉子》，

0: 经赶考以后啊，就是一连好多年没有音信。小儿子呢，靠在孟君河上钓鱼呢，来养活老母亲。后来有一天，他钓了一只金龟，这个一砸着金龟就可以那个拉金屎。这个得了这么种宝贝，得了这么多宝贝呢，这个听街坊说，他的大儿子在哪儿哪儿哪儿做了县官了。这老太太说：“你应该去找找你哥哥，是不是？他既然当了官了，就应该把咱们接去啊，一块享荣华受富贵。”结果他这个二儿子张毅带着金龟去找他哥哥的时候，被他嫂子发现金龟，就把这个张毅给害了。害了以后呢，这个因为二儿子找到哥哥去以后呢，这个很长时间也没有音信，这老旦呢就去上那个县里去找他这个二儿子去。找到县里以后呢，他就发现呢，儿子死得不明白，结果他就在灵堂上哭诉，后来就告状了。这出戏呢，主要唱段呢，在吊金龟，还有哭灵这两场里，行路殉子当然也都有很多重点唱段。现在一般在舞台上演的吧，大部分都是这个吊金龟。这折戏呢比较有意思，而且观众印象比较深，就老旦和小花脸的戏。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李多奎先生演唱的《吊金龟》选段。
1: 儿啊，别玩笑了，谁是儿子？

什么？当初嘛，我爸爸死了，那会儿我妈岁数太小，为的是嘛照看我。您呐，还别说这个，您要说照看我呀，这会儿我可长大了，我说不养活就不养活，任凭您怎么说，爸爸您怎么说，我不养活，不养活我。

怎么着？到这会儿您给我提个24孝，您甭说24孝，您就说古词我也不养活。24孝啊，还48孝了，96孝都不孝，说不养活就不养活，不养活定了我。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

0: 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呢聊一聊京剧的进行。进行呢这个俗称就是大花脸。这个进行啊，在京剧这个整个行当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当。这个它是用各种颜色呢勾画脸型，突出了眉子、鼻窝、眼窝、脑门、脸蛋，从而呢表现了人物的身份性格。那么由于这个画脸呢有一定的规矩，一定的原则，成为了典型的脸型，所以啊叫做脸谱。京剧的脸谱呢一般的吧，是忠勇的人物呢用红色的勾画。你比如你像关羽，就是关公啊，关羽的脸呢就是用红色勾画的。那个正直的人物用黑色的勾画，你像包拯啊，这个张飞啦，还有是这类人物啊，都是用黑色的勾画。那么草莽人物呢用蓝色绿色的勾画，你像窦尔敦、马武啊这样的人物呢都用蓝色或者绿色的来勾画。那么凶猛的人物用黄色的勾画，你像殿威啊，这个这样的人物用黄色的勾画。还有奸诈的人物呢用白色的勾画，你像曹操啊、董卓呀，这类人物都用白色画大白脸。神仙用金银色的勾画，你像什么二郎神啦、就这类角色都用画金脸。鬼怪妖魔呢用黑色或者是灰色的勾画。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那么画脸谱的画法呢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勾脸，就是用水笔勾画，那么另一种是揉脸，就用手指头啊搓揉。脸型呢分为整脸，这个类似你像包拯啊，还有什么这类的人物叫整脸，画整脸，还有碎脸，碎脸像煞神这类的活儿、黑煞神这类活儿就勾的比较碎，碎脸它的图案比较复杂。还有破脸，破脸你像这个郑子明，就是那个斩黄袍当中郑子明就算是破脸。还有老脸，老脸呢你像徐彦昭啦，嘉兴府的豹子安。

好多吧，类似这样的活呢都画老脸。还有三大块，三大块就是像焦散呐、什么孟良啊，什么还有很多这样的活吧，都算是三大块脸型。还有元宝脸，就是脑门有块红的，你像那个下腹将啊这类活都叫勾元宝脸。还有蝴蝶脸，蝴蝶脸呢它这个比较容易区分了，你像这个周仓啊，还有这个钟馗啊，勾的脸都叫蝴蝶脸。还有什么僧道脸呐、太监脸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个象形脸，你比如咱们演的孙悟空大闹天宫，他的脸谱呢就是象形脸，勾出来以后让观众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猴子啊，这是一个猪八戒，这是个什么鸟什么鸟的哈，这种东西呢就叫象形脸。总之这个有不下几十种这个脸型和几千个脸谱。那么你像奸臣这个大白脸和丑行的小花脸呢属于水粉脸。总之吧，种类虽然很多，凡是脸谱呢比较这个素净一点的、简单一点的，都是属于庄重沉着的正面人物。这样呢要画的这个有气魄雄伟，这个花纹比较复杂的正面人物呢要勾的威武豪放，反面人物呢要勾的这个比较狰狞凶狠。说谱啊固然是有谱可遵，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比如你像关羽张飞啊等啊有专用的脸谱以外呢，有些应该是互相借用的，再加上流派之间的勾法不同，所以谱呢也就同音派而已了。随着时代的不同啊，脸谱呢也会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但是无论它怎么样变，总的原则是不能变的，也就是曹操绝不可画黑脸，那么关羽呢也绝不可画白脸。净行啊也和生行一样，这个也有严格的分工，那么他根据自己的唱作念打分成了铜锤啊、架子啊和五花等三大行。那么铜锤花脸呢是以唱功为主的行当，因此啊演员必须具备一副好的嗓子，高亢有力度，而且声若铜钟吧，所以称之为铜锤嘛。那么这种行当一般表现那些刚正不阿、忠心赤胆的正面人物，你像铡美案当中的包拯，还有大宝国当中的徐彦昭、玉果园白梁关的尉迟恭，以及大回朝的文天师啊、苏有龙的单雄信等等，这些呢都属于铜锤花脸阴功的角色。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首先欣赏铜锤花脸李长春演唱的《锁五龙》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长春演唱的《锁五龙》选段。那么《锁五龙》这出戏啊，就是典型的铜锤花脸阴公的剧目。那么架子花脸，架子花脸呢也是花脸行的一种。那么架子花脸它着重于做派和表演，这个道白以这个为主，那么表现人物的这个内心世界啊，反映人物的这个性格。所表现的人物呢，有性格豪爽、嫉恶如仇的正面人物，那么也有呢这个险恶毒辣的这个心地非常险恶的反面人物。你比如你像这个古城会啊、芦花荡的张飞啊，还有木柯寨洪阳洞的张飞啊，还有连环套的窦尔敦呐、李逵啊、曹操啊、赵高啊、什么李七啊。这些活儿都应该是架子花脸阴公的。那么架子花脸虽然以工件为主，但是他的唱腔和道白也非常重要。而且呢，道白和唱腔呢，应该是随着人物的性格这个展现的。因此啊，架子花脸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那么目前呢，就在咱们国内啊，可以说是架子花脸的泰斗啊，应该是属于袁世海老先生的。尤其是他和李万春合作的《野猪林》，在这出戏当中他饰演的是鲁智深。这出戏呢还曾经拍过电影艺术片，在国内影响很大。这个袁世海老先生他的艺术造诣非常深，他有非常好的功架，这个声音洪亮，这个表演细腻，这个唱腔诚实。这个架子花脸他的唱腔啊，他不同于铜锤花脸。刚才大家听到的那是铜锤，铜锤呢嗓音高亢，唱腔圆润呐、啊。这个而且架子花脸他就不是那样子，他虽然也讲究这个嗓音高亢，但是呢他这个炸音比较多，而且呢这个力度非常这个，所以我想呢这个架子花脸在唱腔上和铜锤花脸有严格的区别。那么下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长坂坡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袁世海演唱的《长坂坡》选段。那么刚才这段唱腔呢，就是典型的架子花脸唱腔。那么花脸行当中呢，还有一行就是武花脸，叫武劲，也叫摔打花脸。那么这种英功的花脸呢，主要以翻扑跌打为主，要求演员呢要有一身过硬的基本功。所饰演的人物呢，也分正面和反面两种。你比如像《竹林记》的徐宏啊，《打瓜园》当中的郑子明啊，《打交赞》当中的交赞呐、啊，这个还有《白水滩》当中的青面虎啊，《挑花车》的黑凤丽啊，都属于这类行当。五花脸呢，它偏重于武功，所以啊，唱念方面呢不多。但有的剧目呢，只有简单的几句道白，然而呢，这个分量它是相当重的。那么他不仅要通过翻扑跌打来表现人物，也要注重表演，否则呢就很容易混同于一般的武行。如果说这个五花脸这个只是注重翻呢、啊、注重

打呀，不重表演呐，不注重这个简单的道白呀，他就跟那个武行就没什么区别了，就这样是不行的。这个你比如有一出戏叫挑花车，挑花车当中有一个武花脸，他饰演的角色叫黑风力，全剧啊大概也就这么三五句道白，但是他的武打非常繁重，那么要在武打中呢要展现这个翻营中的一员猛将凶狠，这样就要求演员呢不仅他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而且要善于表演，要用高超的表演技巧配合高超的技巧更好地展现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我记得这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新疆这个乌鲁木齐京剧团呢有一个花脸演员叫于明奎，说这个演员我觉得很了不起，他就是铜锤架子摔打花脸，这个三门吧，就是几乎这个融为一身。今天的花脸行当呢说到这儿，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呢这个欣赏一段传统京剧《赵氏孤儿》，由李长春演唱。

0: 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一生我只求量自幸运就可以一次试。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

0: 行200米。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96集，
8: 开呀！
5: 第三的手抖动一下，马明金给孙明使个眼色，孙明夺下李三的手枪。
8: 老长官，你枪毙了我吧，这个电话我真的不能打呀。
9: 来呀，把那个日本人和参谋带进来。
5: 参谋进来，规规矩矩站在一边，那个嘴被勒住的日本人挣扎着又挨了几拳头。马明金把刚才说给李三的命令给参谋复述一遍，让参谋打电话。参谋看了眼李子安，犹豫着不知所措。马明金冲随从打了个手势，
9: 你不想跟日本人一个下场吧？
5: 话音刚落，随从把绳子套在那个日本的脖子上，背对背身子一弓，双手用力，那个日本人双脚悬空蹬踹着，叫都没叫出来就没气儿了。李子安惊惧，参谋更惊惧。马明金拿起话筒递给参谋，寒气逼人，
9: 马上传令，不然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5: 参谋面如死灰，接过话筒，乞求地看着李子安。李子安垂下头，长叹一声，算是默许了。一切都按马明金所制定的计划顺利进行。马明金让孙明把各个房间亮起灯，过于黑暗容易引起猜测。士兵们都分散开来，隐在大门两侧，又挑选几个身强体壮与马明金带来的人，隐匿在里屋和外屋门口，手持匣子枪、短刀、绳索。马明金叮嘱

0: 正式打响之前，尽量不要开枪。然后把全连五个日本指导官都带来了，是跑不来的，进到屋里气喘吁吁。当看到李子安和马明金等人还没开口说话，李子安垂头丧气，命令他们交出武器。他知道再顽抗下去，死的人会更多。满军的人自然听令，日本指导官骄横惯了，拒不服从。每当喊叫出来，周围冲上来的人把他们按到缴械，转眼间如同捆猪似的，四蹄绑住不说，连嘴都给堵上了。机炮连住在阵外，骑马赶来的，无论先后到达，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此夜时分，马明金的随从冲天空打了三颗响炮，发出进攻命令。这一仗战果甚丰，真正称得上战斗。随后展开肉搏的是围歼日本铁路守备队，虽说守备队二十多人，但拼死抵抗。马明金深知日本人所谓的武士道特点，把带来的主力用在日本守备队身上。好在天黑，事先已摸到守备队驻防附近，战斗打响就迅速冲上去，趁日本人还没来得及爬起来，炸药包手榴弹已投进屋里，几声巨响把房盖都掀开了。日本人没被炸死的蒙头转向，从烟尘处钻出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小鬼。马明金没出屋门半步，稳坐在椅子上。伊子安听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爆豆般的枪声，判断出这是在攻打日本守备队。尽管其他地方没有多大动静，他的心里还是无比恐惧，慌乱的眼神不时扫视着马明金，不敢又不知说什么。孙明把信得过的排里弟兄都交给马明金，分配到从镇外进来的义勇军中，兵分几路扑向团部、卫队连、机炮连，还有存放军需品的大院。这些行动进展得比较顺利，只是在团部有一个副官是李子安的亲信，声称必须见到李子安，由李子安亲自下达命令才可交枪。带队的义勇军分队长不由分说抬手一枪击毙那位副官。卫队连、机炮连的士兵早被枪声惊醒，纷纷跑出来站到院子里。此时说他们群龙无首似乎过奖，若说是一群无头苍蝇则恰如其分。本来满军就没有什么战斗力，平时按关东军的要求枪械集中保管锁在库中，现在连长又不见了，排长不敢做主，正在犹豫不决。义勇军冲进来，其中有穿满军服装的人大声喊话，士兵们顺从地就地抱头蹲下听候处理。率队攻打日本守备队的义勇军中队长脸被熏得黑亮，兴冲冲地进来向马明金报告战斗已经结束，全歼日兵24名无一逃脱，没留一个活口。这是马明金自走上反满抗日道路定下的方针，对战斗中所遇到的日本人无论俘虏还是伤兵皆就地处死。马明金看了下怀表，刚好1小时，他又传下命令，将日军满军中的所有战利品、军需库的弹药、粮食、冬季服装等全部运走。他出山来带来20张马爬犁，加上满军日军中的大车装不下，在镇上再征用运输工具，总之来个卷包会，不留一点东西。有队长问数百名满军士兵如何处理，马明金知道这些士兵大多是抽丁加入满军的，虽然恨日本人但都很恋家，强行带到山里也不好管理。
1: 有愿意跟着咱们打日本人的咱们欢迎，不想跟咱们走的不要强迫，原地留在营中，待咱们走后自行解散。

0: 有的队长说，一些老东北军的士兵听说是马明金率领的义勇军，不愿再受日本人欺凌，有意相随。马明金当然高兴，叮嘱各个队长一定照顾好这些弟兄。随从问，已被捆起来的满军中十多，
1: 总说他们死后是去了天国吗？那咱们还是按老规矩把他们全部送入天国。
0: 随从出去，紧接着一阵枪声，不用说，那些日本指导官都去了天国。孙明前来辞行，他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准备趁天不亮坐事先选好的马爬犁离开这里，先到百里外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他一个结拜弟兄，在那儿隐藏一段时间，再伺机离开东北去山东。马明金送了大门外，都是男人又是军人，好多话彼此心领神会，他祝孙明一路平安。孙明含泪敬个军礼，而后上了马爬犁，消失在夜幕中。李子安与十几个满军军官被关在一个屋子里，这些人算得上是他的亲信，他们知道义勇军不杀满军俘虏，所以并不紧张。说到责任，反正是奉命不抵抗，何去何从听凭团长的。也有的人至此还稀里糊涂，问李子安怎么办，李子安只能懊丧地唉声叹气。天快亮了，大队神马压着大车爬犁陆续撤离。马明金让人把李子安带过来，李子安战战兢兢，通过院子时看到横倒竖卧的日本兵尸体，心中有说不出来的恐惧。
1: 子安啊，你跟我们走吧，到了山里你不愿意留在义勇军，等风声过后你另谋出路。
0: 李子安不敢正视马明金了，沉默不语。
1: 我说话算话，你啥时候想走，我以礼相送。
2: 老长官，我能不能不走？
1: 你还想跟着西洽？
0: 李子安没有多想，点点头。
1: 子安啊，你丢了拉法这个重镇不说，还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关东军不会饶过你的，你回去肯定凶多吉少。听我的话，跟我走吧，抛开抗日，我们曾在一个马勺搅了那么多年，你还信不过我吗？
2: 老长官，你的人品子安钦佩之至，可是人各有志，我冲天起誓，我不是死心塌地的跟着日本人，我是不想背叛西洽老长官，他对我有再造之恩。
1: 谁不知道西洽性情反复无常，翻脸无情。
2: 老长官，子安谢你不杀之恩，我打定主意了，西洽真要惩办我，我也心甘情愿了。
0: 马明金知道再劝也无用，若把李子安强行绑走似乎又太不近人情，他摇头叹息，无可奈何地向李子安道声珍重，率队离去。李子安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带着徒手的残部回到麒麟市。马明金所部夜袭法拉镇，不但震惊了吉林市，连关东军司令部满洲国的执政溥仪都闻之色变，新京的士文报纸惊呼，悍匪呼啸山林，神出鬼没，已成一大顽疾，日满讨伐铁锤砸跳蚤，收效甚微。酒井被叫到关东军司令部，刚上任没到半年的大将司令官林义龙赏了荣升少将没到半年的酒井两个耳光。在日本军中，上级扇下级耳光那是正常现象，将官对将官都想表现出绅士风度，顶多责骂，大将扇了少将，可见林义龙气急败坏的程度。酒井好不羞愧，又一想，这也不怪林义龙发火，拉法镇距交河县城那么近，居于山外，有重兵驻扎，义勇军竟然会

0: 上一兵一卒，杀死数十名日军，满军一枪未放被缴械，这岂不是成了笑谈？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究竟把从关东军司令部带回的一腔怒火都撒到李子安身上。李子安见过吉林省警备司令官兼满军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星，自请出发。不料吉星闪烁其词，说他现在只负责外围作战部队，暗示他去找西洽。李子安说他没脸去见西洽，但他又知道西洽若不替他说话，恐怕……正在犹豫之中，宪兵队长全阳奉命将他及随他回来的军官全部抓捕。究竟把拉法镇损失的文字材料和李子安等人的承办意见在送报关东军司令部之前找到了西洽，因为西洽还兼着吉林省的省长，尽管他很少过问省内军务政务，但其应担的责任他是推不掉的。西洽拍着桌子大骂：
1: 李子安这个混蛋，他的团长是咋当的？两个整编连几百号人就这么没声没响的让义勇军给连锅端了，窝囊废，头牌的窝囊废，这回非得好好整治整治他不可。徐省长说的对，现在满军士气低迷，常有哗变事情发生，但成排建制哗变又里应外合，造成我们帝国军人伤亡这么多的事例还是很少见的，所以说关东军司令部明令绝不姑息，一定严加惩处。对，一定要严加惩处。依我看，李子安连降三级，其他军官就地免职，都给我下到班里扛枪杆去，这是你的决定吗？
0: 西洽在日本人面前，包括在九井面前，比以前乖巧多了，他眼珠转动着。
1: 我也就是随口一说，我还是尊重你的意见，请省长过目。枪毙这么多人，处理的是不是有些太重了？重吗？西省长，你应该知道，我们帝国军人死了几十人，满军只死了一人，这不说明问题吗？你怀疑李子安同义勇军？你说呢？这不可能，李子安是我一手提携起来的，对我忠心耿耿，说他同义勇军绝对不可能。再说了，他要真同义勇军还敢回来吗？习省长若能担保李子安的清白，请你给林义龙司令官打电话直接说明。
0: 西夏立时明白了，究竟这是想杀鸡给猴看，或者说是布置个陷阱让他跳。给林义龙打电话，人们都说他西洽反复无常，谁不知道这个林义龙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呢？别说为李子安了，就是为他的亲爹，这个电话他不敢也不会打的。酒井就是想给西洽以难堪，他也知道在郑廷贵来新京告御状，西洽私下会见郑廷贵，至于西洽说了什么，郑廷贵死了无从查起，但西洽肯定没起好作用。他早就想报复西洽，岂能放过这个机会呢？
1: 我知道李子安曾是你的护兵，是你的亲信，但为了帝国的利益，为了满洲国利益，为了整肃军纪，我们不能讲个人感情。
0: 西夏对酒井恨之入骨，但他也深知，随着满洲国进一步的奴役化，别说他了，就连执政溥仪都没有了与日本人抗衡的本钱。
1: 三国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想必你是知道的吧，虽然你称不上是诸葛亮，

0: 但这个马谡非杀不可。该，该杀！李子安这个败类，该杀！阁下深明大义，我十分敬佩。请你签字吧。
1: 签字？签啥字？
0: 这是对李子安等人的判决书。你是吉林省最高长官，必须由你亲笔签字，我们才能执行。
1: 这，既然你准备上报关东军司令部，还是请关东军司令部裁决吧。
0: 关东军司令部批示下来，这个死刑令得由你来签。
2: 西夏货币的手禁不住抖了一下。是啊，他是死心塌地的追随石本人了，但作为一个人，他还是有一点良心的。抛开与李子安尚有一丝感情不说，他深知笔锋落下，几个人头跟着落地，还有满军官兵今后将是如何看他。
0: 时间不早了，领一龙司令官还在等着我的报告。
1: 哦，对了，我听说这次袭击蓝法镇的是马明金，咱们何不在马家大院做点文章，把那个马万川抓起来，用他来胁迫他的儿子。
0: 当务之急是杀一儆百，重振满军的气势。至于马家大院，我另有对策。你也知道，宪兵队曾抓过马万川，根本不起作用。你在新京很少回吉林市，为稳定市秩序，我们要从长计议，绝不可意气用事，以小失大。
2: 交警说这话时脸色变得很难看，他认为西夏在这个时候提及马家大院，就是变相提起郑平贵，这就是说在暗示着什么。作为老牌特务，他不能中西夏的圈套，反之心里更加恼恨起西夏来。西夏知道再说什么也不管用了，狠狠地签上字，而后把笔一扔，起身欲走。究竟心中油生一股快意，喊住西夏：
1: 我字不是签了吗？你还有啥事儿？
0: 为达到以儆效尤的效果，我准备把第二军管区校级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公开宣审李子安等人罪责，到时候请西省长务必参加训示。
2: 西夏气得火冒三丈，这不是让他在满军中威信和颜面尽失扫地吗？他怒视着秋晴，但奴才毕竟是奴才，好半晌蹦出一句话来：
1: 行行，到时候我不死我就去，
0: 谢谢阁下。
2: 这一天，位于吉林市巴经路上的军人会堂门外岗哨林立，第二军管区所辖数百名军官从各地赶来，坐满了整个会堂。
0: 把人带上来。
2: 李子安等七名军官五花大绑，被宪兵押解推打着，一字排开站在台上，面对台下的军官们。李子安头发蓬乱，神情疲惫，自被关押到宪兵队，呵斥打骂已成家常便饭。交警发表讲话，义愤填膺，义正言辞，不外乎是作为新满洲国的军人，要忠于执政，听命于关东军的指挥，今后敢有私通义勇军，同情义勇军，临阵脱逃，哗变投降者，其下场如同台上诸人。全仰宣读关东军承办通告，李子安等七名军官处以极刑，立即枪决。李子安等人如遭雷轰，他们拼命地挣扎着大吼着，但被日本宪兵按住头，想喊都喊不出来。李子安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尽全力吼了出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0: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在感情中，我们怀念、不舍、纠结，但最终往往都会选择默默离开，送上祝福。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就会有人离场。如果可以，希望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拥有幸福的人生。下面就把这首孙燕姿的《我怀念的》送给大家。
1: We're gonna stop. 我怀念的。

2008年，梁静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也因为生活而成长，对唱歌的体悟更深了。梁静茹娓娓唱着时光的流转、爱情的变幻，以及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的记忆与情感。梁静茹的这首情歌充满了感动，也见证了歌手扎实的演唱功底。

年少的爱情纯真而美好，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生活不再纯粹，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总有纷繁复杂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头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纯真的美好便会袭上心头，久久不愿离去。

阳光的校园，青涩的我们，或许你会想到藏在心底的那个人，或许你已经和他告白，但却没有结果。风花雪月的浪漫也好，怅然若失的遗憾也罢，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不就是我们难忘的青春吗？下面就请欣赏这首周杰伦的《晴天》。

一直很安静，这首歌是由方文山作词，阿桑演唱的。方文山表示有个女生喜欢他，但当时他已经有女朋友了，这个女生便一直安静地守候。后来方文山与这个女生交往，却未告知她这首歌的由来。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唱出了那种默默付出却又无法得到同等回应的情感，令人动容。

失恋之后的你会做些什么呢？和自己的好朋友倾吐买醉，还是一个人看着爽剧嚼着零食？虽然已经与爱人分离，但对方的影子却无处不在。房间里的椅子、手机、碗筷，如果真的已无法挽回，那就让这些烦恼尽快的走掉吧。明天我们会是更加开心自信的自己。一首郭采洁的《你在不在》送给你们。

伍佰仿佛是一位哲人，在痛苦纠结的生命中思考，如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让人感叹生命的脆弱与无力。他坚强地唱着悲伤的歌，即使泪水奔涌也不会哭出声来，让桥变成了泪桥。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3: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2: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3: 有五湖四海
2: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孙武严格治军》。

伍子胥想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军队，可是他知道自己毕竟是楚国人，怕吴王不放心，于是就向他推荐了一个叫孙武的吴国人。孙武本来在罗浮山里隐居，专门研究兵法。吴王让伍子胥从罗浮山将他请了出来。一天，吴王要孙武讲解兵法。孙武说，光讲不具体，最好是由他直接指挥军队来演习给他看。吴王有点作难，一下子从哪儿去调演习的军队呢？可孙武却说，没关系，请大王从后宫挑选一些宫女出来就可以了。吴王以为他在开玩笑，先生，这能行吗？女子怎么可以披甲操戈演习作战呢？孙武说，请大王调300宫女给我，我若操练不出能作战的军队，甘当欺君之罪。吴王就真的召集了300名宫女，由他的两个爱姬带队，让孙武带到教场操练。吴王就坐在台上观看。孙武将300宫女分成两队，让他们戴盔穿甲，手持武器，耐心地教他们步法、列队以及听鼓点进退等基本要领。开始，宫女们感觉很新鲜，队列也还整齐。练了一会儿，那些宫女便开始嘻嘻哈哈，不以为然了。孙武下令队伍全体卧倒，然后宣布，听好鼓声，一鼓全体起立，二鼓一队左转弯，二队右转弯，三鼓两队挺剑作战。接着他一挥手，鼓手咚的一下击了第一下鼓。那些宫女听到鼓声，有的仍旧坐在地上没动，有的捂着嘴痴痴的笑，有的站了起来，却你挤我拥，歪歪斜斜。孙武见了，命令队长注意约束部下，否则要拿队长治罪。然后重又一挥手，下令再击鼓。那些宫女虽然都站了起来，却仍然嬉笑推搡，不成队伍。孙武只得重申了一遍命令和纪律，并且掀起袖子跑上去亲自击鼓。宫女们见孙武那副发急的样子，更笑得直不起腰来，连那两个队长也跟着笑了起来。孙武大怒，圆睁双眼，厉声喝问，执法官在哪里？执法官走到孙武面前跪下说，在。孙武问，队伍三次不听命令，队长不加约束，按军法如何处理？执法官说，按军法当斩。于是孙武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两名队长立刻被武士绑了起来。吴王在台上见了，慌忙派大夫伯匹赶去对孙武说，我知道你练兵的本领了，这两位是我最喜欢的妃子，请将军赦免了他们吧。但孙武说，军中无戏言，将军在指挥军队的时候，有时国军的命令都可以不接受。他硬是下令将两个队长斩了，然后再下令击鼓操练。这时队伍里鸦雀无声，宫女们列队整齐，队伍进退自如，往来有序，俨然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了。吴王见孙武不顾自己说情，杀了他的两个爱妃，心里很不高兴，想不用孙武了。伍子胥连忙对他说，要训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必须执法如山，不讲情面。再说
两个美女很容易得到，一个良将，大王可不能轻易失去呀。吴王阖闾终于听了伍子胥的话，拜孙武为上将军，并尊他为军师，由他统帅吴国的军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自己和伍子胥等率大军60000伐楚，最终攻下了楚国的郢都。伍子胥将楚平王从坟墓中挖出来鞭尸，总算报了自己的深仇大恨。伐楚回来，吴王准备给孙武祭头功，却发现孙武不见了。孙武到哪里去了呢？这点伍子胥心里明白。原来刚回到吴国，孙武就对伍子胥说：“攻城必须及时隐退，否则就有危险，我们一起走吧。”伍子胥没有同意，孙武就独自飘然而去了。吴王封伍子胥为相国，从此伍子胥一直在吴国执掌大权。

正当吴楚争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中原的诸侯国内部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公元前510年，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被大夫季孙义儒驱逐，季孙义儒另立昭公庶出的儿子宋为国君，这就是鲁定公。从此鲁定公就只成了鲁国的一个象征性的国君，鲁国的权力分别落到了三家大夫的手中，这就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但是这三家大夫在各自为政的过程中，慢慢的又被自己的家臣窃取了实权，其中以季孙氏家的问题最为严重。这时季孙义儒已死，他的儿子季孙思继承了权力，并任鲁国的相国。季孙思的家臣杨虎趁机攫取了季孙氏的实权，并且企图灭掉季孙、孟孙、叔孙三族，自己取而代之。公元前501年，杨虎起兵叛乱，季孙思逃到了孟孙氏无忌的封地。孟孙无忌有个老师叫孔丘，他早已料到这次事变，并且事先对孟孙无忌做了警告，因此孟孙氏预先调兵遣将，将士兵伪装成搞建筑的工匠，埋伏在自己封地的四周。待杨虎赶来捉拿季孙思时，孟孙无忌的伏兵一拥而上，将杨虎打败了。孟孙无忌的老师孔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他的父亲叔良和做过邹邑大夫，但在孔丘幼年时父亲就死了，因此家中生活很贫苦。母亲把他抚养成人，他好学不倦，学问很深，并且收了不少学生弟子。不久这些学生弟子遍及各诸侯国，孔丘也很快的就在诸侯国中出了名。孔丘主张各诸侯国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要举贤才，同时还应该正名，即国君、大夫、百姓、父亲、儿子都应各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僭越。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仁的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道德观念，要爱人。礼就是要人重视内心修养，并用它来约束自己。当时一些诸侯国的国君想聘用孔丘，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着诸侯国大权的观点，正打中了大夫们夺权割据、篡夺诸侯权力的要害。他们怎么可能让国君采用孔丘的政治主张呢？孔丘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家任用他，他只好又回到了鲁国。孔丘50岁那一年，正碰上杨虎叛乱。由于孔丘提醒孟孙无忌制止了杨虎的叛乱，孟孙无忌向相国季孙思推荐，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司空。公元前496年的一天，鲁定公让孔丘当相礼，陪定公一起去峡谷与齐景公会盟。由于孔丘的周密筹划和临危不惧的机警应对，是齐国企图借会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彻底破产。鲁定公回国后升孔丘为大司寇，以表彰他在峡谷会盟时为鲁国立下的功劳。孔丘乘机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他一面协助鲁定公平息了季孙思的家臣公山不扭的叛乱，一面帮助相国季孙思治理鲁国。三个月之后，鲁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景公听说鲁国在孔丘的治理下正在起变化，就紧张起来了。大夫李米给景公出了个主意，选一批漂亮的美女和乐工送给鲁定公，
让他纵情声色，疏远孔丘。这一招果然灵验，从此鲁定公就日夜享乐，不理朝政了。孔丘见鲁定公实在没有出息，就带领一些学生再次到各国游历。他先后去了魏国、宋国、郑国，又到了陈国。当他准备从陈国到蔡国去的时候，楚昭王知道了，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大夫怕孔丘被楚国重用后会对他们不利，就在路上派兵截住了孔丘，将他围困了三天三夜。孔丘受到了三天惊吓，饿了三天肚子，到第四天上，楚国的救兵到了，才脱离了困境。到了楚国，但楚昭王的大臣们也不能容纳孔丘，他最后只好又辗转回到了鲁国。孔丘回到鲁国后，年纪也大了，他终于放弃了从政的念头，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和教授学生。古代的许多文化典籍，如《周易》《尚书》《诗经》《礼》等，他都进行过系列的整理，他的言行由他后来的弟子记录下来，编成《论语》。他教的学生弟子号称三千人，其中有名气有成绩的就有72人。最难能可贵的，他还用编年体的形式，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编纂成了《春秋》一书。这部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72年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81年鲁哀公14年的我国历史上共242年中的重大事件。这个时期人们就通称它为春秋时期。孔丘于公元前479年去世，按照后人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我国古代春秋时期是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到公元前

476年结束，也就是说，就在孔丘去世后4年，我国的社会历史就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孔丘的学说后来就发展成了我国文化史上的儒家学派，孔丘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由于孔丘对我国古代文化的贡献，以后人们尊称他为孔子。

0: 阻挡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1: 翻江鼠蒋平带着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一人仨潜入水底来找九子莲花，结果真把这莲花找着了。看来这传说呀不是瞎说，这玩意儿是有影子的，不知何年何月有高人发现过，在汉阳峰上天池里头有九子莲花，能不高兴吗？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没想到水底下有巨兽在这看守着。究竟这巨兽跟九子莲花有什么关系啊？不清楚。他是喜欢这九子莲花还是吸他的养分也不清楚。有人过来，这巨兽可就不干了。这巨兽是什么呢？就是鳄鱼。那个时候鳄鱼不生长在非洲和亚热带吗？据说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东西不少，非洲就更多，怎么在这地儿还有鳄鱼啊？这玩意儿你问我呀，我也不清楚，也许他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这儿了，您呢就不用寻根追源问这事儿了。总而言之，蒋平是遇上鳄鱼了，那东西在水里多快，而且是水中之王，其性最残忍和凶猛。蒋平吓得魂不附体呀，摇着脑袋紧摇啊。可这蒋平在水里把脑袋冒出来了，救命！他这一嗓子震惊了岸上的吴晓、白云瑞他们，等着着急呀、啊，怎么还不上来？还不上来？后来可盼着蒋平露了面了，这一喊救命，谁不害怕？再看白云瑞，一伸手把飞抓百炼锁抛入水中，四伯抓住。蒋平一伸手抓住，白云瑞一拽，揉一声把蒋平拽上来了。可叹永金刚、张豹稍微慢了一步，鳄鱼张开大嘴嘣的一口就把张豹下半截给吞进去了，紧跟着一倒口滋溜把整个大活人给吞下去了。马龙也够惨的，马龙刚上来半截被鳄鱼一口把双腿咬住，紧跟着一吞滋溜也给吞进去了。两个大活人200多斤就这样交代了。而且岸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一看这东西脑袋探出水面，张着大嘴去腥发亮的大牙，咔嚓一口把永金刚、张豹和马龙给吞下去，都看得清清的，那水刷下就红了，紧跟着鳄鱼沉下去了。吴晓是肝胆欲裂呀！啊，你看干瞪眼没有办法，但说蒋平侥幸得脱，往巨石上一躺，好像没背过气去。哎呀哎呀， 吓死我了，吓死人爷呀。四伯，你没事吧？没事没事，那俩孩子可怎么办呢？哈哈，张豹马龙啊，哈哈。
3: 蒋平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白云瑞无晓，眼泪也掉下来了。你想，跟永金刚张豹双刀叫马龙，处了多少年了，感情滞后，形影不离，眼睁睁瞅着被鳄鱼给吞下去，能不难过吗？所以几个人也掉了眼泪了，哭罢多时啊。蒋平止住了悲伤，哎，这就是战场啊，打仗没有不死人的。谁成想到了汉阳峰天池出现了这种事情。云瑞啊，把今天的事儿牢牢记住，回去禀明相爷，还得申奏给天子啊。张豹马龙为国尽忠而死啊，他们也是堂堂国家的官人。是四伯，我记住了。您看下一步怎么办？孩儿啊，我可看着九紫莲花了，果真就在水底呀。再危险，我们也得把九紫莲花弄到手；再死人，也得把宝物夺过来。孩儿啊，我是下定恒心了，一会儿我喘喘气儿，我还得下去。别，四伯，说什么我不能叫你下去。这不是您下去一回了吗？您在这歇着，您把方位告诉我，我下去。云瑞，你别说了，我非下去不可，要不就我来干什么来了？白云瑞这将劲儿上来，脸涨得通红，一边说一边换水师依靠。沈明杰、吕仁杰哥俩也把水衣换好了，我们哥俩陪着，我们哥俩陪着。云瑞点了点头，好吧，明明冒险也得下去，不也不好交代了。他每个人又喝了几口酒，手中提着利刃，穿着水师衣，棒棒棒下去了。蒋平那心呢，唰几乎都到了嘴里头了，坐在巨石上，眼珠不错的在这盯着，心里不住的祷告，神佛保佑啊，老五位死鬼玉堂啊，你儿子可下了水了，你在天之灵别散，保佑云瑞马到成功啊，退一万步说，别出事儿就行啊。还有那俩孩子，千万要确保他们的平安。古人迷信，他心里怎么想咱不必细说。单说白云瑞三人，虽然刚进水，通过蒋平的描述，心里已经有了数了。所以到了水中之后，没费什么力量就找到九紫莲花，拢目光一看，果然在两块巨石的夹缝中间长出一朵莲花。叫水一冲啊，摇摇摆摆，看得十分真切。吸收前者的教训，他们看着莲花之后闪目往旁边看，果然发现石壁上有三个大洞，黑乎乎的，正中央是大洞，两旁边俩小洞。因为蒋平也没看见那鳄鱼从哪个洞钻出来的，里边有几条鳄鱼心里没数，因此白云瑞他们是万分提高警惕呀。他人住上意了，就看清了，一看左面那洞里一条鳄鱼，
1: 就是方才吃张豹马龙那鳄鱼，可能吃完了他心里头有了底儿了，眼睛一眨嘛一眨嘛盯着白云瑞仨人没动地儿。右面洞里还有条鳄鱼，长了下一丈七八呀，体重超过几吨呢、啊、张着大嘴看着，他心里还说呢，这都是谁呀，没事跑这折腾来，哦，要取九子莲花，门都没有啊，这玩意儿属于我们的，来了我得吃点点心，哎，这回来仨正好饱餐一顿。一摇尾巴是直奔白云瑞，白云瑞啊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了，一看那大嘴张给跟洞一样奔自己来。

锐往下一沉，把宝刀竖起来了。他这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呀、啊，切金断玉是削铁如泥呀、啊，往下一沉，紧跟着往上一举，还得说云锐噗这一刀在鳄鱼的下巴壳是给扎进去了。鳄鱼往前冲的这个劲儿，云锐手腕的往后使劲儿，两头一赠劲儿，哗的一下把这条鳄鱼肚子给豁开了。与此同时，沈明杰、吕仁杰两把刀同时加工，七巧咔嚓，七巧咔嚓，七巧咔嚓，一顿乱刀把鳄鱼给杀死，沉入水中不动了。刹那之间，天池的水都红了。蒋平他们几个人在上面看着，一瞅这水哗涨起了多高，一会儿落下去了，一会儿又高起来，一会儿又落下去，紧跟着水一翻花变成红颜色了。蒋平一拍大腿，完了，云瑞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明杰呀，人杰呀，你们都完了。其实他也没看着完，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其他的人就劝您别太伤心了，您还没看着什么，您哭什么呢？也许他们把鳄鱼给宰了，但愿如此吧。还等着。单说云瑞和二小顺利的杀死一头鳄鱼，那左边那鳄鱼就是吃张豹马龙那个不干了，摇头摆尾，是猛攻白云瑞三人。云瑞抱着一颗复仇的心，心说这是劲敌，这就是郭昌达，这就是江红烈，不会说话的畜生，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不把你们杀了，也对不起张豹和马龙啊！想到这，三小在水里头是奋战鳄鱼。时间不大，让白云瑞咔嚓一刀，把鳄鱼的尾巴给砍下去了。他这尾巴呀，是保持平衡的，尾巴一掉，就好像船那舵没了，整个它就一翻个。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的吕仁杰两把刀与此同时扎入鳄鱼的眼中，噗噗噗噗，那还好得了，这鳄鱼一翻个，这水哗涨起多高，他往下一沉，云瑞利用这机会又一刀扎到鳄鱼的腹部，手腕的一带，大开膛。鳄鱼再凶猛也架不住三小的加工啊，晃了两晃沉入水底。这回这天池这水可好，红色的了，原来看得挺清，现在什么也看不清了。云瑞他们在水里头长出一口气，觉着总算给马龙张豹报了仇了，可能没事了。想错了，没事儿，正中央那大洞里头还有个庞然大物，这洞里可不是鳄鱼，闹了半天是百年来一条孽龙，咱就给他起个名叫孽龙，身长不到三丈，差不多少，这脑袋大的比水缸还大着几圈，身上全都是铁甲，四个爪，大长尾巴，那嘴一张能并排吞进俩大活人去，舌头一吐能有六尺多长，跟烈火苗差不多，那牙都跟匕首刀差不多少，摇头摆尾是猛攻白云瑞。云瑞就觉得这东西可

是什么东西受不了了，这个东西往前一冲，那水哇这一流动，把三小冲出去20几丈远。到了现在云瑞是精疲力尽的，赶紧往水上浮。丈平三个人年轻，动作麻利，所以逃出水中，这才登了岸。哎呀，到了岸上，仨人往那一坐，不服是光喘了。再看三个人的模样，全变样了。蒋平一瞅他们平安归来，这心才放下。怎么样，孩儿遇上什么了？哎，一言难尽呐、啊。

今天就算今天吧，咱们回去再想办法吧。可临走之时，想起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蒋平又哭了一抱，别人也擦眼泪，望着池中点了点头，以示哀悼，垂头丧气下了汉阳峰，找着义侠太保刘世杰，上马回九江府，到石家老店。回来的时候挺晚挺晚的了，已经掌灯多时了。到了店房，马匹伙计接过去，先让他们打点水，每个人洗了洗脸，换了套衣服，往屋一坐，晚饭呢给端上来了。可大伙儿瞪眼吃不下去，谁能吃下去，吧嗒吧嗒都掉眼泪。义侠太保刘世杰是最后听着的信儿，也是心如刀绞一般，吧嗒吧嗒掉眼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吃不下去。过了好半天好半天，伙计敲敲门进来了，几位，哟，怎么还没吃啊？是不是回回勺再给各位热一热，或者这饭菜不得口味？哎，算了算了算了，我们不吃了，你撤下去吧。哪位是蒋老爷？蒋平一琢磨，我这没熟人啊，我就姓蒋啊。哦，您就是。我先恕个罪，您是番江属蒋平蒋四爷吗？啊，对呀、啊，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就是个店房的伙计，您能认得我吗？我们开店的掌柜的想要见见您。你们掌柜的见我，什么事儿？那我就不清楚了。他说跟您是老熟人了，想见见您。哦，请他进来吧。众人把脸擦了擦，在这等着。时间不大，那掌柜的进来了，身材高大，面似姜黄，蛙面金睛，能有40多岁吧，长得挺富态。来到蒋平近前，撩衣服就跪下了。四老爷一向可好吗？小人这厢给您磕头了。哎呦，蒋平愣了一下，心说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声音也熟，谁呀、啊？怎么想不起来了？请起，请起，请起！我，四爷，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我姓史啊，我叫史丹呐、啊。哎呦，嘿嘿嘿，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史丹是谁呀、啊？当初的时候，说实话，数年前了。这史丹家住东京丰丘门外严家滩，给一个人叫花花太岁严兵当打手，那无非呀混碗饭吃。这个严兵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丈平他是太师庞吉的干儿子。后来呢，严彬伏法，这史丹呢也被抓去了，因为他是打手啊，判了5年徒刑，把他发往牢城营去改造去了。后来刑满释放，他流落到南阳，蒋平等人在南阳府团城子一战，会斗伏地君王东方亮、紫面天王东方青，大破藏真楼，5月初1大战白沙滩擂台。在那时候，史丹二次出世，哎，还帮着蒋平他们办了不少不少的事儿，还立了功。为此，蒋平对他非常信任，让他到开封府当差，史丹拒绝了。史丹觉着自己呢没有。

0: 字不识，又是个粗人。到了开封府，那碗饭不好吃，所以呢就没接受。打那儿离开到现在，又是几年的光景不见。没想到这史丹今儿在这儿露了面了。蒋平这么多的事儿，哪还能想到他呢？他这一报名想起来了。蒋平是热心肠的人，拉着史丹的手啊，哎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没想到，你怎么到九江来了？四爷，九江是我的家呀，我在这落了户了，这座史家老店就是我开的。哎呀，这事可太巧了，住到你开的店房里。是啊，我回来看了看店铺，一瞅有您老人家的名，我还纳闷呢，您不在东京汴梁开封府，怎么来到九江府了？所以我赶忙来看望。蒋平点了点头，再三称谢，然后就不说话了。史丹也不傻，一看屋里这几位的表情都是垂头丧气，愁眉苦脸。史丹就问四老爷，看这样你们遇上什么为难的事了吧？如果是这样，尽管跟我说，我是愿效犬马。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三江书蒋平在店房遇上了掌柜的史丹。这史丹有个绰号叫史丹，原来是对立面，后来处的还不错。这史丹自从改邪归正之后，帮了开封府不少的忙，尤其跟蒋平关系比较密切。蒋平见着他呀，的确是挺高兴啊，无奈现在心情不好。史丹也不傻，就看出来了，跟蒋平表示，四老爷，你到了九江了，到了我们这一亩三分地，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尽管跟我说，我愿效犬马之劳。哎，史丹呐，你也不是外人，我也没有瞒着你的话，是这么回事。蒋平就把八王类的事儿、欧阳普中受害的事儿，一直讲到天池夺宝的事儿说了一遍。这史丹眼珠瞪得一般大，嘴张得多大，喘不过气儿来。哎呦我的四爷呀，不用说我参加， 就听您这一介绍，我是毛骨悚然呢。我说四老爷，这可怎么办呢？您呢？是啊，要不这大伙儿都发愁呢。时间还紧迫，事情还没办成，怎么能想方设法把九紫莲花弄到手呢？现在我可真没辙了。这四老爷，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你说吧，咱谁跟谁？这光靠你们几位恐怕挺难，我给您介绍个人吧，如果这个人能够帮忙的话，我估计着事情能成功，是吗？是的，快说谁。归我们九江府管，出东关不远有个地方叫盖家庄，盖家庄住着一位了不起的老英雄啊，此人姓盖，叫盖天仇。这盖天仇有个绰号叫亚三江，水性极好啊，人家家里就使船的，据我所知江河湖海他精通各种水性，而且是剑客的身份，能耐大的没边儿啊。他还有个女儿叫龙女盖飞霞，又叫草上红姑，哎呦那水性棒极了，人样子长得也漂亮。这爷俩独霸东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是一。另外外间传言说他们家有一种稀世的珍宝，从祖辈传下来的，叫戏龙珠。说什么样的动物，飞禽走兽吧，都喜欢戏龙珠。我这么瞎琢磨着啊，如果能把戏龙珠借来，到天池边上一晃，能把你们说的那个怪物给引出来，把它收拾了，那么就可以得到九紫莲花了。不知道我这么说呀贴边不贴边。房树安在旁边一听，哎，太棒了，我四爷爷，没想到咱遇上贵人了，我您给帮这忙可真是不小啊，我们应当请这父女二人给咱帮忙，您说呢？白玉瑞点点头，是啊，真遇上贵人了，石掌柜，你帮了我们的大忙了。话不能这么说，我算什么帮忙啊？无非多说几句话呗。蒋平就问：“那个姓盖的跟你有交情？”“有。”“没交情我能介绍吗？”“你估摸着我们能请得动，请不动？”“我看不成问题。”“他是这么回事，我算个什么东西？无非一个臭开店的。他是数年前呢，那个老爷子他闹了病了，他也不到外头办什么事儿，回来路过我史家老店，就病到我店房里了，我床前床后的这么伺候他，后来病好了，他对我非常非常感谢，以后呢就经常走动，逢年过节也串串门，互相送送礼，老人家每次进城都住在我的店里头，就这么有点交。凭着我们二人的交情，再凭着各位的身份，我想他不会拒绝的。蒋平听罢点了点头，嗯，有理有理。石大呢，今儿个已经来不及了，明儿个咱起个大早，你陪着我们走一趟可以吗？啊，当然行了，我准备，您甭管了。大伙儿听到这儿，心里才多少放宽了一些。史丹又坐了一会儿，回屋休息去了。老少英雄又悲又痛又乏累啊，躺在床上时间不大，沉沉睡去。这蒋平就觉着刚打了个盹儿，就有人叫他：“四爷请起，四爷请起。”“谁呀？正睡觉呢。”蒋平这心里头很不耐烦， 但睁开眼一看是石丹，再看哟，天是大天大亮啊，知道睡得有点过头了。四爷赶紧起来，石丹满面陪笑，各位起来起来吧，梳洗已毕，赶紧吃早饭吧，我都给准备好了。大家赶紧起床收拾完了，共进早餐，吃完了饭，石丹也准备了匹马，把礼品都给买好了。要不说是一家人呢，想的真周到啊。陪着蒋平众人上了马，边走边谈，出东关赶奔盖家庄。闹了半天，东关外是丘陵，哎呦那风景那个美呀、啊、靠着大江的江边呐、啊、风景如画呀。蒋平边走边看，感慨万千。蒋四爷自言自语：哎，我也许是老了，老想我晚年归宿的问题，这风景多漂亮啊，一旦我有那天不干了，要找这么个地儿，弄个小院三间房，哎，一度晚年我就心满意足了。史丹一听乐了：四爷，你怎么这么灰心丧气，您这身子骨多结实，再干个十年二十年的没问题。哎呀史丹呐、啊、这是跟你说起来了，我干得够够的了，看外观上我们多美呀、啊、出入开封府，哎，不管见着什么人都说上句儿，吃喝不愁，花钱如流水。但是你光见其表，未知其里呀、啊。我们受的那个苦，担的那个风险，你是可想而知的。是，吃哪碗饭都不容易，特别是四老爷你们，出生入死啊，我的确深表同情。哎，算了。话虽如此，该干还得干呐。还离着多远？到了，这就是盖家庄。他们一看呢，庄村挺大，能有几百户人家，外头有护庄河，河上有石板桥。大伙儿催马过了石板桥，就进了庄子了。这庄子三趟大街呢，他们走的是中间这趟大街。到了十字路口一拐弯，石丹用手一指，到了，就这门楼。众人抬头一看，哎呀好阔气的门楼啊，天鼓响的门洞，黑漆的大门，门上有铜环，三凳青石台阶，门前一对石鼓，还栽着几棵树，那边有一帮小孩在那儿追逐着在那玩。众人甩凳立鞍跳下坐骑，史丹上台阶叫门，没拍两下门开了，里边出了个家人，抬头一看认识史丹，哎呦呵，史掌柜，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哎呦你太客气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老主人在吗？在，练完功睡了一觉，这阵儿正在前庭喝茶呢，烦劳你通禀一声，就说史丹领着帮朋友前来求见。好吧，您来。家人转身进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就听见脚步声音，里边边乐边往外走。哈哈哈哈！史掌柜，我还真想你呀。昨天晚上做个梦还梦着你了，哎，你还真就来了，别说这梦还真挺灵验。说话之间大门开放，此人迈步跨过门槛站在台阶上，众人牵着马抬头一瞅，好，这大个身高一丈一尺挂零啊，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挺长一张大马脸，这脸呢得当间破开能赶上旁人两个脸。别看那样长得可挺威风， 浓眉阔目，湿鼻阔口，花白胡须，脸上厚厚的一层水锈，证明这个人呢经常在水里待着，所以呢脸上长着水锈，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裳，腰系丝绦，乐乐呵呵来到外头，一看站着一大帮人，还牵着马，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阵史丹一躬扫地：“老爷子，您挺好吗？”“哎，行啊，托您的福，挺好，挺好的。”“这是啊，一会儿到屋里我再给您介绍。”“行啊，欢迎，往里请，往里请。”这会儿有俩家人过去，把马匹都接过去，刷洗验溜。咱们不必细说，众人进了院儿的，嘿，看这院儿真宽敞。前道院白沙子铺着地，两溜厢房，正中央穿堂门可以通到二道院。这院里还栽着不少的花草，提鼻子一闻挺香。到了二道院一看，虽然没有前道院宽大，但是非常干净利落。众人进了大厅，这主人盛情款待，分宾主落座。刚坐下他就问：“石掌柜，这些都是啊，我来介绍介绍各位啊，这就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前辈，名叫盖天仇，人送绰号压三江。”我说：“老庄主，这位。”他用手一指讲评，就是道座南衙开封府三品带到御前的侍卫，姓蒋名平，字哲长，江湖人称翻江鼠。是吗？哎呀，失敬失敬。盖天仇一躬扫地啊，拉住蒋平的手：“四爷，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你们大武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锦毛鼠白玉堂，还有四爷您了，真是名震四海。今日大驾金身来到寒舍，我是非常非常欢迎。”蒋平一看这老头真会说话，赶紧以礼相还：“您太客气了，您过誉了，我们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没跟您打个招呼就进门讨扰，深感不安。”“哎呦，四爷您见外了，我是什么身份，您是什么身份，我请我都请不来。”史丹又介绍：“这位，用手一指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位就是大武艺老五锦毛鼠白玉堂的后人，身为二品将军之职，在开封府校里当差，江湖人称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是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好奇之秀啊。”这盖天仇拉着白云瑞的手握了半天呢、啊、行行行行，将门出虎子啊，的确白云瑞长得也讨人喜欢，小伙长得倍儿帅，跟银娃娃相似，穿的也干净，扎金见袖，穿白挂素，挎着口宝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盖天仇哪能不高兴呢？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二品将军上他家来了，他感觉到脸上贴了金了。紧跟着又给介绍：“这是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蒋昭蒋小义，是四老爷蒋平的亲侄儿。这位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咦，老爷子，久仰久仰，进门讨扰，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白天瞅一瞅，这位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是。

0: 脸还没鼻子，这玩意儿瞅着别扭，一说话瓮声瓮气的，叫人嘟囔的慌。大脑袋还戴个小帽子，背着把小片刀，心说这开封府长短不齐，什么人都有啊。似乎也听说过有个细脖大头鬼，既是开封府的官人，也有不欢迎之理呀。盖天仇喜上眉梢，吩咐一声：“来啊，带茶，最好的茶叶，给沏点水。”然后告诉厨下备饭。这人非常豪爽，今天要给大家接风，蒋平也没客气。坐了一会儿，酒宴摆下，大家是边吃边谈，推杯换盏。盖天仇手捻虚髯，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石掌柜大概找我有事儿吧。老爷子，您算说对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今天来呀，求您给帮帮忙。这事儿呢，最好让四爷当面跟你讲。蒋平把酒杯放下一抱拳：“老爷子，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来求您帮忙。”“求我？四老爷，可我有什么值得可求的？我能帮上什么忙呢？只要我能帮忙的事情，我绝不说虚假的话，我是尽力而为，愿效犬马之劳。”“四老爷，什么事儿？”“哎，一言难尽呐。”既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是这么回事。蒋平说完，房叔安做了补充，白云瑞也插话，事情说圆满了。盖天仇听完了都傻了，是这么回事，借我的戏龙珠让我出头帮忙，得九紫莲花，正是。我老爷子，您看能不能帮忙啊？四爷，这不话说到这儿吗？老朽不才，我舍命陪君子，这个忙我帮定了。大伙一听，热烈鼓掌欢迎。慢，四爷，我话还没说完。帮忙是帮忙，成功与否我不敢保证。戏龙珠有没有？现在在我女儿的手里头，那是我女儿定亲的信物，也是祖传留下来的。说叫戏龙珠，从来没戏过龙，说它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我从来没试验过，所以呢，这玩意儿我心里头没底呀，能不能把孽龙引出水面，这还两说。万一引不出来怎么办？孽龙斩不了怎么办？所以我有点为难。嗨，我老前辈，这个你就客气了。这个事儿只要您尽了力了，成不成跟您就没关系了，那就是时也、运也、命也呀。天意该着了，那能怪谁呢？四老爷，有您这话我放心了，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我肯定帮忙，这忙帮到底了。大家非常高兴。盖天仇说：“这么办啊，你们先吃上，我找我女儿去，我把戏龙珠拿出来，你们定个日子，咱们说走就走。”看来这老头啊，慷慨人，说干就干，转身奔内宅。到女儿的房间，老妈丫鬟一看老爷子来了，起身让座。姑娘一看爹来了，赶紧站起来：“爹，听说咱家来了客人了。”“啊，你听说了？”“嗯，小红告诉我的，他到前面打水去，看你一帮人骑着马跟着石掌柜来的。”“是啊。”“丫头，咱家来了贵客了。”“哈哈，了不起的一帮英雄好汉，都是包大人手下的半差官，蒋平、白云瑞，哎，还有那些人我记不太清了。总之， 这帮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是吗？爹，他们干什么来了？哎，要借咱家的细龙珠，为父已经答应了，不但答应把宝珠借给他们使用，而且我还要出头帮他们办事。办什么事情？瞧你这个问劲儿，上天池斩孽龙，取九紫莲花，是这么回事？是啊，爹呀，我听着这玩意儿怪吓人的，这玩意儿可不保险呢。您了偌大年纪，跟着他们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哎，不会的，我心里有底。退一万步说，即便摊上点什么事儿，也是舍命陪君子啊。人家瞧得起咱爷们儿，主动登门了，赏给咱脸了，我还怕这怕那，显得不够意思了。一笔写不出两个武林来，同是祖师爷的弟子徒孙，我焉有不答应的道理？丫头，你说是吗？是，也有爹您这么一说。爹，那个刚才您提了个人，叫什么名？叫白什么？白云瑞，追风侠，玉面小达摩，金毛鼠白玉堂的儿子。我听说这个白云瑞是后起之秀，很了不起的人。
1: 对，
0: 了不起，人家还是二品的将军呐，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取得包大人的信任呐。这样的人物到咱家来，纯属是给咱家脸上贴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五百。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5: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6: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7: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
8: 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2: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镜场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镜场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0: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6: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0: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

0: 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4: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 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

0: 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陈慧、黄天卓、简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3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

0: 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5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2: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1: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2: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5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5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5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5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5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5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5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9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5: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10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

0: 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1: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0: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1: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0: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1: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2: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1: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3: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去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4: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这也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5: 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

0: 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1: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 G2 集群进驻龙旗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八晚八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2: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1: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具身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3: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啊，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啊。在
1: 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千台到万台，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0: 从千台到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4: 6月29日，在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5: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4: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

0: 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1: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0: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2: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0: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3: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但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0: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马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1: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4: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

0: 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2: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3: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4: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2: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5: 我吃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2: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激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6: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2: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7: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核溶剂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2: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8: 制作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2: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6: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2: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6: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0: 你看，用健康换体重，最终呢不仅没能减重，还赔了健康，这笔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把中毒当流量密码的博主，这已经不是在误导了，是在拿跟风者的健康开玩笑啊。平台对此类内容不能听之任之，该限流限流，该下架下架。对普通人来说呢，减肥没有捷径，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唯一靠谱的路。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
9: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0: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美伊原计划本月末举行技术性谈判，但在谈判前夕，两国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8号，由美国方面消息称，美伊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而就在同一天，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斯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4: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围绕此次美伊举行技术性会谈的内容，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说明。美伊之间军事摩擦不断，会给谈判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5: 但在这一轮冲突升级之后，并没有影响到双方在操作层面继续履行大部分已经达成的先期共识。那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习惯这种政治对话、军事对抗、有限互谅三者并行的新常态。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那冲突对于即将开展的技术性谈判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的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降低美伊双方就更多敏感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那30日的技术性谈判呢，不排除有延期的可能，而伊朗方面的要价，特别是对于美方履约的指标性要求，可能也会更为严苛。而同样，在冲突背景之下，美国方面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政策回旋空间也会被挤压，那么这同样会给后续技术性谈判带来更大的压力。
4: 至于本次美伊再次爆发冲突的原因，美国军方认为是伊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但伊朗方面则点出了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上的深层分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时强调，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李子欣表示，未来美伊之间的常态有可能就是边打边谈。
5: 那从这一次美伊冲突的演进链条来看，有几点特征还是比较明显。首先呢，就是美伊都非常固守自身的政治红线，对伊朗来说，海峡的管辖权必须牢牢掌握，而对美国来讲，海峡通行不得被伊朗军事干扰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那双方固守红线，不惜采取强硬军事举动。其次呢，就是美伊双方互信互谅的水平极低，当出现争议事件之后，各方没有给政治解决留任何空间，并且当前局势快速升级之后，仍然还在不断的示强。那第三呢，就是美伊边打边谈的这种态势有可能会是未来的常态。
4: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

0: 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以方称该地道是黎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内藏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内容，伊朗、美国及其在本次战争中的盟友宣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今后不再相互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不再相互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那么美伊边打边谈的态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多哈会谈又能否如期落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刷手机的时候呢，顺手点了一个一分钱体验7天会员，转头就把这事忘了，直到下个月查银行卡账单才发现，哎，被悄悄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的续费，想要退订啊，却发现这入口藏在3-4层菜单的深处，你开通只用了1秒，想要取消却要闯过层层关卡。前不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某在线外语学习翻译平台低价引流、强制续费的行为开出了罚单。其实这样的案例并非孤立，平台自动扣费乱象呢，包括且不限于低价体验引流、默认勾选续费、退订路径隐蔽、退款门槛苛刻，这些老套路在监管的3令5申之下依然是换着花样出现。而今年4月10号正式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已经明确要求扣费前提提前提醒、取消路径要便捷清晰，但是在现实当中啊，今年1季度自动扣费的相关投诉量仍然是同比大幅上涨，不少消费者遭遇莫名扣费之后呢，维权受阻。明明有法规红线，为什么自动扣费的套路总能屡禁不止？平台单方设定的超过期限不予退款的规则到底合不合法？要从根源治理这些算计式的扣费，还需要补上哪些监管的短板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银江，和我们一起来拆解自动扣费乱象背后的法律逻辑，聊聊怎么守住消费者的钱袋子。我们想请您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律框架方面来看一下，就是消费者经常诟病的平台默认勾选自动续费，或者是把这个退订的入口搞得非常的隐蔽，增加退订退费的流程的难度，或者单方面设置一个退款的期限，这类操作行为该怎么去认定它的性质？
3: 我们知道这个自动续费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免得消费者在每次消费之后他都要重复的去付费，为了减少他这种重复去支付的这么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总体来说它是提升支付的效率、节省交易的一个成本的。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现在一些平台它就是说我通过默认勾选的方式，根本不是说你有实际的重复付费的这种需求，我是利用这一种我诱导你，比如说我通过一个打折优惠啊，通过一个首月的底价的方式，我来诱导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 而且开通了之后呢

0: 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关闭，或者说你还很不容易去关闭，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行为，它显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和服务一个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你要知道，我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我自主的去开通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是对他整个服务的这种流程，我都是全部知情，是我主动的去开通的。而且你作为商家来说，作为经营者来说，你提供的信息要真实、全面、要准确。不得做出误导的这种信息，也不得去设置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交易条件。那实际上，你通过一个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一个其他的这个噱头，你吸引消费者开通，然后呢，你又通过一些很小的字号来规避你的责任，你把这种默认勾选呐、自动续费啊这些关键的信息藏在一些不显眼的位置，导致消费者没有看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那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包括公平交易权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明显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明显的违反了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的规定。
1: 好，这个陈老师说的非常明确哈，您侵权了，您违法了。但这个监管部门啊，已经多次出台规范来约束自动扣费的服务，但是相关的乱象仍然是屡禁不止哈。您觉得这背后的症结是什么呢？啊，该如何破局？
0: 我觉得它的症结主要就是说，平台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一种行为，它获得了实在的利益，却没有因此去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它的这一种违法的获益和它的违法的成本存在一个严重的失衡，那么客观上就会纵容平台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消费者的抱怨很多。媒体的曝光也很多，甚至说监管部门也出了不少的管理的规定，但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真正平台或者说商，求和建议的层面上，事实上很少有平台和商家。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事实上很少有点名道姓的这一种约谈呐、曝光啊、处罚呀、或者说限期整改呀，其实这样的一些现象很少，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却很普遍。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平台来说，哈，它通过设置一些诱导性的这种选择来诱导消费者开通，其实它的收益是非常的可观的。就算依法对它进行相应的处罚，其实这个处罚的这一种额度和它的那个
1: 九牛一
0: 违
1: 毛，
0: 法，对，和它违法的营收来说，就是九牛一毛。所以现实当中，你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媒体的曝光啊，包括消费者的这种投诉啊，你没有真正让他感到疼，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种，说我真的不改是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只有通过一种强有力的措施，或者说强有力的一种手段，你真正让这些平台，让这些企业真正的意识到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否则我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是得不偿失的。只有让企业真的认识到，或者说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它才能够有从源头上去解决的这一种动力。
1: 规则得长出牙齿，而且你通过侵权获利，要付出的代价要大于你真正的获益，这样子才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乱象啊。包括像是设置的这样一个很隐秘的这种扣费，有很多消费者可能是过了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发现。这个时候他要去维权，他要想要去申请退款，往往会被平台以超过了某个期限不予退换为由拒绝了。而且呢，的确他会给你拿出一个这个，就是你在续费的这个协议生成的时候的，会有这样的一条非常隐蔽的一个条款在里头哈。那遭遇这种情况，消费者还有维权的空间吗？
0: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维权的。首先，你不说你这个规则是公平还是合理的。首先，你这个规则就没有一。

0: 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你这样的一个规则，消费者都根本没有看到，它对消费者就根本不能产生约束力。或者说你是一个消费合同来说，实际上你这个消费合同的内容消费者就根本不知情。那从民法典，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说，你这样的条款就不能够成为消费合同的一部分。那实际上你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这样的免责的条款内容，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就算你提醒了，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了，你这样的条款也是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格式条款，你明显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明显免除了你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那这样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说，你通过这一种格式合同条款，你不能够去单方面的去限制消费者的权利，或者说做出一些来免除或者说减轻你自身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否则这样的一些条款也是无效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霸王条款，那实际上它对消费者同样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样的一些免责的条款，或者说加重消费者责任的一些条款，首先可能消费者根本就没有看到，其次就算消费者看到了，你这个条款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本身就是无效条款。如果消费者确实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是被他不是你自己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去开通的，是他默认勾选的，或者说他扣费你的一些记录，你收集好相关的证据，完全可以要求平台或者说商家去退费。如果平台或商家拒绝退费的，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如果一些平台的这种信息，比如说退款的呀，扣费的呀，你像这样的信息，你不是说你不通过显著的方式来告知，而且你还故意的去隐藏，通过比如说很小的字体呀，通过这一种不显眼的颜色呀，或者说放在一些边边角角不显眼的位置啊，你如果故意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误导和消费者，或者说隐藏这样的一种信息，消费者还可以主张商家构成欺诈，要求商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退一赔三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消费者遇到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依法理性的来维权。
1: 可以选择不吃这个哑巴亏哈。好，最后想请陈江老师帮我们捋一捋哈，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要实现自动扣费乱象的一个长效的治理，您的建议。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非常的普遍，而且问题呢它的性质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它这种问题就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那我觉得首先确实来说，因为这个问题它明显是违法违规的，明显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首先我们确实是希望平台和商家能够诚信守法的去经营。你要开通这一种自动续费功能的，那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你怎么样去开通，怎么样去可以去关闭，然后把这种开通和关闭的设置它都同等的醒目，同等的对消费者来说便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即使开通了自动续费的功能，你在每次扣费之前也要给消费者发出一些比如说短信啦，或者说其他的一种相关的提示，你要确保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也方便去关闭，同时每次扣费之前要确保消费者知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商家平台不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自律，主动的去整改，那我们的监管部门的监管一定要跟上，一定要加强日常的这一种监督检查的力度，一定要依法对相关的违法违规的平台的这一种行为要进行相应的查处，并且公开的曝光。比如说你要通过约谈的方式去督促他整改，如果不整改的，那我可能不仅仅是要罚款，可能还要给你曝光，甚至我还要建立一种相关的信用的黑名单，推动你这样的一种企业真正的去整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消协组织其实也可以利用一些社会监督的功能，甚至可以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企业采取一些公益诉讼的方式去

0: 加大社会监督的力量，去督促企业从源头上整改，主动的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最后呢，也希望我们消费者，即使你的权益没有受到损害，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投诉他，你也可以去举报他。因为消法不仅仅是说可以赋予你一个求偿的权利，其实还可以赋予你一个监督的权利。我觉得只有我们的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我们的监管部门严格的依法的去监管，消费者也依法理性的来维权，那社会上形成这一种多方面的共同的努力，那么这样的问题它可能才能从源头上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
1: 自动扣费本意是双向便捷，一旦沦为算计消费者的套路，就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透支行业长久的信任。希望平台守住诚信底线，尽管织密制度防线，让每一笔扣费明明白白，让消费者真正的安心。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国家统计局明天6月30号上午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明天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明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有3场淘汰赛，分别是凌晨1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4点30分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0号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继续进行男女单打第一轮的较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男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两人年龄差13岁，排名差93位。不过，2023年吴亦丙也曾击败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当时世界排名第8的弗里茨。北京时间明天，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2场比赛，5点20与王楚钦搭档在混双比赛当中对阵斯洛伐克组合，9点是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对阵澳大利亚的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官员此前透露，美国和伊朗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但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说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小行星万一来袭要怎么防？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召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佛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佛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小朋友们走进国学小天地，四季风光藏于诗词，春夏秋冬皆有诗意。在唐代大诗人们的笔下，不仅有春日的繁花，秋日的明月，更有温柔灵动的夏日江南。夏天最美的古诗少不了荷花与江南。今天我们学习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子夜吴歌·夏歌》。这首诗没有炎炎夏日的燥热，只用短短二十几个字就勾勒出了一幅千年之前绝美清新的江南采莲夏日画卷。我们先来完整的诵读这首古诗，感受古诗的韵律之美。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野。

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小朋友，读完了整首诗，你是不是仿佛看见了一望无际的江南湖水，盛开的荷花随风摇曳啊？接下来，我们逐句解锁这首古诗里的美景和小故事，读懂藏在诗句里的江南夏日。首先，我们来认识几个古诗里的重点字词，弄懂了它们，就能轻松地读懂全诗了。诗歌的前两句：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镜湖又叫鉴湖，位于如今的浙江绍兴，湖水清澈透亮，平整如镜，因此得名镜湖，是江南著名的美景圣地。诗歌的第二句：汉淡发荷花。汉淡，这是古诗中非常优美的专用词，特指含苞待放的荷花，也是荷花最鲜嫩最美的样子。诗歌的第三四句：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蝶。爱本意是狭窄，在这里指人非常多，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小路和溪边，把若爷溪畔都挤满了。若爷是指若爷溪，是绍兴的一条清澈小溪，传说中我国古代美女西施曾经在这里浣纱采莲。诗歌的最后两句：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待月的意思是等待月亮升起。逐句弄懂了字词的意思，我们再把整首诗诵读一遍。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蝶。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下面正经姐姐把整首诗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请小朋友们一起走进这幅夏日画卷。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广阔辽阔的镜湖绵延三百余里，在湖面上鲜嫩的荷花含苞绽放，亭亭玉立。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蝶。盛夏五月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西施泛舟湖上采摘莲蓬，她的身姿清丽动人，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百姓前来观赏。热闹的人群挤满了整条若野小溪。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天色还早，月亮还没有升起，西施就划着小船返程，回到了月王的宫中。这首诗是李白《子夜吴歌·四季歌》中的夏歌篇章，专门描摹江南盛夏风光，全诗画面感十足，动静结合，意境悠远。诗歌开

0: 篇的两句：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是纯粹的景物描写。诗人用三百里写出镜湖的辽阔壮阔，没有狭小庭院的局促，只有漫天湖水、满池荷花，勾勒出江南夏日开阔清新明媚的自然风光，让人瞬间感受到夏日江南的温柔与生机。诗歌的后四句融入了经典的历史典故，借用西施采莲的千古佳话，为美景增添了人文韵味。五岳荷塘美景本就动人，西施泛舟采莲的身影更是锦上添花，众人争相围观、挤满溪畔的场景，侧面地烘托出西施的清丽美好，也让安静的荷塘多了烟火气息，画面瞬间鲜活热闹起来。诗歌的最后两句：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用寥寥十个字收尾结束了全诗，简洁又有余味。傍晚没有到月夜，家人归舟远去，让热闹的画面缓缓地归于宁静。短短的一首小诗，有景、有人、有故事，是描写夏日江南的千古名句。那么，我们就再诵读一遍，感受其中的夏日美好吧。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野。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最后，郑清姐姐要和小朋友们分享一个小知识点。子夜吴歌是乐府旧题，原本是江南吴地的民间歌谣，专门用来歌咏春夏秋冬四季风光。李白呢，借鉴民间歌谣的风格，创作了春歌、夏歌、秋歌、冬歌四首诗，合称子夜四时歌。四首诗各有特色，贴合四季风物，语言清新自然，朗朗上口，保留了民间诗歌的灵动质朴，也是我们学习四季古诗的经典篇目。郑晶姐姐曾经在秋天的时候和小朋友们一起诵读过子夜吴歌·秋歌，那么小朋友们在诵读这首子夜吴歌·夏歌的时候，语速要轻柔舒缓，贴合江南夏日的温柔意境。前两句写景，语调轻快温柔，读出荷塘辽阔、繁花盛放的清新之感。后两句叙事，语调平缓舒缓，读出千年古景、佳人佳话的悠远韵味。一池荷花，一湖风月，一段佳话，这就是李白笔下最美的江南盛夏。我希望小朋友们以后走进夏天，看见荷花湖水的时候，都能想起这首优美的子夜吴歌·夏歌。国学小天地，郑晶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读古诗，今天我们学习的子夜吴歌·夏歌就欣赏到这里。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

0: 心理论。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写东西就像和朋友聊天，语气要亲切自然，可以把自己的感受融入文字里，比如开心温暖的心情，让读的人也能够感受到这份真诚哦。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3: 我爱听小喇叭，
4: 我爱听小喇叭。
5: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三集《西域汉史》上集。
6: 是你啊，云小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7: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大学生张璐也在向着西域进发。然而一场充满着神奇和未知的旅程正在向着他们二人展开。

0: 室外温度26摄氏度，东南风23级，当前海拔890米。
1: 嗯，很好。科科，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0: 根据卫星定位，离古若羌国境内还有30多公里。
1: 嗯，真是太好了，若羌，我来了。啊，怎么回事啊？小琪，
2: 哥，你的车技也太差了吧，疼死我了！
1: 你这捣蛋鬼，怎么会藏在后备箱里？
2: 谁让你不带我出来玩的？
1: 这次走丝绸之路，是为了了解张骞曾经走过的路，是科学考察，不是出来玩的。
2: 科学考察？那你把科科这个超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里面带出来，也是为了这次的科学考察吗？
1: 是的。
2: 那好吧，现在我也放假，爸爸妈妈都同意我跟你出来见识见识大自然。不信的话，你可以给爸爸打电话呀。不打电话也行，但是你得带着我。
1: 也只能这样了，总不能把你扔在戈壁上吧。
2: 你就是为了这本《西域志略》才出来的吗？这里面都是张骞的故事。
1: 那可是海外留回来的孤本。
3: 就在张陆兄弟闲聊的时候，远方的天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小火球，正朝这边飞速而来。
1: 危险！
3: 伴着一声巨响，车子前面火光一闪，尘土飞扬。过了好一会儿，躲在车后的张路、小琪抖抖灰尘，抬起了头。
1: 小琪，你没事吧？
2: 没事。
1: 糟了，科科！科科，你怎么样啊？
0: 我真倒霉，被陨石震晕了。
1: 科科，
0: 被这陨石一震，突然发现增加了不少能量呢。
2: 哥，科科会飞了。太神奇了！你替我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功能？
3: 小琪好奇地抓住科科，按下按钮，突然科科头部射出一道光线，投射出一幅全息古代地图。小琪认出了地图中若羌的位置，伸出手指刚触碰到地图，科科身上又发出一道蓝光，嗖的一声把小琪吸入一道五彩斑斓的时光隧道。小琪在隧道中翻滚着，不知不觉中穿上了古装，去往未知世界。

0: 大哥，你反复提到的汉劫是啥东西？到底好吃不好吃啊？
1: 汉劫不是吃的，没拿到汉劫，谁就是汉使？他们抢到了汉劫，就可以在明年的马匪大会上名扬天下，到时候咱们就是威震西域的头号马匪了。
0: 咱们都跟了张骞一路了，怎么总也得不了手啊？
2: 抢汉劫要像偷只鸡那么容易，还算是头号马匪吗？什么人？我叫左奇，你们又是谁啊？
0: 我们是威震西域举世无双的马匪，不要乱说话！马匪？哦，我明白了，你们在拍电影呢。哎，让我看看你的帽子。站得还挺牛的。哪里来的小孩，敢在我马匪头上动土？嗯。
3: 我看这孩子说话像是从大汉帝国来的，说不定跟张骞是一伙的。
2: 大汉帝国？难道？
0: 还抓！你看，他肯定是张骞的随从。
3: 不管他是谁，他现在已经知道我们马匪身份了。张骞就快要到洛枪了，要是夺取汉劫的机密泄露了，我要你们好看！
4: 可别让那孩子跑了！是，张骞，洛枪。此刻，小琪终于明白了过来。拥有新能量的柯柯，让他穿越回了西汉时代的古若羌国。可惜这前脚刚落地，后脚就被马匪抓了个正着。更糟糕的是，不知危险正在袭来的张骞和唐义父。
5: 正朝着若羌城走来。
6: 大人，若羌到了。
5: 这种方式定能够炼出好铁呀、啊！
6: 大人，若羌到了。
5: 奸细，怎么敢居然大摇大摆的进城啊？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有可能。就是。啊？干嘛这么看着我们？
7: 别怕，我们是大汉使节。
8: 唐义父，
5: 我们是大汉使节，想去面见国王。
6: 大汉使节？你们是善善人的奸细吧？
7: 奸细。
4: 就他，就是张骞，别让他跑了。原来是马匪造谣。哎，哼，哎，那丁鹿晗就是你。嘿嘿，这回该把汉奸乖乖交出来了吧？
5: 休想！
4: 张骞料想的一点都不错。丁鹿晗猜到他必经若羌，而若羌和邻国善善最近陈兵边界纷争不断。 于是利用这个机会，在城中散布谣言，伺机抢汉劫。此刻，靖鹿晗和唐义父打在一处，渐渐的，唐义父已占了上风，他瞅准机会，一个力斩，竟将靖鹿晗的刀斩断了。
6: 哼哼，就凭你们这点手段，我的刀可是大汉百炼钢所制的。
7: 唐义父，低调一点。
6: 你说你的钢刀是大汉百炼钢所制，这是若羌产的最锋利的刀，横扫西域。我们比比谁的刀好，敢不敢跟我比啊？啊？
9: 你们就是这么迎接客人的？
10: 既然你提出要比谁的刀好，那就比一比。
6: 如果是我赢了，你们就离开若羌。
7: 你
5: 若是输了呢？
10: 小朋友，唐义父能不能接受若羌首领的挑战呢？

天他们能不能离开若羌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

0: 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 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6: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7: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8: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 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

0: 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警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样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9: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轻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轻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 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

0: 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

0: 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

0: 有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21点整。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33，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北纬41.74度、东经81.19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在今天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定位为国内首个以拉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在贴文中再次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白宫方面29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出席30号与伊朗在多哈的会晤。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继续进行。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菲特拉特称，伤亡最严重的袭击发生在帕克蒂亚省，已造成30人死亡，158人受伤，有3栋民宅被完全摧毁。据德国警方消息，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9号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千米。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3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巴西队在小组赛阶段排名 C 组第一位，日本队则是 F 组第二名。小组赛阶段，巴西队维尼修斯表现强势，内马尔也伤愈复出。在实力方面，巴西队要明显占优。巴西队对日本队11胜2平1负的交战记录，说明巴西队的优势非常明显。虽然对巴西队负多胜少，但是日本队在过去2届世界杯赛场上，面对德国队、西班牙队和荷兰队等豪门球队，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此外，巴西队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体能，他们在小组赛之后比日本队多休息了1天时间。此刻提示，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为什么要到学校上学，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人类有哪些小行星防御技术，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正是人类学校差不多期末快放假的日子了，但是有一所学校它却在今天开学了。今天在浙江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呢？有机器人学生的家长，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公司的负责人就表示，目前自己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对于一些应用场景的需求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考虑到搭建团队的成本和时间成本，就想着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吧。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的数据，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因为机器人不光要有灵活的身体，还要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这也是当前行业面临的裸机困境。这个需求也催生了机器人学校的出现。据了解，今天开学的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该校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内设技校、卫校、艺校、体校4大专业，还为机器人学生设立了德智体美劳5维培育模式。学校要如何来教机器人新生，让他们实现从裸机到产品的关键跨越？要怎么对机器人进行德育教育？一起来听对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副主任蔡建东的采访，翻开这份机器人入学手册。
2: 入学的机器人是什么状态？我们日常会看到的，比如在景区跳简单舞蹈的机器人，属于毕业生级别还是新生级别？
3: 来我们这次录取的机器人，他们基本上是属于本体已经构造出来了，但是还不具备作业能力。日常当中看到的像跳舞机器人，基本上还是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讲，它还是属于新生级别，因为它所有的操作跟所有大家看到出来的这些动作，基本上都是靠预设的程序的编程，或者是背后有工作人员的遥控的这个操作，他们本身是还不具备理解这个我们的物理世界，并且能够做出这个自主决策的能力，他都还不能够真正的干活。基本上现在至少目前来讲，人形机器人基本上大部分还是处于新生这样的一个级别。
2: 学校设置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4个专业，机器人学生的学习目标是什么？更多锻炼的是大脑还是手脑配合？
3: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比如说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舞蹈，那我们自己也在做，那这个在属于艺校的这个范围，但是它所有的这个动作都是编程好的，那我们想要去掌握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能够像我们人类的这个舞蹈演员歌手一样，他能够根据舞台上的可能一些突发的这个情况，他也能够去做相应的一些，他包括这个动作，包括他表达的一些调整，然后这样子机器人跟机器人之间互相之间也能够有一些互动跟交流，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在艺校这个层面上达到的一个状态。那再比如说在体校这一块，那目前来讲我们自己团队开发了像人形机器人去全身运动，跟人类去打乒乓球还有打篮球。那对于打乒乓球来讲，传统的它可能是一个发球机，那它底部是不动的，所以我们 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它打乒乓球，它是全身运动。那甚至在某些机器人的这个乒乓球的技能方面，它是超过普通的这个业余的这个选手的。而且这个机器人它也可以根据今天你想要去练习的技能的这个状态或者水平等级去设定它自己跟你陪练的这个技术的状态。当然，像绩效，我们想的是能够进入到工业当中。那卫校我们更多的是在医疗康养。未来我们想要去走入到家庭，走入到一些看养的养老院的一些机构。终极的一个目标是想要我们把它叫做通用机器人，就是说像人一样，一个人能够干非常多的活。这个是我们可能在5年10年后达到的一个状态。在当下来讲，特别是5年之内，其实我们更多专注的是可能某一款机器人它可能就专注于某一个领域。
2: 学校给机器人学生设计了德智体美劳5方面的培养体系。德这样比较主观的维度，机器人如何学习？
3: 那这一块更多是我们在整个的算法层面上会去给它去做，特别在涉及到一些交互、涉及到这个运动的时候，那德的话，那特别是它不能有，比如说这个机器人有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那当然我们会加一些技术的手段，包括触碰到人的时候，它能够去有一些感知，机器本身能够动作能够去撤回，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去实现的。发现器机器人的学习或者培养的路径跟模式其实跟我们人是非常像的。德智体美劳发现器机器人也是同样的。那德的话更多是在伦理安全，比如说我们会在机器人的这个开发当中、训练当中会要设定一些它能够去做的动作，它不能去说的一些话，所以这个是在伦理层面上。那这个是德。
2: 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说，能够使用自然语言来对他们进行教学吗？
3: 我们希望这个可能5到10年之后我们可以到这样的地步，但目前来讲还不行。基本上除了语言的这个信息之外，要灌输给机器人，其实还有很多像视觉的、视频的一些信息我们需要去灌输给机器人，所以这些基本上还是要靠我们背后的这些数据去进去。那同样的还有会涉及到它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边界的一些动作，特别是触碰到一个东西之后，它怎么样通过这些力的反馈就接触的东西，那这些规则涉及到是物理的，那这些规则是需要我们人去给它在算法上去介入，所以还到不了说这个直接用语言去教学。当然语言的这个信息也是我们去灌输给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交互层面上面。
2: 对于不同型号的机器人来说，都是1对1教学吗？
3: 就1对1，倒不是说一个对一个，更多的是就对一款，那它某一类机器人，那其实我们帮它训练好同类的，它都可以整个去复制了，它就像这个算法一样，去这个代码一样去复制过去。那这个可能就是跟人类很大不同的一个点。那机器好的一点就是我把学生甲教会之后，它的这一套代码我在学生乙上面去复制进去，它其实就是基本上能干一样的活。当然会因为本体之间有些差异，因为毕竟每一台机器不可能是完全一样，也许型号关键的一些零部件它是一样的，但是在组装之后毕竟会有一些偏差，所以在运动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差异，所以这个再做一点点小小的微调就可以了。像我们做产品的都希望自己的东西是能够可复制的去推广开来，这个基础款做好训练之后，那同样的一个算法肯定是都能够去适配它所有同类型的这个机器人。
0: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还得在学校里好好学习。机器人完成学业后，将由校方和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给毕业机器人评定等级，最终实现拿着毕业码持证上岗。而毕业并非终点，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那作为消费者，我们也期待早日能够在使用中检测这些机器人毕业生的学习成果。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说完机器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目前看来也有些科幻色彩的话题。明天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这个日子的设立旨在纪念1908年6月30号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大撞击事件，并以此提高公众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的认识。巧的是，最近啊，刚好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欧洲航天局近日宣布，一颗编号为1997 NCE 的小行星飞掠地球，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是地月距离的6倍以上。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么什么样的距离和大小会被归入近地小行星或者是潜在威胁小行星的范畴呢？人类又是如何发现和追踪它们的？防御小行星撞击我们有什么办法？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4: 何佳你好。大家好。
0: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颗欧洲航天局宣布的小行星啊，它是一个大型的小行星，在几天前呢飞掠地球。我们天文爱好者呢可以使用小型望远镜或者是双筒望远镜就可以观测了。那这颗小行星它具体有多大？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4: 是这样，对这颗小行星呢，因为确实相对来讲，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256万公里，其实还比较远啊。如果从我们发现的这个很多离地球更近的小行星比，但是呢，确实是因为它个儿比较大。那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大概从700多米到这个到1600多米。但是呢，因为也有的观测，也有的人猜啊，就是它反照率可能比我们一般假设可能还要更亮，所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它就会比刚才说的这个数要小啊。不管怎么说，我估计这应该是一个就是1公里左右的啊，只能这么说，就我们现在没有定的那么准啊，但是就是1公里左右。所以这种呢，你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如果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0: 对，
4: 然后对，刚才还一个问题是问什么叫安全飞掠？安全飞掠其实这样，因为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离地心的距离，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比如说1万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也只能这么说。
0: 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它们的轨道跟像彗星那种椭圆的哈，还有我们八大行星这种比较接近于圆的相比，有什么特点吗？
4: 对，那就是说从这个近地小行星概念来讲，首先就是它是属于小行星。那么这个小行星呢，简单的说，你就可以把它看成就是绕着太阳运动的那种小天体啊。那么近地小行星呢，我们指的是就是在它这个绕地球的这个椭圆轨道里面，它离我们地球最近的距离啊。还不是啊，对不起，说的不对，就是我们是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我们叫近日距啊，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如果是小于1.3倍的这个，我们叫1.3倍的1.3个天文单位，就1.3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1.5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1.3就是所以实际上你这么看的话，就很多时候绝大多数的近地小行星。

0: 其实离我们是非常非常远的。
1: 对，
0: 它有可能到，比如说0.3个，如果0.3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啊，100万年的时间尺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它基本上会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啊，所以，
1: 对，您提到
0: 对，然后对，刚才就彗星，其实这么说啊，就彗星呢也有很多彗星，它也是椭圆轨道，就绕太阳转，当然也有是双曲线或者抛物线的就跑了。这些彗星的轨道呢，跟小行星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绝大部分小行星轨道其实还是在黄道面附近的，就是但是呢，这个彗星就不一定了，彗星的轨道它的轨道面跟黄道面的这个关系，就它有可能是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个轨道的倾角啊。
1: 对，从我们的视角，可能是它从天上斜插着下来的，就这种彗星哈。
0: 对，但是彗星里面也会有近地的。如果彗星它的近日距小1.3个天文单位，我们也会，实际上我们也会把它叫成，比如叫近地彗星啊，一般不这么说，我们叫统一叫近地小天体。那指的就是近地的小行星和近地的彗星。
1: 对，我们看到有个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人类已经发现的近地小行星累计数量约为40540颗，那这个数量还是不少的哈。这其中对地球有威胁的小行星会有多少呢？
0: 是这样，就是对，现在这个数其实截止到今天已经是到将近42000了，就
1: 这么快，
0: 9062个。然后这个里面真正的我们叫潜在危险小行星，有一类小行星我们叫潜在危险小行星呢，在这里面是2536颗，就是2500多颗。那么但是也得注意，就潜在危险小行星，因为我们的定义指的是，一个是就是它个儿要比较大啊，因为太小了，其实即使撞了我们也无所谓。那么就是说，如果它的这个我们定义是按绝对星的，但是大概折算起来，大概啊，就这小行星的直径超过140米啊，这是一个对大小的一个限制。同时呢，就是说这颗小行星它的轨道和地球轨道的这个最近的距离要小于750万公里啊，就是既是轨道，但是实际上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所谓的这个潜在危险小行星呢，其实你也可以理解，它也是在一个大概100万年的尺度上说的这句话。所以呢，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近地小行星，在这个比如说未来的至少未来的100-200年之内吧，或者是更稍微长一点，它是没有可能撞地球的，就它撞地球概率可能就绝大多数撞地球概率还是零啊。
1: 是，但是架不住它总量比较大哈。您看，我们刚才提到2025年底的时候是4万出头，然后这半年呢又增长了，差不多有1500颗左右。然后2025年全年呢，也是新发现3000多颗哈，基本上这个速度差不多。那感觉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那我们的人类的观测能力是不是也在快速提升？所以能够快速的发现它们。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手段去观测这些小行星？另外，怎么确定我们看到的某颗小行星它就是一个新发现的呢？
0: 是，就是最近这些年啊，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大概20多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大家对小行星就是观测有越来越，特别是几个大的巡天项目啊，就是发现的小行星越来越多。那么在最近这几年呢，因为大家对近地小行星也更加这个关注吧，所以确实我们的观测能力现在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这个观测小行星的发现呢，最主要的还是光学手段，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这里面已经发现的小行星绝大部分是通过光学望远镜的观测来发现的。那么现在所谓的新发现，就我们通过观测，实际上你比如我现在就对着天上就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我来拍一张照片。那么你在比如说我隔半个小时拍一张啊，那就是一个小时之内我拍了3张照片。那么这3张照片里面，如果我把这个恒星背景都给它对齐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恒星背景本身它就是地球自转造成的一个东升西落，它自己相对没有位置变化。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相对于这个天上的恒星的背景会有一些小天体，就是它会在那个恒星背景上

0: 动。那么这些东西一般来讲就是离我们相对来讲比较近的，绕着太阳转的这些东西，太阳系的小天体啊，其中很多就是小行星。所以呢，我们观测小行星呢，一般来讲就是通过它的这个相对于恒星背景的这个位置的变化，能够发现它。发现它以后呢，如果观测多一些呢，我就能够把它轨道定出来。那么因为已经发现的这些小行星，它本身是有一个轨道，就小行星的轨道，它是有专门的这个数据库的。实际上，你看到一个新的天体，其实你就可以拿已知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已经大概有上百万颗，一百多万，就拿这已知的这一百多万颗小行星的轨道，一个一个去对嘛，然后计算机自己对，它就会知道你现在观测到的这颗小行星，它是不是在这一百多万颗里面，还是如果没在里面，那它就是一个新的，
1: 是。那我们知道大部分小行星啊都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这个小行星带，那为什么还会有一些不太安分的个体跑出来呢？
0: 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木星跟火就是木星跟土星之间啊，这是我们叫这个火星跟木星之间，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这个主带啊，小行星主带。这个早期发现的可以说小行星呢其实都是主带小行星啊，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观测手段越来越厉害，发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发现就在太阳系啊，内太阳系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更远的啊，其实我们还有就所谓的柯伊伯带小天体或者叫海王外小天体。那同时呢，也还会有一些小行星走到我们这个地球轨道附近啊，甚至在地球轨道里面，我们现在都发现了这种东西，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近地小行星。所以实际上，如果从数量上来讲，就是说主带小行星现在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是最多的啊，就是说其中像柯伊伯带的那种远距的小行星也很多。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也有很多是近地的。那近地小行星起源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会有一部分近地小行星是跟主带小行星有关的，比如主带小行星它的这个互相的碰撞啊，或者它的一些演化使得有一些小天体会离开主带跑到我们现在的近地轨道。当然近地轨道本身它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啊，也有其他的这种起源。但是就像我最开始说的，就是在这个近地的这个轨道里面，其实它的动力学的稳定的时间大概也就是100万年左右啊，所以就是它也会近地的小行星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去离开近地。然后主带小行星呢，因为也跟就是它跟有一些动力学的原因，也跟这个大的一些这种小天体在太阳系的这种迁移啊什么的都有关系，包括也会有的也会受到比如像木星的引力的影响呀、等等，还有一些
1: 是您提到木星对他们还是有引力影响的哈。然后我看到也有研究说这个主带小行星本身他们也是木星巨大引力扰动形成的，就感觉最开始这个混乱局面就是它造成的哈，然后后续呢它还会帮我们挡住一些威胁。那您觉得它算是一个合格的碎石仓库管理员吗？
0: 我觉得就是说肯定木星啊，因为它的质量相对来讲除了太阳以外，在太阳系的这些天体里它质量确实非常大，所以对整个的太阳系的这个演化，特别是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年，我觉得以前像我以前做小行星，我或者说我上学时候学的那个跟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就现在对太阳系的演化其实还有很大的那个变化。但一般来讲像比如主带小行星，按照我们以前的那个传统的观点，其实它是在这个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主带这个附近啊，火星跟木星之间，它开始形成了几个就是说中等大小的这个小天体。因为我们现在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其实也都是由小到大慢慢的袭击啊，慢慢就像滚雪球似的慢慢长起来的。但是当时在火星跟木星之间，其实大家一般认为会有几个，它生成了几个就是中等大小的，然后这些东西互相之间撞上了，然后撞碎了，形成现在的小行星主带。当然就是按照目前我觉得现在因为大家对这个行星的，我觉得现在行星的这个起源演化的理论跟我们以前学的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它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为什么会撞上或者这些呢，是有可能是跟木星有关的。但是呢就是说确实有的人说木星能挡住很多小天体，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悬的啊，包括经常你可能会听到比如说月球被我们挡了好多这个撞地球了本来要这些我认为其实都可能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你看它至少比如我站在地球上往天上看的话，首先那月亮就只占天上很小的一块嘛，那如果小行星从四面八方冲着地球来的话，其实它能挡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目

0: 星本身呢，确实因为它引力很大，所以如果这个小行星的轨道跟接近呢，它会有变化。但是这件事儿本身，一个首先就是还是那样，木星从我地球看，那更是一个点了，它肯定谁也挡不住。就是说它的引力改变的这些小天体的轨道呢，那有一部分可能原来要撞地球的，受到木星引力影响，它轨道有些变化。如果它离木星很近很近的地方过去的话，那可能会不撞。但是呢，它也有可能把本来它这颗小星本来撞不上地球，但是它从木星经过被木星引力影响，它改变一轨道，也可能就撞上地球了。
1: 嗯，
0: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它真正的影响可能是对彗星，就是特别长周期的，或者我们把它叫非周期的彗星，这些彗星的影响。这些彗星如果进到内太阳系，如果是在木星轨道受到木星轨道引力比较大的影响的话，彗星这样的话呢，它也许就是撞地球的概率会高一点。但总的来讲，我的直觉啊，就是我自己没有真正的研究这个，我的直觉就是说木星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但
1: 对，我们也不能完全指望木星哈，还要自己去想更多的防御小行星的一些办法。那在小行星的防御领域，我们都进行了哪些探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明天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旨在纪念1908年6月30号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大撞击事件，并以此提高公众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的认识。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至100米的火球状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河上空爆炸，焚毁了该地区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的针叶林，推倒了约8000万棵树木。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上空一颗直径约17米的小行星爆炸，冲击波导致近1500人受伤。这些罕见却致命的事件警示人类，近地小行星撞击地球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与长期挑战。那么面对这样的小行星威胁，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能做些什么？中国在小行星防御领域已经进行了哪些探索？国际上又有哪些尝试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沁。朱沁研究员您好。
0: 啊，你好。
1: 我们刚才提到1908年6月30号，通古斯大爆炸的那一次的天体啊，直径是50到100米的。那我们很想知道，100来年过去了哈，以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有能力对付这么一个体量的小行星吗？
0: 应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些年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发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在比较这个就是比较认定的再去想办法去这个，比如说去改变小行星的轨道啊等等。因为从天文角度，首先当然我们得提前发现它，就你想这个做这个事儿，首先得发现它。那么这件事本身现在可以说是经过过去的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了啊。当年就是我那会儿在天文台工作，那说起来应该将近30年前了，就是说我们那会儿可以说绝大多数要撞地球的那些小行星啊，特别是大个的，可能多数都还没有被我们发现。那么经过了现在这个30年的这个变化，到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几乎所有的那些大个的，比如像1公里大小的，有可能撞我们的这个小行星的，其实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所以我们现在能切切的知道，就是说，它什么时候可能会撞我们啊？当然，这里面绝大部分其实在200年的时间里面是没有可能撞我们的。那么这个至于去怎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这些年也是有好多的讨论。目前为止呢，我觉得真正大家已经开始做了实验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动能撞击的这个办法，就我要发射一个东西去砸它，那么通过这种直接的这种撞击，然后把它的轨道能够改变它的轨道。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然后来避免这个撞击。当然这件事本身只能说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有一些这种定量的一些实验啊，像美国的这个 DART 啊，双小行星重镜像的这个项目，以及我们中国就是现在媒体上也说，我们中国现在也在这个就是规划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任务吧啊。所以这些，但是呢，总的来讲，我觉得还都离真正的去改变它的轨道，我觉得还。

0: 有很长的这个距离要走啊，只能说你想，反正这件事儿没问题，你他要撞你，你就想办法答他，能改变。但是到底比如说我如果得小心，因为小心跟别的不太一样，就是它本身运动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对，
0: 就是之所以像通古斯能造成，那其实一个60米左右的东西能造成那么大影响，就是跟它，因为它绕太阳运动，那我在地球上能遇到的所有绕太阳运动的这些天体，它的速度，怎么也都是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啊，这是至少的。所以这个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它对应的这个能量就特别特别大。即使它很小，它对应能量也非常非常大，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那我去改变它，其实也很难，因为我们是从地球发射的东西，去跟一个绕太阳转的一个东西去要撞它嘛。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更多的研究。
1: 对
0: 啊，当然好在就是我觉得通过观测，确实我们现在能够，至少大个的有比较大的威胁的，我们怎么也有把握啊，有非常非常大的把握，能够提前知道啊，我甚至能提前很长时间我知道它啊，这样的话呢，还能给大家留住时间来去想辙。
1: 是干预的前提啊，是我们首先得能看见它，才能进行后续的更多的研究哈。虽然我们现在改变它轨道的能力还不是很强，但是好在我们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正在规划对一颗小行星实施动能撞击演示验证任务。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天问二号哈，也接近目标小行星2016HO3，这是今年的任务。目前有哪些是能够透露出来的消息和进展呢？
0: 这个，因为现在主要做这方面的，基本上我觉得虽然天文界也参与了，但我个人在天文馆现在工作就没有直接的参与，但是呢，就是说，主要还是我们空间科学方面的专家，还有这个航天方面专家，还有天文方面专家一起在做这个事儿。那么，从媒体报道上，其实最近还是有些消息的，可以看出来，比如说那个现在的那个目标的选择，我现在看了一下，就是公开媒体报道，现在是提到了，就是说一颗这个叫什么2016WP8之类的啊，就是有一个那个选了一个大概40米左右的一个这个小行星，然后呢。现在媒体说的应该是一箭双星吧，是用一箭双星的这个方式，然后是在明年年底那个发射。然后它是这个比较特殊，就是它一次发射它会有两个，一个观测的一个这个探测器，一个是撞击器。那么这两个是分别的那个应该都是在2029年，然后呢那个观测器要通过金星借力啊，然后去那个到这个小行星附近，然后撞击器大概也是最后是肯定是要去砸它的，然后那个观测器会一直在它附近，过去以后就会一直在它附近，一直从撞击之前一直到撞击以后都会去观测，那么就看看这个撞击的，因为撞击主要是看撞完以后到底对小行星的轨道改变能有多大啊，所以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如果我们只从地面上观测的话，这件事会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是它在跟前儿的话，那这件事就会比较相对会比较容易，我觉得。
1: 对，是。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前面呢，我们聊了小行星撞击的威胁，那是来自石头本身的风险。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可能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想象，那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中还有谁？国际宇航科学院近日发布了新版关于搜寻地外智慧生命行为准则的宣言，8条核心准则中的第7条明确规定，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完成磋商之前，任何个人、机构甚至国家都不得擅自回复外星信号。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就是联想到了科幻小说《三体》里不要回答的警示。那么，人类真的收到过可疑信号吗？宇宙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安静？如果真有外星文明，为什么建议不要回答？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0: 大家好。
1: 我们很多人看到国际宇航科学院发的这个准则之后啊，可能都难免会有这样一个疑虑，说不让擅自回复外星信号，莫非真的发现什么了吗？人类这些年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有文明迹象的，或者说看起来有点规律的那种信号呢？

0: 对，这个其实，简单的说，我觉得还没有收到，就是说真正能够，比如说确定存在这个外星文明的这种信号。像这个信号，我们现在指的还是就是射电望远镜的观测啊，我们收到的无线电信号。那这么多年，其实在过去的大概有60年左右的时间啊，那一直就是国际上还是有这个专门的，比如说它叫 CT 项目嘛，就是专门寻找。地外文明的这种观测，就通过把所有的我们的射电望远镜的接收到来自就是整个的全天各个方向的这个无线电信号，全都去给它分析。最早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20年前还有那个就是当时用计算机的屏保啊什么的，号召大家这个去参与，这也是最早的一个公共天文学的一个项目。那么就是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我们收到的。绝大多数啊，或者说几乎所有的这个信号呢，全都是完全随机的，这个就是就像噪声一样的信号。其中以前曾经有过那个，就是最早有过特别有规律的信号，当时大家还想是不是那个小绿人啥的。其实后来发现就是脉冲星啊，脉冲星的信号。然后这个里面呢，唯一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VOO 信号，就是曾经确实收到过一次，就是比较看上去比较特殊的一个信号，就是不是完全随机的。但是呢，因为它总共就这么一下，所以就相当于你我们那儿听突然听哪儿有一声音喊一嗓子，然后它再也没有重复，然后也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不好说，就是只有这么一次。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最后就发现可能都是地球上的这种干扰了，因为它射电望远镜本身都特别灵敏嘛，它接收的信号就极其，我们要看到特别特别微弱的这种信号。那么其实地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是干扰，其实都有可能进去啊，所以只能说就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很好的收到。当然，这件事儿本身呢，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这个探测，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国天眼嘛，现在它的这个灵敏度比以前的这个设备更高嘛，它也更有可能收到这些特别暗弱的信号。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之所以这次说是不能随便回复我觉得是可能还应该还没有真的发现啥吧。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发现，可能大家也都会早晚都能知道嘛。就这个可能还不是，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1: 对，
0: 啊，但是呢，就是而且我们地球人实际上，你要反过来想就比较简单。我们地球实际上它向外发射这个无线电信号已经有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最早好像据说是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开始有电视转播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我们地球上人类文明产生的这些无线电信号，那它已经这个大概在100年前就已经以光速向外传了。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以太阳为中心周围大概。方圆这个两百光年的这个范围里面，那这里面的那个恒星啊啥的，其实全都已经，如果它能力很强悍的话，它就都已经能知道我们这个，比如说地球上已经太阳附近已经有某个行星上已经产生出来能够发射无线电波的这种文明了啊，所以这是反过来说的啊，就是。
1: 对，说为什么感觉宇宙如此沉默呢？就感觉我们一直以来一直在搜寻这些信号哈，但是呢，像您说的，我们也没听到什么特别像的，就有一次冒头了，然后后来就没有了。还有更多的呢，是一些乌龙啊，是一些地球上的干扰。这个是大家都在隐蔽啊，还是说文明本身就是极度稀缺的，或者说我们压根儿不在一个频段上，人家根本就不用无线电来发射信号？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个，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这以前还有什么非米悖论啊等等，但其实你如果在想地球，其实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理解一个问题。你比如像我们地球啊，这个太阳到现在，地球从哪儿到现在，我已经是46亿年了。在这46亿年的历史里面，它真正的出现这种高等智慧生物出现地球文明，这个时间其实是只是46亿年里面很短，大概是几百万年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呢，在这几百万年的时间里面，真正我们有能力以无线电波的形式向外发射，这个让外星人知道我们的这个存在，实际上只有100年。你就可以想，就是这46亿年里面，实际上我们地球文明只有过去的100年的时间才有能力。让，比如说银河。

0: 其他地方的观测者，外星人如果他们来观测的话，才有能力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另外，当然未来，比如说我们人类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这个也是个问题啊。就首先这个文明在特定的这个恒星附近，它存在的时间就是一个那。另外就是说，大家互相之间，因为它还有一个光速的问题嘛，就是说，像我们银河系本身大概有几万亿个像地球一样的行星，但是呢，就是说，它真正的，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像我们几百光年附近，很可能就没有这个就是高等智慧生物啊，因为如果很近的，比如说几十光年范围内，就平均就两个。就已经有另外一个，那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肯定是到处都是这种外星文明了，所以它可能就是离我们地球最近的那个另外一个外星文明，那它离我们的距离可能比如说是一个一千光年或者是更远。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这个还有一个通信的问题嘛，就它的信我们的信号，你像它还得走呢，还得走到那儿呢，那对应的就是外星人的信号它也得走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就是它取决于一个是你的这种文明真正能够发出，比如说无线电这个信号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大家是不是能够比较同时，还要考虑这个光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就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外星文明一定会有啊，它肯定会有，但是能不能跟我们几乎同时存在，或者大家同时的能够这个被那个，就不这个肯定不是故意的藏起来，因为什么呢？你像地球，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100年前的这无线电，一直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在向外发射无线电信号，而且当年1974年那会儿，还用阿雷西博的那个摄像专门我们朝那个M13，就是那个5000座球状星团的方向，专门的，就是发了含着我们地球信息的这个地球文明信息的这个东西都往那儿发了，所以这个。就这个你藏是其实是藏不了的，你没有能力藏，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啊。
1: 对，我们在听，而且也在找哈，但是呢，确实想在宇宙当中凑在一起聊天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哈，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而且距离呢最好也别太远啊，不然的话回复一句话那真的是等了很久啊。像在科幻小说《三体》里边，
0: 10000年、10万年
1: 是，那就聊起来就很费劲儿了哈。像科幻小说《三体》里边，叶文洁回复三体人是用了太阳的力量。像这种宇宙级的聊天，它没有这种大功率的设备的帮助哈，是真的很难做到。那可能大家也想了，国际宇航科学院告诉我们不要回答啊，真的是有点看得起我们。我们有这个能力嘛？就个人有这个能力用大功率发射宇宙级的回复的信息嘛？
0: 不，我觉得个人肯定是没有能力的，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因为从这信号，因为信号，而且首先需要传特别特别遥远嘛，然后它是至少它随着距离的平方反比在衰减，比如说，所以这个你真正的如果能让这个外星人收到的这种信息，一定是就是特别强的这种信息，还不是简单的，就像我们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像那种电视广播的这种信号，其实那我相信这个信号强到远远不够，它得是非常特殊的，像他们以前说的，比如说那种。就是飞船的这种激光加速啊，或者什么像科幻里的，就它得有非常特殊的这个情况出来的那种那么强的东西，然后经过很长很长的衰减以后，我觉得还有可能被人收着。就是现在的这些，那就因为就其实最主要的刚才那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大家都那，就是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距离，就是大家离得太远太远了。这个距离如果是一千光年的话，一光年是10万亿嘛，10万亿公里大概，所以一千光年对应的10万亿就得是1亿亿公里，十后面跟16个0，所以你想，就是说在这么遥远的地方，你的所有的这个传播都是衰减，就随着距离，一般是随着距离的平方反比衰减的。
1: 嗯，
0: 那你想想，就是说它这个它对你的这个探测的灵敏度的要求是极高的啊，即使像我们天眼可能都不够，要比它，我们需要比天眼还要大得多得多的射电望远镜才能真的收到有可能是来自外星人的这种，比如说无线电信号。
1: 是，您前面提到哈，之前70年代啊，人类用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向有可能有

0: 文明的星团啊发射了信号，这个是信息过去的。此外呢，我们还有实体的信使，像旅行者一号、二号，他们带的地球信息也很全啊，上面有一个光盘。那他们到底飞了多远了？有可能被捕获吗？
1: 这个其实我认为，其实他就是怎么说呢？这更重要的，他只是这么做这个事儿啊。他真的就真的，你期待旅行者一号、二号能被外星人那个碰到，这个，我觉得这概率是零了。就他们现在走了，其实已经现在是七几年嘛，已经走了50年，对吧？差不多将近5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了。但是这50年走了多远呢？实际上还是在我们太阳系的非常中间的地方在往外飞，就是走了大概，如果以这个地球到太阳，我们叫一个天文单位啊，1.5亿公里，他们现在走的大概这还不到200。还不到200个天文单位啊，那个旅行者一号大概170多个啊，这换算成公里数大概是260多亿公里吧。然后那个旅行者二号比它要近一些，走的要近一些，大概也是不到150个天文单位啊，也就是200多一点，200多，他俩大概都走了200多亿个公里。但是200多亿公里，如果你拿光速来衡量的话，他们走的还不到1000啊，就旅行者一号基本上到了一光天，但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就是比邻星啊，最近的恒星是4光年远，你就想，所以它走了50年才走了1天，相当于啊，如果拿光速衡量，你想走到4年那地方得到什么时候？就怎么也得这两个怎么也得走上，如果中间没碰上别的东西，怎么也得是上万年，它才能走到太阳系的边缘，比如走到那个我们跟其他恒星那个。那个方向啊，还没到，因为他没朝那儿走，其他的恒星更远，还早着呢啊，所以怎么他也得走几万年以后，才有可能走到其他恒星周围的那个行星附近，
0: 嗯，
1: 然后那边如果有外星人被人家看见，这倒是，但是你想，这就是几万年以后的事了，所以这个还早着呢啊。
0: 嗯，是，我想旅行者一号、二号他们更多的给地球的这种贡献哈，可能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哈，就是代表了我们
1: 态度，反正就是我觉得
0: 态度一个精神，
1: 是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希望跟那个外星人去联系。对对对，
0: 嗯，是。那截至到2025年哈，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1170颗，持续领跑全球脉冲星的探测。这方面呢是实打实的一些科学的成果了。FAST 都能够接收到哪些宇宙的信息呢？
1: 从 FAST 的本身呢，因为它是就是我们叫射电望远镜啊，就是它是其实观测，你可以简单的说，它就是在这个无线电的这个波段来观测。当然本身它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频段。那 FAST 本身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脉冲星，因为脉冲星它是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就是可以发现。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方面啊。FAST 本身当时我记得最开始是说6个。科学领域吧，包括有一个是探测那个地外文明的，就是想探测外星人发射的无线电信号。然后这中间其实这些年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特别重要的成果啊，这个包括就是比较好玩的一个是比如对快速射电暴的这个观测，因为快速射电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发现就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那么在无线电波段会有特别大的能量的这个能量的爆发，而且呢它会，你能知道它就是它对应的是特别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种呢就是最开始就有人猜这就跟外星人的飞船有关系啊，那个快速射电，但实际上就是因为 FAST 的灵敏度更高嘛，实际上通过它的观测就是发现，就是当然也还有其他别的这个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最后就是基本上拍死这个是叫磁星啊，就是一种那个磁场特别强的天体那个产生的这种现象。这也是我们以前其实我觉得在 FAST 之前可能都没想到啊，他能做这件事。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对那个引力波的那个，对那个引力波的观测，就是我记得当时是叫什么 G 赫兹啊还是什么，就是整个探测到了那个引力波的探测，包括这个就很多，就 FAST 的，因为现在不断的有新的那个发现。当时我记得前一天我还专门看过一些啊，这个现在一下没那个，一下没就是很好的总结这个事儿。但是呢，就是就是在无，就是可以说在射电波段吧，就是 FAST 的其实给我们持续的带来了很多。

0: 说那个就是以前的观测手段所没办法那个发现的一些那个新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就是还有这个，因为现在 FAST 还要再做二期嘛，就是二期如果能做完，我觉得肯定是它的发现还会比以前更多，嗯。
1: 是，有了 FAST 哈，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的、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宇宙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也不是正在发生了，离着这么远，可能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
0: 对，其实
1: 情
0: 都是以前的，对对，他现在看到的都是，有可能是甚至几十亿年前的啊，这个现在的天文发现，有很多是特别特别早的，对。
1: 对，说到这个，我们就能够感觉出来哈，光速虽然很快，但是在宇宙尺度下就显得很慢了哈。现在看到的光啊，现在看到的脉冲星这些信号，都是很多亿年前的东西了。那如果我们未来要真想实现星际间的这种通讯，有没有效率更高的方式？
0: 我自己觉得这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受到所有东西都受到了这个光速的这个，无论是光学我们观测，还是就是射电的领域啊，就是这个电磁波的传播，它就是最高就是最快就是光速，所以肯定是不可能突破光速。当然现在有那个量子，现在他们在量子，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啊，就是量子通信啥的，它是好像是能够就是不考虑光速的，但是呢，这个事儿，因为但是你，比如我要把这东西搁在那儿，你现在去不了。如果你物理上你要过去，那比光速肯定要慢的更慢了。所以所谓的这种星系间的通信，我自己觉得呢，这其实是不成的。这你别提星系，别提星系，这恒星际的这种通信，我觉得都没门啊。就是你像刚才那个开始说的那个 M13 就。1974年发那东西，那个星团，酋长星团离我们是2万5千光年远，就是你现在发的信号得25000年才能到那儿嘛，到那儿他想回你一个，他外星人再厉害，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理解，这物理规律是一样的，外星人他也不可能突破物理规律啊，除非像科幻小说一样，所以他外星人再回我一句，他就你说一句话你好，他25000年到那儿，然后他再说你好，又过25000年，所以这都5万年以后的事儿了，就一来一去的，所以这种通信，我认为是，而且通信已经比我真正去要快得多得多了，这只是光速了，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这应该没辙，这是没办法的，嗯。
1: 对，不管怎样哈，我们对宇宙还是充满了好奇。以中国天眼 FAST 为代表的我们的一些项目哈，科学家仍然在不断的观测这个宇宙发生的这些变化。今天非常感谢朱静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下午，伊朗军方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在28号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及具体情况。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号至7月2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是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途径。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和新贝特日前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吕军事防御方面的负责人伊斯梅尔·马斯里。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6月29号16点39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129秒。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焦点战，巴西队对阵日本队。五星巴西自1990年不敌阿根廷后，球队连续8届顺利闯过淘汰赛首轮。倘若此番不敌日本队，巴西队将时隔36年止步首轮，创下近36年世界杯的最差战绩。从交战记录看，巴西队与日本队曾多次交锋，总比分是28比8。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小控短踢长，漂亮，
4: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
3: 真假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开打，加拿大击败南非，成为第一支进军16强的队伍。而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巴西、德国、荷兰都会相继出战，传统豪强都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首先我们当然要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的这第一场32进16的淘汰赛。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这几天是不是也没少熬夜，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解说方面的服务啊？
1: 对，基本上每天在解说啊。
0: 我们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啊，这是第一场开踢的淘汰赛，但这两个队呢，加拿大也好，南非也好，无论是从这个球星的含量，还是从大家的期待值来讲，相对而言不属于传统豪强，也不属于话题球队，最终这个进球数也不多，打到伤停补时，加拿大一球小胜。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点评？
1: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就像方亮讲的是吧，其实话题感呢，包括这个球星的存在感，相对来说要稍微的差一些，因为这届改制之后变成48支球队啊，你32进16的比赛难免有一些类似于小组赛的这种交手啊，不像原来基本上每场都是很有悬念很有看点。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看点呢，就是下半场比赛加拿大阿方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要知道他前3场小组赛里边呢都没有出场，这场比赛呢也是时隔几个月之后啊完成了复出，而且他的出场呢实际上改变了局面，因为在阿方索戴维斯出场之前呢，南非整个右边路啊，他的这个防守反击其实做得不错的，包括马赛科，包括这个右后卫穆道，这两个人呢始终能给加拿大的防线带来一定的威胁，但是随着阿方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这个出场，然后这两个人基本上被压制在了这个后半边啊，然后最后呢是由加拿大完成了一脚绝杀。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虽然两队的这个球星名气啊不是特别大，但是比赛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包括这两队主帅博罗斯和马西之间的斗法，这场比赛几个换人调整，其实换人的节点来好，或者说对于比赛这个效果的影响来讲的话，其实都属于上乘的。这场球我个人也是看了全程的直播，我觉得虽然难讲说特别精彩，但是双方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啊。
0: 也算是比较盛大的，大家期待当中所谓豪门盛宴的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一道开胃菜，对吧？但是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我看今天也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啊，说这个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就是这个淘汰赛是很残酷的，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之前小组赛里面那种大开大合，就是为了比如说更多的进球，为了更多的这个球星的荣耀，我们有可能会敢于冒一定的风险，甚至有一些场次我都敢于豁得出去，这种情况在淘汰赛里面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吗？
1: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到了淘汰赛之后，说白了就是生死战了嘛，它不像小组赛，因为小组赛今年呢小组第三的成绩最好的8个球队也能出现，好多球队呢就是抡开了膀子打对攻了，但是到了淘汰赛，你可能一次防守的失误啊，就会导致你整个前3场的努力全部葬送，

0: 所以说到了淘汰赛之后呢，两这个交手的队伍啊，所有的队伍基本上都会以防守为主，因为确实是一场定胜负这个太关键了啊，所以说大家熬夜看球必须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大家在这个防守端的注意力都会比小组赛要更加的集中，而且在战术的一些安排方面，包括球员的使用方面，我觉得这些教练员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除非那些强弱特别悬殊的对话，但是这届赛事来看的话啊，任何一支球队都有机会爆冷，都有机会击败强队。所以说呢，我预感啊，这个十六分之一决赛不会像小组赛那样出现那么多的进球了。昨天南非0-1加拿大这种球呢，基本上属于常态，就是两队不敢放太多的队员啊放在前场去参与进攻，而是把重兵囤积在后场，先把这个防守做好，然后再想其他的事情。这个可能是淘汰赛的一个主旋律啊。
1: 嗯，过关这个时候比好看要重要的多，防守才能赢得冠军，对吧？另外就是随着加拿大的出场，而且随着加拿大的这个闯关成功，进入十六强也引发了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有史无前例三个东道主，美、加、墨都出现了，对吧？现在呢，看看这几个半区，加拿大即使过关了，下一轮要打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好多朋友讲，以实力和名气来讲，起码已经悬了。另外那边的墨西哥是打厄瓜多尔，如果过关要打英格兰和刚果金之间的胜者，美国要打波黑，如果过关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之间的胜者，如果再过关要过葡萄牙、克罗地亚、西班牙、奥地利这四支球队当中的一支。所以我看今天有的媒体同行在画这个32强的所谓晋级路线图，说如果要选三个东道主谁最有可能爆大冷，甚至进八强甚至进四强的话，他们现在普遍觉得美国队那个半区相对可能对东道主更友好，你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0: 美国那边呢，我觉得其实是比较难的啊。咱们沿着这个话题说，就是美国队他现在32进16要打这个波黑，我觉得打波黑的话他还有一定优势，但是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打，因为波黑呢本身是一支防守能力特别强的球队。今年咱们先不说世界杯，在世界杯之前的参加的6场比赛他没有输过球的，而且这个队很有韧性，很顽强。美国队我们知道是打一个前场高位逼抢打进攻的球队，你面对波黑这种老油条，经验极其丰富，而且又善于打太极，通过这种软磨硬泡啊去消耗你的这种球队，你其实是很难打的。然后咱们再往下说，即便他过了波黑这关，因为波黑实力确实比美国队要弱，他即便能够顺利过关的话，后边是要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胜者。我个人的判断啊，虽然塞内加尔是一个3分的小组第三出现的，但是无论是比利时赢还是塞内加尔赢，美国队打这俩队其实都很难打。比利时呢，这届小组赛我觉得属于低开高走，最后一场比赛拿了一场5-1的大胜，击败了新西兰，然后杀进了32强。好多球迷对于这个球队的实力判断，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偏差的。就是比利时在小组赛，尤其是前2场比赛里边，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自己的这个特点和能力。而且一旦你面对美国，美国毕竟作为东道主，在自己的主场，他打比利时肯定也不会收着打。一旦美国队延续就是此前的打法的话，比利时的反击，因为多库现在也回来了，得不到那个传球，卢卡库的状态也在慢慢的复苏啊。其实你打比利时也很难打。就是再换一种这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塞内加尔能够淘汰比利时晋级的话，其实你塞内加尔我们知道是非洲杯的这个冠军啊，当然这个资格这个名额被剥夺了啊，但是他是冠军级别的球队，你打塞内加尔很难踢。塞内加尔的主要问题是在于他这个些队员容易在比赛里边出现短路，我觉得小组赛可能有放松的时候很正常，一旦这个队在淘汰赛里边绷起来弦儿，把这个神经紧绷起来，你打塞内加尔极其恐怖。我个人对于塞内加尔实力的判断，只要这个队不出现这个像库里巴利那种特别低级的失误，他有能力有可能击败任何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这个队绝对是有实力的啊。
1: 如果相对不看好美国，那剩下加拿大和墨西哥，你觉得谁更有可能走得远一些呢？
0: 加拿大也比较难打。加拿大虽然过了南非，但是后边打荷兰和摩洛哥的胜者，基本上我觉得是很难踢得过的。墨西哥那边的情况，我个人的判断要稍微的这个也是不太乐观吧，因为你即便出去之后呢，也要面对有可能大概率是英格兰。所以说这三个东道主这一届你想突破历史打到这个八强，我个人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就是淘汰赛第一轮就是32进16啊，打进去之后，然后16进8大概率都会被淘汰啊。
1: 好，这是加成对这个美加墨三个东道主做的一个形势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开打的3场比赛，这3场比赛确实都足够分量。第一场呢是巴西打日本，后面会有德国打巴拉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还有荷兰打摩洛哥，我们一场一场来说啊。巴西打日本，这个是可以讲，很多朋友期待值是极高的。一个是目前 亚洲啊，代表亚足联球队参赛当中水平最高的一支，而且我们都知道日本足球当年崛起就是先从模仿巴西开始的，对吧？小学生先踏踏实实学，然后现在有机会面对老师傅一起去掰手腕了，这个大家就在讲这个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证明自己，我当年的抄袭现在可以变成超越。现在我看日本队赛前从森保一也好，从队员也好，口号喊的是比较高的，当然巴西队这边有一个针锋相对，那意思我们对你们表示充分的尊重，但你那个口号没有用。这里面是互相在标这个激将法吗？还是说日本足球真的完全可以做到和巴西队叫板？
0: 我个人目前认为日本足球和巴西的这个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要差的一个档。好多人也认为日本今天有机会可能会淘汰巴西，但是我个人不这么想啊。我觉得以巴西的现在这个队的整体的实力啊，是要远远强于日本队。而且日本队要知道，这届赛事呢，虽然小组赛看着比较顺利，但实际上他们是少了很多的主力队员，你包括这个杨成航啊，你包括这个三山勋啊，这些队员都没来，难以脱实啊。就是日本队较之于之前在麒麟杯上赢巴西的那支球队，那是他队史第一次在正式比赛里边击败巴西，距离那支球队的实力还是有明显的下滑的。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日本队又出现了比较明这个严重的伤停的影响，板仓晃目前身体状态也不太好，久保建英的小组赛也只打了一场。所以说这支日本队你想打巴西，我觉得非常困难。而且日本队今天他即便我大家都说日本队打传控，但实际上他在打大赛的时候面对这些强队，你比如说之前友谊赛打这个英格兰的时候，他打的实际上是防守反击，今天打巴西一定还会收回来打。但是你要知道这届小组赛巴西队的维尼修斯是连续三场拿了小组最佳球员，每一场比赛的发挥都像这个有如神助，达到了金球奖级别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你即便收回来手的话，面对巴西的攻击手维尼修斯也好啊，包括这个拉扬也好，库尼亚也好，但是今天拉斯尼亚打不了啊。我觉得日本队也很难守得住，而且一旦你先让巴西队进球的话，你日本队把这个整个阵型顶上来之后，巴西去打你的反击，那安切洛蒂就太擅长了。而且巴西队通过三场小组赛的表现来看的话，本身他这个后防线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和我们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预测的后防线的一个组合是不太一样的。安切洛蒂已经是把整个中后场调的已经是非常的流畅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支巴西，攻守非常均衡，没有说特别多的大分的情况下，日本队想要击败巴西，或者说你想在九十分钟内逼平，我觉得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这场球，我个人还是觉得巴西会相对比较轻松的啊，能够在九十分钟去解决战斗啊，日本队很难爆冷啊。
1: 正好说到了拉菲尼亚这个出战成疑啊，当时我们都知道，从第一场打摩洛哥开始，这个巴西队的打法是两翼齐飞，对吧？就是左边有维尼修斯，右边有拉菲尼亚。但是拉菲尼亚第二场打了没多久就受伤下去了。如果今天只有今天深夜的比赛只有维尼修斯一个人，毕竟是一张名牌，对于日本队的防守来说，这个压力不是会减轻很多吗？
0: 我是这么讲的，就是你即便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你的防守重心肯定会落在维尼修斯这个点这个人的身上，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搭档是库尼亚和拉扬，一旦你有两三个人去夹击维尼修斯的话，那这两个人不是完全没有能力。库尼亚在曼联下半期的状态也非常好，拉扬我们也知道这个赛季在英超下半程去了之后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在伯茅斯打主力进了五个球两个助攻，这两个人的有球能力和无球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库尼亚早期出道的时候打过边锋的，他也具备通过一对一的个人能力去撕破防线的这种能力。所以说今天一旦日本队你把重兵的防守给到维尼修斯的身上的话，那库尼亚和拉扬这两个点会利用维尼修斯制造出来牵扯出来的空间去冲击日本队的防线。所以说日本队你打巴西的话左右为难，怎么防都不行。而且我们知道基马良斯啊，这届赛事表现也非常出色。帕奎塔呢，虽然之前有一定的这个失误，但是最近状态调的也不错啊。即便你把前场三个人都锁死之后呢，你中场队员的空间就会大了。而且帕奎塔和基马良斯这两个人的远射能力，包括卡塞米罗的远射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就算你两到三个人能够这场比赛把维尼修斯锁死啊，日本队其他的位置队员会暴露空档给巴西的其他队员，其实也很难打的。而且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日本队，即便你，我觉得你最多派两个人去防维尼修斯吧，你不可能去派三个，派三个的话，你完全影响了这个防守的一个平衡性。两个人以日本球员的这个防守能力，一对一防守能力，很难限制现在的维尼修斯啊。
1: 嗯，还有我看到赛前这个记者发布会上，安切洛蒂当然这是回应主要巴西球迷的期待啊，说内马尔能打十五分钟左右，这个。大家讲小组赛亮相，这个对大家父老乡亲都有个交代。到了淘汰赛， 虽然前面我们都在讲内马尔的这个看跑动啊，看身体状况，人球结合的这个感觉明显不在最佳，淘汰赛还要让他上15分钟，这个帮助作用能有多大？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安切洛蒂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已经想好了，他们能够在比赛的前70分钟啊，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优势。这个比赛一旦比较焦灼的话，你比如说打到75分钟啊，还是0-0，或者说1-080岁领先的话，我个人感觉安切洛蒂不太敢冒险让内马尔在这个比赛里边出场。这个安切洛蒂一旦说了，他应该是有足够强的自信心，能够在前70分钟啊，去一个相对大的优势，至少2球的优势领先日本队，最后时刻内马尔才有机会出场。咱们也不怕得罪内马尔的球迷啊，就是从他去到桑托斯之后，在巴萨的一个表现，包括他这次回来之后，之前也有出场了，大家看到现在的内马尔和原来已经是完全不能比了，或者再换句话说，单凭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的能力是不足以在这支巴西队立足的，但是他在场下在更衣室给这球队带来的作用啊，是让这个安切洛蒂能够把他招到这个巴西国家队里边来。但是从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现在的状态和竞技能力确实我个人觉得达不到在巴西打一个位置的这种水平。所以说今天晚上呢内马尔如果有出场的话，那会儿应该是巴西打得比较顺啊，有一个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比赛比较焦灼，像很多球迷预测的日本能够把比赛拖入到加时的话，内马尔应该我个人感觉出场概率会比较低，或者说出场时间会不像安切洛蒂说的会打到15分钟啊。
1: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现在内马尔能起到的作用就是锦上添花，不指望他雪中送炭了？
0: 确实是这样，对吧？他其实和日本队常有右都概念是一样的，就是维护这个队的平衡，保证更衣室的一个融洽程度啊，这是内马尔其实给这个队最大的贡献。你不能说他没贡献，但是在场上的贡献远不如他在场下的贡献啊。
1: 嗯，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刺激到内马尔，今天踢得更好一些。这是巴西打日本的比赛，
0: 翻译让他听一下。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啊，这个一个善攻一个善守，但是你说他善攻吧，德国队第一场打库拉索确实摧枯拉朽7-1，但是打到后来也变成了1-2打厄瓜多尔，所以大家也在说德国队是不是有点高开低走。巴拉圭你要说他善守吧，上来打美国也是输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个善攻但要打一个问号，这个善守好像也不是很稳。这种情况下两个队的相遇怎么看他们的这种火花值？
0: 这场比赛呢，德国队的优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从进攻角度来讲的话，即便后边两场比赛德国队的进攻打得没有那么顺啊，第一场那个7-1呢确实属于偶然，那场比赛库拉索明显没有做好的这个对于世界杯的一个准备，那场比赛基本上没什么防守，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防守才被德国队打了7个。德国队整体进攻能力，包括大家看欧国联的比赛，看这个欧洲区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他其实进攻能力真的没有那么恐怖，没有那么强。他好多你像打斯洛伐克这种球队打的都很艰难的。所以说这支德国队因为那场7-1，我觉得大家对于他的进攻端的一个实力的判断还是有一定的偏差的。而巴拉圭这个球队，他的防守也并没有像他在这个南美区世预赛里边表现的那种水平，他的防守也没有那么的稳健。而且呢，他们的主帅阿尔法罗啊，作为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帅，我觉得他在比赛的应对就是临场的一些调整方面，他确实和纳格尔斯曼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巴拉圭呢是一支比较强硬的球队，而我们知道德国队的整体风格也是比较强硬的。这次纳格尔斯曼所用的一些人都是当打之年的身体条件特别好的这些队员。这场球呢，德国队在战术风格上应该能够克制巴拉圭。而且巴拉圭呢，现在无论是前边你打一个双前锋也好，还是打一个4-2-3-1也好，或者说这场比赛你像打美国队的上半场，你用一个三中卫的阵型也好，面对德国队都很难形成特别大的威胁。阿尔米隆呢停了一场之后，这场比赛估计会回到首发阵容啊，他和伊西索这些进攻队员也很难给德国队的防线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还有一点比较关键，就是巴拉圭今天的机会。这场比赛呢，因为施罗特贝克已经打不了了，确定要缺席这届世界杯了，他之前受伤了。塔和吕迪格的中后卫搭档这两个人呢，过往在联赛来看的话，稳定性稍差，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在关键节点的失误。如果巴拉圭这场比赛在体能准备上、储备上做得好的话，能够在前场有效的区域实行一些高位逼抢，能够通过这种积极的跑动去给德国队的防线施压的话，我认为巴拉圭不是没机会进球，但是你想完全守得住很困难。所以这场球呢，我觉得德国队可能没准会以2-1、3-1这种比分取胜啊。巴拉圭应该有机会能打破德国队防线，但是想赢德国难度是比较大的啊。
1: 嗯，我们印象当中，比如说像土耳其打巴拉圭那一场，对吧？包括澳大利亚打巴拉圭那场，就是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两边都已经差不多都可以出线了，就是只要守平，相对来说更 像是一场默契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巴拉圭的这个五后卫阵型，或者说相对比较上来就爱摆大巴，摆出一副我很擅长防守这样一个态势，对德国队的前锋来讲，对德国队的进攻来讲

0: 来讲，能构成多大的阻碍？
1: 百大巴的话，其实我觉得德国队并不是特别怕，德国是怕那种反击能力特别强的球队啊。他最近的几次输球，包括上一场输给瓜多尔，包括在这个预选赛里边输给这个斯洛伐克啊，之前欧国联输给法国和葡萄牙，他都是惧怕这种这个防守反击啊，反击有速度这种比较强的球队。实际上，你要百大巴，德国队并不怕，这个可以参考欧国联他赢意大利的两场球。德国队呢，现在因为哈弗茨的状态保持得还不错，他顶到前边的话。啊，现在是有这种破密防的能力。即便哈弗茨是前腰出身，但他的身高毕竟在这摆着，在阿森纳、阿尔特塔也是经常用他们打。再加上替补席上状态火热的昂达夫，啊，我觉得他破密防其实难度不大。而且比较对于德国来说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萨内啊，萨内最近的这个状态调的是不错的，能够展现出来在前场的这个突破能力。而且还有我们西亚拉，百大巴的话，乌拉圭的这个巴拉圭的防守队员基本上是在。你像巴甲呀，在英超踢球的这些，他们的本身的防守特点就是比较凶狠啊。一旦你收到禁区里边防守，面对穆夏拉，面对萨内这种突破手的话，再有一个能够传边球的威尔茨啊，你难免会在禁区里边犯错，出现这个处理球的失误啊、解围的失误啊，送给对方乌龙助攻，或者说甚至送给对手点球。所以说这场球呢，巴拉圭想纯死守会非常的困难啊。
0: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要打的荷兰对摩洛哥这场，这是相对而言世界排名最接近，也是大家据说赛前预测分歧度最高的，有直接就认为摩洛哥完全有爆冷可能的，当然也有看好荷兰队这次这个进攻条件的，也有相对看好说是这三场比赛里面有可能打的最开放一场的。你对这场比赛的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前瞻？
1: 我还是同意刚才方亮讲的最后一个球迷说的，这场比赛可能会相对来说打得比较开放一点，但是摩洛哥想赢荷兰，我个人觉得目前困难是比较大的，因为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细想一下两队的整体的阵容啊，本场比赛的决胜的这个空间就在摩洛哥的右路阿什拉夫和布拉辛迪亚斯这一侧，然后荷兰的左侧。摩洛哥这个队呢，他想打进攻的话，包括他转换这个前场断球之后转换的进攻，基本上是从右路发起。而我们知道，荷兰队左边后卫是范德芬啊，左边中场的赖恩德斯，左边的前卫啊，加克波大家知道最近家里边出了一些变故，这场比赛并没有回家，他还是坚持为祖国出战。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荷兰队今天在左边这个能力，我觉得会比平时有一个大的爆发。基本上你把布拉辛迪亚斯和阿什拉夫这两个点掐死的话，其实摩洛哥的进攻很难创造出来特别大的威胁，而荷兰队正好可以通过这个点，然后利用自己的右侧，就是这场比赛的弱侧啊，邓弗里斯也好，克拉芬贝尔奇也好，包括左边的马伦也好，去冲击哈努斯和马斯拉维这一侧。因为我们知道摩洛哥的边前卫和边后卫都是属于那种纯进攻型的，防守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差，这场比赛两队如果打转换打进攻效率的话，很显然荷兰队的优势要更好一点啊。摩洛哥这边的整体防守它是靠逼抢，靠奔跑啊，面对荷兰这种全攻全守啊，我觉得摩洛哥其实很难扛得住荷兰的这个反击啊。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虽然摩洛哥上一届进了四强，但是你不太看好他今年在淘汰赛走得再远一点？
1: 我觉得今天打荷兰他应该过不了关，荷兰应该得展现一下这个郁金香的风采了。
0: 讲到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荷兰队从小组赛开始，尤其上来打日本队，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进攻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大家本来讲科曼的这个荷兰队，那不是传统的荷兰队，那不是4-3-3的感觉。但是第一场打的时候，挺像传统荷兰的。但是呢，就有一句评价叫做前面能进球，后面好像也能丢球。这个后面也能丢球，今天打摩洛哥不会犯错吗？
1: 刚才我也讲了，这场比赛呢，其实这个摩洛哥整体的这条边路啊，它主要依靠这个边儿啊去打反击。荷兰这场比赛在打到淘汰赛的时候，一定啊会有一定的变动课程。科曼呢，之前在友谊赛里边，包括在这个世预赛的比赛里边呢，尝试过这种打法，就是他收回去打防守反击，而且他本身也是后卫出身，虽然是带刀后卫，但荷兰队一旦这场比赛把这个阵型收得比较靠后，他们去打防守反击的话，摩洛哥会非常的吃力，而且。荷兰队之前丢球呢，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丢球的，稍微是有点放松的情况出现。一旦这场比赛全队紧起来，那你摩洛哥想要去 打破荷兰队的防线，想攻进他的球门，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荷兰队只要自己啊把心态调整好，这场比赛注意力做到集中的话，我觉得他们的防线不会像小组赛一样连续三场都有丢球，这场比赛可能会实现一场零封啊。即便丢的话，最多也丢一个，是吧？但是他的进攻能力比较强，所以我觉得今天荷兰队还是没什么大问题，而且大概率九十分钟就能解决战斗，他肯定不想把这比赛往后拖。因为摩洛哥那边的整体这个阵容呢还是比较年轻的，荷兰你后边换的话，替补队员和主力队员的实力差距比较大，而且你主力相对来说偏老嘛，他应该是不想往这个加时赛拖，所以说荷兰今天应该是打得会非常的专注，九十分钟应该能解决战斗啊。
0: 嗯，前面我们讲到回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第一场淘汰赛，就是加拿大打南非的时候，我们还在讲大家熬夜看球以后要相应的思想准备，淘汰赛可能会更多的焦灼，更多的防守，但是今天要出场的这三个队六个队啊，三场比赛，巴西对日本，德国打巴拉圭，荷兰打摩洛哥，尤其是三个豪强巴西、德国、荷兰，小组赛里面进球数都不少，所以这里面如果以从进球数的角度来推荐的话，你会推荐球迷们格外关注哪一场比赛有可能这个进球，不说梅花建筑吧，相对在这三场当中可能出类拔萃。
1: 今天晚上这几场球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进球会比较多的是巴西和日本啊。巴西和日本，因为日本队本身进攻能力是不错的，一旦巴西当比赛取得领先的话，日本队攻出来打，日本队不是没机会得分，而巴西的反击会越打越顺。考虑到进球多的话，我个人更觉得大家去看一下巴西和日本这场球啊，可能进攻场面会比较好看。但是明天早上9点荷兰和摩洛哥的那比赛，我的判断是场面会非常好看，就是来回这种拉锯战，这种不断的往返的冲击和反击战会非常多，但是至于两队能不能把这些反击转化为进球，目前不好说，场面一定会非常好看，但是至于有多少进球不太好讲。
0: 听出来了，嘉诚的意思就是今天晚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那个深夜的比赛，奔着这个进球去，这熬夜也是值得的，是吧？
1: 对，
0: 你说的时候正好我在看大家的留言啊，你还别说，
1: 熬到3点，你睡一觉，明天看9点的。
0: 这比赛大家伙这个分歧也不小，你看这位朋友就讲，看好日本2-1拿下巴西，但紧跟着底下针锋相对就是巴西3-1赢日本，也有说荷兰90分钟1-1平摩洛哥，点球大战荷兰胜。哎，你别说，就打到目前为止，当然这才第一场淘汰赛，就是还没有出现加时，还没有出现点球。今天晚上开始的这三场比赛，你觉得如果哪一场有可能会有加时甚至点球的风险，你会选哪一场？
1: 加时和点球的风险，我个人觉得是都没有。如果说你硬要让我是挑一场哪场概率大的话，我觉得荷兰和摩洛哥是有点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也不大。那后边的这些比赛，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些冷门和平局吧。今天晚上应该这些强队会相对来说比较顺利啊。
0: 好，这是荷兰对摩洛哥的比赛，就格外提示大家，如果要观赛的话，有可能要做好马拉松的这个准备，是吧？无论如何，好在是明天白天的比赛，这不用熬夜的时候格外给自己提神哈。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看球愉快，也希望这些豪强也好，星星力量也好，晚上的这个表现能够对得起大家的期待值。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乱球进了，
5: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卡卡布赢了。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到决胜美加墨，接下来我们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3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在那玩心眼儿。 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

0: 你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四支球队呢？三支行不行？六支行不行？三队一组的话呀，16个组前两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三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三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一个或者两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每组的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8个组3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关注完了张文的专栏，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先看看目前的积分榜，目前呢 AI 小胜和夜班编辑杨森现在是并驾齐驱，都是7分。然后我们的持证教练现在已经杀进了欧冠区，和两位资深专家也是同分5分。而我们的前方特派记者和我们的节目编辑现在是厮杀的难解难分，但都挣扎在保级区的泥潭里，要加油啊。那接下来要看看今天晚上我们要竞猜什么样的话题，和明天的比赛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3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3: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4个。
4: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4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3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6: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 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三个进球。
0: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四个球。
7: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爽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三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三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四平八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四个。
1: 这题真的很难吗？我们来听听看刚刚夺回榜首的 AA 小胜他是怎么回答的。
8: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1: 好，我们期待着看明天比赛的情况。另外今天决胜美加墨的最后还是要给一位听众朋友送上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大庆777，恭喜这位朋友。
9: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10: 哟，快请进快请进。
11: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1: 除了关注世界杯，我们也要注意其他方面的体坛风云。七月开始，攀岩世界杯会连续举办两站分站赛，即将参加比赛的中国男子攀岩运动员赵一成格外引人注目。在他这个月满17岁之前12天之内，他就已经连续两次打破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4秒54的成绩也是目前所有奥运项目中用时最少的。他是真正的天才吗？未来的上限又在哪儿？接下来就让我们去了解这位向下扎根向上攀爬的小伙子。
12: 我们先从5月10号攀岩世界杯吴江站的那场半决赛说起吧。那场比赛啊，你的成绩是4秒54，这是新的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而且是你12天之内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你半决赛赢的恰恰是上一个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人塞米尔沃森。我记得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呢，他就在不停地破纪录，在你心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3: 我觉得他年纪比我大，然后确实是最近很有实力很有天赋的一位速度攀岩选手，就是我觉得他之前就一直在突破极限吧，然后会成为我的一个小目标吧。我以前会希望什么时候能跟他一起比赛比一下，看看谁更厉害。
12: 那和他同场竞技，而且能直接在他面前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3: 比赛中我就只想专注好自己就好，然后其实和谁爬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多心态上起伏，最多是只有战略战术上的一些小变化，所以其实和他爬我是很放松的，并没有太在意成绩。但是抓到岩点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充满力量，很有信心，我觉得我可以爬得很快。
12: 最后这个成绩满意吗？
13: 挺满意的。对，其实在武江世界杯比赛前，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我能够再一次打破记录，我更多的是说做好每一次攀爬就好了，然后一步一步的向冠军前进。
12: 从他巴黎的4秒74到去年的4秒64，到你今年12天之内的4秒58和4秒54，就是2年的时间，世界纪录整整提升了0.2秒。可能很多人觉得0.2秒就是眨一下眼的时间哈，这个0.2秒对于速度攀岩来讲意味着什么？
13: 从成绩上看，如果一个选手和另外一个选手差距0.2秒，那他们两个就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了。从个人来看的话，其实一个人想要在速度攀岩这个项目上突破0.2秒，特别是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是比较困难的，可能需要花费1年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甚至说可能这辈子都止步于此了。
12: 就是这个0.2秒看上去很快，但有可能咫尺天涯。
13: 对，就是伸手就触到了，也可能拼尽全力也够不到那个界限。
12: 4秒54啊，这个过程当中还做呼吸吗？还是一口气就上去了？
13: 我其实自己攀爬的时候没有关注过自己有没有呼吸，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呼吸的。对，因为确实我们是一个超高功率输出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可能呼吸交换会很少，但是还是有的。
12: 短短的这个不到5秒的时间，极其考验动作流畅度和肌肉记忆，那对你来讲最难的地方在哪？
13: 最难的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吧，身体可能在高速运动中一下子就会失去控制了，速度攀岩又是一个要求极度动作精准的动作，所以要张弛有度，同时又要爆发和精准同时兼顾。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速度攀岩并不是一个蛮力的运动，我一直这么认为，如果你想把你所有力气释放在岩壁上，其实你的动作并不会是特别流畅的，所以有时候你是需要放松的，但是比赛这么一个高压力的环境下，你需要做到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12: 15米的攀爬，这里面有多少关键的技术环节？
13: 对我来说，我觉得起步非常重要，因为起步会给你一个初速度，你初速度越快，你就在后面只需要维持了，然后但是如果你初速度很慢的话，其实你起步就被别人落下一大截，你需要去后面很多很多的弥补。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拍板的位置，因为拍板是马上就要登顶了，是最关键也是最容易出错的一个位置。
12: 你觉得这些要点当中你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相对而言哪个环节可能是今后最需要提高的？
13: 拍板还有很比较大的空间吧，因为可能我的身高对于其他运动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想要提高重心是会需要更多的力量，但是我现在确实上肢力量其实是不那么足够的。我现在的拍板是有一些弯，动作不是最直的，身体轨迹是有一些弯曲的，在未来我们可以尝试着让自己达到一个最短路径去拍板。
12: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弯和直之间，比如我们通俗的理解，它能损失多少？0.01、0.02？
13: 我觉得不止，可能有0.05左右。其实回看视频，我的缺点确实一直都是在拍板，和别人相比，确实可能别人会把我以前建立的优势会追上来一点。
12: 所以我能不能简单的做一个减法，就是你现在4秒54，把那个0.05补上，有可能你能爬到4秒49。
13: 对，我觉得至少4秒4，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因为首先世界纪录那一次攀爬我的反应时是0.179，这其实是一个偏慢的反应时，在高水平的对决中，像其他人可能0.15甚至0.12，对，所以这是一个提升的空间。但是比赛嘛，确实很多不可预料，如果说纯实力来说，确实拍板那一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觉得4秒4是可以期待的。说速度极致的话，其实我自己在脑海中想象一次攀爬只要3秒钟。
12: 3秒钟？
13: 对，在脑海中想象一次攀爬只需要3秒钟，但是到真正的岩壁上就要花4秒多的时间，所以 还是有些空间的。
14: 那现在怎么练呢？怎么把这个弯改成直？难道比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睡觉你都得把手直起来吗？
13: 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增加相对力量，就是让自己的发力更充分，像我现在抓到最后一个点是直着的，但是如果这样弯着的其实对距离板就更近了嘛。另外一个就是培养一个身肌肉记忆的感觉，对，就是让你一抓到点就发力，一抓到点就去拍板，对，让你根本不用想象这个动作，在你的攀爬中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做到。现在的我可能是要脚踩到了才能去发力，但是可能之后的我就可以尝试两个动作是同时进行的。
14: 这说的都是技术要点方面的要求，心理素质方面的呢？比如速度攀岩经常是两个赛道肩并肩的直接 PK， 身边就有人在爬，他的节奏速率对你会有影响吗？
13: 其实我们爬的时候余光是可以看到对手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要做的就是让尽可能屏蔽所有干扰，因为这个项目是一个要求极度专注的项目，如果你分神了可能一下子你的节奏就不对了。所以很奇怪吧，虽然我们都是在争第一名，但是如果你在比赛中过度想着超越对手，其实会适得其反。
14: 我也看过你有些比赛失利的时候，比如亚运会的选拔好像就出现了失误，当时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种节奏上出现了问题吗？
13: 两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整场比赛战略出现了一个不统一，对，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比赛策略。去年我就爬了4秒6，我就想要爬更快，对于比赛反而失去了纯粹的专注度。另外一个就是到后面对自己有一些丧失信心了。我选拔赛第一趟爬出来了一个4秒7的成绩，然后之后三趟只要爬出一趟有效成绩就可以了，但是我又连着失误了，所以到后面几趟攀爬我就对自己有些怀疑，对，就是发力不敢尽全力，有一些紧张，想要牢牢抓住每一个手点脚点。
14: 攀岩比赛的特点啊，就是一轮一轮，对吧？比的过程快，进度也快。那一轮和一轮之间呢？我记得有田径运动员说，跑的时候他不紧张，等发令枪响的时候才最紧张。你那个一轮和一轮之间，你怎么去克服自己的紧张？
13: 其实决赛我反而是不那么紧张的，决赛最紧张的时候就是第一轮。第一轮其实是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攀爬了，距离预赛是有一段时间的，然后所以你会有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恐惧，就是你可能得爬一趟才能感知到自己身体状态，更了解自己，然后对之后才有充分的准备。然后其实到后面来说我并不太紧张，因为更多的是进入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里面。我现在比赛就是力求专注，不被其他因素给干扰。像这几场比赛我比完一轮就戴上耳机然后听音乐，想怎么做到最好的攀爬，对其他其实并没有多想。
14: 一般听什么样的音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歌单。
13: 其实我歌单还挺丰富的，对，比赛时候就会听比较动感的像说唱音乐，但是练习赛和预赛中的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息时间我就会听白噪音，对，如果感到浮躁就会听一些比较平缓的音乐，对，就根据我的状态来决定。
14: 那平时呢，除了听音乐之外，我听说现在也在有意识的多读一些书。
13: 因为我们每天其实都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做一些重复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在反复中继续获得一些不同。然后我会打篮球，也有看书，对，其实我看书看得很杂，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看，我不会强迫自己看那些看不进去的书。像现在的话我会选择感兴趣的人物传记入手，传记我读了不少，读了科比传、库里传、然后邓肯传，还有看了看乔布斯传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名人的传记，从里面获取一些他们的经验。就像库里吧，就他是我最喜欢的一名运动员，然后他在2016年被3-1翻盘那一场比赛，他说感悟到最深的道理就是每一场胜利都是来之不易的。这刚好我当时也正在面临一场失利，其实那场比赛对我的打击也挺大的，他让我失去了亚运会的资格，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打击很大。但是我从他的经历也学习到了，就是这些打击从某种程度上能让我更有动力，从打击中证明自己。
14: 我知道很多攀岩运动员啊，都有自己的小习惯、小讲究，可能啊也是为了心里踏实。比如有的运动员就在上岩壁之前，要把那个绳子拽得直一点，再直一点。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习惯？
13: 我小习惯的话，可以需在等候马上上场的时候，我会看一看自己爬得最快的视频，然后让自己感觉到 踏实对，然后也是让自己想象自己爬最快的感觉，让自己有信心，也顺便模拟一下接下来的攀爬。
14: 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的话，你说爬得最快的那种
13: 平衡吧，我觉得把压力和动力平衡起来，把发力和放松平衡起来，再把专注加到里面去，会有一些帮助，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客观的动作层面，对，都会有帮助。
14: 你到

0: 今年六月才满17岁哈，第一次接触攀岩是什么时候？
1: 2014年12月份，当时我5岁多。对，当时其实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就邀请我一起去尝试一下攀岩。
0: 那个时候能爬得上去吗？
1: 第一次就爬上去了。但是最基础的道，对，体验的赛道。
0: 一次就爱上这个了？
1: 当时还小呢，所以对这些的感受都不是那么的清晰或者清楚，但是可能当时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这个好玩，对，然后就想继续爬下去。
0: 但是攀岩的偶然性很大哈，失败的时候虽然有保护绳，瞬间掉落下来的时候，很多人说看着都揪心，一片惊呼声。就是你刚开始练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害怕的感觉吗？
1: 当时其实还好吧，对，但是确实到顶的时候想松手的时候也犹豫了几秒钟，但是并没有太害怕，因为我看到前面几个人了，他们都安全的下来了，所以我当时小孩子的我也觉得不会有危险。对，
0: 所以你从小就胆大吗？
1: 胆子不小，敢于尝试很多东西吧。
0: 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走这个专业攀岩的道路？
1: 就是2023年的时候，那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对，其实当时父母和我都有一些纠结吧，当然更多是他们纠结，然后就觉得其实攀岩专业运动员的道路是更未知的一条道路，他们最终还是相信我，支持我的选择。
0: 所以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1: 对，是我自己选择的。
0: 这毕竟不是一条同龄人更多选择的常见的道路，更多的人可能在这个年纪会上学，要琢磨高考，这也意味着可能你和同龄的朋友接触的时间会少。
1: 对，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天赋在攀岩上，我也十分热爱它。现在最好的一帮朋友就是其实还是小学和初中的一帮朋友，确实我的高中同学就少了一些接触和认识的时间，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吧。我算比较好兼顾了，我既体验过了校园的生活，但我也走在我热爱的道路上，所以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0: 对于外行来讲，攀岩可能只是往上爬，在你看来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
1: 对我来说最美妙的时刻就是花费了很大努力然后突破自己的那一瞬间吧。对，感觉自己努力都有了回报。对于任何人来说，我觉得他花出努力登顶的那一刻，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感到自豪。作为专业的竞技项目，攀岩可能有些人认为枯燥的，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扎根的运动。虽然要向上，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扎根很重要，就是打好基础，然后就为了那一刻的爆发。
0: 已经破了世界纪录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1: 这两次破世界纪录都不在我的计划当中，对，但是它都发生了，对，还是挺开心的。但是目标一直都是奥运会，对。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身份有些改变了，我突然成为了一个守擂者。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说进行一段时间的沉淀，因为像《道德经》讲的"反者道之动"，对，我其实不希望我到达顶端一下子就突如其来就进行一个落地，我希望我选择主动向下降，然后蓄力扎根再往上冲。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在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8月8日宣布，美国将加强联合国的联合国秘书处，并成立联合国秘书处。美国总统肯尼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表示。 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是广大会员国的共同心声，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夏季高温时节。 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当地时间29号，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重申双方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和伊朗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法国卫生部长。 斯特凡尼·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万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本场是典型的攻守博弈对决。摩洛哥队近年实力飙升，上届世界杯闯入四强，今年斩获非洲杯冠军，排名力压荷兰队。球队防守纪律严明，反击高效犀利，阵容球员均征战欧洲顶级联赛，大赛经验丰富。 荷兰队阵容厚度充足，中场控制力与定位球是核心杀招，但球队节奏偏慢，极易被摩洛哥队高速反击针对。本场大概率陷入焦灼拉锯战，胜负关键在于荷兰队能否撕开密集防守，以及摩洛哥队反击能否高效破门。此刻提示：近日，安徽一男子发现发视频称。 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专家介绍，加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聚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

0: 近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八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

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

0: 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8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了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 1934年10月， 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万里。 红四方面军形成1万余里，红二六军团后改变为红二方面军，形成2万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3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 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史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 1935年5月， 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 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 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二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 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盼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 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 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听听画。

0: 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1: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队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府。勇士们或尊贵，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0: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2: 我当时刚刚满1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激烈的真的战斗。
0: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2: 坐在那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摔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就还要划出一个不但那个姿势动作，划出精神气质，还划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0: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2: 上火的时候，我滑的时候，我正流眼泪，越感觉那巴士不容易，但是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也活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奋发的去。
0: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13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

津，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18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0: 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筹备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一听原北京燕山化工厂一厂干部何其祥、扩音器设计者傅英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原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历史，了解画里画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落后，大到修缮场地、确定国旗国歌，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2: 当时可供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3: 那时候正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2: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1: 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 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4: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
2: 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下午三点进行？为什么仅仅提前几个小时才向世界发出公告呢？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三点举行，除了因为10月1日下午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防备国民党军空袭。国民党的轰炸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这种飞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最佳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开国大典选择在上午进行，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航。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然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 B-24 就很难飞回去了。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一直是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向全世界正式发出公告，同样是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为了预防国民党空袭，当时决定有4架参阅飞机需要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极为少有。这对参加阅兵的飞行员来说，面临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5: 这个飞行员呢，一方面是吧，都签了决心书，另一方面他们都向国旗宣誓，啊，表示呢，这个一旦出现情况，宁愿牺牲我们自己，也不能让飞机落到人群和建筑物上。
1: 开国大典不仅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着国民党特务和潜伏人员的破坏。那么如何保证庆典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6: 这个开国大典的筹备让我负责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遗留的炮弹啊。这个城楼的底下呢，这个凳子呢是准备万一开国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为了领导同志可以去防空的。
1: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
7: 啊！人民共和国！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儿，

0: 他将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小岗村的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这份合同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听原小岗村生产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洪昌、村民严金昌等人的讲述。
1: 天上下雨。

0: 我一共七个孩子，那时候已经六个孩子了。
1: 孩子没得吃，我们心里难受啊。
2: 我们干一天活才花毛八几文钱，全天吃两不多的粮食，哪够吃呢？
3: 严金昌当时所在的小岗生产队是安徽省凤阳县著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生产队20户人家115口人，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钱，村民们生活十分艰苦，连温饱也难以为继。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0: 过去在生产队啊，上工一条龙，干活大窟窿，啊，干多干少一个样，都十分钟，时间一长了，你还愿意干吗？
3: 1977年11月，一项被称为省委六条的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也正在安徽农村实施。改革内容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条条框框，当时在安徽滁县地委政研室工作的陈修义对此赞不绝口。
4: 天天强调一条呢，是一个这肉生产的是骨干，改革后南海地区要生产的咱家做
3: 的。穷思变，变则通。小岗亟待改变，1978年的中国也正在探索前进的方向。这一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科学的春天。5月，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很快，思想解放的大潮涌进了广袤。

0: 春。
1: 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不甘受穷的农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自救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有的生产队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更多的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组、责任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小岗生产队也不例外，他们将20户人家从2个大组分成8个小组，基本形成父子组、兄弟组的形式发展生产。但这一招在小岗的效果并不明显。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农民个体所得还是要通过生产队统一计算分配，过程繁琐，操作麻烦，小组内的平均主义也难以克服，干活磨洋工的状态还是没能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8、9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饮水告急，秋种无望。
2: 我叫严俊昌，是生产队长。当时来讲呢，我家是6、7个月还都饿的都不行了，我老伴饿的坐地起不来了。我这个生产队长越当越感到伤心，我们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
1: 生活难以为继，面对生存的危机，小岗人不得不做出他们的求生抉择。1978年，29岁的严洪昌被当作见过世面的能人请回小岗，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3: 当时呢，我是在外边搞建筑的，我8月份回来干这个小岗生产队干部呢，我在想必须要改变，干脆呢来个瞒上不瞒下，跟乡村老工。
1: 在外闯荡的经历让严洪昌对他们即将冒的风险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受长期僵化思想的影响，人们谈思色变，一旦触碰分和包，就容易被戴上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注定是小岗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这种在小岗实行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又称大包干，它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4: 包产到户仍然是由生产队来制定计划，农户承包的只是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包干到户这个时候就不是个生产承包，它就是个经营承包，所以农户是一个经营主体了。
5: 小岗村的这个大包干，它重要的它就是不需要再进行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了，所以它就为后来83年底中央提出来取消人民公社，啊，建立乡人民政府，在农村基层建立村民委员会，这一套是只有在实行大包干以后才可以。
1: 有了土地的经营权，小岗生产队的每一个人都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分到了35亩地的严金昌，总感觉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一天有2顿饭都在田里吃。
6: 都是丢蛋，早晨去锄田，都天不亮，晚上起秧，还能下回来，都在田里起秧，就这样干的。
1: 历史的奇迹有时需要机遇，这一年天随人愿，小岗村风调雨顺。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1斤公粮的生产队，首次向国家上缴公粮6万多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大包干，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小岗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

0: 村政策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小港人创造了大包干，他一锤定音，农村改革逐渐推广开来。
1: 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和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看铁路大罢工到五卅运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唤醒工人阶级觉醒，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 工人阶级在血与火中觉醒、成长、壮大。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压迫让工人阶级发出震天的怒吼？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林祥谦、施扬等英烈甘愿赴死？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二七大罢工，再到五卅风暴，工人运动又是如何从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的？我是任玉。 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早期工人运动的血色史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把发动工人、组织工运作为核心任务。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作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随后各地分部相继建立，工作人员深入工厂、矿山、铁路，发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由此蓬勃兴起。工人运动的第一声惊雷在1922年1月12日从香港维多利亚港炸响。 香港海员是当时中国工人中最具组织性的群体之一，他们驾驶轮船往返于世界各地，见多识广，却又深受英资轮船公司的残酷剥削，工资极低，不足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待遇极差，住在闷热潮湿的船舱底层，随时面临疾病和工伤的威胁。 常年漂泊在海上的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年老体衰或工伤致残，便被无情抛弃。航行途中遭遇台风等险情时，船主往往只顾货物不顾人命，海员的性命如同草芥。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在海员心中积累了深深的怒火。 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的组织下，香港海员向英资轮船公司提出了三条基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海员工会。英方不仅断然拒绝，还公然撕毁工会招牌，逮捕工会骨干。面对资本家的蛮横，海员们没有退缩。 1922年1月12日下午，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爆发，2万多海员全体罢工，停泊在港口的轮船全部熄火，香港海上运输瞬间瘫痪，一艘艘巨轮如死鱼般漂浮在维多利亚港，这个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瘫痪。 英港当局恼羞成怒，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手段，封锁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袖，宣布戒严令，从外地招募新船员，武力驱逐罢工海员离港。但罢工海员团结一心，不为威逼利诱所动，他们离开香港，纷纷前往广州，在广州设立罢工总办事处，坚持斗争。 广州的海员工会和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澳门、汕头等地的海员也相继罢工响应，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工人发起募捐，为罢工海员提供生活接济。短短数日内，香港物资供应断绝，物价飞涨，垃圾堆积，社会动荡，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英港当局最终不得不低头妥协，同意加薪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者家属。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大规模工人罢工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组织下。

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团结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拉开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更重要的是，这次罢工让全国工人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激发了各地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的热情。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爆发大小罢工百余次，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1925年和1926年先后领导了沈港大罢工和广州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如果说香港海员罢工是工人运动的序曲，那么安源路矿罢工就是一曲高昂的正片。 安源路矿位于江西萍乡，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安源煤矿和朱萍铁路，这里聚集着近20000名工人，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些工人却深陷地狱般的生活，每天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作12小时以上。 工资却微薄得难以养家糊口，瓦斯爆炸、巷道塌方等工伤事故频发，死伤工人得不到任何赔偿。封建把头把持招工、发薪、住宿各个环节，层层盘剥，横行霸道，工人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毒打。1921年冬，毛泽东首次来到安源考察。 他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深入几百米深的矿井，与工人一起挖煤、挑炭，走进阴暗潮湿的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他询问工人的家庭情况、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倾听他们的痛苦和诉求。一位老矿工拉着他的手说：“先生，我们工人命苦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什么时候才能出头？” 毛泽东回答：“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有出头的一天。”这次考察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安源是一座积蓄着巨大革命能量的火山。回到长沙后，他立即派李立三前往安源开展工作。李立三以教师的身份来到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白天教工人识字读书。 晚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成立。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成为团结和教育工人的核心阵地。9月，刘少奇被派往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 形成了强大的领导核心。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还勾结军阀准备武力镇压。党组织果断决定举行大罢工。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同时罢工，一声令下，矿井停工，火车停驶，工厂停产。 工人们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17条要求。安源罢工最可贵之处在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策略。一方面，罢工组织极为严密，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监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分工明确，行动统一。17000多人的大军如一人，令行禁止。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舆论，争取了地方士绅、商会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争取到了部分开明军官的中立态度，使路矿当局孤立无援。路矿当局在工人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最终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加薪、发清欠薪、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 不得随意开除工人。9月18日，罢工胜利结束。安源路光辉典范，他创造了党组织深入群众。

宣传教育、建立组织、争取同盟、统一行动的一整套成功经验，为后续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此后，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这里继续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安源工人俱乐部发展到13000多名会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的工会组织之一。1923年2月，中国早期工人运动迎来了它的高潮，也遭遇了最悲壮的牺牲。京汉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汉口，纵贯中国腹地，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军阀吴佩孚控制南北、调兵遣将的战略命脉。京汉铁路20000多工人在军阀和资本家的双重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资低，工时长，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伤死亡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京汉铁路沿线成为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等人多次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的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各主要站点都已建立了工人组织，成立全路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然而，军阀吴佩孚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懿旨，公然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军警强行禁止大会召开，包围代表住所，驱逐参会代表，捣毁会场。总工会被迫转移到江岸秘密办公。面对军阀的蛮横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国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壮烈口号。2月4日正午，京汉铁路全线20000多工人同时罢工，火车熄火，车站关闭，道岔锁定，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瞬间瘫痪。从北京到汉口1200多公里的线路上没有一列火车通行，吴佩孚大惊失色，铁路运输的瘫痪直接威胁到他的军事部署和政治统治。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决定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2月7日，惨案在多个地点同时发生。在江岸，军警包围了总工会驻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0余人，打伤200余人，逮捕6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电线杆上，军警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拒绝复工，惨遭杀害，年仅31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阳也在2月7日深夜被军警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2月15日凌晨，施阳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慷慨陈词：“你们杀了一个施阳，还有千万个施阳。”敌人连开数枪，施阳身中数弹，仍高呼：“劳工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4岁。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磨灭，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战斗精神。它用鲜血和生命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用惨痛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武力统治下，单靠罢工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正如中国共产党在27惨案后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血迹未干，工人运动的烈火却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熊熊燃烧。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和克扣工资，先后举行罢工。

5月15日，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带领工友与厂方交涉时，遭到日本资本家枪杀，身中四弹，年仅20岁。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2000多人走上街头为顾正红送葬，声援工人斗争，却遭到租界巡捕的逮捕和驱散。帝国主义的暴行一浪接一浪，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怒火被彻底点燃。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英国巡捕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死难者中有青年学生，有普通工人，有路过的市民，鲜血染红了南京路的石板，而巡捕房门口张贴的告示竟把这次屠杀归咎于所谓华人扰乱治安。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举行总罢课，商人举行总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上海20余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浪潮席卷全市。随后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南京、杭州、青岛等各大中城市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参加运动的群众达1700多万人，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风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持续16个月之久，成为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迫使列强不得不对上海租界等特权做出一定让步。它唤醒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民族觉醒，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浪潮。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走向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从反对本国军阀和资本家扩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不足1000人发展到近1万人，为随后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从香港海员罢工的第一声汽笛到五卅运动的反帝烈火，短短3年多时间，中国工人运动走过了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艰辛历程。这历程里有香港海员56天坚持到底的胜利，有安源路矿工人5天罢工赢得尊严的荣光，也有京汉铁路27惨案30余位烈士的鲜血，更有五卅运动南京路上13位同胞的英灵。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的觉醒之路。他们曾经只是机器的附庸，资本的奴隶，在党的教育引领下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力量和历史使命，从经济诉求上升到政治斗争。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也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二七惨痛的教训让党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五卅运动的壮阔则让党看到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这些认识推动党调整策略，转向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

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的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就是有探戈节奏，这些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五盘子条了，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那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让李玟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和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

1987年，作曲家刘惜金正在为一位参加黑龙江青歌赛的选手创作歌曲，却苦于没有灵感，一时无法落笔。一筹莫展之际，刘惜金碰到了曾一起写出《我爱你塞北的雪》的老搭档词作家王德。王德是一位老农垦，1954年就随部队文工团转战北大荒，那段艰苦的岁月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他很快就创作出一首北

0: 的歌。拿到王德写下的歌词后，刘惜君深为感动，心潮澎湃中很快便完成了谱曲。
1: 北方精神吧，说白了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北方人有一个说法叫献完了青春献终身，献完了终身献子孙。
0: 从北大荒走出的山东人王德将亲身感受融入创作，他用淳朴的语言准确地道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境，用真情实感写尽历史的沉重和无私的大爱。
2: 他之所以被北大荒人承认接受，就是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说出的话。我就是北大荒人，而且是第一代北大荒人。那时候北大荒真是北大荒啊，那不像现在了。
0: 同为扎根黑土地的山东人刘惜君则有意在歌曲中融进了山东的曲调。
1: 北大荒啊，里边来自山东的战士呢有相当的数量，人也比较多。我呢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对北大荒非常熟悉，所以写的时候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它一气呵成了。
0: 随后这首北大荒人的歌一路获奖无数，很快便唱响全国，并成为黑龙江农垦局的垦歌。然而对刘惜君而言，他最大的收获是这首歌真真正正唱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声。
1: 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呢，所有的兵团战士都会唱这首歌，就像唱国际歌似的，一唱这首歌他就认为这是我们的兄弟，这是我们的战友。我觉得作为一个作曲家，把作品写到老百姓的心里头了，是我们的最高境界。
0: 开垦北大荒的历史是一首悲壮的史诗，而北大荒人的歌更是以其恢宏的气势和优美的旋律成为北大荒的音乐名片。如今尽管那段岁月早已远去，但从深情的歌声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拓荒者们开天辟地的勇气和对这片黑土地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听见外面救护车响，仓皇的从窗户翻出逃跑。不出意外的是要出意外的，没几步，他就被路过的救护车撞倒了。
1: 你好，我是沙洼县急救中心，有个叫陶陶的孩子因为车祸被送到我们这儿。
2: 啊，急救中心？
3: 咋了？
2: 傻兄，抓着了？
1: 不是抓着了，是逃逃被车撞了。
4: 陶建军趴在陶陶的病床前，一边摸着孩子的头，一边摸着孩子输液的手。
1: 陶建军的眼睛里都噙着泪水，内心无比难过。陶陶，陶陶，
5: 爸，你怎么才来呀？
1: 哎呦，我的闺女啊，你这是要吓死我呀！ 怎么跑到这儿了，
5: 爸爸？
1: 哎，
5: 我看到那个坏人了。
1: 坏人？我一早急就跟上了。哎呀，我们看到你把书包扔在派出所，知道你去过了，你就这样消失了，这不是分我的心吗？我审讯的嫌疑人逃跑了。
5: 啊？
1: 那我以后怎么当国际警察呀？
5: 真的吗？
1: 再说了，你还是个孩子。
5: 这是你能应付得了的事儿吗？我没事。你看看你现在，躺在病床上。
1: 涛涛，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呢？
5: 爸爸，我在卫生间看到有人跳窗逃跑，我就跟上了。
1: 啊？
5: 那你以后每天也都得给我汇报。
1: 汇报汇报。
5: 你问问大夫，我出车祸那个路口的位置。
1: 墙上我画了金老头，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地方。好了好了，我们已经安排人手去了。不过你要答应爸爸，以后不能再逞英雄了。要不你们老师，那又得请我到学校了啊？
5: 经理，
1: 经理。
6: 陶陶暂时在县医院安顿下来，为了隐藏和便于侦查。 陶建军掩饰成需要租房子的人，在嫌疑人最后出没的县城寻找了线索。他拿了张求租启事，在陶陶出车祸的街道上来回转悠着。突然，陶建军在不远处的墙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他一眼就分辨出这是陶陶的杰作，那个再熟悉不过的丁老头。确定了地点。
7: 陶建军走进了胡同。你找谁？
8: 哟，大妈，我看着您这房子空着，我想租房。
7: 哟，租房啊？
8: 是是是。
7: 哎呀，您这带小院的房好啊，我先看看啊。来来来来，我跟你说，看上我这房子人多，上一个说住6个月
8: 啊，
7: 还差我这电费没交，人找不着了。
8: 嗨，
7: 你看这。
8: 那门都过不了。我这房子350个月
7: 啊，家具8成新，都挺实用的。
8: 对，
7: 不过你得交押金，别到时候跟他一样人跑了。
8: 哦，都挺好，稍微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住。350一个月，成。嘿嘿，您这小院啊，我看着挺满意的。大妈，我就在这附近打工，就我一人住，那不。
6: 打扫一下卫生，明天我就搬过来。
7: 哎，行，我就住对面，你弄好了来叫我。
6: 刑侦出身的陶建军在屋里翻动着这遗留的物品，突然，在房门一角的垃圾中，有一个被撕过的本子引起了陶建军的注意。翻开本子，里面的纸张上虽然写过画过。 但看不清，迎着光线，隐约可以看到那是一张画得密密麻麻的路线图。陶建军感觉像想到了什么，站起身就冲出门去。
7: 陶哥，陶哥，
8: 哎，张妹，陶哥
7: 今天出院，林所长让我来接你们。
8: 张妹，你把车给我留下，你带陶陶啊，坐班车先走。
7: 啊，
8: 我这儿找到点线索，我得去追查，不能这样不清不楚，就让嫌疑人跑了。
7: 哎，陶哥。
0: 人家都说咱警察收了黑钱，把犯罪嫌疑人放跑了。
2: 谁说的？
0: 林所长顶着多大的压力呀、啊？这次让我跑出来接你们回去，那是要戴罪立功。你不回去，更说不清楚了呀。
2: 张梅，那陶陶冒了多大的危险留下的线索，不能白费啊！
0: 陶哥，
2: 就这样，我去了。
0: 陶哥。
6: 看着陶建军远去的车身，

0: 张美孤身一人来到陶陶的病房，还没想好如何解释他爸爸为什么又不见了，抬头发现收拾得焕然一新的陶陶穿着裙子背着斜挎包正要穿鞋。
1: 哎，张美阿姨，你怎么来了？我爸呢？
2: 陶陶，东西都收拾好了吧？我替你爸来接你。你爸是嫌疑人，他临时有任务。对，有任务。
1: 陶建军，
2: 哎，你干嘛去啊？
1: 人有三急，上厕所啊。
0: 陶陶刚到厕所门口，看见洗手台前一个老头正在摆弄着自己的白色头发，一瞥之下，陶陶只觉得那件衣服分外眼熟，恍然大悟，那正是爸爸那夜被穿走的外套。再看看这白发老人，内心大惊，他怎么变成老头了？他的外貌怎么完全不一样了呢？
1: 这不是那个逃跑的王龙德吗？
0: 陶陶轻轻地倒退到厕所门外，小心翼翼地跟着男子走出了医院走廊，走到医院外的路口，看到那儿停着一辆面包车。
3: 还有三个座位。
0: 陶陶凭借着灵活的小身体，从空隙中挤到了王龙德的身旁。
4: 哎，一个人。
0: 此时的陶陶机警的上前，扮作温暖甜心的样子，搀扶起了老大爷模样的王龙德，上了车。
1: 爷爷，你小心点。
4: 哎，好孩子。
0: 这陶陶搀扶的王龙德起初一愣，但看到是如此精致的小孩，随即笑面相对，并未拒绝陶陶的搀扶。王龙德拉着陶陶的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4: 谢谢啊。哎，这小朋友真不错，还知道照顾我们这些老头子。
1: 爷爷，我是少先队员，这是我应该的。
4: 张美，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把人找回来，你可好？把人和车都搞没了。你呀，让我说什么好？
5: 林总，陶哥真的是冤枉的。
4: 冤枉？我相信有用吗？那要用事实讲话。市局又来了抓捕王龙德的加急令，立即通知陶建军。
5: 是。
6: 到了，后门哈。饭馆子沟通就是这事，拿上行李赶紧撤，我们吃完了就赶紧搬回府啊，从那个门进啊。
0: 这一路颠簸，陶陶心里都在盘算着怎么能把这边的情况通知罢了。眼看着王龙德要下车了，眼疾手快的陶陶赶紧三步并两步上前扶着白发老人下了车。
1: 爷爷，你慢点。
4: 好。
7: 二叔，你总算到了。
0: 这个就是从出租屋里出来的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黄飞，她拉着王龙德往里走。陶陶这个时候窥视着整个饭店，发现吧台上放着一部电话，他犹豫再三，急速奔了过去，却不想和突然出来的王龙德撞了个正怀。
7: 二叔，菜都点好了，趁热赶紧吃。
4: 哎，小丫头，你怎么没走？
1: 爷爷，我爷爷生病了，让我来我三叔家借钱，三叔说让我在这儿等他。
7: 吃饭了。
0: 王龙德拉着陶陶一块坐下来，陶陶手上拿着筷子，这眼睛盯着柜台上的电话，怯生生的大眼睛委屈地打量着王龙德，既担心他。

0: 认出自己，又自我安慰，我应该没露馅吧。
1: 来，夹双筷子的事儿，一人一碗辣条子，来，小丫头快点吃。
0: 王龙德和黄飞眼睛一对视，脑子里就产生出了邪恶的想法，而淘淘还沉浸在自己如何通知警察爸爸的思索当中。这慌乱的小手拿着一次性筷子，在桌边的墙上画着他熟悉的丁老头。不远处，一个小个子男人朝着这三个人快步轻声地走过来。
2: 飞姐，你要的车来了。
1: 你爱吃啥零食？走，和我去买点。
3: 你二叔还没上车呢。
1: 他动作慢，他一会儿就来。
0: 说罢就拉着淘淘往餐厅外走去。这一下淘淘可傻眼了，本来是跟踪王龙德，这莫名其妙的就被这个不知来路的女人给拉走了。
4: 那跟踪王龙德的任务会不会失败？这个自称飞姐的女人和王龙德又是什么关系？她这是要拐卖我，要绑架我，我是不是暴露了？
0: 不知该如何应对的淘淘思绪被汽车喇叭声打断，眼看着对面开过来一辆老式吉普车，那是爸爸的车。此刻淘淘激动的差点叫出声来，兴奋的一下子在车内站了起来，脑袋重重的撞在了顶棚上。
3: 哎呀，
1: 没坐过车嘛，你干嘛？
5: 喂
6: 喂，淘淘爸爸吗？
5: 白老师，
6: 淘淘怎么回事啊？不来学校也不请假，家校配合，家校配合，你们家长得配合啊，是不是？
5: 不是，喂，白老师，我手机没电了，没电了手机，喂。老板，来个炒辣条。
0: 陶建军一进门时，王龙德装扮的白发老人便认出了。王龙德目光迅速收回，同时身体也似乎缩了起来，整个人都隐没在墙角。
7: 这么快就退货了，一顿饭都吃不消去。哎，我得从后门先走，告诉黄飞，老地方会合。
0: 小个子男人再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碗面汤，来到陶建军的桌前。
5: 听好了，
7: 谢谢，谢谢啊。
5: 老板，还有房间吗？我手机没电了，今天呀、啊、走不了了。
8: 一人50，上面交钱。
5: 好好好。
1: 你一个人住店？
5: 对，一个人。
1: 一个人一晚上50。
5: 好，
1: 你来的那个楼梯哈边是饭店、哦、这边哈几是后院，
5: 后院
1: 有停车住宿点，你就把卧车停在院子里头嘛。
5: 行行行，知道了。
1: 你住这间吧，床位50，押金也50。
5: 成成成。

0: 见到床，陶建军终于觉得疲惫不堪，选择了里面的床位，脱下衣裤，整齐地叠好放在床头，拿着手机去关灯。熄灯后，按亮手机屏幕，充当电筒，又回到了床上。钻入被窝，陶建军不禁眉头一皱，这个被子的味道，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汉男的洗礼。几个呼吸间，陶建军勉强地适应了这股气味，拿起手机看着张美，找不到陶陶的信息。
1: 陶哥，陶陶又不见了，我们正在查监控，已经确定他走的方向，还有他又碰上盲龙德了。
0: 陶陶呀陶陶，你又跑到哪儿去了？爸爸现在是泥菩萨过河，你就不能省点心吗？陶建军将手机压在枕头底下，合眼睡去。可没睡多久，陶建军猛地醒来，迅速坐了起来，从衣服口袋里翻出一包纸，踩着拖鞋冲出了房间。
2: 哎呀，厕所！我这肚子。哎呀，这吃啥了呀？这，哎呀！
0: 夜色越来越重，陶陶在车上坐立不安，不知道王龙德的同伙会把车开到哪儿去。正在犹豫间，黄飞把车开进了加油站，见他加油，陶陶灵机一动。
3: 我要上厕所。哎，你快点，我在这等你。
4: 乘客下车，你叫什么名字？和小孩是什么关系？
3: 我不认识他。
4: 把人带走。
3: 警察叔叔，我可以给我爸爸打个电话吗？10万火急啊。爸爸，你在哪儿？王龙德在嘉禾旅馆。
5: 啊，我就在嘉禾旅馆。
3: 爸爸，你怎么了？
5: 没事。哎，爸爸呀，吃坏肚子了。
3: 我和警察叔叔马上过来。爸爸，
6: 哎，
3: 这是给你的药，快吃。爸爸，
6: 哎，
3: 我听张美阿姨说，你现在。也是嫌疑人了，
6: 我，
3: 你不会真的犯错误吧？
6: 哎，陶陶，爸爸这次要亲手抓住坏人，洗刷冤屈。不过这次，你真的不能跟着爸爸再去冒险了。
3: 爸，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也不想我一个人遇到危险对吧？我们只要找到线索，告诉其他警察来帮忙就好了。你说呢？
6: 你这孩子。这次你不许再跟着我。
3: 我有聪明的头脑，可以帮你分析，更何况我已经打入敌人内部了，我有情报。那个王龙德刚才就在这个楼下的饭馆。
0: 跑出餐馆门外，冻得陶建军一哆嗦，门外的吉普车不见了踪迹，车尾旁的脚印和轮胎印还清晰可见，旁边还丢着一顶白色假发。
3: 爸，那有租观光卡丁车的。
0: 看似胜利就在眼前，二人不由分说，驾驶着租来的卡丁车，沿着轮胎印的方向追去。虽然沿途的风光美不胜收，但二人也再无心欣赏，只是卯着劲儿去追王龙德。
6: 陶陶，你现在坐好，警车有 GPS 定位，他跑不了。现在你快联系张美阿姨帮咱们定位。
3: Yes, sir. 张美阿姨，王龙德偷了我爸的吉普车，请求定位和支援。
1: 收到。
3: 老六，把我手表定位共享给班主任，我执行完任务就安全返航。
7: 你个老妈，这家长去哪儿去了？白老师都找我了，现在已经
3: 电量不足，不能多说。但我保证，我绝对是追随正义。我正在朝着国际警察的路上努力。回来，我还要赴你的辣条之约呢。
6: 涛涛啊，你不是总埋怨爸爸不陪你玩跑跑卡丁车吗？今天爸爸就陪你玩。
3: 爸，你可真帅，以后我也要当警察。
0: 当警察和所有的后勤保障都按照父女俩的定位前去配合保障时，陶建军的冤屈也即将洗刷干净。此刻他们父女俩开着卡丁车在戈壁滩上朝着朝阳升起的方向奔驰着。
3: 爸，你可真行。
6: 涛涛，坐好了，这个卡丁车可没挡风玻璃呀。
0: 在戈壁滩的蓝天白云之下，是王蒙德开着的警队老吉普没了汽油，正向着开卡丁车的父女俩求助。而淘淘父女也庆幸即将完成了任务，等着这王蒙德自投罗网。一双明晃晃的银色手铐瞬间将王蒙德锁在了卡丁车上。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下集，编剧朱娜、王宏伟，导演朱娜，编审任志明、孙康，总编审杨华，音乐指导黄文涛、张东宁，录音合成王定宏、许聪、鲁健，音响效果范博宇、武生静，拟音刘喜慧，文学编辑薛梅，责任编辑刘小曼，主题曲牢不可破的屏障，作词作曲演唱段兴华，片尾曲镇边关守江山，作词段兴华 FR， 作曲段兴华，演唱段兴华，艺术总监牛乐，统筹傅立，监制肖波，总制片廖建泰，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王国强，剧中人陶陶由崔欣怡演播，王成尔由王逸飞演播，陶建军由张亮演播，王龙德林所长由平东鹏演播，张美房东由朱娜演播，黄飞旅店老板由傅立演播，大武由安东演播，冯俊客车司机由张乐民演播，白丽由刘小曼演播，老板由吴永信演播，警察由田亚洲演播，导游由韩静演播，服务员由侯艳照演播，摩的司机由张瑞福演播，片头由谢俊演播，旁白由范多肥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

0: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间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五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这些珍贵的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革命者与年幼子女的生死诀别。1936年8月2号凌晨，一名身形瘦削却神情坚毅的女子，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写下了绝笔信。她就是赵一曼，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0: 9·18事变之后，已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多地积累了地下工作经验的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白马女政委。
1: 1935年冬天，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与敌人激战时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狱中，日军对赵一曼用尽酷刑，逼其招供，但他宁死不屈，坚贞不渝。
0: 1936年8月，没有从赵一曼口中得到任何秘密的敌人决定把赵一曼送回他战斗过的诸河县处死示众。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用被折磨得几乎难以握笔的手，给他万般思念的儿子宁儿写下绝笔信。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王毅，下面打开这封信。

0: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 赵一曼的本名其实叫李坤泰，为了混淆敌人视听，赵一曼始终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直到1952年秋天，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哈尔滨查阅日伪档案时，才发现了一份密档，详细记载了赵一曼被害的经过。
0: 之后经过多方的对比确认，宁儿也终于知道了母亲的身份，见到了这封迟到的家书。他叮嘱自己的孩子说，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去。
1: 接下来的这封父亲写给儿子的诀别信，写在黎明前的黑夜，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庆渣滓洞。
0: 1948年冬，因叛徒出卖，时任四川省凉山汴江地区特支书记的地下党员蓝地狱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解放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渣滓洞。

0: 丹地狱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到了最后的时刻，
1: 他拿出一个废旧的烟盒，在上面给五岁的儿子蓝更荒写下了一首诗歌《示儿》，并朗诵给大家听，又嘱托狱中的难友们说，如果你们谁能出去，请把这首诗交给我儿子。
0: 1949年10月28号，蓝地狱慷慨就义，年仅33岁。后来既有这封绝笔信的烟盒虽然不幸的遗落，但诗的内容却靠狱友们的记忆留存了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蓝地狱烈士写给儿子的遗诗《示儿》。

0: 你更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秋天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1949年10月，就义前夜。
1: 在生命的尽头，蓝地狱笔下的字字句句，重若千钧，饱含期望。1960年，蓝耕荒的母亲从书店买到一本革命烈士诗抄，蓝耕荒第一次看到了父亲写给自己的这首诗，泣不成声，第二年便报名参军。
0: 蓝耕荒说，父亲的诗像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时时刻刻鞭策着他，而耕荒这个名字也寄托着父亲希望他能从事最苦最难的开拓事业的期盼。数十年来，蓝耕荒始终身体力行，继承父亲遗志，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在一线。
1: 2021年，77岁的蓝耕荒给父亲写下了一封回信，在信里他说，亲爱的爸爸，如今遍地的荆棘已被铲除，再也没有满街的狼犬，我们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让祖国绿树重荫，鲜花灿烂。
0: 无数先烈用生命诠释了初心的分量，用热血铸就了信仰的丰碑。铭记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传承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1: 一纸家书城中古，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明天继续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是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4: 红色经典是如何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的？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的光芒，在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探寻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
1: 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了。就是这两句话，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
0: 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
2: 小小
0: 中，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3: 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行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4: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如今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映，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27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5: 印象最深的就是27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碑保卫往事。
5: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寿字，那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军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鱼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0: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7: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美碑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8: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7: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来关注恶意抢注商标的话题。这里的恶意抢注呢，指的是部分市场主体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恶意囤积抢注他人知名品牌商标，再通过提起诉讼索要高额赔偿牟利，空手套白狼的碰瓷维权恶意诉讼的行为。
4: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帮助公众更好分辨这类违法行为，维护公平规范的市场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13: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10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12: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13: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 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12: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14: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提示法院呢精准地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即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2: 选板材要环保，
2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酷暑已至，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夏日经济的热度正在随着窗外的气温一起节节攀升。
11: 今年呢，很多商家就上线了主打轻便实用和创意有趣的全新避暑降温的神器，比如说可以持久降温的冰凉毛巾，还有便携式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这都成为了海内外采购商们争相下单的防暑新三样。那么这些防暑神器里都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江峰一起去体验一下。
25: 我们来敲一下试一下。
26: 哦，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1: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冷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0: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2: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3: 是的。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2: 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0: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4: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3: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0: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2: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5: 在被这些防暑神器圈粉的全球客商当中，眼下最渴望清凉的要数来自欧洲的消费者，因为近期热浪席卷了西欧，并且在持续的向东蔓延，也打破了多项气温的最高纪录。但是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方。高温难耐当中，跨境电商平台上来自义乌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伞等防暑产品的订单量正在大幅增加，成为了这个夏天外贸出海的新爆款。我们继续来听。
0: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3: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0: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6: 像这种就是了，它的话这种就是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0: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7: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

0: 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1: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2: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3: 6月的夏天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来说，除了体感不适的这个影响啊，主要就是高温，当然还有潮湿。梅雨季开启了黏腻模式，衣服晾上3天依旧是潮乎乎的，墙面上的瓷砖呢也动不动就流汗起雾。
4: 这些日常的小烦恼呢，最近也带火了除湿商品。在江苏，除湿机、烘干机等等这些防潮家电呢，连同传统的除湿袋、樟木条等日用品销量双双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南通台记者宗品仪的报道。
5: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6: 我在那个网上买的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5: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7: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5: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8: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仅6月份的当月的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9: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珍藏十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安徽的一位网友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来呢是一条警示大伙的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那大家纷纷打听说，豆角要煮到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
4: 引发了不少网友跟风。但是医生警告说，这个豆角减肥法不仅不科学，还有损健康。没煮熟的这个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如果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方法来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14: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15: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

0: 却是如何三天瘦八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1: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2: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七斤，不瘦八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十斤。
0: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3: 我吃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0: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激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4: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5: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0: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6: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0: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4: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0: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4: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日前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呢，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
9: 这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青州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了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当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0: 新洲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钦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钦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1: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0: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12: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的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10: 陈醉介绍，此次随钦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12: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机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0: 此前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12: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对来说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0: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钦州正阳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12: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钦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阳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10: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12: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足够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那接下来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1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三十。

0: 二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在那玩心眼儿。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哩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耻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一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每组的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8个组3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开打了，这个比赛也渐入佳境了，精彩程度也越来越高了、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面，还有另外一场平行的比赛，现在也越来越有趣了。
6: 这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决定和人工智能来决一下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这件事情上。

0: 谁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呢，每天我们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来出一道题目，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的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那么答对就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1: 目前积分榜上，人类成员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刚刚超越此前长期领跑的 AI 小胜，而高兴没多久，昨天又答错了，被小胜给追平了，抢走了积分榜的头名。而其他人类成员的这个战绩还不如杨森。
0: 从今天起呢，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决胜美加墨的这场竞猜大赛，期待您的参与。那么下面呢，是我们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一起来听。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三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3: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4个。
4: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葛。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4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6: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3个进球。
7: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4个球。
8: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爽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3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3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4平8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对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4个。
1: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着这样的题目也皱了眉头，那他会给出怎么样的答案呢？
9: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 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0: 绿茵激战正酣，光影热情的同步点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全面点燃，多地的影院呢也化身了第二现场，邀请广大球迷共赴一场沉浸式的绿茵狂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0: 今年看世界杯，除了守在电视机前，还有一种更沉浸的方式，走进电影院。超高清巨屏杜比全景声环绕，把整片绿茵场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影厅。传统强队能否延续荣耀？隐藏的黑马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一场场悬念迭起的对决，吸引着众多球迷走进影院，在剧幕前一同屏息，一同呐喊。南京某球迷会会长陆月：
11: 其实早在世界杯开赛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物色合适的观赛场地，然后恰好这个时候影院联系到了我们，多方比较之后认为影院是一个氛围很好且观赛效果比较好的地方，能够把球迷更好的集中起来，更有一种在世界杯现场看球的效果，进球之后可以和大家一起欢呼。
10: 记者了解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影集团合作推出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已全面启动，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本次影院直播活动从6月12号持续至7月20号，覆盖全国150多座城市，累计参与影城超过1200家。从看电影到看球赛，江苏多家影院正积极跟进，探索影院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一家影院南京建业店店长陈全：
12: 这次活动它可以通过中影通的那个小程序啊，或者中影通的 APP， 还有猫眼淘票票的预约放映里面，还有就是京东这四大平台都可以来买到我们这个世界杯直播的这个票。影院这边呢，其实也是想多做一些多元化的活动，能够提供更多的内容去丰富影院的经营。未来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演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赛事的直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习惯性的来我们影院，来感受一下影院的直播的大屏幕、大的这个音响效果的这种氛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不仅仅多四盒土拨进丹，还能额外多得四桶的特级驼出炉。这样的机会真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错过了那就再也不会有。尤其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在活动全面截止之前把握住时机，把握住最后的幸运，就能把握住健康的未来。从这几天的报名情况来看，这次给大家的3000桶特级驼初乳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昨天呢，据我们初步统计，大多数省份的活动已经在昨天就结束了，因为已经没有东西可领了嘛。现在呢，全国只有个别地区可能还有一小部分的存货，但是能不能维持到今天活动结束，谁都不好说。但只要还剩一个名额，咱们就别放弃，赶紧给自己报上名。想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有的话赶紧抢个名额，那没有的话我也没办法。而且我告诉大家，这3000桶特级的驼初乳送完之后，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仅此一次，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特级驼初乳是上等的补益佳品。之前报名比较早的朋友们，有的已经拿到，并且都喝上了。这几天呢，给我们打来惊喜电话的特别多。别的不说，一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奶香扑面而来。用温水沏上一杯，喝下去更是香味纯正，回味无穷。它的口感明显比普通的奶粉更加的细腻顺滑，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喝。而且呢，喝下去一点儿也不觉得反胃。我告诉大家，普通的奶只能是食物，而特级驼初乳这是药食同源的上等滋补佳品，跟我们喝的任何普通的奶都不一样。尤其是我这一次赠送给大家的这一批特级的驼初乳，那是用那拉提当地头3天的驼初乳为原料，里面含有的营养物质。

复更全面，能为我们老慢病患者提供身体康复所需要的所有能量和原料。即便是普通驼乳也是上等珍品，因为这里的母驼吃的都是沙漠戈壁中的各种天然草药，比如说岩生草啊、沙拐枣、骆驼刺、红柳、肉苁蓉等等。那我们赠送给大家的特级驼初乳中就富含这些野生药材的营养精华，所以营养价值更高，口感也当然不一样。它含有18种氨基酸，可以养护血管健康，防治高血压，防治血凝、血栓。里面的大氨酸呢，拥有去脂、降低血压的作用，对于心功能不全、心绞痛的患者来说极为难得。同时呢，对于哮喘以及类风湿关节炎有辅助康复的效果，并且所有的老慢病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因为特级驼初乳不含任何过敏源，不会引发呕吐、腹泻等等过敏反应。里面富含的维生素 C 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更是牛奶的10倍，每100克驼乳含有903毫克的钙，这个钙量是很高的。一杯驼乳的营养价值超过了普通牛奶、羊奶10倍的价值，甚至30倍的价值。另外呢，当地的驼乳还含有康复疾病所必需的稀有元素，经过考证，对人的防病、健康、长寿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所以总结下来，特级的驼初乳，第一能够全面增强免疫力，第二呢能全面提高脏腑功能，三能够强筋健骨修复关节，第四呢还可以补充微量稀有元素，最后呢它还含有高浓度的长寿因子。这些特性让特级的驼初乳跟吐蕃金丹配合来使用，能够促进吐蕃金丹益精强肾的药效，缩短大家的病程，让我们身体康复的速度加快3倍以上。所以它俩的相互搭配、相互组合，在老慢病患者当中又被称为黄金搭档。很多人用上这对黄金搭档以后，很快就明显感觉血压平稳多了，血糖也从过去的高高低低变成了在正常范围以内波动了，心脏之前的心慌啊、胸闷、心悸都缓解了不少，头晕头疼、睡不着觉也明显改善了，尿频尿急、起夜次数多、小便焦黄都跟着好转了。过去怕风怕寒、腿疼关节炎的，不超过1个星期腿脚就利索了，蹲下来站起都能够很轻松，就连平时动不动就感冒的人也觉得体质提高了不少。王老师说了，这都是康复身体的第一步，等你用够3个周期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大家，很有可能不需要等到3个周期，那就能帮大家彻底的化解毒素、补足虚损，让你的血液干净、脏腑健康、全面康复各种重病、大病、老慢病，让每一个人彻底摆脱之前日夜折磨我们的各种病痛，回到年轻健康的状态，更能够轻松实现大家延年益寿的梦想。但是有一点，咱们一定不能本末倒置，疾病的根源就在于毒素和虚损。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体内淤积了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血毒、糖毒、药毒等等垃圾毒素实在是太多了，一旦超过了自身的代谢能力，那就会淤堵在血管、脏腑、关节、经络里，阻碍了脏腑组织器官正常的气血供应，造成了全身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下降、组织受损，最终呢引发了各种病痛。所以说要想全面彻底的康复我们身上所有的老慢病，解毒补虚、恢复脏腑的功能，这去病根的一步啊，你可千万不能丢掉，因为这是治病的基础，也是我们身体康复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一样，你屋里装饰的再富丽堂皇，买的家具再高档，可是你没有把地基打好，那有什么用啊？还不都是花架子，只要赶上一场大风大雨，那你这房子说倒就倒了。所以说咱们治病也是一样的，关键根基

0: 就在于把毒素化解了，虚损都补足了。首先呢，吐蕃金丹里的天龙是专门帮助我们解毒用的。大家看天龙日常吃的食物都是啥呀？毒蛇、毒虫、毒蝎子、毒蜘蛛等等，全都是带有剧毒的毒物。我记得格桑阿妈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上山采药，被毒虫咬了一口，不一会儿就倒在地上动不了了。后来呢，还是我运气好，在附近找到了一条天龙，才让格桑阿妈好转了起来。所以啊，用天龙来化解我们身体里的毒素，那简直就是猫捉老鼠一般。吐蕃金丹用上了天龙，把体内淤积的血毒、糖毒、药毒等等这些垃圾毒素全都化解，同时呢，再用上吐蕃金丹里的藏血鸡、藏和雀，用藏血鸡、藏和雀强大的脏腑功能，以形补形，以脏补脏，给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补充能量，滋养身体，修复再生被这些毒素垃圾腐蚀的脏腑组织器官。那大家之前用的那些传统的药物为什么都感觉到没有什么效果呀？甚至还药越吃越多，病却越吃越重呢？就是因为你之前用的那些传统的药物，要么不能从根本上化解身体里的毒素，补足身体里的虚损做不到，要么都是药性弱、活力低的植物药，不能快速有效地补全虚损，恢复大家的脏腑功能。而藏族传承了几千年的秘药吐蕃金丹之所以能帮大家快速而彻底地摆脱各种病痛，让大家找回没得病之前的健康状态，就是因为它精选了六种动植物药材入药，药效强、药力足、药性猛，能帮大家快速有效地实现解毒补虚的目的。首先呢，吐蕃金丹中所用的天龙是藏区自然生长的天龙，让它自由捕食，经受风吹雨打，锻炼自身强大的解毒能力，让我们的身体能更快更好地化解体内的毒素，切断疾病的源头，做到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另外呢，藏血鸡、藏和雀平时吃的都是冬虫夏草啊、藏红花这样的嫩芽种子，喝的更是喜马拉雅山脉最纯净的雪山水，尤其是在藏区那种严寒高海拔的地区，普通的生物想要存活下来非常的困难。而藏血鸡跟藏和雀它们不单能活下来，而且还活得非常好，这都得益于它们强大的脏腑功能给了它们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而且呢，吐蕃金丹是以整只藏血鸡、藏和雀入药的，每一粒吐蕃金丹里都蕴含了完整的二凤精华，进入身体以后呢，就跟久旱逢甘霖一般，滋润我们的身体，补足五脏六腑的虚损，快速恢复脏腑功能，做到两个周期补虚助根基。一个天龙，一个藏血鸡、藏和雀，三种药材都是动物药。我前面说到了，动物药材药效强、药力足、药性猛，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藏医藏药快准狠的效果。医学上有个说法，说动物药啊是血肉有情之品，它们身体里携带的有效成分对于我们人适配度相当高，能够快速被身体吸收，是植物药完全比不上的。所以说吐蕃金丹能够做到三个周期就能全面的解毒补虚，恢复脏腑的功能。当然了，吐蕃金丹里除了动物药还有植物药，那就是三灵草。三灵草呢，分别是诃子、毛诃子和鱼肝子，生长在高原的冻土里，以雪水浇灌，纯天然原生态，这些药材都是在最适合它们的环境里慢慢的生长，慢慢的累积营养成分，协助一龙二凤增强吐蕃金丹的解毒补虚的效果，恢复疾病问题。另外呢，还有藏药一动一拳一金芒的炮制工艺，完全释放药物有效成分，分解大分子的药用成分，促进我们身体对于吐蕃金丹的吸收，帮助咱们全面彻底打通身体。 身体的营养通道、吸收通道和消化通道之后，让我们身体从内而外的干净起来。这样呢，我们脏腑就没有负担了。这时候你再通过特级的驼初乳把人体急需的营养补充进来，高浓度的长寿因子储存在我们身体里，互相促进药效，脏腑才能够早日安康，乐享健康百年。那今天呢，就是免费赠送特级驼初乳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提前发放完毕了，现在呢就剩为数不多的几个省市还有极少量的特级驼初乳，希望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的报名热线，问一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没有，那我只能深表遗憾，如果还有一两个名额，就千万不要犹豫，不然在你犹豫的那一瞬间，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这次名额之所以这么难抢，除了因为吐蕃金丹搭配特级驼初乳是咱们所有患者康复老慢病的黄金搭档以外呢，还因为这是大家最省钱的一次治病机会。订购两盒吐蕃金丹，不单能多得一盒吐蕃金丹，还能免费获得两桶的特级驼初乳。如果大家一次性购买四盒吐蕃金丹，到手不仅多得四盒吐蕃金丹，还能额外多得四桶的特级驼初乳，多买多送。这么算下来，我们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那可能就是你们全家人出去吃几顿饭的钱，也可能是你一次住院的钱，但是你得到的健康却是物超所值。机会只有这么最后一次，无数人想花钱都得不到的珍品驼初乳，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免费赠送了，大家伙千万别把这么好的机会白白的浪费掉了，一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机会就在咱们自己的手中。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就不多讲了，咱们把时间留给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
1: 稀释正品驼初乳，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山康体健断顽疾。为回馈新老患者，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喝驼乳调慢病的大型优惠活动，活动期间订购两盒吐蕃金丹，免费赠送一盒吐蕃金丹，再送两大桶特级驼初乳，订购四盒吐蕃金丹，免费赠送四盒吐蕃金丹，再送四大桶特级驼初乳。特级驼初乳选自新疆天然牧场原产地奶源，全面提升人体免疫力，提高脏腑功能，修复关节损伤，富含高浓度长寿因子，补充人体大量微量元素，壮筋骨，添精髓，益气血，止消渴，更可补人体全身五脏积损。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特级驼初乳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全国仅限3000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更多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远离疾病，重获健康，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喝驼乳调慢病的大型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只要一次性购买两盒吐蕃金丹，不但能多得一盒吐蕃金丹，还能免费获得两桶特级驼初乳。如果大家一次性购买四盒吐蕃金丹，到手不仅多四盒吐蕃金丹，还能额外多得四桶特级驼初乳。时间过得太快了，本次喝驼乳调慢病的大型优惠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特级驼初乳已经寥寥无几，在这最后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特级驼初乳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抢购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反正这个藏药土不金丹呢，我已经用了3个月的时间了，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一听见今天说有优惠活动嘛，最后一天了，我就着急了，我先参加那个4盒送4盒，还免费领4大桶那个新疆突出乳的这个，直接把药拿够了。我听说那个新疆突出乳啊，是唯一的一次赠送了。就是怕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我着急呀，你帮帮忙吧。所以打的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给我定上好不好？
0: 是这样的，老姐姐，因为咱们全国各地呀，只有3000桶的驼初乳，这一批的驼初乳是特级的驼初乳，就是以前从来没有过说免费赠送，这都是在本地要出口的驼初乳，每一滴驼初乳那都是赛黄金啊。因为那是母骆驼生完小骆驼头3天的乳汁，非常的稀少，这都是哈拉汉真的是从当地的牧民家里一家一家收过来的，所以就免费的送给咱们大家。也如果不是之前我在新疆跟整个这个村子里他们所有的村民有这样一份情分的话，咱们今天是吃不上这么好的特级驼初乳的啊。很多地区已经活动截止了，咱们现在今天说是最后一天，其实可能都维持不了活动结束，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了，只能说是您自己打电话来看一看，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或者说还有没有工作人员能不能跟你调一调，其他地方有的有多少呢，到时候就匀给你。
3: 好好，那行，你是个大好人，我是听你的。那个我没用咱那个藏药土拨金丹以前呢，哎呀，我跟你说整天在家待了2年了，像坐牢似的。我终于现在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了，真的感谢你。
0: 嗯，那你过去是受了哪些罪呀？
3: 跟你说，我这风湿可严重了，全身关节都变形了，那个膝关节肿的都像大馒头一样，都那样疼的呲牙咧嘴的都受不了，晚上都睡不着觉啊，手指头点就像那个鸡爪子似的呀。哎，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啊，那拿筷子夹菜我都夹不了啊，那时候只能那天天躺在床上。哎呀，啥药我都用过了，开始用了几天吧，那有点效果，越吃越没有不见效果了，关键是病越来越重了，实在疼的我都受不了，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的药，一次都吃5片那个止疼药啊，过2、3个小时还是疼啊。哎呀，当时我跟你说我都绝望了，都不想活了。老师，哎，你把我给救过来，所以我现在就相信你，相信咱这个藏药土拨金丹了。
0: 我就经常跟大家讲啊，我说你这个病，如果说你用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偏方啊，你都用过了，可是没有好，没有很好的结果的话，如果你没有用过藏地宝药土拨金丹，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放弃，更何况我刚才听你说你这疼起来最多吃5片止疼药，你光去止疼了，你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呀、啊！你光想是我特别能理解，那会儿疼的时候直呲牙呢，动都动不了，你不吃止疼片没招啊。可是吃止疼片的结果是什么？伤肠胃，伤肝肾，伤脏腑，还耽误病情。所以病啊，如果说没有从根源上去治，你不把你体内的风寒湿毒给它清理了，你不把你受损的这个骨关节给它修复好，那你这个病你就再吃止疼片，你吃10片好不了。
3: 是，你说我这病啊都快20年了，以前知道用中药，就这个中药啊、西药啊、按摩呀、啊、理疗啊、贴膏药，就这些方法，那也没想到这个藏药，也不知道啊，对我这个风湿骨病的效果会这么好啊。
0: 没想到是吧？你看在藏地啊，你几乎很少看到牧民们有得关节疼的，那藏区的风那真的是那大到7、8级以上的龙卷风，但是也很少有看到藏区的百姓说哪个关节不好的、腿不好的，因为啥呢？就是因为这个高寒缺氧的地带，它造就了这一方藏地的药材，它就能够濡养我们的关节，修复关节的损伤，就能够拔掉我们关节骨关节的这些骨毒，而且你用一丸就管一丸的事儿，这就是藏地宝药土拨金丹的效果。你用了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哎呀，当天时候又回屋能活动点的，还能握住那个勺子吃饭了，用了不到5天的时间，妈呀，关节开始消肿了， 腿也能伸直了，在家还能扶着那个板凳，扶着东西一点点挪着走两步了。有一个周期的时候，哎，下午就更明显了，老伴扶着我就能慢慢的下楼了。哎，你不知道啊，在家窝了两年了。瞅着外面那白天那个蓝天白云的，哎呀，这视野开阔了，就跟重新活了一回似的那种感觉。当时那种心情啊，哎，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好啊，就是看什么都觉得新鲜，都觉得好。终于自由了，解放了，终于像人样了，能走出大门的那一种感觉，太幸福了，真的太好了。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3了。
0: 你现在走路啊，或者说是走的稍微远点啊，上坡下坎都能行了吗？现在都可以了，很自如了吗？
3: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哎呦，
3: 咱就是慢一点。
0: 那你要照这样，那你要是如果说能够把这三个周期用够用足，我们不是跟大家讲了吗？你用土拨金丹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两个周期补虚打基础，三个周期就断根不反复。特别是搭配上这次特级的驼初乳，驼初乳里面你看含有的这个骨胶原、骨生长因子，包括100克的驼初乳里面含有903毫克的钙，对吧？让我们的骨骼变得更加的强韧、更加的坚韧。那这是《本草纲目》上就专门说到了驼乳可以干嘛？补肾填精髓，能强筋壮骨。你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啊？是不是？
3: 是，嗯，听你这么说，我在心里就更有底了。现在我就想赶紧的参加上活动，把药拿够了，和老伴一起啊，好好的把晚年的生活过好了。哎呀，那行不？现在就去打电话，赶紧参加活动，怕再晚了以后的新疆，这个脱乳粉呢，再发完了就得不到了。活动一结束，哎呀，那一样的治病花钱还多。还用不上那这么好的宝贝，所以我得赶紧的打电话了。嗯，
0: 这是大实话，您赶紧去打电话吧，老姐姐，打不通的就多打几次，碰碰运气，看看今天还有哪个地区有名额，赶紧给你匀上，让你给拿够了。
3: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啊，好，好嘞，
3: 哎，好的好的，
0: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3: 谢谢，哎，再见。
1: 感谢您的参与，为了让更多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远离疾病，重获健康。驼拨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喝驼乳调慢病大型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只要一次性购买2盒驼拨金丹，不但能多得1盒驼拨金丹，还能免费获得2桶特级驼初乳。如果大家一次性购买4盒驼拨金丹，到手不仅多4盒驼拨金丹，还能额外多得4桶特级驼初乳。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特级驼初乳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全国仅限3000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24小时抢购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在咋的了？我听说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呀，而且呀，计算一算都不够啊，24小时时间了。
0: 嗯，
4: 况且啊，我刚才在听节目，已经有好多地区新疆的用出入已经留完了呀。现在掌握的那个电话呀，打的人多，都占线。现在啊，也不知道我们那个河南郑州这个地方啊啥情况。
0: 嗯。
4: 活动啊，还能不能参加上？我就我担心这活动啊一旦结束了呀，新疆的呀驼初乳啊别说免费送了，就是花钱呢也未必能买得到的呀。
0: 对，为什么我说要给大家2天的报名时间呢？就是希望咱们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你知道这个消息了，一来你赶紧第一时间打电话报名，二来呢通知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别错过这样的机会。现在有很多的地区已经都提前结束活动了，说起今天还有最后一天，能不能维持到今天啊？到最后能不能，那都是两可的事儿，因为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驼初乳了。 现在各个地区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地方或者是相对偏远的地方还有少量的名额，但一定不多了啊。所以郑州我估计可能现在也已经活动结束了，只能是你打电话来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或者说呢整个河南地区哪些地方如果有少量的名额，让我们工作人员给你调配一下啊，看能不能让你拿上。现在就只能是这样了，给你们想办法。那你咋这么晚再跟我打电话呀？
4: 哎呀，我老师啊，我前两天出门了呀，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啊，那就啊赶上了最后一天了。你看啊，能不能啊给我和我老伴申请买两份十盒，多送十盒，说免费送新疆啊有出那脱出租的证啊。我想啊，听说现在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应该人啊一起用了。
0: 哦，我也是特别希望老两口啊，如果说这身体都有老慢病的困扰，最好能够尽早的用上吐蕃金丹和吐蕃乳这对黄金搭档，对吧？解毒补虚，修复我们身体受损的组织器官。老两口都好了，你们成双入对的，对吧？无论是出去上市场上买菜，还是到外头去旅游，俩人都好好的，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和美呀、啊？孩子也开心，是吧？那你们是都已经用上咱们的吐蕃金丹了吗？
4: 王老师啊，我现在啊就后悔着想要吐蕃金丹呢、啊。给我老伴用就完了呀，要是啊都得用上啊，他也不会也瘫痪两年了。
0: 哎呦，都瘫痪两年了，是什么原因瘫痪的？中风吗还是什么？
4: 他是啊脑中风啊，第一次中风还行，生活还能自理，就是啊这些有点不太方便，一直啊也坚持用药，最后啊还是卧床了。关键是啊去年冬天呢又发烧了一次，快查出来脑萎缩，生活啊就更难了，手啊看着像个鸡爪子那样，都不能拿筷子，饭都在我胃。都说呀、啊，咱一日夫妻百日恩，哎，先不管感情咋样啊，就看见他给我生了三个孩子的份上，我也得照顾他呀。我也80多了呀，身体啊也不是太好，血压也高，心脏啊也不好，时不时啊还会发烧，心绞疼啊。心口胀，这些时候啊，跟里边呢有个绞肉机一样，或者啊坚持每天早上啊推着他出去溜达溜达。现在呀啊就这样，他的、啊、情况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时候啊，我都看不到希望，都绝望了呀。
0: 那可不是嘛，你说你们老两口多让人心疼啊！您自个还泥巴下过河呢，是不是？你说你在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伴。那指不定哪一天你突然你累着了，你垮了，你心脏病犯了，你说那老伴怎么办？那你老两口的生活不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吗？是不是？
4: 对
0: 啊，哎呦，
4: 哎呀，他白天睡觉，晚上不睡，黑白颠倒的过，身体啊成那样了呀，回家床上不老实，老实啊踢被子，有两回啊都从床上啊掉下去了，折腾了呀半夜。好不容易啊把他弄上床，他睡了，我的身边骨啊跟生我家里一样，连手啊都抖啊。
0: 哎呦，这你们老两口吗？孩子们不能帮忙照顾一下呀？
4: 孩子们呢都工作忙，装不上他们了。也是有一回啊我听到你的节目了，你说啊老伴病了这么些年，中药啊西药啊各种方法都用了，就是啊没用过藏药。是赶巧了呀，正好那天呢我听到啊也是一个脑出血的患者瘫痪了，说用了藏药吐蕃金丹呢能治了快能走了，我一听啊就觉得老伴有希望了，也赶上啊赶紧给他用上了。他这病好了呀，他不着急，我也少受累了，所以啊就赶紧打电话直接就订了三个周期的药呀。
0: 你看一下就下决心了。吐蕃金丹的这个药盒上啊就专门写了什么肢体僵直经络不利的人你都可以用它啊。那现在用上了吐蕃金丹之后，你们老两口对这个效果满意不满意啊？
4: 哎，一开始啊我给琢磨着十天半月呀、啊、能有效啊就是好药呀、啊、没想到啊老伴用的第二天呢、啊、他一吃啊就比过去好了呀，晚上啊提鼻子也少了的，
0: 嗯，
4: 人呀，挺安稳的，不闹腾了。
0: 好。
4: 后来呢，也尿也少了。原来啊，在一晚上啊，我得给他换30次尿不湿，从哪一口啊，一碗一块就够了。
5: 哎呀，
4: 又到第七天的时候啊，我发现呢，他的饭量也上来了。以前呢，吃不了多少，还呛的厉害。这一下饭不让呛了，小半碗饭了，很轻松啊，就喂进去了。感觉脸色也红润了，身上啊也比过去长肉了。哎呀，高兴的我呀，赶紧给常来老师打电话报喜。当时啊是小林老师接的。会告诉我呀，让老伴中午睡一会儿，其余的时间呢不让睡，这样啊康复的速度啊会更好更快。
5: 对，中午睡一会儿啊，睡午觉是有助于让他的心血啊能够得到很好的滋养啊。你看，这才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呢，这土拨金丹就给你老伴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其实你老伴能见好，最轻松的是谁呀？还是你。对不
4: 对啊，
5: 点了你就能解放点了，你就能轻松点了，少操点心，你也能睡个全午觉了，是吧？
4: 对，能正常睡觉了，血糖少了呀，我的心脏也比以前舒服多了。
5: 对，
4: 用到两个多月呀，有一天中午啊，我给他喂饭了，他给我呀说了一句，老头子交给了你啊。
5: 哦，
4: 一听啊，这话呀比以前呢清楚多了。哎呀，给我高兴坏了呀！以前呢，他看着我根本啊就不认识。根本啊认识我了呀，王老师。
5: 哎呦，多好啊！这就是用吐蕃金丹这个藏地宝药，一龙二凤三灵草，它最擅长的就是什么？就是治大病重病，治中医西医治不了、治不好的病。为啥藏药这么神奇？就是因为所有的药材都来自于雪域高原，生长的环境足够严苛。你说说咱人上高原上都有那么重的高原反应，对吗？你说这些药材，无论是动物药材还是植物药材，长在这样一块地方，它要是没有一个强大的生命力，它根本就存活不下来。天龙给你老伴化解了他身体当中的脂毒、血毒、药毒，包括大脑细胞、脑组织当中各种毒。毒邪化解了之后呢，二凤藏血及藏合穴修复了他脑组织的损伤、脑细胞的损伤以及脑神经的损伤。三灵草呢，诃子毛、诃子鱼肝子，就是像过电流一样恢复了他脑神经传递信号的能力。这样呢，他的说话语言呢，包括他的运动啊，他的肢体活动啊，就会一天比一天好啊。如果说要是这次再搭配上咱们这个特级的驼畜乳奶粉，把这个身体各个组织需要的原料，尤其像我们大脑，这年纪大了，脑磷脂啊，对不对？包括核苷酸啊，这些物质都会减少的。那驼畜乳里面就是有非常丰富这样的营养物质去濡养它的大脑，那它不就好得更快了吗？它就更能认人，说话说得清楚了，你就更轻松了呀，对不对？
4: 谢谢，王老师啊。我们这么好的生活呀、都是你给带来的。这次啊，我不但要让老伴继续用咱们的藏药呀、吐蕃金丹呢，我也要一起用上。
5: 好，
4: 我希望趁着这次活动啊力度这么大，尤其是没适合着重适合的价格，相当于花一份的钱能买两份的药，会免费啊给新疆的没骆驼头三天的驼畜乳加厚宝贝啊一起把我的高血压、心脏病不舒服的毛病啊都治了，跟我老伴我俩呀、一起啊奔着健康长寿的路走啊。
5: 老伴受益了，您也轻松了，您这病得好好治治，别再耽搁了。你这高血压、心脏不好，你可不能再有一天得个脑中风，那你老伴可真是没有劲照顾你呀、对不对？所以你们两口啊都把这吐蕃金丹和吐畜乳用上。你这样啊，你是河南郑州的老哥哥，一会儿啊电话挂了之后你自己多打几次，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帮你问一问，争取让你们老两口这次一定把这个吐畜乳给配上，你们俩老俩就能好得更快一些。 好不好？
4: 对，哎呀，我马上就打电话了，打完电话
5: 好了，祝你们健康长寿啊。好，
4: 谢谢王老师，再见。
5: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抢购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王老师。
5: 哎，你好。
6: 哎，你好，王老师。我叫刘来彩，今年72岁了。我是大前天参加上咱们这个买四盒多送四盒药的。
5: 哦，好，他送上了就好了。
6: 而且还免费给我送了4大桶新疆的那个脱初乳这个优惠活动。哎，我直接拿了3个周期的药。
5: 嗯，好。
6: 嗯。那王老师，这现在已经用了2天了。哎，我万万没想到这藏药吐蕃金丹配合着新疆的那脱初乳啊，效果能这么快这么好呢。
5: 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的惊喜还在后头呢。你越用就会发现你一天一个样，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周期比一个周期有进步。这就是什么？只要是药用对了，那就是一碗汤的事儿。那要用不
6: 对，那用全装都不好使
5: 啊，所以你看，我跟大家讲，我说吐蕃金丹，你用一碗就管一碗的事儿，可能新朋友来讲会觉得有点怀疑，有那么快吗？有那么好吗？当你真正用上了，是不是觉得王老师跟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对不对？
6: 哎，王老师就是，哎，我这是亲身体验了，王老师。
5: 那您是什么问题呀、
6: 啊？哎，我这是啥、啊，王老师？您不知道我这一身的病，高血压，还有心衰，还得过一次脑梗呢。左手也不好使，糖尿病并发的脚丫子都烂了。哎，跟你说是满屋子都是那臭味儿，还有特别严重的骨质疏松，稍微碰一碰就骨折了。哎，你说是我72岁的人了，老头也走了，也没有子女，就剩下我一个孤寡老太太了。哎，我这心想着，以后的日子就剩下遭罪了。哎，但是王老师万万没想到，用上这藏药吐蕃金丹，配合这新疆的那脱初乳啊，你说刚刚2天时间，我这身上就比过去有劲儿了，尤其是左手就能拿东西了。
5: 对呀。天龙可以快速地化解我们身体当中的糖毒、脂毒、药毒和各种毒血，因为天龙就是擅长解百毒的。这种动物啊，它学名叫喜马拉雅鬣蜥，生长在喜马拉雅山腹地。你看为什么你也看到咱药盒上面写的这个整个吐蕃金丹的君药，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就叫喜马拉雅鬣蜥，它咋不说是泰山的蜥蜴，咋不说是华山的蜥蜴？因为那些蜥蜴都不具备像喜马拉雅鬣蜥这样以毒蛇、毒虫、毒物为主，它就是吃这些毒物的。你像那些毒蜘蛛、毒蝎子，对吧？毒蛇的毒都能把牦牛给毒死，那你想，它都是致命的毒。但是我们身体的血毒、脂毒还不至于说要命，所以天龙化解它们就轻而易举。特别是你喝脱初乳，它跟普通的奶粉可不一样。脱初乳里的营养价值是普通脱乳的10几倍甚至10倍，就你喝完了之后，你就不仅仅是有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关键你喝完就觉得身上有劲儿了，是不是、啊？就觉得感觉很轻松、很舒服，胃里暖暖的。有的人当天就觉得，哎，我觉都睡得特别好，特别踏实，是吧？
6: 对对，就是王老师，你看我跟你说话，电话我都拿左手能举着了，举着呢。我还能端碗了，能拿住扫把了。你听我这说话，比过去有力气了，有底气了，王老师。就这脑袋，以前大清早起来就感觉到昏昏沉沉的，走道也是好像踩了棉花一样，哎，感觉到脚底下没根儿，轻飘飘的，总是犯恶心。你看这现在头也不晕了，也不犯恶心了，走路感觉到脚底下有根儿有劲儿了。
5: 那才短短2天的时间，我们能看到这样惊喜的效果，你自己高兴不高兴啊？
6: 王老师，高兴啊！这是今天主要就是高兴的给你反馈好消息来了，王老师。
5: 非常好。
6: 这不是邻居给我量的血压啊，我高压从过去的160降到140了，低压也从过去的107降到90了。还有我这烂脚丫子，上面不往外冒那个脓血了，哎，看着都逐渐逐渐干巴，开始收口了，还感觉到有点痒，痒不就是从从里往外长新肉了吗？马老师，
5: 对呀，咱老百姓都说痒可千万别抓别挠，痒就是快好了，就这个意思，对不对？
6: 是是是，
5: 非常好。
6: 对，所以王老师特别感谢您给我们争取了这么大的优惠活动，还让我们配合着一起用上新疆的脱初乳，我这病啊才好的这么快这么好，太谢谢您了王老师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5: 哎，也是你们能够信任我，愿意去选择吐蕃金丹和脱初乳。我说的再好，你不去用，不也白搭吗？所以你只有用了，那你才真正体会到这藏地的宝药和这新疆的脱初乳真的是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结果，会越用越好的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你吗？
6: 哎，王老师，今天呢主要就是打电话，听说优惠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想给我家邻居也买上一份，买个四盒多送四盒，免费送四大桶脱初乳的这个。
5: 哦，要给邻居来订是吗？那你
6: 可不是啊，您不知道
5: 吗？
6: 哎，您不知道，不瞒您说，老伴走了这些年，多亏邻居照顾我，要不然可能早就没我这个人了。啊，都说这得知恩图报，你说对吧，王老师？
5: 您说的特别对啊，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呢，是吧？
6: 对，
5: 孩子们都指望不上啊，或者家里人都指望不上，但是你看有个好邻居，那就是咱的福气呀。那么邻居身体是怎么不好，你知道吗？
6: 哎，我们邻居他是颈椎不好，都是年轻的那时候做下的病，今天绣个被单了，明天绣个窗帘了，落下的病根。尤其这些年，你说这病吧，年头长了，这岁数也大了，稍微不对付，这脖子就是又僵又疼的。有时候就叫我，给他就是把整个身子就是转过来揉揉扭一扭搓一搓。关键现在说是压迫神经了，经常就是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他是出现一过性的黑梦，再有就是这个胳膊腿经常发麻发木，他腰也不太好，扶我的时候稍微劲儿大了，疼了半天不敢直腰，再就是还有老花眼，还有老年性的白内障，我想这次让他一起用上藏药吐蕃金丹，配合着新疆的脱初乳。把这些病啊从里到外好好的治，我这也就觉得能对得起他了自己。
5: 你看真是有心了啊，我们经常讲说人啊就得常怀感恩之心，对不对？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啊，那咱们大家伙呀这日子就能越过越好。你邻居这种情况啊，他就是什么，也是长期的劳损啊，就是导致的咱们的关节啊脏腑功能的减退，这越减退呢身体的代谢就越慢，好多的毒素就代谢不出去，对不对？形成了在骨关节呢就是骨毒，在我们的血管里呢就是血毒脂毒，对不对？在我们的眼睛里呢，它其实是一种火毒，就导致我们晶体的蛋白质变性，出现老年性的白内障。这些毒素唯有天龙能解，这些损伤也唯有二凤能修，这些能量的补充也只有三灵草能做到，所以它完全可以用啊。但是呢，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很多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这只能说你再打电话看看吧，碰碰运气。您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河北邯郸的。
5: 那你就打电话看看邯郸还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让河北当地的工作人员跟你们撺掇一下，看看哪些地方有，能匀的就匀一匀，能调的就调一调，争取呢能够让你邻居先用上啊。
6: 好好好，
5: 哪怕有少的先用上，好不好？
6: 对对对，哎，王老师，你提醒我这个很好主意。那行，我这赶紧给常万老师打电话，麻烦您也督促督促他们早点给我们送过来啊。
5: 没问题啊，也祝愿你们都能够身体越来越 好。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6: 好的，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让更多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远离疾病，重获健康，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喝吐乳调慢病大型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时间过得太快了，本次喝吐乳调慢病的大型优惠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特级脱初乳已经寥寥无几，在这最后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场外24小时抢购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王老师啊。
5: 哎，你好，
7: 王老师啊，你好。
5: 您好，
6: 我听了节目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好多地区的新疆脱出乳啊都已经发放完了，活动提前结束了，这能给你打通电话真是太好了。
5: 我说现在呀，直播间的电话可比场外的热线电话呀好打，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着急抢名额，因为最后一天了嘛，脱出乳也是唯一的一次免费赠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啊！所以现在您跟我打上电话，其实还是相对容易一些。那您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6: 是这么回事，藏药土博金丹这次大型优惠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上了。我参加的是每四盒多送四盒药，免费领四大桶脱出乳的这个。我直接啊订了三个周期的，我已经啊都用了四天了。这个药啊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我打电话是想给老伴儿也按这个申请上三个周期的药，听说这次新疆的脱出乳就这么唯一一次赠送机会，要是这三千桶发放完了，以后就是花钱也买不上这么纯正地道的好宝贝了。老伴儿，老伴儿，我好他好，他好我好，这个家才能好，你说是不是啊，王老师啊？
5: 是啊，这古语有云呐，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不对？这两个人呢，相守到老，我们不是说老了你也躺在床上不会动，我也天天靠吃药来维持生命，那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晚年的生活质量可言呢？咱就得是什么老两口你好我好咱都好，对不对？
6: 是
5: 我想干啥站起来就能走，想吃啥呢咱啥时候就想做就做，挽起胳膊撸起袖子我们就能干，对吧？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嗯，
6: 是，
5: 这都是想明白了，自个儿用得好了，好，这回也让老伴儿也用上。但是因为今天最后一天，还真不知道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抢到这个名额。
6: 哦，所以啊，我想说啥，我也要趁着这个活动最后一天的这班末班车，给他把这个名额给抢上。
5: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像大的城市、大的省份，可能就已经提前结束了。估计还会有一些相对比较远的地方啊，每次都是相对远的地方呢，可能会有少量的名额，那只能是让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啊跟你们匀一匀调一调，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到时候让你老伴也能有机会用上啊。
6: 哦，哎，王老师，我是眼睛看东西啊看不清楚，全身还痒，哎呀，都不怕你笑话呀，买了六七个痒痒挠了，床上、沙发上，包括我餐桌旁边，我都放着这些痒痒挠。什么时候痒啊？我就得挠，吃着饭痒，我都得赶紧也得挠，不然啊，痒的都受不了啊。
5: 哎呦，那你这痒的可够厉害的啊！
6: 可不是，哎，还有呢，我又结肠炎，也有20多年了，白天晚上那么拉，严重的时候，我一天最多都得拉个六七次啊。
5: 没有，
6: 拉的我都虚脱了，整个人一点劲都没有，吃了好多的药，什么消炎的、调理体力的，都没什么效果。
5: 那你这就是方向不对呀，对不对？你光用消炎的、调理脾胃的，你从来没有化解过你肠道的毒，对不对？你从来没有把你的血液里的血毒和风毒都给拔掉，那你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是不是？
6: 是，你别看我现在刚刚用了四天藏药土博金丹，配合着咱们新疆的脱出乳，我发现，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不像原来那么模模糊糊的了，
5: 你看
6: 贴的近一点，我都能看得清楚老伴儿的脸了。
5: 哎呀，好，
6: 原来可不行，看不清。还有就是现在身上也不那么痒了。昨天大便也只上了两次厕所，还是成型了这个大便。
5: 好，
6: 这个藏药土博金丹，我就觉得配合着新疆的脱出乳，见效真的是快呀。我也特别有信心，肯定能让我这个病啊能好起来。这回总算是我找对好药了，真是太好了。
5: 你放心吧，你肯定是越来越好。土博金丹给你化解身体的各种毒邪。二凤呢，给你修复你的肠胃以及你的眼睛的这个视觉神经的虚损，都给你修复好。 最关键的是什么？比如说像你这个结肠炎，你为什么过去老拉肚子？你肠黏膜损伤太严重。那这次有了驼初乳，驼初乳当中呢有一种叫做上皮细胞生长因子的物质啊，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修复你的肠黏膜，让你的肠黏膜变得更加的光滑。这样我们这个肠道啊、蠕动啊，包括肠道的它得不到这个没有那么些毒气的刺激了，哎，它就不会再反复的发炎，不会再出现这种总是拉稀跑肚的情况了啊，非常好。
6: 是。
5: 你老伴儿他是什么情况啊？你要给他用咱们的驼初乳和土拨金丹。
7: 哎，我老伴儿他血糖高，餐前就10点多，餐后就16、7个。
5: 哎呦，嗯，

0: 尿频尿急的，心脏也不太好。
1: 啊，那你完全可以给他用啊，一用的就是要化解身体的糖毒，去修复他肾脏的损伤、心脏的损伤啊，这都是只有吐蕃金丹，它从根源上解毒补虚，才能够把他这个病给他从根源拔掉。你自己用了短短四天，你是有深刻体会的，那你跟老伴儿用的话，那肯定也没有问题呀，一定是信心十足，对不对？
0: 是是是，听你这么说啊，我就更有信心了。王老师，这活到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了，能不能麻烦你直接把你在你这里把名给报上啊？
1: 不是我不帮你的忙啊，因为我确实不了解咱们各地呀现在名额到哪一步了啊，只能是你自己赶紧打电话。我估计呀，你们肯定很多地区都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脱初乳了。但是呢，如果还有其他地方有，赶紧让指导老师跟你们匀一匀啊！你赶紧去打电话吧，碰碰运气，看还有没有机会能拿上啊！
0: 行，那我现在就拨打场外电话去，给老伴把这药订上。谢谢你了，王老师。
1: 两口健康长寿，再见。
0: 哎，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为了让更多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远离疾病，重获健康。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喝驼乳调慢病的大型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只要一次性购买两盒吐蕃金丹，不但能多得一盒吐蕃金丹，还能免费获得两桶特级驼初乳。如果大家一次性购买四盒吐蕃金丹，到手不仅多四盒吐蕃金丹，还能额外多得四桶特级驼初乳。时间过得太快了，本次喝驼乳调慢病的大型优惠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特级驼初乳已经寥寥无几，在这最后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特级驼初乳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抢购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稀释正品脱初乳，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山康体健断顽疾。为回馈新老患者，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喝驼乳调慢病的大型优惠活动，活动期间订购两盒吐蕃金丹免费赠送一盒吐蕃金丹，再送两大桶特级驼初乳，订购4盒吐蕃金丹免费赠送4盒吐蕃金丹，再送4大桶特级驼初乳。特级驼初乳选自新疆天然牧场原产地奶源，全面提升人体免疫力，提高脏腑功能，修复关节损伤，富含高浓度长寿因子，补充人体大量微量元素，壮筋骨，添精髓，益气血，止消渴，更可补人体全身五脏七损。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特级驼初乳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全国仅限3000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藏医药的传播者主任医师王玲王老师，与大家共同分享藏医藏药独特的养生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
0: 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

太多的老慢病患者，平时衣服都舍不得买一件，出门能坐公交车的绝对不打一次车，就连牙膏快用完了，都得用手从下往上挤了又挤，实在挤不出来了才扔。那你说这都是为啥呢？不就是为了能省下点钱治病买药？这次咱们为什么举办这次大型的惠民活动？为的就是能让这些被老慢病折磨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朋友们找到正确的治病捷径，都能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这次惠民活动不但多送土拨金丹，更免费赠送他的健康搭档特级脱初乳，一个帮大家快速解毒补虚、化解掉体内的垃圾毒素、补足脏腑的虚损、修复再生受损的脏腑组织器官，从根本上康复大家身上的病痛。另一个呢，则促进疗效，为身体康复提供充足的原料和能量，帮大家缩短病程。这无形中又让大伙省了一大笔看病吃药的钱，还让大家呢轻松康复，少遭罪。所以这对黄金搭档，咱们说啥也不能错过。今天呢，已经是喝驼乳调慢病大型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凡是订购两盒土拨金丹，不单能多得一盒土拨金丹，还能免费获得两桶特级的驼初乳。那如果大家一次性购买四盒土拨金丹，到手不仅仅多四盒土拨金丹，还能额外多得四桶的特级驼初乳。这样的机会真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错过了那就再也不会有。尤其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在活动全面截止之前把握住时机，把握住最后的幸运，就能把握住健康的未来。从这几天的报名情况来看，这次给大家的3000桶特级脱初乳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昨天呢，据我们初步统计，大多数省份的活动已经在昨天就结束了，因为已经没有东西可领了嘛。现在呢，全国只有个别地区可能还有一小部分的存货，但是能不能维持到今天活动结束，谁都不好说。但只要还剩一个名额，咱们就别放弃，赶紧给自己报上名。想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有的话赶紧抢个名额，那没有的话，我也没办法。而且我告诉大家，这3000桶特级的驼初乳送完之后，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仅此一次，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特级驼初乳是上等的补益佳品，之前报名比较早的朋友们，有的已经拿到并且都喝上了。这几天呢，给我们打来惊喜电话的特别多，别的不说，一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奶香扑面而来，用温水沏上一杯，喝下去更是香味纯正，回味无穷。它的口感明显比普通的奶粉更加的细腻顺滑，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喝，而且呢，喝下去一点也不觉得反胃。我告诉大家，普通的奶只能是食物，而特级驼初乳这是药食同源的上等滋补佳品，跟我们喝的任何普通的奶都不一样。尤其是我这一次赠送给大家的这一批特级的驼初乳，那是用那拉提当地头3天的驼初乳原料，里面含有的营养物质更丰富、更全面，能为我们老慢病患者提供身体康复所需要的所有能量和原料。即便是普通驼乳也是上等珍品，因为这里的母驼吃的都是沙漠戈壁中的各种天然草药，比如说岩生草啊、沙拐枣、骆驼刺、红柳、肉苁蓉等等。那我们赠送给大家的特级驼初乳中就富含这些野生药材的营养精华，所以营养价值更高，口感也当然不一样。它含有18种氨基酸，可以养护血管健康，

止高血压，防止血凝、血栓。里面的大氨酸呢，拥有去脂、降低血压的作用，对于心功能不全、心绞痛的患者来说极为难得。同时呢，对于哮喘以及类风湿关节炎有辅助康复的效果，并且所有的老慢病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因为特级突出乳不含任何过敏源，不会引发呕吐、腹泻等等过敏反应。里面富含的维生素 C 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更是牛奶的10倍，每100克驼乳含有903毫克的钙，这个钙量是很高的，一杯驼乳的营养价值超过了普通牛奶、羊奶10倍的价值，甚至30倍的价值。另外呢，当地的驼乳还含有康复疾病所必需的稀有元素，经过考证，对人的防病、健康、长寿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所以总结下来，特级的突出乳，第一能够全面增强免疫力，第二呢能全面提高脏腑功能，三能够强筋健骨修复关节，第四呢还可以补充微量稀有元素，最后呢它还含有高浓度的长寿因子。这些特性让特级的突出乳跟吐蕃金丹配合来使用，能够促进吐蕃金丹益精强肾的药效，缩短大家的病程，让我们身体康复的速度加快3倍以上。所以它俩的相互搭配、相互组合，在老慢病患者当中又被称为黄金搭档。很多人用上这对黄金搭档以后，很快就明显感觉血压平稳多了，血糖也从过去的高高低低变成了在正常范围以内波动了，心脏之前的心慌啊、胸闷、心悸都缓解了不少，头晕头疼、睡不着觉也明显改善了，尿频尿急、起夜次数多、小便焦黄都跟着好转了。过去怕风怕寒、腿疼关节炎的，不超过1个星期腿脚就利索了，蹲下来站起都能够很轻松，就连平时动不动就感冒的人也觉得体质提高了不少。王老师说了，这都是康复身体的第一步，等你用够3个周期，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大家，很有可能不需要等到3个周期，那就能帮大家彻底的化解毒素、补足虚损，让你的血液干净、脏腑健康、全面康复各种重病、大病、老慢病，让每一个人彻底摆脱之前日夜折磨我们的各种病痛，回到年轻健康的状态，更能够轻松实现大家延年益寿的梦想。但是有一点，咱们一定不能本末倒置，疾病的根源就在于毒素和虚损，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体内淤积了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血毒、糖毒、药毒等等垃圾毒素实在是太多了，一旦超过了自身的代谢能力，那就会淤堵在血管、脏腑、关节、经络里，阻碍了脏腑组织器官正常的气血供应，造成了全身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下降、组织受损，最终呢引发了各种病痛。所以说要想全面彻底的康复我们身上所有的老慢病，解毒补虚、恢复脏腑的功能，这去病根的一步啊，你可千万不能丢掉，因为这是治病的基础，也是我们身体康复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一样，你屋里装饰的再富丽堂皇，买的家具再高档，可是你没有把地基打好，那有什么用啊？还不都是花架子，只要赶上一场大风大雨，那你这房子说倒就倒了。所以说咱们治病也是一样的，关键根基就在于把毒素化解了，虚损都补足了。首先呢，吐蕃金丹里的天龙是专门帮助我们解毒用的。大家看天龙日常吃的食物都是啥呀？毒蛇、毒虫、毒蝎子、毒蜘蛛等等，全都是带有剧毒的毒物。我记得格桑阿妈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上山采药，被毒虫咬了一口，不一会儿就倒在地上动不了了。后来呢，还是我运气好，在附近找到了一条天龙，才让哥桑阿妈好转了起来。所以啊，用天

来化解我们身体里的毒素，那简直就是猫捉老鼠一般。土拨金丹用上了天龙，把体内淤积的血毒、糖毒、药毒等等这些垃圾毒素全都化解。同时呢，再用上土拨金丹里的藏血鸡、藏河雀，用藏血鸡、藏河雀强大的藏骨功能，以形补形，以脏补脏，给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补充能量，滋养身体，修复再生被这些毒素垃圾腐蚀的脏腑组织器官。那大家之前用的那些传统的药物，为什么都感觉到没有什么效果呀？甚至还药越吃越多。病却越吃越重呢，就是因为你之前用的那些传统的药物，要么不能从根本上化解身体里的毒素，补足身体里的虚损做不到，要么都是药性弱、活力低的植物药，不能快速有效的补全虚损，恢复大家的脏腑功能。而藏族传承了几千年的秘药吐蕃金丹，之所以能帮大家快速而彻底的摆脱各种病痛，让大家找回没得病之前的健康状态，就是因为它精选了六种动植物药材入药，药效强，药力足，药性猛，能帮大家快速有效的实现解毒补虚的目的。首先呢，吐蕃金丹中所用的天龙是藏区自然生长的天龙，让它自由捕食。经受风吹雨打，锻炼自身强大的解毒能力，让我们的身体能更快、更好的化解体内的毒素，切断疾病的源头，做到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另外呢，藏血鸡、藏河雀平时吃的都是冬虫夏草啊、藏红花这样的嫩芽种子，喝的更是喜马拉雅山脉最纯净的雪山水，尤其是在藏区那种严寒高海拔的地区。普通的生物想要存活下来，非常的困难。而藏血鸡跟藏河雀，它们不单能活下来，而且还活得非常好。这都得益于它们强大的脏腑功能，给了它们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而且呢，吐蕃金丹是以整只藏血鸡、藏河雀入药的，每一粒吐蕃金丹里都蕴含了完整的二凤精华。进入身体以后呢，就跟久旱逢甘霖一般，滋润我们的身体，补足五脏六腑的虚损，快速恢复脏腑功能，做到两个周期补虚助根基。一个天龙，一个藏血鸡、藏河雀，三种药材都是动物药。我前面说到了，动物药材药效强、药力足、药性猛。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藏医藏药快准狠的效果。医学上有个说法，说动物药啊是血肉有情之品，它们身体里携带的有效成分，对于我们人适配度相当高，能够快速被身体吸收，是植物药完全比不上的。所以说，吐蕃金丹能够做到三个周期就能全面地解毒补虚，恢复脏腑的功能。当然了，吐蕃金丹里除了动物药，还有植物药，那就是三灵草。三灵草呢，分别是诃子、毛诃子和鱼肝子，生长在高原的冻土里，以雪水浇灌，纯天然、原生态。这些药材都是在最适合它们的环境里，慢慢的生长，慢慢的累积营养成分，协助一龙二凤。增强吐蕃金丹的解毒补虚的效果，恢复疾病问题。另外呢，还有藏药一动一拳一金芒的炮制工艺，完全释放药物有效成分，分解大分子的药用成分，促进我们身体对于吐蕃金丹的吸收，帮助咱们全面彻底打通身体的营养通道、吸收通道和消化通道之后，让我们身体从内而外的干净起来。这样呢，我们脏腑就没有负担了。这时候你再通过特级的驼初乳，把人体急需的营养补充进来，高浓度的长寿因子储存在我们身体里，互相促进药效，脏腑才能够早日安康，乐享健康晚年。那今天呢，就是免费赠送特级驼初乳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提前发放完毕了，现在呢，就剩为数不多的几个省市。还有极少。

0: 特级托初乳。希望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的报名热线，问一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没有，那我只能深表遗憾。如果还有一两个名额，就千万不要犹豫，不然在你犹豫的那一瞬间，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这次名额之所以这么难抢，除了因为吐蕃金丹搭配特级吐初乳是咱们所有患者康复老慢病的黄金搭档以外呢，还因为这是大家最省钱的一次治病机会。订购两盒吐蕃金丹，不单能多得一盒吐蕃金丹，还能免费获得两桶的特级吐初乳。如果大家一次性购买四盒吐蕃金丹，到手不仅多得四盒吐蕃金丹，还能额外多得四桶的特级吐初乳，多买多送，这么算下来，我们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那可能就是你们全家人出去吃几顿饭的钱，也可能是你一次住院的钱，但是你得到的健康却是物超所值。机会只有这么最后一次，无数人想花钱都得不到的珍品托出乳，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免费赠送了。大家伙千万别把这么好的机会白白的浪费掉了，一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机会就在咱们自己的手中。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就不多讲了，咱们把时间留给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
1: 稀释真品驼初乳，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山康体健断顽疾。为回馈新老患者，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喝驼乳调慢病的大型优惠活动，活动期间订购两盒吐蕃金丹，免费赠送一盒吐蕃金丹，再送两大桶特级驼初乳。订购四盒吐蕃金丹，免费赠送四盒吐蕃金丹，再送四大桶特级驼初乳。特级驼初乳选自新疆天然牧场原产地奶源，全面提升人体免疫力，提高脏腑功能，修复关节损伤，富含高浓度长寿因子，补充人体大量微量元素，壮筋骨，添精髓，益气血，止消渴，更可补人体全身五脏积损。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特级驼初乳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全国仅限3000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更多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远离疾病，重获健康，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喝驼乳调慢病的大型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只要一次性购买两盒吐蕃金丹，不但能多得一盒吐蕃金丹，还能免费获得两桶特级驼初乳。如果大家一次性购买四盒吐蕃金丹，到手不仅多四盒吐蕃金丹，还能额外多得四桶特级驼初乳。时间过得太快了，本次喝驼乳调慢病的大型优惠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特级驼初乳已经寥寥无几。在这最后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特级驼初乳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抢购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咱们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呢，我已经用了3个月的时间了，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一听见今天说有优惠活动嘛，最后一天了，我就着急了，我先参加那个四盒送四盒，还免费领四大桶那个新疆吐初乳的这个，直接把药拿够了。我听说那个新疆吐初乳啊，是唯一的一次赠送了。就是怕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我着急呀，你帮帮忙吧。所以打的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给我定上好不好？
0: 是这样的，老姐姐，因为咱们全国各地呀，只有3000桶的驼初乳， 这一批的驼初乳是特级的驼初乳，就是以前从来没有过说免费赠送，这都是在本地要出口的驼初乳，每一滴驼初乳那都是赛黄金啊，因为那是母骆驼生完小骆驼头三天的乳汁，非常的稀少，这都是哈拉汉真的是从当地的牧民家里一家一家收过来的，所以就免费的送给咱们大家，也如果不是之前我在新疆跟整个这个村子里他们所有的村民有这样一份情分的话，咱们今天是吃不上这么好的特级驼初乳的啊！很多地区已经活动截止了，咱们现在今天说是最后一天，其实可能都维持不了活动结束，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了，只能说是您自己打电话来看一看，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或者说还有没有工作人员能不能给你调一调，其他地方有的有多少呢，到时候就匀给你。
4: 好好，那行，你是个大好人，我是听你的。那个我没用在那个藏药土拨金丹以前呢，哎呀，我跟你说整天在家待了两年了，像坐牢似的，我终于现在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了，真的感谢你。
0: 嗯，那你过去是受了哪些罪呀？
4: 跟你说我这风湿可严重了，全身关节都变形了，那个膝关节肿的都像大馒头一样，都那样疼的呲牙咧嘴的都受不了，晚上都睡不着觉啊，手指头点就像那个鸡爪子似的呀，哎，一点劲都使不上啊，那拿筷子夹菜我都夹不了啊，那时候只能那天天躺在床上，哎呀，啥药我都用过了，开始用了几天吧，那有点效果，越吃越没有不见效果了，关键是病越来越重了，实在疼的我都受不了，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的药，一次都吃五片那个止疼药啊，过两三个小时还是疼啊。哎呀，当时我跟你说我都绝望了，都不想活了，老师，哎，你把我给救过来，所以我现在就相信你，相信咱这个藏药土拨金丹了。
0: 我就经常跟大家讲啊，我说你这个病如果说你用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偏方啊你都用过了，可是没有好没有很好的结果的话，如果你没有用过藏地宝药土拨金丹，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放弃，更何况我刚才听你说你这疼起来最多吃五片止疼药，你光去止疼了，你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呀、啊！你光想是我特别能理解，那会儿疼的时候直呲牙呢，动都动不了，你不吃止疼片没招啊，可是吃止疼片的结果是什么，伤肠胃伤肝肾伤脏腑还耽误病情，所以病啊如果说没有从根源上去治，你不把你体内的风寒湿毒给它清理了，你不把你受损的这个骨关节给它修复好，那你这个病你就再吃止疼片，你吃十片好不了。
4: 是是，你说我这病啊都快20年了，以前知道用中药，就这个中药啊西药啊按摩啊理疗啊贴膏药，就这些方法，那也没想到这个藏药，也不知道啊对我这个风湿骨病的效果会这么好啊。
0: 没想到是吗？你看在藏地啊，你几乎很少看到牧民们有得关节疼的，那藏区的风那真的是那大到七八级以上的龙卷风，但是也很少有看到藏区的百姓说哪个关节不好的腿不好的，因为啥呢，就是因为这个高寒缺氧的地带它造就了这一方藏地的药材，它就能够濡养我们的关节，修复关节的损伤，就能够拔掉我们关节骨关节的这些骨毒，而且你用一丸就管一丸的事儿，这就是藏地宝药土拨金丹的效果。你用了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4: 哎呀，当天时候又回又能活动点的，还能握住那个勺子吃饭了，用了不到5天的时间，妈呀，关节开始消肿了，腿也能伸直了，在家还能扶着那个板凳，扶着东西一点点挪着走两步了。有一个周期的时候，哎，效果就更明显了。老伴扶着我就能慢慢的下楼了。哎，你不知道啊，在家窝了2年了，瞅着外面那白天那个蓝天白云的，哎呀，这视野开阔了，就跟重新活了一回似的那种感觉。当时啊，那种心情啊，哎，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好啊，就是看什么都觉得新鲜，都觉得好。 终于自由了，解放了，终于像人样了，能走出大门的那一种感觉，太幸福了，真的太好了。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其实。

0: 你现在走路啊，或者说是走的稍微远点啊，上坡下坎都能行了吗？现在都可
1: 是
0: 以
1: 是，
0: 很自如了吗？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
1: 的，
0: 呦，
1: 咱就
0: 真
1: 是
0: 好。
1: 慢一
0: 那你
1: 点，
0: 要知道这样，那你要是如果说能够把这三个周期用够用足，我们不是跟大家讲了吗？你用土拨金丹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两个周期补虚打基础，三个周期就断根不反复。特别是搭配上这次特级的驼初乳，驼初乳里面你看含有的这个骨胶原、骨生长因子，包括100克的驼初乳里面含有903毫克的钙，对吧？让我们的骨骼变得更加的强韧、更加的坚韧。那这是《本草纲目》上就专门说到了驼乳可以干嘛？补肾填精髓，能强筋壮骨。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啊？是不是？
1: 好，是，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就更有底了。现在我就想赶紧的参加上活动，把药拿够了，和老伴一起啊，好好的把晚年的生活过好了。哎呀，那行，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赶紧参加活动，怕再晚了以后的新疆，这个脱乳粉呢，再发完了就得不到了。活动一结束，哎呀，那一样的治病花钱还多。还用不上那这么好的宝贝，所以我得赶紧的打电话呀。
0: 这是大实话，您赶紧去打电话吧，老姐姐。打不通的就多打几次，碰碰运气，看看今天还有哪个地区有名额，赶紧给你匀上，让你给拿
1: 哎，
0: 够了，
1: 好的，
0: 立
1: 好的，
0: 足
1: 好
0: 了
1: 的，
0: 啊。
1: 好，
0: 好嘞，
1: 哎，好的，好
0: 祝
1: 的，
0: 您早
1: 谢
0: 日
1: 谢，
0: 恢复健康，再见。
1: 谢谢，哎，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为了让更多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远离疾病，重获健康，驼铂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喝驼乳调慢病大型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只要一次性购买2盒驼铂金丹，不但能多得1盒驼铂金丹，还能免费获得2桶特级驼初乳。如果大家一次性购买4盒驼铂金丹，到手不仅多4盒驼铂金丹，还能额外多得4桶特级驼初乳。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特级驼初乳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全国仅限3000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24小时抢购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在咋的了？我听说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呀，
0: 对，
3: 而且计算一算都不够啊，24小时时间了呀。况且啊，我刚才在听节目，已经有好多地区新疆的那个出入已经零问了呀。现在掌握的那个电话呀，打的人多，都占线。现在啊，也不知道我们那个河南郑州这个地方啊啥情况，活动啊还能不能参加上？我就我担心这活动啊，一旦结束了呀，新疆的呀，掏出肉啊，别说免费送了，就是花钱呢，也未必能买得到的呀。
0: 对，为什么我说要给大家2天的报名时间呢？就是希望咱们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你知道这个消息了，一来你赶紧第一时间打电话报名，二来呢，通知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别错过这样的机会。现在有很多的地区已经都提前结束活动了，说是今天还有最后一天，能不能维持到今天啊，到最后？能不能，那都是两可的事儿，因为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驼初乳了。现在各个地区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地方，或者是相对偏远的地方，还有少量的名额，但一定不多了啊。所以郑州我估计可能现在也已经活动结束了，只能是你打电话来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或者说呢整个河南地区哪些地方如果有少量的名额，让我们工作人员给你调配一下啊，看能不能让你拿上。现在就只能是这样了，跟你们想办法。那你咋这么晚才跟我打电话呀？
3: 呀，王老师啊，我前两天出门了呀，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啊，那就赶上了最后一天了。你看啊，能不能啊，给我和我老伴申请买2份4盒，多送4盒，说免费送新疆啊，有出那掏出租的这个。我想啊，听说现在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应该人啊一起用啊。
0: 哦，我也是特别希望老两口啊，如果说这身体都有老慢病的困扰，最好能够尽早的用上土拨金丹和驼初乳这对黄金搭档，对吧？解毒
3: 对
0: 补
3: 对对。
0: 虚， 修复我们身体受损的组织器官。老两口都好了，你们成双入对的，对吧？无论是出去上市场上买菜，还是到外头去旅游，俩人都好好的，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和美呀、啊、孩子也挺开心，是吧？那你们是都已经用上咱们的土拨金丹了吗？
3: 我老师啊，我现在啊就后悔着想要土拨金丹呢、啊、给我老板用就问了呀、啊、要是啊都得用上啊，他也不会也瘫痪两年了。
0: 哎呦，都瘫痪两年了，是什么原因瘫痪的？中风吗还是什么？
3: 他是啊脑中风啊，第一次中风还行，生活呀还能自理，就是啊这些有点不太方便，一直啊也坚持用药，最后啊还是卧床了。关键是啊去年冬天呢又发烧了一次，快查出来脑萎缩，生活呀就更难了，手啊看着像个鸡爪子那样，都不能拿筷子，饭都在我胃，都说呀咱一日夫妻百日恩，哎，先不管感情咋样啊，就看见他给我生了三个孩子的份上，我也得照顾他呀。我也80多了呀，身体啊也不是太好，血压也高，心脏啊也不好，是不是啊还会发烧啊，心绞痛啊，心口胀，痛的时候啊跟里边呢有个绞肉机一样，快得啊坚持每天早上啊推着他出去溜达溜达。现在样啊就这样，他的啊情况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时候啊我都看不到希望，都绝望了呀。
0: 那可不是嘛，你说你们老两口多让人心疼啊，您自个儿还泥不下过河呢，是不是？你说你在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伴，那指不定哪一天你突然你累着了，你垮了，你心脏病犯了，你说那老伴怎么办？那你老两口的生活不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吗？是不是？
3: 对
0: 啊，哎呦，
3: 哎呀，他白天睡觉晚上不睡，黑白颠倒的过，身体啊成那样了呀，回家床上不老实，老是啊贴被子，有两回啊都从床上啊掉下去了，折腾了呀半夜呀，好不容易啊把他弄上床，他睡了，我的身边骨啊跟生了我家里一样，连手啊都抖。
0: 哎呦，这你们老两口吗？孩子们不能帮忙照顾一下呀？
3: 孩子们呢都工作忙，做不上他们呢。也是有一回啊我听到你的节目了，你说呀、啊、老伯病了这么些年，中药西药各种方法都用了，就是啊没用过藏药，是跟巧了呀，正好那天呢我听到啊也是一个脑出血的患者瘫痪了，说用了藏药突破金丹呢能住了鬼能住了，一听啊就觉得老伯有希望了，也赶上啊赶紧给他用上了，他这病好了呀，他不着急，我也少受累了，所以呀、啊、就赶紧打电话直接就订了三个周期的药呀。
0: 你看一下就下决心了，土拨金丹的这个药盒上啊就专门写了什么，肢体僵直经络不利的人你都可以用它啊。那现在用上了土拨金丹之后，你们老两口对这个效果满意不满意呀、
3: 啊？一开始啊我给琢磨着十天半月呀、啊、能有效啊就是好月呀、啊、没想到啊老伯用的第二天呢、啊、他一吃啊就比过去好了呀，晚上啊贴被子也烧了的，人也挺安稳了，不闹腾了，后来呢夜尿也烧了，原来啊这一晚上啊我得给他换30次尿不湿，从那以后啊一块一块就够了。
0: 哎呀，
3: 用了几天的时候啊我发现呢他的饭量也上来了，以前呢吃不了多少还呛的厉害，这一下饭不乱呛了，小半碗饭了，很轻松了，就喂进去了。
0: 嗯，
3: 感觉脸色啊也红润了，身上啊也比过去长肉了。哎呀，高兴的我呀，赶紧给常来老师啊打电话报喜。当时啊是小林老师接的。
0: 嗯，
3: 会告诉我呀，让老伴中午睡一会儿，其余的时间呢不让睡，这样啊康复的速度啊会更好更快。
0: 对，中午睡一会儿啊，睡午觉是有助于让他的心血啊能够得到很好的滋养啊。你看这才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呢，这土拨金丹就给你老伴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其实你老伴能见好最轻松的是谁呀、啊、还是你， 对不
3: 对
0: 啊，
3: 对对对、
0: 啊、能好点了你就能解放点了，你就能轻松点了，少操点心，你也能睡个全午觉了，是吧？
3: 对对。

0: 血症少了呀，我的心脏也比以前舒服多了。
1: 对的。
0: 领导啊，那么多月呀、啊，有一天中午啊，我给他喂饭了、啊，他给我呀、啊、说了一句：“老头子、啊，多亏了你啊。”
1: 哦。
0: 我一听啊，这话呀、啊，比以前呢清楚多了。哎呀，给我高兴坏了呀！
1: 啊。
0: 以前呢，他看着我根本啊就不认识。
1: 嗯。
0: 肯定啊，认识我了呀，王老师。
1: 哎呦，多好啊！这就是用吐蕃金丹这个藏地宝药，一龙二凤三灵草，它最擅长的就是什么？就是治大病重病，治中医西医治不了、治不好的病。为啥藏药这么神奇？就是因为所有的药材都来自于雪域高原。生长的环境足够严苛，你说说咱人上高原上都有那么重的高原反应，对吗？你说这些药材，无论是动物药材还是植物药材，长在这样一块地方，它要是没有一个强大的生命力，它根本就存活不下来。天龙给你老伴化解了他身体当中的脂毒、血毒、药毒，包括大脑细胞、脑组织当中各种毒，毒邪化解了之后呢，二凤藏血及藏和穴修复了他脑组织的损伤、脑细胞的损伤以及脑神经的损伤。三灵草呢，喝子毛、喝子鱼肝子，就是像过电流一样，恢复了他脑神经传递信号的能力。这样呢，他的说话、语言呢、啊，包括他的运动啊、他的肢体活动啊，就会一天比一天好啊。如果说要是这次再搭配上咱们这个特级的头出乳奶粉。把这个身体各个组织需要的原料，像我们大脑，那、这年纪大了，脑磷脂啊，对不对？包括核苷酸啊，这些物质都会减少的。那驼畜里面就是有非常丰富这样的营养物质去濡养它的大脑，那它不就好得更快了吗？它就更能认人，说话说得清楚了，你就更轻松了呀，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谢谢王老师啊。
1: 嗯。
0: 我们怎么好的生活啊，都是你给带来的。这次啊，我不但啊要让老伴继续用咱们的藏药呀、吐蕃金丹呢，我也要一起用上。
1: 好，
0: 我就趁着这次活动啊力度这么大，尤其是没适合着重适合的价格，相当于八一份的钱能买两份的药，会免费啊给新疆的母骆驼头三天的好处油加厚宝贝啊一起把我的高血压、心脏病不舒服的毛病啊都治了。跟我老伴儿俩呀，一起啊，奔着健康长寿的路走啊。
1: 嗯，老伴儿受益了，嗯，您轻松了，您这病得好好治治，别再耽搁了。你这高血压、心脏不好，你可不能再有一天得个脑中风。那你老伴儿可真是没有劲儿照顾你呀、啊，对不对？所以你们两口啊，都把这吐蕃金丹和突出用上。你这样啊，你是河南郑州的，老哥说一会儿啊，电话挂了之后，你自己多打几次。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帮你问一问，争取让你们老两口这次一定把这个图书乳给配上，你们俩老俩就能好得更快一些，好不好？
0: 嗯，好嘞。哎呀，我马上就打电话了，上外电话。
1: 好嘞，祝你们健康长寿 啊！好，
0: 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嗯，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抢购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我叫刘来才，今年72岁了。我是大前天参加让咱们这个买四盒多送四盒药的。
1: 哦，好，他送上了就好了。
3: 嗯，而且还免费给我送了4大桶新疆的那个脱初乳这个优惠活动。哎，我直接拿了3个周期的药。
1: 嗯，好。
3: 嗯，那王老师，这现在已经用了2天了。哎，我万万没想到这藏药吐蕃金丹配合着新疆的脱除乳啊，效果能这么快这么好呢。
1: 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的惊喜还在后头呢。你越用就会发现，你一天一个样，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周期比一个周期有进步。这就是什么？只要是药用对了，那就是一碗汤的事儿。那药用不
3: 对，
1: 那用团装都不好使啊。所以你看，我跟大家讲，我说吐蕃金丹，你用一碗就管一碗的事儿。可能新朋友来讲会觉得有点怀疑，有那么快吗？有那么好吗？当你真正用上了，是不是觉得王老师跟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

0: 呀。
1: 哎，王老师就是，哎，我这是亲身体验了，王老师。
0: 嗯嗯。那您是什么问题呀？
1: 哎，我这是啥，王老师？您不知道我这一身的病，高血压，还有心衰，还得过一次脑梗呢。左手也不好使，糖尿病并发的脚丫子都烂了。哎，跟你说是满屋子都是那臭味儿，还有特别严重的骨质疏松，稍微碰一碰就骨折了。哎，你说是我72岁的人了，老头也走了，也没有子女，就剩下我一个孤寡老太太了。哎，我这心想着，以后的日子就剩下遭罪了。哎，但是王老师万万没想到，用上这藏獒吐蕃鸡蛋，配合这新疆的那脱除乳啊，你说刚刚2天时间，我这身上就比过去有劲儿了，尤其是左手就能拿东西了。
0: 对呀。天龙可以快速地化解我们身体当中的糖毒、脂毒、药毒和各种毒血，因为天龙就是擅长解百毒的。这种动物啊，它学名叫喜马拉雅鬣蜥，生长在喜马拉雅山腹地。你看为什么，你也看到咱药盒上面写的这个整个吐蕃金丹的君药，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就叫喜马拉雅鬣蜥。它咋不说是泰山的蜥蜴，咋不说是华山的蜥蜴？因为那些蜥蜴都不具备像喜马拉雅鬣蜥这样以毒蛇、毒虫、毒物为主，它就是吃这些毒物的。你像那些毒蜘蛛、毒蝎子，对吧？毒蛇的毒都能把牦牛给毒死，那你想，它都是致命的毒。但是我们身体的血毒、脂毒还不至于说要命，所以天龙化解它们就轻而易举。特别是你喝驼初乳，它跟普通的奶粉可不一样。驼初乳里的营养价值是普通驼乳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就你喝完了之后，你就不仅仅是有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关键你喝完就觉得身上有劲儿了，是不是？就觉得感觉很轻松、很舒服，胃里暖暖的。有的人当天就觉得，哎，我觉都睡得特别好，特别踏实，是吧？
1: 对对，就是王老师，你看我跟你说话，电话我都拿左手能举着了，举着呢。我还能端碗了，能拿住扫把了。你听我这说话，比过去有力气了，有底气了，王老师。就这脑袋，以前大清早起来就感觉到昏昏沉沉的，走道也是好像踩了棉花一样，哎，感觉到脚底下没根儿，轻飘飘的，总是犯恶心。你看这现在头也不晕了，也不犯恶心了，走路感觉到脚底下有根儿有劲儿了。
0: 那才短短2天的时间，我们能看到这样惊喜的效果，你自己高兴不高兴啊？
1: 嘿嘿，王老师高兴啊，这是今天主要就是高兴的给你反馈好消息来了，王老师。
0: 非常好。
1: 这不是邻居给我量的血压我高压从过去的160降到140了，低压也从过去的107降到90了。还有我这烂脚丫子，上面不往外冒那个脓血了，哎，看着都逐渐逐渐干巴，开始收口了，还感觉到有点痒，痒不就是从里往外长新肉了吗？马老师，
0: 对呀，咱老百姓都说痒，可千万别抓别挠，痒就是快好了，就这个意思，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非常好，
1: 哎，非常好。对，所以王老师特别感谢您给我们争取了这么大的优惠活动，还让我们配合着一起用上新疆的脱初乳，我这病啊才好的这么快这么好，太谢谢您了，王老师，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0: 哎，也是你们能够信任我，愿意去选择吐蕃金丹和脱初乳，我说的再好你不去用不也白搭吗？所以你只有用了，那你才真正体会到这藏地的宝药和这新疆的驼初乳真的是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结果，会越用越好的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你吗？
1: 哎，王老师，今天呢主要就是打电话，听说优惠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想给我家邻居也买上一份儿，买个4盒多送4盒，免费送4大桶驼初乳的这个。
0: 哦，要给邻居来订是吗？那你
1: 可不是啊，您不知道
0: 吗？
1: 哎，您不知道，不瞒您说，老伴儿走了这些年，多亏邻居照顾我，要不然可能早就没我这个人了。都说这得知恩图报，你说对吧，王老师？
0: 您说的特别对啊，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呢，是吧？
1: 对，
0: 孩子们都指望不上啊，或者家里人都指望不上，但是你看。

0: 有个好邻居，那就是咱的福气呀。那你邻居身体是怎么不好，你知道吗？
1: 哎，我们邻居他是颈椎不好，都是年轻的那时候做下的病，今天修个被单了，明天修个窗帘了，落下的病根。尤其这些年，你说这病吧，年头长了，这岁数也大了，稍微不对付，这脖子就又僵又疼的。有时候就叫我，给他就是把整个身子就是转过来揉揉扭一扭搓一搓。关键现在说是压迫神经了，经常就是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他是出现一过性的黑梦。再有就是这个胳膊腿经常发麻发木，他腰也不太好。扶我的时候稍微劲儿大了，疼了半天不敢直腰。再就是还有老花眼，还有老年性的白内障。我想这次让他一起用上藏药土拨金丹，配合着新疆的脱除乳，把这些病啊从里到外好好的治。我这也就觉得能对得起他了。自己，
0: 你看真是有心了啊！我们经常讲说，人啊就得常怀感恩之心，对不对？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啊，那咱们大家伙呀，这日子就能越过越好。你邻居这种情况啊，他就是什么，也是长期的劳损啊，就是导致的咱们的关节啊、脏腑功能的减退。这越减退呢，身体的代谢就越慢。好多的毒气就代谢不出去，对不对？形成了在骨关节呢就是骨毒，在我们的血管里呢就是血毒、脂毒，对不对？在我们的眼睛里呢，它其实是一种火毒，就导致我们晶体的蛋白质变性，出现老年性的白内障。这些毒气唯有天龙能解，这些损伤也唯有二凤能修，这些能量的补充也只有三灵草能做到，所以它完全可以用。但是呢，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很多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这只能说你再打电话看看吧，碰碰运气。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河北邯郸的。
0: 那你就打电话看看邯郸还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让河北当地的工作人员跟你们撺掇一下，看看哪些地方有，能匀的就匀一匀，能调的就调一调，争取呢能够让你邻居先用上啊。
1: 好好好，
0: 哪怕有少的先用上，好不好？
1: 对对，哎，王老师，你提醒我这个好主意。那行，我这赶紧给常万老师打电话，麻烦您也督促督促他们早点给我们送过来啊。
0: 没问题啊，也祝愿你们都能够身体越来越
1: 好。
0: 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让更多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远离疾病，重获健康，土拨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喝土乳调慢病大型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时间过得太快了，本次喝土乳调慢病的大型优惠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特级脱出乳已经寥寥无几，在这最后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请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场外24小时抢购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啊。
0: 哎，你好。
3: 王老师啊，你好。
0: 您好。
3: 我听了节目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好多地区的新疆脱出乳啊都已经发放完了，活动提前结束了，这能给你打通电话真是太好了。
0: 我说现在呀，直播间的电话可比场外的热线电话呀好打，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着急抢名额，因为最后一天了嘛，脱出乳也是唯一的一次免费赠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啊！所以现在您跟我打上电话，其实还是相对容易一些。那您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3: 是这么回事，藏药土拨金丹这次大型优惠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上了。我参加的是每四盒多送四盒药，免费领四大桶脱出乳的这个，我直接啊订了三个周期的，我已经啊都用了4天了。哎，这个药啊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我打电话是想给老伴儿也按这个申请上三个周期的药，听说这次新疆的脱出乳 就这么唯一一次赠送机会，要是这3000桶发放完了，以后就是花钱也买不上这么纯正地道的好宝贝了。老伴儿老伴儿，我好他好，他好我好，这个家才能好，你说是不是啊，王老师啊？
0: 是啊，这古语有云呐，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不对？这两个人呐，相守到老。我们不是说老了你也躺在床上不会动，我也天天靠吃药来维持生命，那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晚年的生活质量可言呢？咱就得是什么老两口，你好我好咱都好，对不对？
3: 是，
0: 我想干啥站起来就能走，想吃啥呢咱啥时候就想做就做，挽起胳膊撸起袖子我们就能干，对吧？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有质量的晚年生活。
3: 嗯，是，
0: 这都是想明白了，自个儿用得好了，好，这回也让老伴儿也用上。但是因为今天最后一天，还真不知道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抢到这个名额。
3: 哦，所以啊，我想说啥，我也要趁着这个活动最后一天的这班末班车，给他把这个名额给抢上。
0: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像大的城市、大的省份，可能就已经提前结束了。估计还会有一些相对比较远的地方啊，每次都是相对远的地方呢，可能会有少量的名额，那只能是让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啊，跟你们匀一匀，调一调，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到时候让你老伴也能有机会用上啊。
3: 哦，哎，王老师，我是眼睛看东西啊看不清楚，全身还痒，哎呀，不怕你笑话呀，买了6-7个痒痒挠了。床上、沙发上，包括我餐桌旁边，我都放着这些痒痒挠。
0: 嗯，
3: 什么时候痒啊？我就得挠，吃着饭痒，我都得赶紧也得挠，不然啊，痒的都受不了啊。
0: 嗯，哎呦，那你这痒了可够厉害的啊！
3: 可不是，哎，还有呢，我又结肠炎，也有20多年了，白天晚上那么拉，严重的时候，我一天最多都得拉个6-7次啊。
0: 没有，嗯，
3: 拉的我都虚脱了，整个人一点劲都没有，吃了好多的药，什么消炎的、调理体力的，都没什么效果。
0: 那你这就是方向不对呀，对不对？你光用消炎的、调理脾胃的，你从来没有化解过你肠道的毒，对不对？你从来没有把你的血液里的血毒和风毒都给拔掉，那你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是不是？
3: 是，哎。你别看我现在刚刚用了4天藏药土拨金丹，配合着咱们新疆的驼齿乳，我发现，哎，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不像原来那么模模糊糊的了，
0: 你看
3: 贴的近一点，我都能看得清楚老伴儿的脸了，
0: 哎呀，好，
3: 原来可不行，看不清，还有就是现在身上也不那么痒了。昨天大便也只上了2次厕所，还是成型了这个大便。
0: 好，
3: 这个藏药土拨金丹，我就觉得配合着新疆的驼齿乳，见效真的是快呀。我也特别有信心，肯定能让我这个病啊能好起来。这回总算是我找对好药了，真是太好了。
0: 你放心吧，你肯定是越来越好。土拨金丹给你化解身体的各种毒邪。二凤呢，给你修复你的肠胃以及你的眼睛的这个视觉神经的虚损，都给你修复好。最关键的是什么？比如说像你这个结肠炎，你为什么过去老拉肚子？你肠黏膜损伤太严重。那这次有了驼初乳，驼初乳当中呢有一种叫做上皮细胞生长因子的物质啊，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修复你的肠黏膜，让你的肠黏膜变得更加的光滑。这样我们这个肠道啊、蠕动啊，包括肠道的它得不到这个没有那么些毒邪的刺激了，哎，它就不会再反复的发炎，不会再出现这种总是拉稀跑肚的情况了啊，非常好。
3: 是，
0: 哎，老伴儿他是什么情况啊？你要给他用咱们的驼初乳和土拨金丹。
3: 哎，我老伴儿他血糖高，餐前就10点多，餐后就16-7个。
0: 哎呦，
3: 总是尿频尿急的，心脏也不太好。
0: 啊，那你完全可以给他用啊，一样的，就是要化解身体的糖毒，去修复他肾脏的损伤、心脏的损伤啊，这都是只有土拨金丹，他从根源上解毒补虚，才能够把他这个病给他从根源拔掉。 你自己用了短短四天，你是有深刻体会的。那你跟老伴用的话，那肯定也没有问题呀，一定是信心十足，对不对？
3: 是是是，听你这么说啊，我就更有信心了，王老师。这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了，能不能麻烦你直接把你在你这里把名给报上啊？
0: 不是我不帮你的忙啊，因为我确实不了解咱们各地也现在名额到哪一步了啊，只能是你自己赶紧打电话。我估计呀，你们肯定很多地区都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脱出乳了。但是呢，如果还有其他地方有，赶紧让指导老师跟你们匀一匀啊！你赶紧去打电话吧，碰碰运气，看还有没有机会能拿上啊！
3: 行，那我现在就拨打场外电话去，给老伴把这药垫上。谢谢你了，王老师。
0: 两口健康长寿，再见。
3: 哎，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为了让更多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远离疾病，重获健康，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喝驼乳调慢病的大型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只要一次性购买两盒吐蕃金丹，不但能多得一盒吐蕃金丹，还能免费获得两桶特级驼出乳。如果大家一次性购买四盒吐蕃金丹，到手不仅多四盒吐蕃金丹，还能额外多得四桶特级驼出乳。时间过得太快了，本次喝驼乳调慢病的大型优惠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特级驼出乳已经寥寥无几，在这最后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特级驼出乳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抢购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二爷一伸手就抓住了废弃，废弃一瞧，哎呦，这不是丁二爷吗？您干嘛抓我呀？你叫什么？废弃，我上您梦华村去过，您不认识我了。

0: 通天窟在什么地方？二爷，您要上通天窟往西走，走不了多远，往南一梢头，您看，有一个随山势的这么个山门，可是石头做的，这个地方就叫通天窟。好，跟你借两样东西。 您借什么呀？这费七可机灵啊，两只眼睛盯着丁兆慧。借两样，一个是腰牌，拿来。啊，这费七可不敢不递呀、啊。把腰牌往上一递，二爷丁兆慧借过来了。丁兆慧心说：有了腰牌，我就好办了。 还有一样，没什么了，我就带着腰牌呢。借你这身衣服，哎呦，二爷，您借我衣服干什么？少废话，脱。那您倒让我起来呀。丁二爷一低了头，费七没办法，就把衣裳脱了。丁二爷。 就把这废漆拉到一棵大松树旁边，树啊真粗。保着树，哎，这废漆没办法拿两只胳膊一搂这树。丁二爷就用他的大包把他给捆上了。废漆心说拿我的东西捆我，哎呀，是不是我要栽在这儿？少废话。
1: 二爷丁兆慧撕了废漆一块衣襟，张嘴，不张嘴也不行啊，不张嘴捏鼻子呀，干脆张吧。废漆把嘴一张，二爷丁兆慧就把这块衣服往他嘴里塞，小子，在此等到天亮，你放心，早晚会有人来救你。哼哼，说不出话来的只能哼哼啊。 心里琢磨：好德行啊！亏了这天还不算太冷啊。

0: 旁边呢还有三间草房。二爷正往前走，就听着有人唱，有一个柳迎春到井边去洗水。刚唱到这儿，丁二爷就知道了，这位就是那醉鬼李三。李三刚唱到这儿呢，二爷就喊上了，李三哥，李三哥，嘿，谁都让我把这腔给唱完了呀。这醉鬼李三依了歪斜的就出来了，他看了看二爷，醉眼朦胧的，他也没看清楚，啥话呀？
1: 尊驾，是谁呀？
0: 我姓费，行七，是五员外新挑来的。说这话，二爷丁兆慧就把腰牌取出来，往前一递，瞧见没有？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怎么着？往前一迈腿，就把后边趴下这位给提溜起来了。姚六认得丁昭慧，二员外，可没有小人我的事儿。再一看，南侠展昭把自个儿那伙伴给揪住了。展老爷呀、也没他的事儿啊，求二位爷饶了我们吧，这都是员外爷分配的。展昭用手一指，别害怕，我们哥俩是不会伤害你们的。丁二爷一歪头，话虽如此，可不能把他们给放了。那是，这哥俩不用商量，就把姚六四块衣襟把他们嘴堵上了。南侠展昭跟二爷丁昭慧就悄悄地来到武艺厅东边这竹林之内，突然间就发现白玉堂的亲信，也就是他这小管家白福。南侠展昭往旁边一闪，给二爷递了个眼神，然后悄悄的就跟着白福过去了。等到了竹林的口，南侠展昭就停住脚步，心说我等的你不是取三宝去吗？展昭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就瞧着白福手里提了个灯笼，拖着包袱，一边走一边唱，唱着唱着，突然间不唱了，他回头往后瞧。展昭心说：“他瞧什么呢？”这白福可有点害怕了，唱这声可就哆嗦了。就觉得身背后擦啦擦啦擦啦，拿着灯笼往后这么一照，嗨，白福看出来了，原来是纸巾扎在自己的衣服上了。嗨，我说什么想呢，怪害怕的。嗨，说着话他把灯笼撂在地上，把包袱呢也放在地上，回过身去呢摘衣裳上的纸巾，摘完了转脸再一看，可把他吓坏了，灯笼也灭了，包袱也看不见了，这已经是非同小可。三宝啊，五爷白玉堂由打开封府到来，就指着三宝斗这南侠展昭，斗着玉猫的。白福吓坏了，刚要找，展昭一伸手，砰就把白福抓住了。白福，认识我吗？啊！白福仔细一看，是南侠展昭。哎呦，展老爷，小人白福可不敢得罪您，这是何苦呢？小子，你放心，我绝不伤害你，但是你得在这儿给我歇会儿。说着话呢，展昭就把白福的双手一背。白福明白了，张老爷，我歇着，就这么歇着呀。

0: 你这么着不舒服，我告诉你怎么舒服。啪嚓，南侠斩刀把白福两条腿往后一溜，手往前一摁，那白福还不趴下吗？展昭看旁边有一块石头，我怕你冷，给你盖上点儿，省得半夜三更的你着了凉。哎呦，这被窝可太沉，小人我不冷，小人不冷。哎呦，詹老爷您别疼我了。嘿，你要嫌这块轻，我再给你盖上一个不轻不轻不轻不轻，挺暖和的了。南侠展昭就拿这块石头把白福给压上了。展老爷，你要再盖上一块，我就死了。南侠展昭知道白福动不了了，就奔这树根底下来取这包袱，包袱里是三宝啊。等一伸手，南侠展昭可愣了，包袱是踪影皆无。赵心说：“我这地方怎么落了空啊？”就在这时候，蹭了一下钻出一人来，扑哧一笑，把南侠展昭吓一跳。谁？仔细一看，原来是三爷徐庆。三弟啊，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早就到了，
0: 哥哥爷。我瞧您跟着白福下来，恐怕三宝有失，我来帮助您。展兄啊，您净顾了给白福盖被窝了，您把这包袱搁在这儿，幸亏小弟看见了，给藏起来了。这要落在别人之手，前功尽弃了吧？说着话，一伸手，又打一块石头底下就把这包袱掏出来了，往上一递。三弟呀、啊，你怎么知道这块石头底下可以藏得住包袱呢？展大哥呀，您可真看不起我。跟您这么说，陷空岛大大小小的去处，凡是有石头的地方，哪儿有洞，哪儿有窟窿，石头大小，底下能搁什么，小弟我全都知道。嘿，真佩服你，不愧为穿山鼠啊。就这样，两个人抱着包袱就离开了松林，直奔武艺厅。由打外边往里看，这武艺厅大厅之上正当中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是丰丰盛盛的酒席。丁大爷丁兆兰坐在上推手，柳青坐在东边，白玉堂坐在西边，而且白玉堂左肋下带着正是南侠展昭这口战卢宝剑。也不知道白玉堂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坐在这椅子上前仰后合，就跟这大爷还有柳员外说：“小弟，我告诉二位兄长，我呢就是让这姓展的福寿，或者让开封府把他革了职。开封府既然把他革了职，那么当今万岁就得处分这包丞相啊。到那个时候，小弟我就心满意足了，出出心中这口恶气。嘿嘿，到那时候，我瞧瞧我这几位哥哥怎么前来见我，我也瞧瞧他们张嘴恩相闭嘴恩相，他们怎么对得起开封府的包拯。哈哈哈哈哈！说完之后，白玉堂是一阵狂笑，大爷丁兆兰十分沉稳没说话，柳青在旁边那叫夸呀，对，武员外说的太对了，看他们怎么跟皇上交代。他们在这说话，外边的人全都听见了。三爷徐庆实在受不了了，手持钢刀蹭蹭蹭直奔大厅。姓白的，你先吃我一刀！唰的一下，这刀就过来了。白玉堂说的正高兴呢、啊，突 突然间进了一个人，手举钢刀奔自个儿砍来了，赶紧伸手取宝剑，拿手一摁，嗯，白玉堂傻了，摁空了，宝剑没了。他可不知道，丁大爷丁兆兰一看三爷徐庆进来，白五爷一瞧一愣神儿，那丁兆兰手多快呀，就把南侠展昭这口宝剑弄到自个儿手里了。这白玉堂手中没有宝剑了，刀已然到了，把身子往旁边一闪，一伸手唰就把这椅子举起来往上一迎，啪，三爷徐庆这口刀就把这椅子背给砍碎了。三爷徐庆说，二次刀又过来了，白玉堂往旁边一闪，姓徐的，你先给我住手，我有话说。说，三爷，你干嘛来了？你知道我拿住这斩玉猫，你一定会跟丁家弟兄来救他。你可要知道，我白玉堂是有言在先的，我已然跟斩玉猫说清楚了，不管哪天，只要他能盗回三宝，我白玉堂一定跟他到开封府前去投案。他自己说的，三天之内一定盗回。现在日期可到了，可是三宝呢，他没盗走。徐青哎，你明明知道斩玉猫盗不回三宝，你恐怕展昭把脸面失去，嘿嘿，你们仗着人多呀，想把展昭救出去，三宝不要了。好，你也不管姓展的怎么回归开封府交代，他可是奉着包丞相之命来取这三宝的，三宝你们不要了，这展昭还有脸见我白玉堂吗？你们这帮人是真不要脸呐！难道说姓展的也不要脸吗？哈哈哈！三爷徐庆是哈哈大笑。姓白的，你还做梦呢吧？啊！说到这儿，徐庆一回身，展大哥，把三宝拿出来，让他开开眼。什么？白玉堂抬头一看，南侠展昭展兄妃手托三宝这包袱，腾腾腾迈不进来，是满面带笑。五弟呀，略兄幸不辱命，果然未出三日，已然将三宝取回，特来请你成阅。白玉堂可就傻，咱们下回再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

0: 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八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

0: 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 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8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下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汉子，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

0: 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2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 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2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 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
2: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和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团长和导演都发了飙，排练场的纪律明显好了许多，戏也进展得很快。忆秦娥平时就爱站在一边学习，戏词和唱腔早都烂熟在肚子里了，一旦让他挑起全本戏，竟然没费啥力气就在几天内通排下来了。连风导都悄悄对单团长说，这娃娃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调进来的唯一的一个奇才呀，你看着呱呱的傻傻的，可租似一个戏虫，天生为戏而来的怪虫虫嘞。场记把这话悄悄捎给了忆秦娥，忆秦娥也没觉得这话有啥让她感动的。一来她并不想排这个戏，二来她最不喜欢别人说她呱，说她傻，何况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怪虫虫。朱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他，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他瓜，说他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戏排到第5天，忆秦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洪兵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还批评他，
5: 忆秦娥，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
4: 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洪兵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都在朝一个

0: 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易清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的一点地儿卖完了，不好好拿钱做点啥，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眼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皮货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都觉得亏了仙人，你都八进宫九进宫了啊，我都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乔所长一眼见易晴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他回过头把易晴娥领到办公室说，有个专员吧，到底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老婆啥面子嘞啊。记着哦，演戏了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磨生人，心里磨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啊。
1: 哪敢呢乔所长，
0: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十二点了才能放啊、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啊、哦、专员这个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乔所长的话说的易晴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零点，乔所长让把刘洪兵从三楼放了下来，只听刘洪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嘞啊。还养啥了呀？蚊子呀，不是你们养的？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哦，月底给人家蚊子要发一点补贴嘞。少皮干，快滚。
2: 刘洪兵就被领到了易晴娥的面前，易晴娥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刘洪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
0: 嘿嘿，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了，你这派出所啊都不用灯泡了吗？哦，乔所长瞪了一眼，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
2: 易晴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
1: 谢谢老婆大人。
2: 易晴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
1: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
2: 说完

0: 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伊清河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刘洪兵，你咋这死皮的？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没有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哎，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你知道皮量能做几个？嘿，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3个，就差点把命都背回了。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啊呸，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刘洪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我跟你是啥啥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叫刘洪兵，那我就改叫易洪兵。哎，咋样咋样嘛。啊，
1: 你混蛋。
0: 哎，这名字改的挺好的。哎，易洪兵啊，好名字嘛。
1: 你臭不要脸。
0: 易晴娥咋都说不过刘洪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洪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易晴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洪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易晴娥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刘洪兵。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3月，全国解放胜利在望，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已经是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

这是1949年5月22日，浙东人民解放军经销支队印发的一份对内教育资料，资料为蓝色油墨单面印刷，题目是去除我们的胜利病。成立于1948年的经销支队，是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6个支队中活动地区最广、人员最多的一个支队。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经销支队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解放了杭州、金华地区的多座县城，为浙江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5月，根据上级命令，经销支队将进行整编。此前不久，中共7届2中全会精神刚刚传达到支队。在经销支队这一建制存续的最后时间里，支队领导班子仍及时贯彻7届2中全会精神，向固步自封的胜利病坚决开火。这份对内教育资料首先对内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由于长时期的打游击，免不了有许多游击习气，再加上缺乏建设的经验，因此许多人茫无头绪，产生自闭的情绪和不正常的功臣思想。针对这些思想倾向，警校支队明确指出，部队处在一个很大的转变时期，面对肃清敌人残余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两大新任务，如何克服不良思想，那就要把自己看得小一点，但不要太小，要限制自由的要求，要有组织的工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分别前夕，警校支队向大家提出了最后的希望，保持过去的英勇作战精神，提高自己进行建设，遵守纪律走上正规，一切行动听指挥，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和平建设的考验，去除我们的胜利病。引发当天，警校支队奉命撤销建制，进行整编，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警校支队在最后时刻仍不忘向胜利兵开炮的气魄，震撼人心。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而是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传统，总是在结束一个战役战斗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开启另一个新的战役战斗，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呢，重点来看看韩非子的人性论。君主呢，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取决于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所以人性问题就非常重要。法家诸子呢，承认人性好利，韩非也是如此。韩非子偕老讲，人无愚智，莫不有取舍，取舍也就是好和恶。韩非认为，无论是愚笨之人还是聪明之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事物，也有自己所厌恶的事物。对于人喜欢什么又厌恶什么，他有更为具体的说明。然而讲，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兼接侍臣讲，夫安利者救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心度讲，夫民之性，勿劳而乐意。就是说，人人都喜欢利益，厌恶伤害，喜欢安逸，厌恶辛劳，会接近利益而远离伤害，这是人的天性。外储说左上还说，人人都有自为心。自为在圣子中也有出现，意思是为自己打算，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而不是利他的。韩非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人是好利自为的，比如鳝鱼长得像蛇，蚕长得像毛毛虫，人们看到蛇就会惊恐害怕，看到毛毛虫就会汗毛竖起。但是养蚕的妇女用手拿蚕，捕鱼的人用手捉鳝鱼，因为蚕和鳝鱼可以让他们获利，利益的诱惑使他们克服内心的恐惧，成为像孟奔庄珠一样的勇士。夫妻之间呢，也充满了利益计算。魏国有一对夫妻在祈祷，妻子说，保佑我没有灾难，得到100捆布币。丈夫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少呢？妻子回答说，如果多了，你就会去买小老婆。普通夫妻之间尚且如此，君主和后妃夫人之间的算计就更为残酷。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骨肉恩情，宠爱呢就亲近，不爱就会疏远。妻子如果不被宠爱，他的孩子也会被疏远。后妃夫人担心自己年老色衰会被疏远鄙视，自己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继承人。只有当母亲做了太后，而儿子做了君主以后，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因此后妃夫人太子会盼望君主早死，甚至用毒酒杀人、绞杀行刺，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韩非甚至认为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存在利益计算。六反中讲到民间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杀死的现象，认为父母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虑其后变，计之常理，是为了长远利益打算的。韩非也承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人情人性。时过讲，人之情莫不爱其子，八说讲，子母之性爱也。这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但是父母还是会因为计算利益而做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行为。这说明人性中好利自为的一面可以轻松战胜父母和子女之间最深厚的情感。没有血缘亲情的人与人之间是更纯粹的利益关系。韩非的老师荀子也有人性好利恶害的看法，并认为顺着这样的人性会出现人与人的争夺欺诈， 从而导致社会混乱。他将这样的人性判定为恶，主张通过礼义法度对人性进行矫治，这就是化性。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韩非和荀子一样主张人性恶，甚至认为和荀子的性恶论相比较，韩非是彻头彻尾的性恶论者。他把性恶说推向了极端，因为他不主张对人性进行改造，也不承认人性具有转恶为善的潜在可能性。实际上，人性好利自为只是韩非对人性所做的事实判断，他并没有对人性进行善恶的评价。可以说，他并不以不好利不自为仁义为善，当然也不会以仁义的缺乏好利无害自为为恶。韩非认为，虽然有的行为被评价为善，有的行为被评价为恶，但实际上行为者都是受利益的驱使，目的是自为利己而不是为他利人。被那篇举例说，医生为了救人吸吮病人的伤口，口含病人的污血，造车的人希望人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早死，后妃夫人太子希望君主早亡，并不是医生和卖车的人就善良，而是因为医生治好了病人能够得到报酬，人人富贵车子才能卖出去。也并不是做棺材的后妃夫人太子这些人都恶毒，而是因为人不死棺材卖不出去，君主不死后妃夫人太子掌握不了权势。也就是说，如果做好人做好事能够获利，人人都会为了获利去做好人好事，如果做坏人做坏事能够获得利益，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就会去做坏人做坏事。在整个社会中，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而避免伤害，这样的看法似乎冷酷无情。韩非却认为，人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可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他在外储说左上中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与故宫和主人的合作进行对比。人在婴儿时，父母如果对他的抚养比较马虎，孩子长大了就会埋怨父母，等孩子长大成人，对父母的供养微薄，父母就要责骂孩子。如果怀有相违为他的想法，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他人考虑，进而要求他人为我考虑，这不合于自为为己的本性。即使是至亲的父母和子女，都会因为对方不够为自己考虑，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互相埋怨责骂。相反，主人雇用雇工来播种耕耘，为了让雇工更卖力地耕地，他给雇工提供丰盛的饭菜和成色足的钱币，雇工为了得到丰盛的饭菜和成色足的钱币而尽力快速的高质量的耕作。主人和雇工之间并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他们的行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以利己为目的，却可以建立起和谐友善的互利合作关系。可见，人的好利自为并不必然的导向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和社会混乱，也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社会的安定。韩非也承认好利无害自为的本性是可以超越的，《解老篇》解释了圣人与众人面对欲利之心的态度差异。人的生命离不开衣食的满足，因此人必然会有欲利之心，众人受欲利之心的控制，欲求无限，甚至招致祸难，无法改变好利的本性。圣人的生命同样需要衣食来维持，但圣人可以摆脱欲利之心的控制，满足生存之需足矣，因而无忧。但圣人难得，作为君主和君主统治对象的臣民，则只是不免于欲利之心的众人，因此不能将治国之道建立在对圣人的期待上，而应建立在好利自为的人性基础之上。六凡讲，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称霸诸侯，称王天下是君主的大利，而富贵是臣子的大利。君和臣的利益虽然不同，但追求利益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因此韩非认为，君主应提供正当的途径，比如绝路，来让君臣双方均能实现各自的利益。南一讲，且臣尽死力以与君事，君垂绝路以与臣事，君臣之计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坚决是臣讲，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 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思以待上。君臣之间只是利益交换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骨肉亲情，不应期待双方因为爱而给予对方利益。臣下如果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使自己富贵，就会尽心竭力地侍奉君主，同时也可以使君主获得霸王的大利。而臣下如果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利益，取得安乐，就会利用阴谋诡计来侵犯君主的利益，来使自己获利。从另一方面看，臣下只有为君主国家带来了利益，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外储说右下所讲的欲立尔身先立尔君，欲富尔家先富尔国。而赏罚制度也是以好利自为的人性为基础的。韩非子八说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因呢是凭借利用的意思，要治理好天下，必须凭借和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因为人有好恶，喜好利禄而厌恶刑罚。

所以奖赏和刑罚就可以发挥激励和禁止的作用，通过赏罚对个人的求利行为进行引导，对增进国家和君主利益的行为进行奖赏，对损害国家和君主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人们就会为了得到奖赏去做对国家和君主有利的事，而避免去做对国家和君主有害的事。奖赏和刑罚可以使用，禁约法令就可以建立起来，君主只需依靠法术严明赏罚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我们从前过多关注了韩非人性论和荀子人性论的联系，但他不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不主张对人性进行改变，主张因循和利用好利自为的人性进行赏罚和实现法治。这样来看，他的人性论与商鞅、慎道等前期法家的人性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0: 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保护呼吸系统该如何自救。
3: 先是支气管炎、慢阻肺，还有一个呢，咱一开始就说了，会导致肺癌的出现。
4: 是的，不仅肺癌，口腔癌、喉癌也都跟吸烟有关系。
3: 你看，听了我们的胡医生梳理之后，问我们的三位老烟民、三位嘉宾，哎呀，这个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太好看呢。其实是不是以前也想过要戒烟，动过这个心思，是吧？
5: 是是是，我是因为那会儿，烟抽的挺凶的，然后呢，那会儿刚谈恋爱，然后人家就觉得我这个抽烟味儿太大了。就是弄得满屋子都挺呛的，最后真正分手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抽烟，但是抽烟的确是给我们感情造了很大的隔阂。
3: 你看，因为吸烟不光是自个儿事儿，
5: 对，
3: 也会给你的家人亲人带来影响。
4: 是的呀，当你想要戒烟的时候，想一想吸烟对自己的危害，想一想吸烟对您家人的危害，特别是将来比如我们有孩子了，其实孩子的呼吸道就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如果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下，那么这些烟雾其实也会引起慢性的咽炎、气管炎，这些慢性的呼吸道的疾病。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烟草当中其实有几十种致癌物质，如果我们从小就这样暴露的话，那其实对孩子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6: 我是属于就吃完饭那根烟必须得抽，然后呢晚上吃完饭了，刷完碗躲在厨房开着抽油烟机在这抽烟，有时候孩子做题啊写作业不会了，推门就进来说爸爸这道题怎么做，我说出去出去，我爸爸抽烟呢啊。但是其实那屋里也挺乌烟瘴气的，
3: 是，
6: 哎呦，所以我一想今天又二手烟吧又三手烟吧，我觉得真的为了孩子，那本身就胖，可能别的疾病的概率也很高，那咱就别给自己再找病了。
3: 是，
6: 也是能多陪孩子一些年，不挺好吗？所以我真是，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戒掉，我以前想就是我先减，看看能不能减下来，所以基本维持了七支八支的，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从今天再一听，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哪怕去尝试尝试，就即便是失败了，可能为下次再次戒烟的时候就有一些心理准备和铺垫了，
3: 感觉是时候要做出改变了，对不 对？什么是最好的时刻？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了，就是现在。我们就此刻来一次改变，好不好？
6: 好。
3: 那位想不想真的改变一下？
6: 想。
3: 好，我们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环节，自我营救环节，来，有请。来，各位看，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装置哈，叫做我们自我营救的验证装置。待一会儿我们三位嘉宾会给他们的一些方式来自我营救，去避免吸烟的危害。如果说这个方式正确，值得提倡的话，那么恭喜他，我们的这个惩罚的锅盖不会往下降。如果他的方法错了，这个锅盖就会给他来一次非常非常难忘的醍醐灌顶一般的小提醒，好不好？好，来看看连续你的自我营救方法是什么呢？口香糖和瓜子儿。
6: 对，
3: 嗯，
6: 其实我感觉也是听旁边身旁的人说啊，就是戒烟就让你觉得这个百爪挠心，这手啊没抓没挠的，
3: 哎，
6: 就老觉得想，是不是这意思？但是你要是犯烟瘾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时候兜里揣把瓜子儿，反正就是什么这个口香糖、瓜子儿、矿泉水、牛肉干、泡面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就把嘴给它蘸上，
5: 上火车了，您这是、哎、
6: 可能就烟瘾就会给它，咱们就是说给替代过来
3: 啊，明白了，就是让自己特别忙，没有功夫去想念抽烟。
5: 嗯，您看我这个立竿见影，嗯，水烟和电子烟，哦，你只能以烟去替烟。因为水烟它是水蒸气，嗯，它对它没有尼古丁，它对人体没有伤害。还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电子烟也如是啊，电子烟它是雾气，这个雾气我抽过，这个雾气对身体也没有伤害的。嗯，这个雾你真的
6: 有剪子没有？我给绳给它绞了吧，我听不了了。
3: 好，看看乐乐，你的营救方法是什么？
7: 选择戴口罩。嗯，因为我的生活环境，我家里边就有人抽烟。虽然说大家全民戒烟，但有的时候下意识的别人点这根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受到了危害。嗯，所以我觉得戴口罩还是可以保护一下自己的。
3: 先防二手三手烟，一手烟呢我先画一个问号。好，这是三位不同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到底他们的方法是不是正确，能否值得被大家去选用，是否提倡呢？来，你们每个人的右手边有一根救命绳索，来，三位嘉宾，你们是否抓好了你们的救命绳索，自我营救成功呢？现在我们开始验证，三二一，开始。
6: 哎呦，
3: 哎，哎呀，
5: 哎呦，疼死我了。
3: 好，我们看到啊，刘帅呢是被我们这个惩罚给哎醍醐灌顶击了一下，是不是？
5: 我太冤了，
6: 你一点都，你砸一下都轻，你来、哎、你砸一下都轻。
3: 好好的，胡医生，您怎么评价我们刚才三位嘉宾他们的自我营救方法？我们说这个口罩在您看来是一个好的自救方式吗？
8: 因为刚才乐乐也是说我用口罩来预防二手烟，嗯，那确实这是可以一个减少二手烟伤害的办法之一。那么我们佩戴口罩，特别是像那种比如说 N90 N95 的口罩，它可以过滤比较细小的这个微粒，那可以减少烟雾当中的一些物质，减少这种二手烟的侵害。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空气排放的体系能够真正的消除二手烟的危害，因为最长的能停留200天之久。即使我们戴口罩呢，口罩是有一定时限的，当它的这个吸附的能力饱和之后，它的效率就下降了。所以戴口罩是一个办法，可以减低伤害，但是呢不是很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3: 没有说一种隔离的方法是完全100%可以隔绝烟对我们的影响的。
8: 对，
3: 真的是要重视起来了哈。好，我们看刘帅的方法。
8: 先更正一下，你说的水烟、电子烟里边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尼古丁
3: 啊。
8: 对，因为尼古丁是引起我们吸烟成瘾的最重要的物质，而且它尼古丁的含量还不低。那我长期吸电子烟照样会造成尼古丁的依赖成瘾，而且呢电子烟当中其实还是含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物质。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病例报道，有病人吸了电子烟之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肺部的损害。所以呢电子烟已经被证实它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戒烟的工具的。你想想，你要是吸水烟吸电子烟的时候，你是在有计划的减少量吗？你每天吸了多少，你恐怕都搞不清楚了吧。
3: 对。
8: 还有呢，你看有些商家还故意的做出各种的口味的各种的香型的。
3: 没错，特别是很多这个女性的吸烟者啊，尝试在用这个电子烟去替代香烟，感觉好像危害小点儿，其实不是的，对不对？
8: 对。
3: 问一下乐乐，乐乐是不是现在就是吸这个电子烟会比较多一些？
7: 是的，香烟你可能还有数，但是抽电子烟是停不下来的。你根本不觉得自己在抽烟，你可能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3: 所以说，我们可千万别被这种看似柔和的外表所蒙蔽了。好，我们看连续的方法。用口香糖、瓜子儿来替代一下，是不是让嘴忙起来？您怎么看这个方式？
8: 连续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它这个呢其实叫做行为疗法。其实行为疗法呢在戒烟当中也是非常非常提倡的，就是当你犯烟瘾的时候，我们想一些动作、活动、 或者有一些业余爱好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呢，你可能得换一个替代的物品。包括你如果后续打算戒烟的话，其实你面临的问题除了说这个戒烟有这个戒断的不适的感觉以外，戒烟的话会让人体重增加的。
6: 哟，
8: 以你的现有的体重，戒烟如果不去控制的话，那体重再往上涨，你可能这个危害就比较大，
3: 经不起再吃更多了，连续哥呀，是吧？
6: 是。
9: 健康小贴士，
10: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屋脊湾，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乘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7集。
2: 有一次，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坐在休息室里休息，郑维山站在旁边。突然，毛泽东扭过头来问他：“
3: 胡耀邦这个人怎么样啊？”
2: 郑维山知道，现在团中央已经出现了很多关于胡耀邦的大字报，毛泽东肯定听到了什么才会这样问的。他想，自己的回答可能会影响到胡耀邦的前途命运，他不假思索：“
4: 我曾经和胡耀邦共过事，那时候我当司令员，他当政委，我们配合的不错。胡耀邦这个人，他特别爱看书，那时候他的行囊里都是书。有一次任务紧，他宁可丢了行李，也舍不得扔掉他那些书。”
2: 毛泽东微微的点头。多少年后，胡耀邦说起这件事时还感慨：“
3: 在那种情况下，能说我的好话实在不容易啊。”
2: 在文化大革命开展的如火如荼的1968年早春，河北省邯郸地区磁县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使全国经济主动脉京广铁路无法运行。郑维山接到上级命令，派军队制止武斗，很快恢复了铁路畅通，震惊了全国。磁县城不大，行政级别也不高，但是它南接河南，西临山西，东望山东，交通发达，四省通衢，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京广铁路也从此经过。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磁县在文革时期成为了一个四不管的小城。在这个小城里，逐渐形成两大对立组织，被坏头头和打砸强者把持的两派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对方是保守派、保皇派、反革命派。对立情绪逐步激化，武斗愈演愈烈。更可怕的是，对方此时已经打开了磁县武装部弹药库，抢走了那里的枪支弹药。据统计，磁县当时的库存武器有步枪1000余支，机枪30多挺，手榴弹上1000枚，子弹上万发。有人说，这些武器的杀伤能力足以使这个小县城血流成河。1968年2月，磁县武斗已到了近乎疯狂的状态，局势失去控制，最终影响到就在县城通过的京广铁路。这里的造反派拦阻列车，并将京广铁路的50对电话线破坏了48对。当铁路工人乘车去抢修被破坏的电话线时，车子中弹21发，7人被抓走。铁路电话线的完全破坏就意味着京广铁路的大瘫痪，这一大动脉如果被切断，其后果不堪设想。1968年2月8日，郑维山正在石家庄参加完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当晚9时，党委办公室秘书吴秉洲接到总参作战处蔡洪江转达的周总理关于制止磁县武斗的电话命令，立即向郑维山报告。郑维山回到住处，先后与杨成武、周恩来通过电话。
5: 当地驻地在执行206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做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为，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
2: 秘书送来了26命令，命令的第4条写着：
4: 担负护路和铁路沿线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破坏铁路

0: 炸毁桥梁，袭击车辆，杀人抢劫的反革命行为，要遵照1967年95命令采取行动，发动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包围，积极争取收拢受蒙蔽的群众，坚决地镇压和逮捕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如有破路、炸桥、劫车、杀人的反革命土匪行为、抵抗和窜逃时，我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追击，沿铁路两侧的广大人民群众有责任配合人民解放军进行阻击、追剿还有包围，武器达到聚歼的目的。
1: 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郑维山当然知道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郑维山思忖片刻，站起身对旁边的秘书说道：
2: 要陆军军长。
1: 布置完任务，郑维山又接到上级打来的电话，说总理要求他立即回北京参加研究解决晋东南问题的会议，于是他当晚又返回北京。实际上与郑维山同时接到命令的还有武汉军区的有关领导，要他们从驻防洛阳的一部队也派一个团执行这一任务。1968年2月9日上午9点，北京军区的一个团、武汉军区一个团先后到达磁县县城外预定地域。在刚刚升起的朝阳中，战士们分四路纵队朝四个城门走去，他们手拿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身背冲锋枪，高唱语录歌，列队前进。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身背冲锋枪，然而战士们的枪内没有一颗子弹，子弹全部掌握在带队的干部手中。造反派利用已经构筑好的明暗火力点，用步枪、轻机枪向部队猛烈射击，转瞬之间十余个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的情绪已很激愤，他们强烈要求还击，然而没有接到命令，仍然只能是以宣传车冒险继续进行政治攻势，希望能够使受蒙蔽的群众放下武器。疯狂的造反派根本不听这一套，他们的火力更猛了，压制的部队抬不起头来。双方对峙到中午，部队伤亡激增。几乎与此同时，下午1点36分，京广线上的第206次列车从磁县经过，气焰嚣张的造反派再次袭击了列车。时任北京军区师政委的屈凤图回忆说，
3: 他当时在磁县作战指挥所，不断将这里的新情况向上级汇报。当负责执行任务的副军长见无法凭借政治宣传争取两派放下武器、停止袭击铁路行为时，终于下达了向造反派鸣枪警告、迫不得已时可以用火力封锁枪眼的命令。
1: 2点钟，部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向城内制高点上的造反派喊话：
2: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前来制止武斗，你们必须立即放下武器，不再顽抗，我们将对其严惩。
1: 这样的喊话似乎不起什么作用，枪声还在响，子弹还在飞，部队开始鸣枪警告。指挥员一声令下，每个团挑选出的神枪手同时开枪，一个又一个的火力点被打哑了。造反派毕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真的开了枪，造反派们被打得四散奔逃，造反派的全部防线很快被冲垮了。傍晚时分，其中一派占据的鼓楼、银行、礼堂、第一中学等外围制高点全部被攻下，造反派的防御核心磁县县委、县人委大院也很快被解放军占领。造反派们一个个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被看押起来。有资料记载，在当天解放军抓住造反派成员670人，怀疑对象800多人。当晚铁路部门迅速抢修了铁路电话线，京广线铁路恢复安全畅通。完成任务后，野战军向军区做了报告， 郑维山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批准了给上级的报告。事隔三年，1971年1月召开的华北会议上，江青等人却以磁县开枪事件为由诬陷郑维山，
4: 飞扬跋扈，称王称霸，下令开枪镇压群众。郑维山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郑维山一贯有军阀作风，他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
1: 事隔多年之后，郑维山还一再提起此事。
0: 哎，我们封锁枪眼完全是执行了军委指示的，这才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1: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举动，燃起了革命师生们心里极大的热情。那是一个情感战胜理智的、热血沸腾的时代。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事业的全面破坏。红卫兵们理所当然地进行革命大串联，斗私批修，破四旧。当时红卫兵小将们进入博物馆、文化馆及个人家中，破坏古董、古画、古书籍。那是一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浩劫，多少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晶被当成四旧，残渣余孽毁坏了。至于中国的考古事业，更是陷于瘫痪。对于破四旧，郑维山有自己的看法。他不能左右整个大的形势，但是他可以约束自己的孩子。文革初期，郑维山的子女也曾加入到破四旧的行列中。当他得知几天不归的儿子郑伟正在王府井破四旧时，就派警卫参谋到那里把他叫了回来。正因为有自己的看法，1968年5月，当看到保定驻军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发现巨大古代陵墓的报告后，郑维山能够迅速指示保护文物，并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在河北满城县西南1.5公里的灵山上，挖掘坑道的保定驻军某部施工中发现了这座古墓。但是陵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是什么人的陵墓，官兵们都不清楚。他们立即向北京军区报告了此事。看到报告，郑维山特有的敏感使他意识到此事重大，这很可能是一处重要的文物。他一面火速向上级报告，一面指示部队一定要保护好，不容许任何人破坏。要知道此时破四旧的红卫兵正在到处搜寻所谓的四旧呢。周恩来总理接到北京军区的报告后，很快将报告批给郭沫若，要他到现场勘察，确认这座墓地的朝代及真正的主人。他强调一定要妥善保管和发掘古墓，于是就有了郑维山冒雨陪同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到满城勘察汉墓的行动。经考证，满城的这座古墓坐落于灵山主峰东侧196米处，是西汉时期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娟之墓。满城汉墓的发掘被称为新中国考古界的辉煌，轰动了全世界。两墓共出土文物10633件，其中玉石器、金银器、铜器、铁器等精品4000多件。两墓出土的文物在已发掘的汉墓中都是罕见的，是研究我国汉代冶炼、铸造、纺织、七纵、医疗、天文、计量、建筑、科技、手工业和工艺美术发展情况的重要资料，同时也为西汉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断代依据。特别是墓中出土的刘胜金缕玉衣和窦娟金缕玉衣，更是价值连城的重要文物。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我国考古界还做出了成功发掘河北省满城县汉墓的辉煌成就，确实难能可贵。这与郑维山和北京军区某部所做出的努力密不可分。红卫兵运动 发端于清华大学附中。那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全国的中小学生全部被发动起来，他们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身上的巨大破坏力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动荡。1967年初，正当红卫兵们走出校园，杀向社会，大搞革命大串联，斗私批修，破四旧的时候，天津市延安中学却解散了战斗队，开始复课闹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不足一年的当时，这是一件逆潮流而动的大事，意义非同小可。可喜的是，这件事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认可，毛泽东对此做出了重要的三七批示，成为影响文革进程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在全国各地造反的

0: 也因此有所改善。在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这件事情上，主持北京军区工作的郑维山将军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67年1月4日，为了稳住天津市学校大乱的形势，天津市军训联合指挥部成立，指挥部设在山东路23号某军招待所内，主要负责人为某军军长郑三生、副军长伊瑞伦、政治部副主任杨竹亭和师参谋长毕建章。这是一个大摊子，有5个师、2个独立团的编制，陆海空军都有人参加。不过指挥部虽有很大的架子，却没有多少兵，每个团也就30几人。军训联合指挥部对天津市100多所中学和近20所大学全部进行了军训，但是造反派照样不听话，社会相当混乱。在执行军训任务的过程中，军训联合指挥部政工组长鲍龙在延安中学众多的大字报中发现一张小字报，这是2年级9班江杰、张玉芬、陈桂芬、张立明写的，题目是我们希望联合起来。当时延安中学战斗队林立，什么百万雄师战斗队、铁扫帚战斗队，少的2-3人一队，多的有几十上百人。这张小字报在众多的大字报中是那么不显眼。暴龙看着看着眼睛亮了，这几个孩子写的很有道理，充分表达了他们要联合起来的要求。应该说这张小字报表达的心声和暴龙的所思所想重合在了一起。暴龙把小字报的内容汇报到了上级领导，得到支持，决定以班级为单位实现全校大联合。经过多方艰苦细致的工作，延安中学解散了所有的战斗队，学生们纷纷回到了教室，全校学生实现了大联合，开始复课闹革命。1967年3月6日，秘书拿着一件电报快步跑到郑维山面前。
1: 司令员，郑三生军长来电。
0: 郑维山接过电报，认真地读了起来。可以说这份报告是他一直想看到的一份报告。电报如下：
2: 报政府司令并军区其他首长和全军文革，现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如下。这是个初级中学，1300多人，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仅50-60人，组织多而乱，不少组织斗争方向不明确，有武斗的现象，学校冷冷清清。经过1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学校面貌，到校人数达到1100人，广大革命师生更加热爱毛主席，提高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三性大大增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委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公务还家、节约闹革命的新风尚。3月1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实践证明，毛主席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的论断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我们的体会是：一，以2条路线斗争为纲，针对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针对师生中存在的问题，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深刻揭发、批判、控诉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使广大师生增强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分清了敌我友。接着以整风的方法反复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整顿了组织，克服了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

0: 错误思想，为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扶持新生事物。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新形势下，中学的广大革命师生应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实现全校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呢？起初想以战斗组织联合，但争论了20天没有结果。组训五连学生2月16日写出了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啊，便立即显示了它的极大的号召力。2天内即有15个教学班联合了起来。可是这时也出现了些阻力，有的学生说这是折中、调和、和稀泥、大砸垮、破坏文化大革命，并扬言赴京告状。这时军训部队的团党委及时组织广大师生和部队干部学习了毛主席组织任务去服从政治任务的论述和红旗三七社论。大家认为方向对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势。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望之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是上了我的山。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行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重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收还可以。
1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计划。
17: 基本上现在都是在门口。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

0: 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2: 我觉得、这个、
1: 拌一下就可以了。
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 对对，
2: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0: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2: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他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2: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3: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二零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5: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4: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6: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4: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7: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7: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3: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2场16分之1决赛角逐，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教育发展15-5规划，未来5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
1: 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0: 冰凉毛巾、腰挂风扇、智能台扇，义乌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1: 风险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15，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87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81度，东经122.17度，距台湾岛约26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投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

0: 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朗及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致3人死亡13人受伤。普希林说，袭击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三局比分为11-7、11-6、11-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德国与巴拉圭进入加时赛，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1-1。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轮开战，今天凌晨，郑钦文不敌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后者下一轮将对阵巴尔通科娃。在稍早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对阵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最终以2-0获胜，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不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3: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2: 然而，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3: 29号稍早前，伊朗副外长也曾明确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4: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

0: 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2: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2: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相关内容。针对外界关注的通行费问题，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亲爱的人，
7: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1-1，比赛已经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阶段。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早上好，王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比赛。
8: 这场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场32进16的淘汰赛啊。这第三场比赛呢，其实第一场、第二场就差点能够出现加时赛，都是有绝杀啊，让这个比赛在90分钟就结束了。而这第三场呢，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而且加时赛没有进球。又要马上要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互罚点球的这个点球决胜了，两队的球员们现在正在准备去互罚点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更强的德国队呢是全场比赛压上围攻，而弱一些的巴拉圭队呢全线退守。但是今天德国队的进攻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两个边路的攻击手里边呢，右边的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次突破和传中可以成功的。左边的阿尔茨呢，本来是以传球和组织而来建长，但是在对手的身体对抗压力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锋线上，今天德国队是派出了小组赛替补出场、屡屡进球的阿纳夫首发，但是阿纳夫呢，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失去了替补出场的时候那种神勇的表现。 那么后来替换阿达夫上场，来上场的穆西亚拉呢，状态是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动全队的进攻。巴拉圭队呢，虽然今天是专注防守，但是反而率先利用一次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由队内三位能力最强的球员完成了配合，实现了进球。第42分钟，巴拉圭队的角球被解围之后，阿尔米隆在禁区外围拿到球，晃动之后呢，一脚妙传，加拉尔萨接应皮球下底传中，禁区里的恩西索包抄头球得分。这是巴拉圭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边，他们是第5次参加第6场比赛了，收获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比分落后的德国队进攻上还是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起色，但是和巴西队有点类似，他们也是利用高空球的进攻收获了一个进球。第54分钟，维尔茨在边路起球，哈弗茨在禁区里面对来球背对球门，把球向后蹭进了巴拉圭队的球门。随后呢，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受伤下场，前场的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更加全心全意去防守了。那么对于已经12年没有踢过世界杯淘汰赛的德国队来说呢，这样的密集防守确实解题难度就有点大，有点超纲了。那么在90分钟常规时间的剩余时间里面呢，德国队没有能够再有进球。加时赛上半场，德国队倒是曾经利用角球机会由中卫塔把球顶进，但是由于当时队友干扰守门员犯规在先，这个球被判无效。这场比赛德国队在角球进攻的时候总是使用类似阿森纳队那样干扰守门员的挤车战术，但是主裁判的尺度很严，一直在判他们犯规，可是德国队呢也是不知变通，一直还是去干扰守门员，结果自己的角球进球也因此被判无效了。那么整个加时赛呢，其实到了下半场，两队的机会也都寥寥无几了。德国队在最后时刻还有一次角球的头球攻门命中了球门范围，但是也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比赛就1-1战平。120分钟过后，即将开始点球大战。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6: 前场反断之后，布隆顿吉马良斯晃动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9: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休斯顿的 NRG 体育场，就在刚刚，巴西队和日本队的1/16决赛，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挺进16强。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啊，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肋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翻建阳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让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第5次进入到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1: 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荷兰将对阵摩洛哥。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10: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生人口已经大增，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学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1: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11: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1: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12: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
13: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1: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13: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设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打通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十五”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1: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14: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上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在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1: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10: 高等学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一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昨天正式发布了第二批在轨试验结果。这批成果覆盖了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1: 那这个未来太空医院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殊的设备？能做什么地球上做不了的研究？能治什么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5: 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青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16: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 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1: 沉醉。

0: 介绍，此次随钦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1: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机电信号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这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使用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
1: 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0: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1: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一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挺进16强。
3: 除了未来太空医院这次发布的系列成果中，还包括一种苔藓、一个陀螺仪和一款冰箱。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上太空？它们将在未来的太空旅行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钦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类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98%脱水，-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4: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这次针对齿类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4: 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0: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1: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 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儿

0: 大小的芯片上，把色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1: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2: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就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1: 后续，钦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钦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正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正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2: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的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做相关的一些实验验证。
1: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炎炎夏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正在用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为海内外各地的朋友们送去清凉。冰感毛巾、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成为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
4: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成为今年夏天外贸新增长点。清凉神器怎样各显神通，他们又是如何点燃夏日经济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5: 我们还要加一下试一下。
6: 哦，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8: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化老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7: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
8: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紫纺布，75克的，然后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7: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9: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
10: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9: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7: 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

0: 双手清凉随行。
1: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出口也做得很好，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八月份了。
0: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2: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3: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0: 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
1: 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8: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9: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那12式岸舰导弹是一款怎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的报道。
0: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实际有1800多公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
10: 我觉得主要是从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0: 124岸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124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10: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六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0: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25式反舰导弹。
10: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它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它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它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0: 此次随同124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10: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十几个小时、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124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0: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0: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可能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0: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9: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都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12: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11: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一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所谓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11: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六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13: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采取的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土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 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那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

0: 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呢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今天召开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此外，中国贸促会还将发布2026年4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2026年5月全国贸促系统商事认证数据、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三项内容，并现场答记者问。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中国之声稍后将进行详细报道。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山东西部、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稍后9点，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两队在世界杯上交手过一次，是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荷兰队2-1赢下了比赛。摩洛哥队是非洲最强球队之一，4年前他们淘汰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其实力可见一斑。北京时间今天，中国选手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2场比赛，上午9点将迎来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她将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方面此前透露，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和伊朗计划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更多详情，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